0: 床服务指南，把病床直接送到了老人家里。谁能申请？到底能够享受哪些服务？医保能不能报销？今天我们跟随着记者实地进行探访，一起了解清楚。
1: 家里这个失能的老人 PSCC 维护，我们这一次出院我最担心的问题，
2: 他工作也压力也特别大，而且还特别忙，特别累着孩子，为了照顾他爸。
3: 我们每次上医院得五六个人去带老太太去医院，
4: 对，
3: 太费劲了。
4: 老人痛苦我们也痛苦，爱莫能助。
5: 繁琐奔波，照料压力大，是众多高龄失能老人家庭的真实写照。当前北京市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60万，失能失智老人数量接近30万。王女士93岁父亲身患包括胆管结石、慢性胰腺炎在内的近10种疾病，腰椎手术后开始长期卧床，需要定期经外周置入中心静脉导管和鼻饲管维护。这些管路的维护需要非常专业的护理，一旦处理不当，可能引发感染等严重问题。
1: PSCC 维护每周都要去一次，我们就得叫120，这个对我们来说时间成本哈，包括经济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5: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常年卧床、行动受限的高龄老人而言，虽然一些老人病情稳定、病征明确，但仍需经常进行常规检查、换药、慢病管控等基本诊疗。可即便简单的诊疗需求，也往往需要全家总动员往返医院，耗时费力、疲于奔波，给老人和家属带来极大负担。为打通老年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北京持续深化医养结合服务，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探索家庭病床，升级居家医疗保障模式。
6: 原来的普通的这个居家上门呢，它其实是一个单一的护理，是特定的一些护理的操作。到我们的家床呢，它是一个全面综合的管理。我们不仅仅是操作，我们要给它先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之后呢，我们会对它的病情也有一个综合的管理，包括探索把居家的

0: 养产房，对方需要办理的手续也很多，最后就约定9月份办理过户手续，结果卖房卖了，非得说卖房人去世是不可抗力，他们不用再履行了，只答应把我付的购房款退给我。我想问问律师，我该怎么办？我还能坚持要房子吗？
1: 观众刘女士咨询的是一个购房的问题，她说呢，她买了一套央产房，可是突发意外啊，就是对方在卖房的过程当中突然去世，那现在呢，对方的妻子和孩子对卖房事实进行了否认，不打算再卖了，这时候怎么办？
2: 其实你看哈，这个特殊点就是在于说，这个他买的房屋的性质，它不是普通的商品房，是央产房。就是众所周知哈，就是央产房如果上市交易的话，它时间比较长，程序比较繁琐，可能还得需要单位盖章同意的一些个相关证明，所以说周期比较长。然后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事儿的一个周期过程当中，这个出卖人本人应该是去世了，现在其他人说这个不想卖了。那么站在这个刘女士的一个角度，那怎么办呢？先说答案哈。肯定还可以主张继续要房子，因为在卖房人去世之后呢，那么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是转而由他的继承人来进行享有和负担，也就是说你收房款的一个权利由继承人来享有，然后但是你配合人家过户的这么一个义务你也应该承担。那至于对方所说的说这个因为原来的卖房人去世了，所以这属于不可抗力，这肯定是不对的哈。就是不可抗力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的这种天灾之类的，对吧，地震把这个房屋给震塌了，或者这个房屋已经灭失了，这种情况之下，那你是因为标的物的一个灭失你没法履行，这个叫不可抗力。但是现在是原来的卖房人去世，你们继承了这个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情况之下，这个不叫不可抗力，咱说不好听的，这个可能就是属于一个违约了嘛。当然我个人估计哈，可能因为这个周期比较长，这个房屋卖的价格不高，对方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卖房人的去世找了一个借口，就是不想卖了，就是应该怎么说呢，就是应该是属于一种违约了，相当于
1: 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耍赖了。
2: 所以说就是如果说对方确实现在已经明确不履行了，然后也不配合你办理剩下的一切过户手续的情况之下，那么我不排斥，那建议刘女士走一个诉讼程序，就是要求你继续履行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配合我办理过户手续，同时还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所以我说，你说这个站在对方的立场来讲，如果最后说你们就是愣是不给人配合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最后还承担了违约责任，这个其实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1: 所以我们也看到呢，有关于刘女士哈，就是她现在咨询的这个购房问题，那么确实呢，因为突发意外，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是无法避免的。那接下来就是如何继续履行程序的问题。对方如果真的是存在比如说因为房价上涨等原因故意说不卖这个房子，你也是通过诉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总之呢，法律上应该说可以更好的帮助刘女士解决您现在的困惑。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律师热线，咱们下期再见。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不管是房产问题，还是各类法律纠纷，以及各类的家庭法律问题，只要是遇上拿不准的难题，您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律师门诊室的栏目热线。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随时咨询求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今天我亲手给两位做点好吃的，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1: 这刚子的手艺他亲手做的
2: 不容易。
1: 哎，在哪儿呢？
0: 在这儿呢。
1: 哪儿啊？
0: 来，请上眼。哎呀看看，
1: 呦
0: 怎么样？
1: 看看
2: 挺精致的、啊、
0: 自制的水果捞
2: 啊，就这、吃挺精致。还露一手。太没难度了。
0: 哎，你还挑上了啊，你别管有没有难度，咱们这个就图一个营养，图一个健康，

0: 行，那你说说这里边都有什么营养呢？
1: 哎呀，这么多的食材，看看啊，西瓜，是不是？哈密瓜，看看上面这黑的是什么不？
0: 蓝莓，
1: 进口的蓝莓，进口的，
0: 进口的。
1: 哎呀，多贵呀！那营养肯定丰富啊。王老师，你说对不对？
2: 现在刚子也学会掏巧了啊。不过呢，你这水果烙里的营养确实是不少，而且你这回啊下本钱了，就这蓝莓可不便宜。别的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蓝莓里它含有什么营养，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对不对？
0: 这个知道。
2: 那你说
0: 蓝莓里边花青素嘛？
2: 啊，对，
0: 对这个眼睛视力好。我爱人就经常买这蓝莓给俩孩子吃。说是能防这个近视。
2: 还是你爱人心细呀。我跟你说啊，就这个蓝莓里头的花青素，它比普通的果蔬里头的花青素要高很多。花青素大家都知道吧，可以改善我们的视力，而且呢它还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可以预防血管的氧化损伤，还能抗衰老。当然了，这里头除了花青素，蓝莓里还含有一种特别好的营养，不过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1: 什么呀？
2: 神经酸呐。
1: 对，
2: 是不是？蓝莓里是含有一定的神经酸的，你们俩应该知道吧？这个神经酸有什么作用啊？
0: 这还能难得到我们
2: 啊？
0: 养护脑神经的，
1: 对，跟脑袋有关的问题就找他。
2: 哟，你俩都记住了
1: 啊？
2: 那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你们也都应该记住了吧？没错，这个神经酸呐，就是养护脑神经的好东西。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司令部，指挥着我们身体各个部门，而这个神经呢，相当于司令部跟各个部门当中的那条电话线。这电话线它要是断了、堵了，这大脑就失去了对身体相应组织的那个控制，小到眨眼睛、喝水、打个哈欠什么的，大到什么呢？说话你不方便了，说不清了，唱歌你走调了，走路你都走不了直线了，等等，都会受到影响。而这个神经酸呢，它就是维护这些线路通畅的营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可以对受损的脑神经组织进行一个修复再生，调节咱们脑细胞的功能。这个呢就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
1: 哎呦，这蓝莓一小盒就要20块左右呢。原来我还有点肉疼，但现在看来这个蓝莓贵它有贵的道理。
2: 这钱你白花了吗？
1: 没白花。
0: 但是说这个价格哈，要让我妈听见
2: 啊，
0: 她是绝对不会买的。
2: 这
0: 老人家呢是节俭惯了。我有一回哈，我买了点那个蓝莓。我心里就想啊，这个对身体的营养不是多吗？而且我妈也没怎么吃过哈。洗完了我就放桌子上照顾大家吃。我妈第一句就是这什么东西啊。第二句紧跟着哈，这东西多少钱呢？我就在心里头啊，我给他默默地打了一个折。
2: 你说多少？
0: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2: 啊？
0: 10块钱？这点东西
2: 啊，
0: 下回你可别买了
2: 啊，
0: 太浪费钱了。
2: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0: 对，
2: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0: 对，你得劝劝他。
2: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1: 对，是啊，我老妈有双皮鞋呀，留了10多年，
2: 哇，
1: 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2: 啊！
1: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2: 明白？
1: 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
2: 啊、
1: 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2: 所以呀、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穿穿、该乐乐呀？
0: 对
2: 啊，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0: 啊，
2: 小苏布。
0: 什么？
1: 小算盘。
2: 你猜对了。
0: 嗯、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2: 对，小苏布小算盘、嗯，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啊，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嗯、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0: 哦，吃不完就剩了。
2: 剩了。嗯。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嗯、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0: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啊。
2: 没错，
0: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啊，进这医院了
2: 啊。对，
0: 这新闻多多呀。
2: 是，
0: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嗯，就那些。
2: 哎、嗯，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嗯、啊，继续保持啊。嗯，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嗯、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0: 哟，
2: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嗯、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她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嗯，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人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嗯啊，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1: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嗯、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2: 是啊，
1: 这变化太大了。
2: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嗯、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1: 难过呀，
2: 是吧。嗯，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嗯、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嗯，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嗯、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
0: 其实咱们讲哈、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是对这个个人来说哈、啊嗯、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2: 对对对，
0: 你关键最后哈、啊、咱就说心里话，嗯，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嗯，说不好啊。
2: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1: 语言障碍、
2: 嗯、对、嗯、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哦、
1: 对，
2: 这样子，这样子，
1: 对对，哎，
2: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嗯、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嗯、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0: 对，
2: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

0: 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
1: 嗯，
0: 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1: 啊，对，
0: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了。
2: 哎，
0: 啊，挡在了门外了。
1: 嗯，
0: 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1: 哦，难怪都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0: 是啊，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0: 对呀，
1: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0: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1: 哦，它不一样。
0: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
1: 嗯，
0: 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
1: 嗯，
0: 哎，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2: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就是国内外很多人都在琢磨研究这个神经酸的提取，怎么把它弄出来，哎，让咱们大家都吃点儿，咱们别堵了，哪条神经别不通了。这个科技呢，我告诉大家，它是在一点一点的进步。原来我之前跟你们讲过，神经酸只能从哪儿？我得问你们，
2: 鲨鱼脑。
0: 哎，对，原来就是从鲨鱼脑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成本真的是挺高。
2: 有船吧？有人吧？
0: 对呀，所以当时这个神经酸的价格，嗯，不敢想象，就是每公斤，后来便宜点的时候是120万美元，直到后来。在咱们国家特有的品种，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元宝蜂，当中就发现了里边含有神经酸。元宝蜂的种仁里边含油量超过35%，
1: 嗯，
0: 所以呢，它已经成为神经酸的新的来源了。
1: 嗯，要不说还得是咱们国家，你看什么都有，
0: 对，
1: 地大物博。
0: 嗯
1: 嗯，
0: 那是这个元宝蜂啊，它对那个土地的要求呢比较高，数量呢它又比较少，所以要想从元宝蜂里得到那点神经酸呢，大家觉得是不是也是非常难呢？
2: 那肯定不便宜啊。
0: 不便宜，而且国外早期他就开始着手研究神经酸这个提取技术呢，国外是比较成熟，因为人家做得早嘛，对不对？那时候就开始从鲨鱼脑袋里去琢磨着神经酸了，咱们那个时候国家还没考虑这个问题呢。所以呢，就目前来看，这个进口的神经酸的品质还是比较靠谱的。刚才刚才你说了，进口的蓝莓贵呀，
2: 对呀，
0: 那进口的神经酸也一样
2: 贵呀，
0: 对呀，贵呀，它价格就会超出老多老多。我告诉你，再贵的你才看到，可能有几百的，多少，
1: 嗯，
0: 有四位数的，
2: 四位数那不就上千了吗？
0: 是上千呐！
2: 哎呦，那跟我这蓝莓比，20块钱好像我还能接受。阮老师，我还是多吃点蓝莓吧。哎，不过阮老师啊，
0: 哎，
2: 这蓝莓我平时洗洗也就这么直接吃了啊。您能不能跟我们换换样啊？什么蓝莓山药啊，我感觉就比较好。今天我就点个菜吧，您会做吗？让我们也尝尝。
0: 那今儿啊，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道酸甜可口的蓝莓山药，这个叫养眼护脑，两手抓，健康宝贝带回家。做这道蓝莓山药，我们需要准备去皮的铁棍山药一根，蓝莓酱。首先呢，把山药切成薄片，然后呢，把山药隔水上锅蒸15分钟。随后呢，趁着这个热乎劲儿，把山药压成泥。

0: 把它搅拌均匀以后，再往山药泥当中加纯牛奶、炼乳，然后再充分地将其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待用。接下来我们调个酱汁儿，在蓝莓酱当中加入稍许的清水和蜂蜜，把它调和一下，最后将这个蓝莓酱均匀地淋在山药泥上。那我今天的这道蓝莓山药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我今天这道蓝莓山药的口味啊，是酸甜的，带着浓浓的蓝莓的酱果味儿。那甭说是大人，还是你们家那俩小的啊，那看到它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1: 口水都得流出。
0: 对，我告诉你啊，这山药可好了，健脾养胃，而且呢，蓝莓当中，刚才他们俩都说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可以抗氧化，而且含有神经酸，可以营养我们的大脑，修复咱们受损的脑神经。即便呢，咱这个年纪一天一天的渐长了，但咱这个脑子还能保持年轻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的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1: 哦，就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0: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2: 真好。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露露。他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啊，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0: 怎么了？
1: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0: 一人照顾
1: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0: 啊。
1: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1: 可不是吗？
0: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0: 啊。怎么了？
1: 老父亲在里边呢。
2: 哎呦，算是松了口气。
0: 是，
1: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0: 啊，
1: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0: 是
1: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0: 声音响了点儿，
1: 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0: 没错，
1: 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1: 露露
0: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

0: 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1: 对，
0: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2: 对对对，
0: 找不着家。
2: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0: 啊，
2: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哎，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0: 哎，刚才这点做得很好。
2: 嗯，
0: 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2: 听听我这是嘎嘣一声。
0: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2: 是。
0: 买氨糖去啊。
2: 嗯。
0: 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心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2: 嗯，
0: 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局，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1: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2: 嗯，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微友叫好运连连，
0: 嗯，
1: 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
0: 嗯，
1: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
0: 嗯，
1: 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
0: 嗯，
1: 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
0: 嗯，
1: 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
0: 嗯，
1: 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
0: 嗯，
1: 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
0: 嗯
1: 啊，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2: 哟，
0: 你看看，
1: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嗯，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2: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
2: 嗯，
0: 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1: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
0: 啊啊，
1: 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1: 哎，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哈，
0: 怎么了？
1: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
0: 嗯，
1: 都上千了，
0: 嗯，
1: 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
0: 嗯，
1: 那就好了。
0: 嗯，
1: 您砍价是一绝，
0: 嗯，
1: 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
0: 嗯，
1: 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啊。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哇，
2: 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
1: 网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阮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1: 哎呦，阮老师、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1: 就这出趟门出了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其实微友也挺欣慰、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他说呢要扶着椅子，才能往前挪。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想问问您，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0: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那像你老伴儿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2: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0: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2: 也是，
0: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2: 大家真想要啊。
0: 对呀、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
1: 对，
0: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2: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0: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你这一节看到吧，这颜色都不对，这里边这一段的血管都堵了，赶快救，能救多少算多少。
5: 不是天白浪费了，这外科骨科的根本不是糖尿病毒，
6: 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
7: 原来这个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了，切脚趾头啊。
8: 在北京丰台啊，有这样一家中医院，他们在来到这里之前啊，有的人说你要被截肢了，有的人被说没有办法治疗了，那么他们得的一个病呢，都叫周围血管病，但是他们辗转多地求医，最终来到了这里。针对这种疾病，这家周围血管疑难病专科医院有怎样的治疗的特别之处呢？那今天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这里的病房呢是在3楼，那咱们现在是在1楼，那可以跟随我的脚步一起去看一看。那我们可以通过楼层的索引来看到，那1楼是挂号处，那3楼是住院部，那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就是3楼。我好像看见张主任了，那今天呢既然是探院，那么我们就跟随着张主任的脚步呢一起去看一看他是怎么查病房的。

0: 可以，紧不紧？
1: 没事啊，紧。嗯，
0: 行，其他的都挺好。第三天了哈，还行。
2: 第三天
0: 了，还没完全硬。嗯，行。
1: 就是有时候疼，有时候不疼。
0: 嗯，晚上影响睡觉吗？
1: 反正疼一会儿，一起来搂不搂吧，不到五分钟，晚上能睡着。
0: 啊，能睡着哈，行，还不错。嗯，
3: 说是脉管炎吧。麦格炎应该是抽烟吧，和抽烟喝酒那些不良习惯导致的。
4: 哦，所以现在其实已经很严重了。我看刚才查房的时候也说了，
3: 已经很严重了，这种就拖自己拖的，
4: 一直拖了很久吗？
3: 拖了五六个月吧，以为自己能好，结果越走越坏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脚趾头这个地方有一个米粒儿的大小的绿豆大小的一个溃疡，
4: 嗯，
3: 完了自己以为能好，越扩大扩越厉害。
5: 患者所患的脉管炎全称血栓闭塞性脉管炎，是周围血管病中常见的一种。起初往往只是脚趾上一个小小的溃疡，因为不疼不痒，很多人便不以为意，一拖再拖，等到伤口扩大，脚趾坏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3: 但是那时候好像不怎么疼，就以为可能一人嘛，可能自己慢慢好，结果一拖得好不了了，就拖得没法治了。好像就是三个脚之后，就是已经没有功能了。
4: 嗯，那您来西京多长时间了？
3: 一个多月了。
4: 啊，就您个人感觉呢，就怎么样？跟最开始来的时候比？
3: 那肯定好啊！原来这地方都烂了好大一块了啊，那现在都已经愈合了，就脚趾头就是刚，他说等它愈合以后才能切脚趾头啊，就等它愈合了以后才切的脚趾头。
4: 那现在已经是，8:30了，然后张主任半个小时其实已经看了得有不下20位病人，在整个医院的这个走廊里啊，有很多这样的牌子，可以看到啊，这个张主任在这里，在这里，哎，这都是张主任。啊，可以看到，其实张主任对于这个周围血管病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非常的全面，而且技术非常的过硬。嗯，就这里，那现在让我们进去看一看。
2: 麻，这都会比原先的时候长一些，但是还有昨天。
4: 可以看到，就是张主任对于每一位患者都会很周到的、很细致的去问，啊，问他们的病情，以及会上手去触诊，去实际的查看病人的一个患病的情况和康复的情况。
0: 我们不是光针对他这个，是两边同时走，两步同时走。
6: 这都看完了，因为你在那个北京台上看到了，赶紧来了。我到哪上的医院啊？不说他不会治，50天白浪费了。他外科骨科，他根本不是糖尿病足。
0: 对，
6: 结果老是按照他那种，老是给我用那个拔毒生机散，生机散，越生越大，原来一个小缝，最后变成个圆眼儿，后来变成个小孩嘴了。你看打开多大一个，老不愈合，都露骨头了。
0: 他是光局部处理，他没有针对你关键的你这个血管神经，哎，对对对，
6: 打一刀给你缝上，
0: 对对对，
6: 按那种处理去了，
0: 嗯。
6: 说都后悔了，早上再来就好了。
7: 嗯，
0: 这个
7: 也不晚。
6: 昨天呢，给我做了一个抽血，抽血前不疼，往里先再注射前吧，是针穴位，
0: 嗯，
6: 像那个扎针灸一样，啊麻，扎了7-8个啊。打完了以后，昨天晚上后半夜吧，2点来钟，真疼醒了，一跳一跳疼。我从来这个脚趾没那么跳过，
0: 他就没知觉，
6: 还不是这儿，就是这儿，
0: 嗯。
6: 腾腾腾跳，把我跳醒了。哎，我说这是好现象，这等于把我的那个神经啊有点激活了，把血管呢可能多少，这才第一次。
0: 对对对，
6: 那杜大夫说要给我做4次，我想4次可能效果更好一点了。哎，他周围神经只要好了，血管一通了，这肉自然而然就长上了。
0: 对，
4: 之前感觉不到疼痛，是因为神经的问题。
0: 对，神经受损了。
6: 受损了
0: 啊！我们这个神经呢，咱们什么发凉啊、疼啊、麻呀，或者是这个手能动啊，都是神经在支配的。脚要走路，所以它这地方神经毛血管也挺丰富的，最末梢嘛。
6: 你看那个你们专家的介绍那个简介，我看都是知名的专家。看那些锦旗，大家看好，感谢锦旗，他摆不下了，只能用照片摆了那么多，所以我对这医院非常有信心。就拜托你们各位，我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想把脉管治好，万分感谢。
0: 你放心，
6: 到时候我也送你个大锦旗，大大的。
4: 等您病好的时候，您送锦旗的时候，我们再过来。
0: 好，行，好。

0: 休息，哎哎，好，
1: 谢谢你了。
2: 锦旗相送，足以见得医生们高超的医术。那在这家医院里，针对周围血管疾病的治疗方式到底有哪些呢？
0: 咱们今天呢，去给病人做这个贴敷治疗的这个病人呢，是一个糖尿病足的病人，
3: 所以贴敷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
0: 对，这是一项。
4: 这边血管都堵，有点堵塞。
5: 右腿也不太好啊。
4: 右腿也有。右腿也有堵，也有斑块。
5: 有糖尿病吗？
4: 就是糖尿病啊。
5: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36、37年了。
5: 先吃片安慰的药，再来复查一下啊。
4: 糖尿病的，您说治好了，这哪有不易啊？是不是？
5: 能改善，肯定啊，好好吃就行了。血糖多少现在？
4: 现在80多吧。
5: 有点高，您得控制7左右啊。
4: 是吗？
5: 对。
4: 再
5: 控制控制啊，好嘞。
3: 刚才听那位患者说，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是得了周围血管方面的一个疾病。像这样的话，患者的意识是不是很强呢？
5: 他也没说知道自己是这个病，那就腿疼了，腿难受了，觉得是不是走不了路了，是不是查点血管了啊？反正现在意识要比原来要好一些了。但大部分老年人呢，就腰腿疼，可能先看的是其他科，比如说什么骨科呀，是吧？或者有的还不看病，说腿疼啊，岁数大了，觉得走不了路，腿疼很正常，是吧？因为年龄大了嘛，腿关节就不好。
3: 那患者如何就是判断自己是骨科的出了问题，还是血管出了问题？
5: 他自己判断不出来，有的时候就腿疼呗，走不了路，是吧？都是一个症状。也让他判断出来很难，只能让他有意识到说是不是有血管的问题，是这样说啊。或者有些自检，比如说原来做过科普宣传，就是你摸摸这个腿上的血管的搏动，还有没有跳不跳了，是吧？你腿凉不凉啊？我们摸摸这个脉搏，要不跳了，那么那可能和血管有关系的，是吧？
3: 那其实刚才已经看了两位医生的治疗方式和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位医生。那听说他的治疗方式是通过外治的方式来进行治疗，但跟刚才的泡脚是不太一样的。那具体主任的治疗方式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进来看一看。
6: 这个脑
7: 先
6: 生，
7: 你现在说说你的情况。
6: 现在挺好的，轻快多了，
7: 没有力气是吧？是走上20米就觉得没劲了，还得休息一会儿。
6: 那咱赶快坐下来，不坐下就。
7: 那说明我们还有很大的治疗空间呢，我得把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这是最主要的。好吧，现在能吃能喝能睡，
8: 就是走不了。
7: 现在就是现在不疼，不怎么太麻，就是走路还不行。好吧，我重点给你治治这个啊。好嘞。好嘞。
8: 好嘞，先挂了啊。他其实就是走不了多远，是其实都已经很久了。然后可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小指发黑了。
7: 对，
8: 在离得远，您看看这个药需要给他开多少？
7: 三周。三周
8: 是吧？
7: 21天。
8: 好的。
7: 再长我还想给他再做观察，不能吃药时间太长，我得看一看。
8: 明白，
7: 是吧？
8: 就是根据情况，然后再定。就是假如我要是不在北京，因为我上面还有2个老人嘛，就是都年纪大了。假如我要不在北京，他是不是就一定得过来才能行啊？还是有什么其他办法？我要在北京的话，就肯定没问题。
7: 如果方便的话，说能过来一趟，我亲自看看，那是最好的。
8: 能过来一趟，亲自看看。
7: 对。如果说实在过不来，那就另当别论，那视频一下也行。
8: 那就是说，给他视频的话，他给您，他怎么？
9: 我们这边去给你安排。如果你实在来不了，咱们再说。
8: 行。
10: 之前就找主任看了这个病吗？
8: 对呀，是他孩子来的，这是我的亲戚啊。我的亲戚是他在山西，住院，人家说是要做手术，然后他就做不了手术，然后他就那。

0: 个就是到咱们这儿来看
1: 啊，到张主任，
0: 对，到张主任来看，他都穿着鞋睡觉呢，你知道吗？他放射性的痛，他穿着鞋睡觉，就当然我没见了啊，他说的就是放射性的痛，就是那个就不能脱鞋，一脱鞋他就不行，穿着鞋睡。已经特别特别难受了，但是现在你看就已经缓解了很多了。
1: 就张主任一直在开药是吧？
0: 就张主任就开药，就开了一次，就开了一次，然后他那个小脚趾原来是黑的，现在都已经恢复的挺好的。
1: 刚才我看主任说了，通过视频看的颜色还挺好的，
2: 挺好的。

0: 的异地患者。北京中医医院积极打通就医壁垒，通过远程问诊的便捷服务，让异地患者无需长途奔波即可获得专业诊疗，切实解决了行动不便或距离遥远带来的就医难题，让优质中医服务触达更多有需要的人群。主任今天来也主要想跟您聊一聊，就是平常来找您看病的患者一般都是怎样的？
1: 疼痛的、怕凉的、麻木的、水肿的。
0: 那您行医这么多年，没有哪一位病人是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是您给他治疗之后到现在还依然保持联系的这样的病人有吗？
1: 很多，这个是我治疗的病人当中非常典型的一个患者，要说起来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
0: 那1990年往后，
1: 93年，我刚从上海，返回石家庄。他是个什么病呢？是一个叫风湿免疫性的血管炎，是双焦，出现了麻木、肿胀、疼痛。而且还有角质的坏死，当时可以这样说，到北京很多大的医院，也看过，在我们当地那所有的医院，省级医院都跑遍了，都认为这个病非截肢不可。截肢是为了保命，因为它发病的速度比较快，是吧？
0: 它会蔓延，是吧？
1: 对，向上蔓延，真的给它截肢。那后果，后半生可以这样说，都是非常难过的啊。
0: 对。
1: 那么我给他诊断清以后呢，就马上住院了。住院以后，中医药就用祛风、清脉、解毒、通络啊、止痛这样的一个治疗原则。最终啊，在中医药为主的前提下，西医药的必要的参与阶段性的治疗和中医药的内外兼治这个病历时2年多的时间，2年半的时间，
0: 这么久，
1: 很长时间。不但给他治好了焦，而且把他这个全身的这个风湿免疫这个病也给他
0: 看好了，
1: 看好了，以后再没有犯过，也没有吃过什么药。
0: 就是您刚才说到了，那这个治疗周期是很长的。那其实现在很多人看病是麻木、胀痛，刚才您说的那几项，那这个的治疗时间是不是就没有那么长了？
1: 没有，这个没有，
0: 是吧？就那可能拿我自身举一个例子那我自身其实跟我的工作也是相关的，而且很多的年轻人，有的时候也会走的时间路很长，他第二天呢小腿会酸，会酸痛，甚至就是需要去。按摩，那这个原因是等什么原因导致的？
1: 尤其是小腿这一块出现酸胀和疼痛不适的时候，不管你年龄大小，是吧？什么样的工作，第一个需要排除的，深静脉的血栓。
0: 深静脉的血栓。
1: 如果是深静脉血栓，那是不允许按压的。
0: 反而治疗错误了，
1: 这是完全错误的。深静脉出现了静脉的血栓，你局部按压之后，你给它增加了很大的一个风险。什么风险呢？就是肺栓塞。这是个致命的，小腿的肿胀、憋胀，甚至是酸胀、压痛这样的情况以后。把静脉这一块排除了，有经验的医生一眼都能看出来，

0: 他是不是静脉血栓啊，做一个检查。所以说我们要排除确实不是这个病，你再考虑其他的毛病。
1: 哎，那张主任，那您能帮我排除排除吗？
0: 那可以。
1: 我的工作性质其实也是经常导致腿酸的一个情况发生的。那我躺下。
0: 可以。
1: 好。
0: 可以。把这腿暴露出来，是吧？先看一看。
1: 好。
0: 先看一看。
1: 好。
0: 摁了以后，这一定摁的时候摁到胫骨前边，不要摁这个地方，肌肉层去摁不行。目前来看这个腿呢，颈前的水肿不是太明显
2: 啊，就是没有很水肿。
0: 对，没有很水肿，没有脂凹性水肿，但是有轻度的一个静脉的曲张，可能跟你这个外伤有一定的关系。
2: 我是小的时候有了那个疤痕之后，外伤之后它就出现了。
0: 然后呢，再看你这个腿啊，它的松软度，像这个腿松软度还是可以的啊。如果是深静脉血栓的话，这个腿它是一个饱满的，是一个肿胀的，是一个有硬度的，是吧？再一个就是用手这样一挤压，这个叫腓肠肌。我们一挤压这会儿，如果说出现了疼痛，这个啊又有肿，饱满度又比较高，又有压痛，这个很可能有深静脉血栓，这个可能性就很大了。我会让你去做 B 超，像这样的我都不让你做 B 超了啊。每个医生都有他个人的经验，像你这个呢，我就可以扎一下这个，一个是阳陵泉，哎，然后呢可以扎扎这个是条口，后边呢叫丰隆，啊，丰隆也可以扎，我们就在这儿。
2: 那我不是很敢看，主任。
0: 有的那个扎针呢，需要用一个针管给它这个支撑。我从来不那样用，啊，就是这样的。什么感觉？
2: 会有，啊，
0: 是吧？
2: 麻。
0: 这个可以给它做提颤捻转，行吗？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呢是一个叫条口穴。条口穴呢，它也可以，透丰隆，丰隆是在条口穴的正好这一块啊后边，啊，那么这个扎了以后呢，它就是说条口透丰隆，你看，好嘞，
2: 好，就现在张主任已经帮我把针取出来了，但扎完之后呢，我现在感觉整个腿的，就是针灸的那个刺激穴位的作用还在发挥，因为我现在动起来能够感受到刚才扎针的地方还是有感触的，所以其实针灸还是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对穴位的刺激的一个时间的。对，那所以呢，但是现在我感觉相对比右腿扎过的右腿和没有扎过的左腿相对比，右腿会轻松一些，左腿的这个位置还是会酸痛一些。如果要是能够在家像刚才张主任教的那样方式去，先首先自己去排除一个深度静脉血栓的一个情况的话，然后可以来医院进行一个针灸啊，然后热敷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除了外治治疗，中医需配合汤药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药材的好坏也会影响最终的治疗效果。那这家医院的中药材又来自哪里呢？这里呢是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的中药房。那么我前面的程老师呢，就是咱们的药师。我来问一下程老师，
3: 哎，好，
2: 程老师，咱们的中药房里总共有多少种药材呢？
3: 有500多种，
2: 五百多种那么多？
3: 五百多种，对，
4: 有40多个品种，来自国家的集采。然后呢，集采的品种分为统货和选货。
2: 嗯，
4: 我们这个，药呢，都是来自选货，可想而知的药材的质量。
2: 选货的话，就是咱们会去选择。
4: 对对对对对对，统货和选货，啊，选就是把那个不好的去掉，把那优质的，选出来。
2: 那所以其实也这样的话，就能够保证咱们的每一味药材的药性。
4: 就说白了就是质量，那绝对达到，对，不是说第一，也得在优质。
5: 优质的道地药材，高水平的专家团队，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贴心的护理疗程，让这家医院的口碑在患者群体中口口相传。为了方便患者就诊，医院不仅开通了线上视频问诊，更是支持药材异地邮寄。许多曾被疑难周围血管病折磨的失去信心的患者，在这里通过中西医结合的精准治疗重

0: 心获得了健康。观众朋友，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疑难周围血管病方面的信息，您不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会有众多名医专家为您解答。
1: 医院成立之初，就把这个周围血管病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专科这个方向去打造，啊，是医院的重点专科。我们叫周围血管病，西医叫血管外科。
0: 啊，是没有血管内科的。
1: 对，没有血管内科，西医没有血管内科，它就血管外科。因为什么呀？血管病现在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的血管病都是什么？糖尿病足啊，动脉硬化闭塞症啊，脉管炎，都是血管堵了，堵了血过不去，你就必须得人为的去干预，把它的这些血管开通。随着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像我们现在的很多介入治疗，比如说我们的球囊啊、扩张啊、支架呀、悬切呀、溶栓啊、吸栓啊，哎，它就把血管通了，通了血就过去了，症状就改善了，脚就保住了。开通完了之后，它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啊，这些西医外科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0: 所以只能通过咱们中医的方式，
1: 啊，对，中西结合啊，相当于内科的方式，就以药代刀来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那个在啊杨伯华主任的带领下，他是我们的名誉院长啊，当时都是以他啊牵头为带领的。这些年呢，为了把这个医院的这个技术影响力，还有这个为病人服务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科室不断在引进专家啊，不断在引进专家。像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张建强主任，对，河北省名中医，河北省名中医啊，他也是在这个不管是中医中西结合全国的学会里头啊，都是一些副主任委员，都是很德高望重的。他是石家庄市中医院的，他把石家庄市中医院周围血管科打造的非常有特色，现在都三个病区。同时这个石家庄市中医院也是我们的分中心，
0: 咱们医院的分中心。
1: 对啊，我们不是北京市中西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吗？我们这相当于总部基地。我们还聘了那个耿树军。
2: 您怎么把您自己挑过？
1: 这是我自己。这个是那个何春红主任。何春红主任是河南省名中医。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它就要发挥这个中医药的特色，中西结合，他们就在临床的这个工作中啊，这个发现了我们很多疾病在这个临床治疗中存在很多的疑难的问题、衔接的问题。北京市中药管理局啊制定的这政策，用北京市这个中西结合学会来推动这个中西结合疑难病会诊中心的建设。为什么又出现截肢了？就是你这一段治了之后，病人不知道他下一段得该去哪治，啊，他是衔接不上，
0: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需要整体去考虑。
1: 对，所以说他疑难就疑难在这里，你的统筹规划。
3: 2024年4月7日。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成立的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疑难病会诊中心落户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并集结了北京多个三甲医院的资深专家来到医院坐诊。
1: 先把北京市最顶尖的这个
0: 人聚集在一起，
1: 对，这个力量，中西医结合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我们是要立足北京啊，服务全国。
3: 从清晨查房时的细致问诊，到贴敷、针灸、中药熏习等中医外治法的层层展开，北京西京中医医院用中西结合的独特路径，把保之的希望重新交还给了周围血管病的患者。在这里，血管的再通不只有冰冷的手术刀，更有辨证施治的温度和一代代专家的坚守。这或许就是医者仁心最朴素的答案。
4: 怪斑点竟是皮肤发出的危险预警，
5: 它就是一个基底细胞癌。
4: 老年斑癌变，诊断及时，转危为安。
2: 这种早期切掉是完全可以治好的，切干净以后就是治愈了。
4: 如何判断皮肤斑点是否有癌变风险？
2: 有的人三五年，有的人一两年，它就会恶变成一个鳞状细胞癌，很快。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火眼金睛辨斑点。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今年65岁了，脸上长了好多老年斑，特别难看，我特想给他们去掉，但是斑太多了，我又怕做坏了更糟糕，就一直有点忧郁。结果前两天有一个老同事去世了，说就是因为脸上长了个老年斑，然后癌变成皮肤癌了，没多久人就不在了，所以我现在特别害怕，我想知道老年斑真能癌变吗？我这脸上10多块老年斑，怎么才能安全的去掉啊？
0: 嗯，好的，老年斑癌变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您想知道自己脸上身上的老年斑能不能去掉，还能不能保持美观？我们接下来请帮帮团的专家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皮肤科专家，一位是王慧珍主任，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施秀丽医生，欢迎施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王慧珍，副主任医师，知名皮肤科专家，从事皮肤科临床工作30余年，多年来致力于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及疑难皮肤病，对中医药修复调理治疗白癜风、湿疹、老年斑、鱼鳞病、带状疱疹及后遗症等皮肤病颇有研究，医术精湛，为众多皮肤病患者解决病痛。施秀丽主任，知名皮肤科专家，中国中药协会皮肤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病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在国家级医学杂志发表皮肤病专业论文多篇，尤为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真菌性皮肤病、湿疹、带状疱疹、胰腺病、老年斑、扁平疣、白癜风等常见病及疑难皮肤病，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和

0: 哎，效果还是肯定的。
1: 嗯，它外在出现了斑，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内在的循环已经有问题了。
0: 对，有的是瘀滞，有的是虚。总的来说是用性是不通畅的，抑制。
1: 所以我们用中药调理的方法，其实把它里缘给调好了，自然而然的就面上就好了。
0: 退对，
1: 看来我们这个激光去老年斑，这叫极有极招。我们中西医结合，尤其是中药呢，这叫缓有缓方。如果此刻呢，您也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啊，出现了其他的皮肤肿物、其他的皮肤斑点，担心它有恶变的一个风险，想要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呢，给大家分析了一下我们六张图片里边的前四张，其实还有一张是第五张图片。我们有一位观察团的朋友呢，也提到了，因为他觉得长的这个位置啊，好像不太好。
0: 这个第五张这个图呢，他是我的一个患者，他去年就是来找我，他跟我讲啊，他脚底下这个痣呢，长了有十多年了，因为不疼不痒，他也没有特别关注到。但是去年呢，有一个歌手因为一个黑色素瘤呢，他就去世了嘛，大概30几岁英年早逝了，所以他也就害怕了。然后他说看看吧，因为他发现最近这半年呢有点长大了有点。然后我一看的话，这个就很明显的，它就是一个恶性的东西，就是不好，毫无疑问，立马手术切除，
1: 就一眼就能判断了。
0: 对，因为它这个呀，颜色呢是不均匀的，结构是不对称的，最近呢它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的，这个就赶紧的就得切除了。切了之后呢，病例出来了，果然就是一个恶性黑素瘤。它这型的话还是一个浅表型，等于还没有转移，一旦侵入到这个真皮，沿着血管它就会转移。那样就是很难治，这表皮切掉早期的，它没有转移，很好，所以他呢觉得也很幸运，躲过了一劫。
1: 是所有的都需要做这样的一个预防吗？还是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下哪些斑点它有可能就是恶变的风险比较大一点，我就去做一个预防性的处理？
2: 如果是临床出现这个痣上下对称不均匀，而且边缘不清晰，它那个色素也不均匀，而且大于6毫米，有的可能会有渗出、瘙痒，哎，这样呢，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在临床，咱们一般都做皮肤 CT， 或者是皮肤镜检测，就知道它是什么病了。
0: 这个三维皮肤检测呢，它就是采用这个三维皮肤立体扫描仪，然后通过这个计算机三维这个断层成像的一个技术，它能够直接的看到皮肤组织细胞的一个变化，病变的一个变化，这样的话能够明确诊断，它还可以的实时的监测我们那个病变的一个进展的情况，就是有一个探头照一下，几分钟结果就出来了，挺简单的。
1: 这个大家不用担心说我需要排很长时间的队呀，要等很久呀才有这个结果，没有，这个过程很快，然后出结果其实也很快。
0: 我们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及时的去看诊一下，排查一下。
1: 如果您身上已经出现了老年斑或者其他的皮肤肿物啊、皮肤斑点呀，我们一定要密切的观察它有没有一个变化，要警惕它的恶变风险。如果您想找到王桂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施医生跟我们共同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脸上长了痣，用药水点掉就可以了？
0: 错误，点药水往往容易留下一些疤痕。目前来说，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激光和手术。小于2毫米的可以激光做掉，然后大于2毫米的可以手术切掉。
1: 第二个问题，脸上长了黑斑就是老年斑，不疼不痒不用管它？
0: 错误，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年斑呢，它有一定的恶变的几率。有学者呢发现，临床上脂溢性角化的标本有1.4%的概率，它就是含有鳞状细胞癌。
1: 第三个问题，老年斑已经长了很多年，没有恶变也不用管它？
0: 错误，这个老年斑时间越长，它这个是容易发生一些变化，过度的暴晒

0: 经常的一个搔抓呀、刺激呀、摩擦呀，这种慢性的刺激积累以后，它可以导致一个病变，叫鳞状细胞癌或者是基底细胞癌。
1: 好的，我们刚才让观察团的朋友找出致命斑点，前五张说完了，我们来看看第六张，这是致命斑点吗，石医生？
0: 这个第六张这个图片呢，它不是老年斑，它是一个扁平疣。是一个 HPV 病毒感染，它是有一定的传染性，跟个人的免疫功能低下，感染了 HPV 病毒，然后复制繁殖长一个皮疹，它有一个慢性的传染，接触传染，所以它会越长越多。好发部位呢，一般就是面部、颈部、手背、上肢是它的好发部位。我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得了扁平疣的。
1: 今天来现场了是吗？
0: 对对对对，
1: 这位阿姨，
0: 对对对对，
2: 我是几年前得了扁平疣，起初吧，就是手上长了一个小痘痘，还扁扁的，不痛也不痒。由于我对这个病吧也不懂，也认识不到，抓呀、抠啊，就这样的也不在意。后来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就这个小痘痘吧，越长越多。再后来发现脸上都长了，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就非常的着急了，着急这样的话我就去了医院。去了医院以后吧，他就给我开了口服药和外服药，就吃了一段时间吧，也不见效，也不管事儿，比以前还多了，反反复复，就是说外服你也用了，吃药你也吃了，该做的你都做了，可能也就剩中药了，再试一试吧，就抱着这种想法，我又吃了中药。吃了中药以后也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我就心灰意冷了。我说左右这个病还也不疼也不痒了，我就不治了，就放弃得了，就想放弃了。完就后来我就经我一个朋友吧，就介绍就说施主任，皮肤科专家，说他治得挺好，你去看看。我说我都看了这么多，不一定有啥效果，但是没办法，死马当着活马医吧，我再去看看。这样我就来到了施主任这儿。我就和司主任就简单的把我这个病情发展的经过啥的就跟他简单介绍了一下。针对我这个扁平疣吧，他所说的就是在病毒上的，他就叫什么 SPV 是什么，这个我也整的反正不太清了吧，这种病毒。他说吧，单纯的一种方法还是不行，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呢。

0: 根据皮损的一个病变的一个情况，嗯，是褐色的还是皮色的还是淡红色的，用药是不同的，每个人是一人一方。比如说一开始初期的得的这个扁平疣还是淡红色皮色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清热解毒的抗病毒的药物，板蓝根、大青盐、木仔草这一类的，时间一长日久它就变褐一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软结散结的活血化瘀的，比如说红花呀、丹参呀、夏枯草啊、牡蛎啊，能够软结散结，让它散开行，就是新陈代谢掉。这个中药师傅呢，就是把这个根据每个人调理的这个配方呢，药液，这样对这个病毒能够起到一个拔毒，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血液循环排毒的一个作用，帮助这个疣体的脱落。通过这个师傅和内在调理，实际上这个扁平疣呢，治疗起来非常的效果好。
1: 就是我们脸上身上可能会长各种各样的斑点呀，然后小油呀，但是都不要太担心，我们都是有方法去掉的，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没错。无论是扁平疣或者是这个脂溢性角化呀、老年斑呀，这一类的都可以透过我们中西药结合，而且我们有一些物理的方法，比如激光啊、冷冻啊，还有可以手术，就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治疗方法，都可以治掉的。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出现了老年斑，或者是皮肤肿物，或者其他的一些斑斑点点，以及其他任何的皮肤疾病，想要找到王慧珍主任和施秀丽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诊疗。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解答我们的问题，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到达的地方。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起。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中国香港美食家蔡澜年过八旬不慎摔倒，指股骨颈骨折。83岁离世前长期依靠轮椅出行。
3: 我上楼梯的时候摔下来了，骨折。
2: 这些意外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骨质疏松。我们走进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科，看看全周期综合诊疗如何守护老人骨骼与健康。
4: 视力减退，视物模糊，是老花还是白内障？
5: 一点都看不见。
6: 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4: 久拖不治，竟有致盲风险。
7: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
4: 微创超声乳化技术全程无痛，百岁老人也能轻松复明。
7: 最大的是105岁，第二天0.34的视力啊，老头高兴的跟我说：“哎呦，从中也看见了。”
4: 30年眼科专家张振义守护清晰世界。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0: 哎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1: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十一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一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0: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1: 特好吃。
0: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1: 非常好吃。
2: 非常好吃。
1: 好吃。嗯，
3: 我经常来。
0: 经常来。
3: 哎，好吃好吃。
0: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5: 太好吃了。
6: 真好吃。
0: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7: 味道好吃吗？
0: 面皮是五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五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8: 嗯，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3: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9: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10: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1: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12: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3: 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14: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这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这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那吃着过瘾。
1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15: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6: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7: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1: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

0: 怎么吃，营养还均衡。轻挑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1: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去诊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到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2: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您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到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轻挑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是，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盘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

0: 份逆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了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10: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3: 大家好，我是胖浩。
14: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3: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13: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3: 请回答。
14: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3: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13: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3: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15: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3: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13: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14: 对，
3: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14: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3: 哦，
14: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啊。
3: 哦，这边也行是吗？
14: 对，可以，这两边。
3: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14: 对，这是圆桌了。
3: 哎，
14: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13: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14: 对，纯实木，纯实木。
3: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13: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3: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14: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3: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14: 从平 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像一平米，如果说咱们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那就是45000。
3: 45000，
13: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4: 对，
3: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3: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4: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3: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啊，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3: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4: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和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道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如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3: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4: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嘛？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说的话还要加钱
13: 啊，这不就是骗人

0: 了一个折。
1: 你说多少？
0: 我说10块钱吧。结果他跟我说什么
1: 啊？
0: 10块钱？
1: 嗯，
0: 这点东西
1: 啊，
0: 下回你可别买了
1: 啊，
0: 太浪费钱了。
1: 哎，你妈这话我理解，真的是理解。他就是经历过那个一分钱掰两半花的那个年代，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珍惜粮食，这个吃穿用度每一样知道，它都是来之不易呀，所以呢，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珍惜，哪怕就是一粥一饭，皆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呢，恒念物力维艰。不过呢，我也想跟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特别是你老妈，说一句，
0: 对，您得劝劝他。
1: 对，咱们这个生活呀，跟以前比呢，您说是不是好了很多了？现在的生活多有保障啊，别什么都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
2: 对，是啊，哎，我老妈有双皮鞋
1: 啊，
2: 留了10多年，
1: 哇，
2: 后来终于有一次舍得穿了
1: 啊，
2: 走了一圈回家发现鞋底子没了
1: 啊，
2: 鞋底啊那个橡胶氧化了，
1: 明白，
2: 哎，就穿这一次就这样了
1: 啊，
2: 哎呦，把我老妈心疼的。
1: 所以呀，啊，你说我们这些年纪的人了，咱是不是得该吃吃该喝喝该转转，该乐乐呀，
0: 对
1: 啊。我告诉你李董，你跟那儿说对 啊，我有一个老同事，我们都管他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0: 啊，
1: 小苏布。
0: 什么
2: 小算盘？
1: 你猜对了，
0: 嗯，啊，小算盘，拨的那算盘。
1: 对，小苏布，小算盘，平时那个叫省啊，什么都省，他就算着我怎么从这里头省一点儿，从那儿再抠一点儿。他对自己特别的抠，但是他对家里人特别的舍得。就拿吃饭来说，晚饭他们家呀最丰盛了。他说，他先生。他儿子啊，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天了，这回家要吃点好的呀，宁可多做一点，他也不能少做了。所以呢，这个菜你就知道了。
0: 哦，吃不完就剩了。
1: 剩了，
0: 嗯，
1: 那第二天呢，他给先生儿子做好了饭菜，他自己干什么呢？就吃头一天剩的，啊。然后当时我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跟他说，你少做点儿，你勤着做点儿，你也吃点新鲜的饭菜。
0: 对，老是吃这个剩菜剩饭，咱们都知道它不健康，啊。
1: 没错，
0: 就是新闻上不都经常有报道吗？说吃这个隔夜的菜哈，啊，进这医院了
1: 啊。对，
0: 这新闻多多呀。
1: 是，
0: 所以我们家现在做饭真是一顿刚刚好。
1: 嗯，
0: 就那些。
1: 哎，那你们家的习惯还不错啊，继续保持啊。我再跟你说，到后来呀，有一次。我们那些个年纪大的老同事啊，哎，我们要聚会了，就给那小算盘打电话了。结果呢，他儿子接的电话，说我妈聚不了了。
2: 哟，
1: 我就问他，你妈干嘛聚不了呀？这回聚会不让你妈掏钱。电话那头他儿子说，别提了，我妈血压血脂挺高的，几个月前脑中风了，现在行动不便了，而且呢家里也离不开人了，都要陪着她呀，到现在我妈还在医院进行康复锻炼呢。
2: 嗯，
1: 然后话筒的那头就传出我那个老同事的声音啊，谁呀？我一听他说话，这嘴里含块糖一样，我就说，是我，英平，你怎么样了？紧接着电话那边传出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话声，说的是什么我也听不清，我反正啊在电话这头呢，我安慰他几句，
2: 嗯
1: 啊，我让他放宽心，积极的锻炼，我说慢慢慢慢的你会好起来的。
2: 原来还能操持家里的一日三餐呢，现在行动不便，话都说不清了。
1: 是啊，
2: 这变化太大了。
1: 哎，特别是认识的人，你说咱们身边的人，他突然说变成这样了，就咱们心里就不舒服了，
2: 难过呀，
1: 是吧？
2: 嗯。
1: 但是这些呢，我告诉大家，它是有迹可循的。你们大家看啊，他日常的饮食，他也不健康吧？
2: 嗯，
1: 对不对？吃剩的都归他了啊，他的血脂血压以前还高，那么时间长了，血脂血压高了，血管的负荷就增加了，那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血管啊，它就堵了。
2: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脑血管，你我告诉你，一个栓塞小栓子就足以终结一个人的健康。那一旦我们的大脑受了损伤了，后续的这个锻炼康复锻炼，还得家里人陪着你去，那是一个相当相当长的过程。
0: 其实咱们讲啊，就是这种情况不光。

0: 对于这个个人来说哈，很痛苦，对一个家庭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1: 对对对，
0: 你关键最后哈，咱就说心里话，真正说你能康复到什么程度，说不好啊。
1: 哎，这话说得对，有统计说啊，就是那个急性脑梗以后恢复期当中，就75%-80%的人在恢复那个脑梗的过程当中，它存在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的损害，还有神经功能的损伤。啊，有可能这个人是语言，是不是有一个干什么？
2: 语言障碍，对，
1: 干什么呢？或者是行动，一个手，对不对？
2: 对，
1: 这样子，这样子，
2: 哎，
1: 或者是严重就是躺床上了。那么这种情况你要真躺床上了就离不开人了呀，所以我们稍稍年纪长点的，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啊，兄弟姐妹们，我们能够做到提前预防，我们就提前预防，就身体上咱哪儿的营养它不足了，咱们就给那个地方补充点营养。
0: 对，
1: 咱们尽量的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事儿，咱只要知道了，你今天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你就把它不好的扼杀在这个果篮里。灭吧，开个玩笑。
2: 哎呀，你这个老同事，要是早点注意，早点补充点神经酸，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1: 哎，这你什么时候反应这么快了？
2: 神经酸的环岛的呀。
1: 对对对啊，就像我们这个小算盘啊，他那这个情况，大脑血管堵了，大脑的供血遇到了障碍了，血供不上去了，脑细胞要坏死，那这下子就导致脑损伤，而且一旦脑损伤以后，我们修复这种损伤，那就是难度相当相当大，因为咱们大脑，我告诉你，就是穿衣服是不是保护身体啊？这大脑有血脑屏障
0: 啊，对，
1: 它在保护那个脑细胞的安全，保护大脑的安全，它不许外界的那个什么病菌进来，但是因为它过于这个保护以后呢，就是有一些想帮这个大脑给它点营养的，结果呢也被挡在了门外了，
2: 排异
1: 啊，挡在了门外了，这样营养就很难到达我们的大脑，所以呢我们的脑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呢，就是非常非常难修复的原因呢，就在这儿。
0: 对，难怪都说哈，说这个脑损伤它恢复的就特别特别慢。
1: 是啊，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这个神经酸它不也得到那个地方吗？
1: 对呀，
0: 是不是也是无用武之地了？
1: 有。说这个事情啊，神经酸不一样。
0: 哦，它不一样。
1: 它不一样，它是可以通过血脑屏障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这个部位，然后呢，它就促进这个受损的神经细胞让它再生。而且呢，它能帮助神经的这些缺缺损损的这些电话线能够给它们都接通了，这样大脑的信号，动手，手来了，动脚，跨过去了，对不对？它就变得这些事儿都通畅起来了。
2: 这么看来，早点补充神经酸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确实，而且这个神经酸，我告诉你，刚子在国际上是颇具盛名啊，就是国内。

0: 状态，那就不会出现什么记不住事儿啊、不明白事儿啊、认错人的糊涂呀、甚至咱们生活不能自理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发生。另外呢，我得告诉你们，神经酸的好处不只是营养脑，它是一种降低血脂的天然产物，所以呢，可以改善咱们心血管问题的发生。
1: 哦，就说它还能清理血管的垃圾呗。
0: 这么说也没错啊。比方说有的朋友，晚饭以后出去散个步啊，老两口，走着走着，其中一个，哎呦，我这闷，哎呦，我这边有点疼，你血管垃圾堵了呀，不通了不就疼了吗？这神经酸呢，能把咱们血管里的血脂啊，给它大扫除清一清。
2: 真好。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微友叫露露。他说阮老师啊，今天听您讲这个神经酸的事儿啊，一下子让我联想到我父亲，他最近的那个反常的现象。
0: 怎么了？
1: 他说我父亲呢，这个特别不容易哈，这母亲以前的身体不好，说我爸呢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呢，一直都是他照顾，
0: 一人照顾
1: 啊，现在呢就剩下老父亲一个人了
0: 啊。
1: 上周吧去看他，顺便呢给他带了点吃的，结果到了家门口呢给他打电话，一直呢就没人接，哎呦，当时我就慌了，就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0: 哟，老人家一个人住，又一直联系不上，这谁不着急啊？
1: 可不是吗？
0: 肯定会担心他是不是出现什么意外了，磕了、碰了，还是走丢了？他后来怎么样了？
1: 对，微友说哈，心里边着急的都不行了
0: 啊，
1: 直接把这个东西放在门口，就想呢下楼去找，等电梯的功夫，电梯一开门
0: 啊。怎么了？
1: 老父亲在里边呢。
0: 哎呦，
2: 算是松了口气。
0: 是，
1: 当时也就冲父亲就说哈，
0: 啊，
1: 你带手机了吗？你带手机，你怎么不接电话呢？
0: 啊，
1: 你看把我都急坏了。
0: 是
1: 啊，他说，当时我老爸表情就挺迷茫，我没听着电话响啊，我手机我也用不明白，当时我一看他这个状态呢，我就以为是被我这个态度给吓到了，
0: 声音响了点儿，
1: 对，我不是着急嘛，可能声音就大了哈。但是后来一想啊，一联想这段时间，他那个说话的那个反应啊，都挺慢。我觉得他这个应该就是神经酸缺乏营养导致的一种现象。
0: 没错，
1: 再严重了，那不就成老年痴呆了吗？
0: 这个神经酸呢，是我们大脑里边呢，非常重要的营养，那是脑神经黄金营养素哦。但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黄金营养素这方面的营养在我们的身体里呢，它就慢慢的少了。那么缺乏神经酸就会导致我们有些朋友失眠，你没想到吧，跟这个有关系，健忘啊，记忆力减退等等等等，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神经退行性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朋友叫
1: 露露
0: 啊，露露，对，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你先别把事儿想那么坏，你老爸不至于老年痴呆，但是呢确实是应该要营养营养他的大脑了。我现在明白你心里担心的那个事儿，跟很多的儿女们一样，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外头上班了，家里的老爸老妈呀犯糊涂了，在家了忘了关火什么的，
1: 对，
0: 或者是他出门了记不清住哪个门洞了，
2: 对对对，
0: 找不着家。
2: 我手机有时候就推送寻人的消息
0: 啊，
2: 老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在哪儿走失的呀？我看到之后都帮忙留意一下，帮忙转发一下。
0: 刚才这点做得很好。我们的记忆其实都是跟着这个神经啊，它是之间挂钩的。如果说咱们记忆性的那个神经元减少了，那我们的记忆力必然它就受到影响，就像骨关节要是不够润滑，你走路嘎嘣嘎嘣酸的胀。
2: 听听我这声嘎嘣一声。
0: 那你就该去吃点氨糖啊。
2: 是。
0: 买氨糖去啊。那要是我们的心脏要是动力不足了，就要补点辅酶 Q 十，跟这个一样。你说大脑的营养不足了，以前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今天我告诉你，可以补充一点神经酸，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因为这个国际科学家公认，神经酸 是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神经组织的核

0: 新的天然成分，也是唯一能修复疏通受损大脑神经纤维，并且促使神经细胞再生的一个，我怎么比划呀，就是双效的神奇的物质，就是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机能，增强我们的记忆力。告诉你们俩，目前进口的神经酸呢，在研发和提取上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呢，用我们家乡话就是说，嘎地比较橘，就是价钱比较贵啊。那大家呢可以到各自家里附近旁边的药房去看一看。不过我觉得吧，目前最重要的一件事儿，你最好发现老人有这些方面的症状情况，赶紧把老人接到身边照顾。
1: 哎，对，
0: 这样你说咱们自己上班是不是也安心点啊？
2: 对，赶紧把老爸接到自己的身边，再用上神经酸，那老爸还会犯糊涂吗？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微友叫好运连连，他说阮老师啊，其实我以前啊，我也没有那个营养这方面的意识。你看我们那时候有的吃就不错了，还谈什么营养啊，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妈妈是脑萎缩，躺在床上的好多年了，吃喝拉撒都只能在床上，都是我一个人照顾。刚开始吧，她还能说话，后来呢，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其实她那个样子，我看着呢，都心酸，都心疼。那么到了后期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生活质量可言了。可能吧，就是我有点遗传的这个原因。也到了我妈这个岁数了。我觉得我也有点像他了，反应变慢了，偶尔那个管我女儿，跟我女儿说话叫别人名字，
0: 你看看，
1: 我就特别担心自个儿了。
0: 当年你一个人照顾你母亲真的很不容易，以前没条件，大家也没这方面的意识，脑萎缩就是大脑神经缺乏营养，营养不够。但是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那咱们就要有营养大脑这方面的意识和举动。年纪大了，没有不糊涂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把自己的大脑的营养要这件事给安排上。
1: 对，
0: 这个神经酸其实就是很好的，对维持正常的脑功能有很重要的作用。我可以这么跟你俩说啊，就是有了这个神经酸，他就不怕老糊涂。
1: 对，就是因为您这几天您经常说这神经酸我之前呢还真买过这神经酸，
0: 这朋友买过，
1: 吃了一段时间呢，睡眠是好了不少，而且觉得这个记忆力呢有改善。不过话说回来
0: 怎么了，
1: 咱说这进口的东西是真贵呀，都上千了，就吃过那么一回。张老师，您要是能把那个进口的神经酸，您想办法给我们做一团购，那就好了。您砍价是一绝啊，原来可能吃一盒的钱，您砍完我们就能吃好几盒。很期待啊，很期待你有没有这样的团购。
0: 是什么东西都能团购吗？那进口的东西我找得着那个那家公司那家店吗？那进口的东西大家都知道贵呀。神经酸我告诉你们，真的是一直都是比较贵的，因为它的来源太少了。最开始鲨鱼脑袋当中提出来的这个多贵啊，到后来才是元宝峰当中提取出来的啊。所以说能提取出的神经酸的原料它也极为有限。那这个价格就是您之前买的那个居高不下的那个价格。但是大家如果说希望阮老师有机会给我们做一个团购，那我也出我自己的一份力呗，我也帮着你们去找找呗。
2: 哇，太好了。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微友葛丽她发的一条语音，一条留言，我们先听这个语音。
3: 杨老师，健康真能吃出来呀！我坚持跟着你健康饮食快大半年了，这体力肩头那跟同龄人相比那都是遥遥领先呀。去年我出去旅游看了长白山，哎，我到了天池我就朝着那个天池大喊，心情一下放松许多，而且我还许个愿，我这个人不贪心，许了一个希望，祝福我们都能身体健健康康的。
0: 这愿望许得真好，千金难买身体健康，但是关键的时候咱也得买。您说您去一趟长白山心情舒服了，以后健健康康的，那还是要多出去走走。
1: 哎呦，阮老师，您说他多走走哈，他还真可能做不到。
0: 为什么呀？
1: 就这出趟门出的都不容易，他老伴是血管堵了，做了手术之后呢恢复期很漫长啊，一直都离不开人。旅游那几天呢还是儿女过来照顾的。儿女呢很孝顺哈，就觉得母亲照顾老父亲太辛苦了，是吧，出去那个旅旅游吧。其实微友也挺欣慰，能出去一趟呢本人就很开心。因为老伴儿啊现在走路真的是很费劲，他说呢要扶着椅子，才能往前挪。进口的药呢也没少吃，想问问您，您说再吃点这个营养脑神经的这个神经酸，他这是不是能更好啊？
0: 是，您老伴目前的情况下呢吃点神经酸这是很好很好的，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到受损的脑神经，促进神经的再生。听清楚，是再生和修复，它是对神经组织和脑组织以及视网膜提供充足的营养支持的同时，最重要的是还可以对已经受损的我们的神经细胞神经纤维进行修复。那像你老伴儿现在他吃着进口的药辅助上一点神经酸，那这个作用就会得到提升，哪怕是提高这么一点儿，那他的身上的这个反应也会很大。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做好心理准备，那个进口的神经酸好，但是价格也真是贵。
2: 嗨，有您在他还怕贵吗？这团购一开啊，价格就嗖的降下来了。
0: 你倒是想的挺好。哪回他帮我把价格砍过了？哪回你也没帮我忙啊，让这个价格降下来。那是进口的神经酸呢，哪有这么好谈的？
2: 也是，
0: 不过这东西好，就对大家是真有好处，
2: 大家真想要啊。
0: 对呀，那咱们仨就努力的去帮大家找。
1: 对，
0: 回头节目之后都分头去看看外边啊。
2: 好，我们就听阮老师的指挥。
0: 行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到达的地方。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中华养生文化博大精深，常言道药补不如食补，是指国人从食物中吸收营养，提升身体健康指数。而黑芝麻和核桃地位特殊，含有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是广大中老年人的心头好，很多朋友每天都会特意吃点。今天推荐的特供美食就是由这两种食材组成的，肯定能满足你的舌尖味蕾，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啊，介绍美食，哎，那可太不一般了。很多养生专家呀，有一句顺口溜，要想身体好，黑芝麻核桃不能少，足以见得啊它们的重要性了。今天介绍的就是和这个相关的美食了。我跟阿姨啊，先替大家伙儿把把关，好不好？
3: 好，
2: 来，咱们掌声有请西麦食品的焦总登场，有请。
3: 好。
4: 主持人好，老师好，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焦文倩。今天呢，我也是太开心了，能够代表我们集团过来参加节目，现在的心情也是有点激动。一会儿我要是说的不好啊，大家多包容包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西麦爆款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哦、大家看这一大袋的量大不大？这都快赶上我肩宽了。我呢也已经冲调好了一杯，先请咱们老师。来尝一尝。
5: 哇，真香，芝麻核桃香气扑鼻，吃到嘴里啊，醇香细腻，没有一点颗粒感、一点都不起疙瘩，喝到嘴里啊，滑溜溜的，特别好喝。
2: 看您吃这么香啊，哎呦，给我馋的这口水都流下来了啊。离着这么远都能闻着这浓浓的香味儿，我也得赶快喝一口尝尝啊。丝滑细腻，绵密，甜度啊还是特别自然的啊。
4: 对，
2: 满满芝麻核桃醇香啊，扒着扒着嘴，唇齿留香的，哎呦，我特喜欢
4: 这款美食啊。口感细腻醇香，甜度自然温和，不光呢咱们老人孩子爱喝，很多上班族啊在家里都会抢着喝。
5: 还真是啊，我家孩子呀一次能喝两碗呢。西麦呀是大品牌，品质有保证，家人喝着也放心。焦总，你快给大家介绍介绍。
4: 感谢阿姨夸奖。西麦食品呢是中国食品行业知名的一线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我们自有四大生产基地，覆盖了全国呢。那车间用的也是整套的国际水准智能化绿色生产流水线。此外啊，我们西麦集团拥有的是全产业链自主管控能力，品质严控，原料可追溯。西麦这个严苛的源头品质把控，还有这个118道工序品控体系啊，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标杆了。
2: 哎呀，这一下啊就放心了，对吧？不是小厂的货嘛，是一线大品牌的，这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4: 我们西麦的这个黑芝麻核桃粉呢，优选的是来自澳洲的进口燕麦，甄选的呢是江西鄱阳湖的黑芝麻，还有来自新疆的核桃，多层筛选过滤啊，这真材实料加上科学配比，细心烘焙，口感醇香，香气浓郁，配料表啊那是绝对的干净又健康。黑芝麻和核桃按照咱们普通的吃法吸收率是比较低的，那我们呢采用的是独家的多段控温烘焙，再加上低温破壁精细粘磨，比传统工艺磨出来的粉呀更香，更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这个呢可是我们西麦的独家工艺，冲调的时候不结块不起疙瘩，冲出来的这个糊糊啊细腻又醇香，超级顺滑。
5: 我平时啊最头疼的就是怕买到那种一冲就结块起疙瘩的，这个好，用热水呀随便一冲就是一碗丝滑细腻浓浓醇香的芝麻核桃糊，不管是早餐正餐还是下午茶，都能啊随时来一碗，方便解馋又随时补充营养。
4: 这款美食呢采用的是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它呢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零色素，零香精香料，零防腐剂，零农残，大家伙儿在放心踏实享 又美味的同时啊，健康滋养每一天。咱们家里有老人呐、孩子、学生、爱美的女士啊，各位宝妈，咱们脑力工作者，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一定要买这款美食给家人吃上。您啊，吃着吃着就会来感谢我了，真的。各位，咱们平时少吃点那些什么片片呀，还有丸丸之类的东西，每天就喝两碗这个，准没错。谁不想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啊？
2: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打开独立袋，开水冲调一分钟，就是醇香丝滑的黑芝麻核桃糊了。
5: 江总啊，我想买点儿，给家人每天都喝点儿，咱们怎么卖呀？
4: 这个大家放心啊，我今天呢肯定是给到大家一个超级福利价。市面上同品类的普通品牌，这一袋怎么也得25-26块吧？大部分都不是小袋包装的，一打开呢就必须得赶紧喝完了，这不然的话就容易变质了，给咱们带来负担的同时啊，它也不健康，跟我们西麦这种独立包装的呀，那是没法比。我随行就市，高品质的尖货给大家平价销售，三个。豪装大包45袋的基础上，我再多给您送5袋，总共还不到100块钱，合下来啊，不到2块钱就是一大碗。
2: 太感谢焦总了啊！但是啊，我想的是，今天咱能不能啊，让我们多捡点便宜，哎，再送我们点儿，
4: 还送我们这可不是杂牌普通货啊，这都是用料非常足实的，特别为咱们这次活动准备的高货呀。
2: 就是因为啊，这西麦的东西好，品牌好，这不大伙儿才想买呢，对不对？
5: 是，
2: 要不然啊，你是那些杂牌啊，那给我都不要呢。
4: 行，那我就再多送10小袋吧。
2: 咱啊就送15袋，正好是一大包。你想想，当做伴手礼啊，咱送亲朋好友啊，对吧？大家都能给你宣传宣传吧。
4: 行吧，行吧。
2: 哎，
4: 听人劝，吃饱饭。那就再送15小袋。
2: 对，
4: 总共是65小袋。
5: 焦总，再送5袋，就当给观众一个见面礼呗。
4: 阿姨，这真不行，我这已经是赔本赚吆喝了。哎，
5: 焦总，我能理解，实在没办法呀，就不为难你了。好，行情，焦总就知道我没说，行了吧？
2: 大家伙啊，在这儿都眼巴巴的看了半天了。这个西麦呢是上市公司，实力雄厚啊。您再给大家伙送10小袋，升级成75小袋，这不正好是5大袋豪华装吗？大家伙啊，肯定立刻就抢购了。
4: 真不行，这我赔的太多了。
2: 我出个方案，品牌方您那边出5袋，我们栏目组呢补贴5袋，哎，让此时此刻哎看咱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啊得到这种大实惠呀，就当品牌宣传了。
4: 行，
2: 哎，
4: 那我今天就听你的，咱们仅限前200位订购成功的，
2: 行，
4: 卖完咱们立马恢复原价。
2: 哎呦，太棒了啊！哎呀，今天啊可是栏目专属定制的高货啊，醇香顺滑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5大包豪华装大袋啊，75小袋，咱今天的福利价呀、还不到100块钱呢，而且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家人吃送亲朋好友都合适，赶快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别合适。这么大的5大袋豪装，75小袋的独立包装，不到100块钱，泡一泡喝。人家的这配料啊，都是好东西，富含钙、维生素 E、蛋白质、膳食纤维，还有其他那么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现在大家呀，养生保健的意识都很强，有些营养高的这些东西啊，其实
1: 不好吃，
0: 经常是啊强迫自己和家人吃。这个美食啊，就好在它营养丰富，又特别好吃。还有这个大礼袋啊，也特别阔气，送人呀、特别有面。
2: 香气扑鼻、醇香细腻的西麦黑芝麻核桃粉开抢了，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限量200组，赶紧抢！精选江西黑芝麻和新疆核桃，搭配进口燕麦，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钙。配料干净，独家烘焙，破壁研磨工艺，口感更香，人体吸收更充分，常温保存，随时随地冲调一大碗醇香顺滑的黑芝麻核桃糊，解馋又补充营养。5个豪装大袋，共75小袋，特惠价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码抢购。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

0: 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0: 这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
2: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为啥只能将就？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于国之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2: 你还干着活呢？
3: 我出去干，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2: 啊。
1: 他们所在的宝山镇江村位于怀柔北部山区，这里距离北京城区110公里，距离怀柔城区65公里，买菜不方便，外卖也送不到，丈夫全天在家照顾，两个人的生活费就捉襟见肘，丈夫出门打零工，瘫痪的妻子就吃不上午饭。刚来宝山镇半年的周黎第一次注意到了山区残疾人家庭的生活困难。
4: 在街道的时候呢，因为生活很方便，可能下楼就是商店，哪怕说高龄的独居老人子女也可以给他点个外卖送到他的家门口，这都是我们看来很正常的事情，是吧？但是你到了我们深山区，你就会发现没有外卖。
1: 随着走访的深入，他发现了更令人揪心的事实，即使能按时吃上饭，这些家庭吃的往往也只是凑合。
5: 昨天我还跟他说啥

0: 没空，吃饭呀，这好几天都没吃饭，就是先干点小点事儿。
1: 您这中午的饭是重新做还是？
2: 中午就把这一热，啊，您再做也没有别的。这要是剩了，您晚上还吃它，啊？
1: 不爱吃肉，
2: 舍不买肉。你都说舍不买肉。
3: 三块石村的李淑霞，老伴儿2012年突发脑梗，2019年开始卧床不起。
2: 他这大胯摔折了，摔折了，就说也做不了手术了。这条腿只能这样悬着。
3: 子女在外务工，能帮衬的十分有限。因为生活拮据，加上外出买菜不便，四五月份李淑霞夫妻俩吃的还是去年秋天的白菜、萝卜和土豆。
2: 秋天挖的就说搁人家种的白菜腌的，这个碎咸菜就这个，妈妈就吃着。
4: 青菜根本都没法买，赶集他也出不了门儿。
3: 走访后，周黎发现，目前宝山镇共有70位失能老人存在吃饭难的困境，让这些老年人吃上一顿热乎饭，成为了让他最牵挂的事儿。
4: 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再拖了，必须得赶紧弄啊！就哪怕越早一天，我跟你说，这个老百姓的生活就好一天。
3: 根据相关政策，残疾人在50人以上的村庄可以建立村级温馨家园，免费为残疾人提供午餐。那么，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老人的吃饭难题呢？调研结束后，周黎连夜召集工作人员开会研究。然而，宝山镇的25个行政村中，只有12个村符合建设温馨家园的条件，其余13个村不符合。
4: 这个政策是这样是吧，现在也突破不了是吧，
5: 现在突破不了。
4: 这也是咱们整个统一的，也是考虑到这种政府资源的这种问题是吧。
5: 对
6: 都是重残的人，就是因为他够50个人就能够享受待遇，而不够50人就享受不了待遇。从情理上来讲，老百姓是很难接受的。
7: 我选你来村里干啥的是吧，这点事这点事儿你都办不了，别人村怎么行，就咱们村不行。
3: 抱着无论如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心，周黎开始寻找政策之外的其他路径。他联系区残联等相关部门，想要由镇里利用相关资金，从现有的温馨家园向其他的村提供送餐服务。然而，他寻遍全区乃至全市，都没有找到可供参考的先例。更令人犯难的是，宝山镇的常住人口虽然只有4000余人，却分布在250.4平方公里的山区里，山路崎岖，居住人员分散，大大增加了送餐工作的难度。
8: 一边绕过来大黄牧场，我看了一下，咱们那人员有3个人。我从这边从这个宝山寺还是转年，其实这距离都不近，因为咱们现在看地图是一个直线的，但是咱走过来是盘山路。
4: 你比如说吧，我们要想解决这个大厂小厂的问题，你用哪个出餐点去覆盖呀？
8: 还是从宝山寺？
4: 还是从宝山寺？
8: 对，还是从宝山寺。
4: 但是你就是还是一路人出来，
8: 对，
4: 然后奔这儿，是吧？
8: 对，我每个村都得有一个人接餐，接完餐以后，这个人去发放到各家，因为种餐他不能出来领餐嘛，
4: 对，
8: 没有自理能力，
4: 对，
8: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司机，然后各村再有接餐的人员。
3: 10点出餐，要让每位残疾人都在11点左右吃上热饭，需要优化村与村之间的路线，还要找人在村里接礼送餐。经过反复研究，他们最终确定从现有的4个出餐点给13个村的82名残疾人送午餐。宝山镇温馨家园运营方的总经理钟元达也是一名残疾人，对山区残疾人生活不便的困境感同身受。他积极调动资源，协调了送餐的人员和车辆，然而在寻找村里接餐的人选时遇到了难题。
9: 一到这个西帽山村，拢共报上来8个残疾人需要送餐，但是我们进村一了解，他们分散在4个自然村里，自然村之间相间距大概就是4-5公里。在山区吧，这个年轻的劳动力也比较少，主要都是这个老人呀，或者像我这样的这种残疾人。
3: 为了减轻温馨家园的压力，周黎开始考虑让村里的工作人员接力送餐。
4: 人家送餐他也不可能送到他户里边去，假如送到村委会，你们村能有人给送到家里去吗？
10: 这个村里面能解决，
4: 能解决是吧？
10: 给你找一个人咱们给配合一下。
4: 扛一扛啊，
10: 对，没问题没问题，
4: 扛一扛。就咱俩都得往前走一步，是吧？我往前走一步，你也得往前走一步。你现在就得琢磨了。
3: 4月29号，

0: 足建设温馨家园条件的十三个村的村书记赶到了镇政府的办公室。十三位村书记承诺可以克服困难，由村委会负责寻找在村里接餐的志愿者，解决给残疾人送餐的最后一公里。万事俱备，送餐方案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备。
1: 我们镇里那个把这个就承担起来了，然后给您送到家里来，
2: 全免费的。
1: 菜呀，或者是种类呀，有什么想法和要求吗？
3: 是吃饱不就行了？我们农村还要啥需要？
1: 量大一点，这个意思是吧？
3: 他这个王子一人干，必须得让多吃青菜
1: 啊，
3: 就这玩意儿得天天买。
1: 那行，那回头我们再让他们配餐的时候吧，增加这种鲜带纤维的。
4: 我人家送的，咋比我个儿做的那个营养好？啊，
1: 那肯定没问题。
4: 爸爸家这都是素油菜，是吧？
1: 那肯定没问题啊。
5: 一煮荤，一拌荤，一个素，三个菜。主食咱们是米饭，然后馒头两种主食，一个是米，一个是面食。
1: 一份饭里面大概米饭是几两呀？
5: 有2两以上。
1: 比如说米饭要配花卷，是一个花

0: 房子了，去看看。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到那个当地政府吧，区政府找那个就是拆迁政策等等哈。现在好像证据还是不知道如何进行下一步了。
2: 那具体的拆迁，分了房子，具体的套数或者钱，你这边清楚吗？
0: 据说是三套。
2: 三套房子。
0: 三套，但是具体面积不知道。那个钱呢也不知道
2: 啊，不太清楚是吧？
0: 不太清楚
2: 啊。刚才您说呀，这个土地是你姥爷名下的财产是吗？那您姥爷有几个子女？
0: 我姥爷有四个女儿，一个儿子。
2: 然后您妈妈就是？
0: 我妈妈是排二。
2: 啊，你妈妈现在还在世吗？
0: 去世了。
2: 去世了。那其他的四个子女的情况呢？
0: 我有一个三姨健在。
2: 三姨健在，
0: 四姨健在，
2: 四姨健在。那你刚才提到一个地契，那这个地契上的名字是
0: 我姥爷的名字，
2: 是你姥爷的名字是吗？那后边的话，你所知道，除了这个地契、这个土地和这个房子，有没有再去办理这个土地使用证啊，或者房产证之类的？
0: 我不清楚了，
2: 不清楚是吧？嗯。那现在呢，就是你表哥或者你的舅舅，他们的户口在这个村里吗？
0: 这不太清楚，
2: 他们的户口情况不太清楚是吧？
0: 在焦作市，
2: 啊，就一直都不在这个村里是吧？
0: 对。
2: 那您现在这你的几姨，包括您的妈妈，现在户口在这个村里吗？
0: 都不在。
2: 那这个拆迁补偿协议，您也是没有见到是吧？只是听别人说拿了三套房子和钱。那您现在的一个诉求是什么？就想要解决一个什么的一个问题？
0: 我的诉求是。第一个有一个疑点，就是我表哥是城镇户口，他在焦作市有工作，正式工作，而且是退休，正式退休。就是老家的这块地啊，两块地，还有这个房屋啊，它是属于农村。我呢，咨询了一下，看了看百度，有一个律师，就是人家说呀，说这个城镇户口不享受农村的这个待遇。所以我对我表哥享受老家农村这个安置啊等等啊，我有疑问，而且我对我表哥这种独占的这个拆迁利益啊，我持那个一些意见吧，就是有些意见。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张先生在网上查到非农户口不能继承宅基地的使用权，张先生心里一下子没了底，远在北京的他和老家的舅舅表哥他们到底有没有权利继承姥姥姥爷的宅基地？网上的说法让张先生是越看越困惑，他这个早年迁去北京的人真的和老家的拆迁利益没有关系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3: 前几天就睡不着觉，就有拆迁那个女的。
4: 老爷家的宅基地拆迁，几个子女本应平均分配，
3: 按法律走，有我的一分钱我不嫌少。
4: 相关拆迁利益，母亲那辈人没得到，而下一辈的表哥却一人独占，这不禁让人气愤难平。
3: 我说您是什么想法啊？我来帮您。
4: 多年不归，如今却临危受命，他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宅基地上产生的利益究竟算不算遗产，又该不该被均分？律师门诊视之，我要公平分配，马上播出。
5: 那个张先生，你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呢，我就给你简单的解答一下。第一呢，就是说您说你的表哥或你的舅舅已经不是农村的人了，那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尤其你的表哥还可以以被拆迁人的名义签订协议？是这样的，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呢，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虽然不能够作为遗产直接由城镇的子女去继承，但是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因为继承了宅基地上的房子而获得了宅基地使用权。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您的表哥虽然不是本村的村民，但是他是这个房屋和土地的权利人，他是可以去签订这个补偿协议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和土地是遗产的话，你还有你的几个姨都可以作为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去签订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这是您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大家享有的份额问题。如果这个土地和房产一直都没有发生这个变更或者没有过户，那么仍然是你姥姥姥爷的这个遗产，那么您的妈妈还有你的几个姨都可以，包括您的舅舅，那么他们都属于法定的继承人，是按份额来继承这个房屋所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但是您这个案子里边呢，有一个难点，就因为现在你没有更多的证据，我们看不到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过户到了你舅舅的名下。那如果没有过户，那这就是个遗产，就按照我刚才所说的，你们可以平均来分配这个拆迁补偿的利益。但是呢，如果在拆迁之前，这个房子、这个土地已经发生了一次过户，比如说登记到了您的舅舅的名下，或者登记到了直接登记到您的表哥的名下，那么这个土地和房屋，它就属于你舅舅或者表哥的个人的财产了，就不是你姥姥姥爷的一个遗产了。那这个法律关系就变了，那相当于是您舅舅或者是您的表哥，隐瞒了其他的所有权人的这个事实，直接独占了你们的财产，那相当于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了你还有你几个姨的财产，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起诉他，要求他财产返还，那么这个案由就不是一个遗产的一个继承了，而变成了一个侵权的一个要求财产返还的一个案由。那您这个案子里边呢，因为您现在对于一些证据那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可能前期的这个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它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就不同，不同的法律事实所对应的案件的结果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回老家去做调查取证工作，有两个证据你必须要拿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土地和房产，那么除了之前的那个就是地契以外，

0: 有没有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证或者房屋证，那这个看在谁的名下。第二个呢，就是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因为通过拆迁补偿协议就可以看出具体的作为你姥姥姥爷的这个遗产，那么它转化成了什么的拆迁补偿利益，而作为你的姨们，最终不管是财产返还还是作为遗产继承，都是对拆迁补偿利益的一种分配。这两个证据呢非常的关键。那张先生呢，对于您这个案子的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个法律意见和一些具体的诉讼步骤呢，我给您写了这个条里边，那么放到锦囊里边，这给您，您可以做一些参考。
1: 谢谢您。
0: 那这件事今天的咨询呢咱们就到这里，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呢你不太清楚，或者是说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联系节目组或者联系我本人，好吗？
1: 好的，谢谢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欢迎您。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4: 好，邵律师，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6: 律师，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结婚前我有一套全款购买的个人房产，今年打算把房子给卖了，再加钱买一套改善居住，因为存款都是老公在掌管。我去打银行流水才发现，我老公这几年向一个我不认识的女性转了近100万，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承认他出过轨，被这个女的一直在威胁，不给这个女的转账就来家里闹。我想问一下，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我想尽快离婚怎么办？我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为个人财产？
4: 好，这是一个听起来啊有好几个问题，应该也是很慌乱，情绪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啊，特别同情啊，遇到这样情况肯定也是备受打击，但是我们得捋清楚了啊，在婚姻当中财产能不能追回啊，包括还有后续这个房产的售卖怎么去计算，包括还想离婚啊，咱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是不是？
5: 好，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三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她老公像第三者嘛，然后
4: 转了100万，
5: 对，能不能收回来？总共加起来数额也不少，100来万。这个钱我们开门见山的讲，应该是能追回来的。因为什么？她老公瞒着她向第三者或者叫有不正当关系的第三者嘛，然后进行转账的行为，这个算是侵犯了我们这位咨询者田女士的一个合法权益。所以按照这种行为呢，田女士满可以把她老公还有这个收钱的这个第三者，列为共同的被告，要求确认他们之间的这种转账行为属于
4: 侵害了他的权益，
5: 对，侵害了他的权益，又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以此来主张无效，要求返还。返还之后，那这里边势必会有我们说这位咨询者的一半嘛，对吧？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嘛。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当然，我们注意到田女士刚才说的一个细节哈，说这个女的还一直威胁说她老公如果不转账她就来家里闹。如果哈，当然这里边具体情节我们
4: 不是特别清楚，我觉得给打个问号，因为这很多男人有时候会有这种借口。
5: 对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借口还是说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真是借口的话，那还是按照我们第一种所说的这种方式来给她主张返还就好了。如果有第二种，这里边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可能涉嫌的一个敲诈勒索的问题了，
4: 还如果是真的的话，
5: 对，这个
4: 我们就要去换一种方法对待，
5: 有可能。所以如果是这种，那你也可以采取一种报警的方式，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是第一个，反正无论哪一种方式，这个钱应该是能要回来的。
4: 好，
5: 然后第二个问的是如何尽快离婚。
4: 是的，
5: 我们的实践离婚只有两种方式，
4: 嗯，
5: 对吧？一种是说双方协商好，
4: 两局自己去
5: 民政局，当然有一个月的冷静期，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离婚。第二种方式，你就只能是去法院起诉，当然这个周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了，特别是说你老公万一不同意离婚的话，这个时间那短了可能得一年左右，长了可能得两三年，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说没有特别快的方式，看你们怎么协商，好吧？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说，他不是婚前有一套房子吗？好像说的是正好打算把这套房子卖了，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她老公有
4: 些问题了，卖完才出事儿啊。
5: 对，所以可能是现在有一个想离婚的想法了，问这个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他的个人财产。这个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个人财产哈，
4: 嗯，
5: 就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婚前个人所有的房产嘛，只是说婚后进行了一个物质形态的转换吧，就是由房换成了钱，
4: 嗯，
5: 但是这种转换它不应该视为所有权性质的一个变更，所以也应该要认定为田女士的一个个人财产。
4: 嗯，我们邵律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当然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啊，第一冷静啊，先看看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的，第二寻求一些专业的人或者说一些机构去了解，获得我们所产生疑问的一些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好不好？如果说有类似问题，欢迎你们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8533-9210。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二姐，你可不是人呢！你哭什么呀，兄弟？你石头让哪儿罚的？这是，
1: 这是老家罚的。
0: 踹牌子来的。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别哭啊！哭了我的兄弟这不得劲啊！
2: 特别
0: 说躲着我们停车，这更麻烦。
1: 我也是够辛苦啊，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您老让我们操心吗？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啊，现在买保险并不一定保险。比如下面这一案例：40万的保额，年保费8000，6岁男孩患上了罕见病，保险公司以未采用约定的治疗方式为由拒绝理赔。当合同条款与孩子的健康权正面碰撞，司法该如何抉择呢？ 北京金融法院的二审改判用一份有温度的判决书厘清了保险理赔的边界。如果为了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吗？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6岁时，童童确诊肝窦状合并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同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
3: 好在童童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4: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你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的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的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2: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童童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4: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螯合剂，螯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

0: 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熬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是说熬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熬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熬合剂，熬合剂它本身是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1: 无奈之下，童童的父亲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可令童童父亲没想到的是，一审败诉了。于是童童父亲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0: 谁会选择说为了理赔去选择一种特别强效的药给自己的孩子身上去用？我不会选择，我宁肯不要这个钱，我也不会选择去伤害我的孩子。
1: 本案二审承办法官丽丽依据多年审判经验，没有局限卷宗材料，主动前往儿童医院走访主治专家，这一实地调研成为案件反转的核心关键。
2: 也就是到这个北京儿童医院，我们做了一个走访调查，专家的这个医生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是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而这个方式的这个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
1: 丽丽法官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当保险合同将某一种疾病的诊疗方式作为理赔条件的时候，如何认定该条款的效力？
2: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这个确诊方式还是治疗方式，可能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的这种方式就已经过时了，已经不再适用了，有更好的这个替代方式。所以呢，如果我们保司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这个疾病的确诊方式或诊疗方式这个作为一个疾病的判断和标准，用一句成语来说啊，有那么一点点刻舟求剑的这个意思，那我们是不是会可能变相的剥夺了这个被保险人依法接受一种合理的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2: 我们认为呢，根据这个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那同样呢，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这也是这个案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随着案件情况逐渐明晰，保险公司提出了全额赔付的调解方案，但是童童的父亲拒绝了。
0: 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地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着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再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童童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童童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童童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童童父亲专程到法院向丽丽法官表达感谢。
0: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就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2: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0: 谢谢，
2: 也都是我们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1: 丽丽法官告诉记者，一份有温度、守公正的判决。

0: 既要维护投保人合法权益，也为保险行业划定合规红线。同时提醒投保人，投保重疾险务必看清疾病事宜、理赔限制，若遭遇不合理拒赔，保留病历、诊疗意见等证据，通过诉讼维护自身保险权益。
1: 40万理赔案，金融法院以健康权高于格式条款的判决为罕见病家庭撑腰，让保险回归保障的初心。法律有温度，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边界会模糊。下面三名男子捕鸟32只，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终难逃法网。
2: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地内，一张高3米、长8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3: 网上鸟呢？
4: 那电线他们的。
5: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4: 应该是小粉笼子的类似。
5: 小麻鸟，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3: 什么鸟这是？这是什么鸟？
4: 杜小。
3: 还有没有？
4: 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6: 一个蛋，
4: 拿个蛋，一个呀，刚凉透，啊，硬了。
7: 这个，这就是一文鸟，这边还有呢。我说这黄鸟，嗯，黄鸟怎么回事？
8: 那是搁这里头逮的吗？
7: 谁逮的？
8: 我逮的。
7: 这个呢？这是谁的？
8: 我真不知道，
7: 真不知道。
6: 那还有呢？自己的不知道哪是哪个。2.5岁黄鸟，现在是仨红的，是吧？仨红的我们鸟，俩秀眼，这样是真的。
2: 民警起获了粘网一套，架杆两根，收音机一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3: 放哪儿了？
8: 哎，就臭红鸟呗，坦白公安。
3: 往谁的呀？
8: 我也不知道，捡到一个。
3: 谁天天弄啊？
8: 没人弄。
3: 平时有几个人在那玩？
8: 就仨人。
3: 你仨怎么个玩法？
8: 就是平时也休一点玩会儿
3: 那鸟儿粘着怎么着啊？
8: 就是羊有留俩，剩下就仨了。
3: 那录音机谁的？
8: 录音机他们的。
2: 2026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9: 被告人请，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两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的？
8: 被告人是在丰台区休闲公园被绑架的粘网捕鸟。
9: 除了用粘网，还用别的了吗？捕鸟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幼鸟器，还有这个立杆这些物品是谁提供的？
2: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网20元，立杆50元，幼鸟器60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10: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
8: 我提出的。
10: 是你和另外两个被告人说过。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 010-8515-0789。
1: 近日，广州海关查获了一申报为英文词典的快件，内藏书本模型，挖空处竟然藏有黄色的物体，经过鉴定是大麻制品，重866.7克，海关依法扣留，涉事人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毒贩挖空的不是词典，而是蒙混过关的小心思。其实无论伪装多深，毒品永远都逃不过刑法的铁拳。一次挖空心思换来的只能是挖空人生，自由、家庭、未来通通归零。
2: 你管也中，
3: 我就是活在人类的国家，怎么
2: 可以？你这也停不了啊，
3: 我就以为
2: 你
3: 这个狂
2: 也
3: 走！王生，你着急了吗？我就想把这面一层
4: 油布
3: 给它盖上。
4: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没有？
5: 现在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1: 前不久，沪武高速湖北段一辆货车停在了隧道出口的行车道内，司机爬到车顶扇盖雨布，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交警发现后啊，嘶吼劝离，司机辩解说就停一分钟，最终司机被罚款200元，记9分。违法司机眼中的就停一分钟，可能就是别人的一辈子。交警的嘶吼不是发脾气，而是要立即消除安全隐患。高速路隧道口不是谁家的家后院，货物再贵啊，也贵不过人的生命。武汉一名不到2岁的幼童，趁着妈妈修手机的功夫，自己溜进了地铁站，独自乘坐扶梯下行。保洁员发现后，飞奔至出口，一把抱住了孩子。10分钟后，孩子母亲赶到，孩子安然无恙。保洁员跑出的不是速度，而是职业本能触发的黄金3秒。那3秒钟决定了孩子是平安落地，还是跌进深渊。提醒所有的父母，您的视线才是孩子最坚固的护栏，别让一次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前不久，湖南吉首一处民居突发火情，4名儿童被困在了屋里。电焊工张俊华切割防盗窗救出了一人，武警李文志攀窗抱出了一人，消防员破门救出了另外2名孩子。因为救援及时，4个孩子均无大碍。原来是大人外出买菜，把孩子们反锁在了家里，孩子们玩火引发了火灾。防盗窗锁住了安全，却锁不住孩子的好奇心。安全意识不会与生俱来，全靠家长不厌其烦的教育和叮嘱，孩子才能明确安全的边界，懂得保护自己。
6: 你赚钱股票有多少人赚钱？
7: 那这个看你技术了。
6: 钱存到哪里去了？
7: 为什么要把钱全部取出来呢？
6: 不相信银行，比比哪个银行窗口出来银行倒闭。我没鸡蛋吃了。
8: 那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软件肯定是涉诈软件，好吧？你要是再去玩这个软件，你肯定要被骗了。而且这个钱被骗了，肯定是追不回来的。我再给你补充一下，骗子给你们洗脑，我也要给你们洗。
1: 七旬老人欲转40万元投资虚拟币，民警上门劝阻，发现啊，他的手机存在高风险的软件。经过耐心劝导，老人终于醒悟，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保住了40万元。虚拟币不是养老的新赛道，而是骗子针对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数字迷魂汤。老年朋友请牢记，投资理财要先看资质，没有金融牌照的机构不能信，投资回报率特别高的不能投，赚钱快的不能碰。骗子编造的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话，那都是为了掏空您的养老钱。上午，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驾车巡逻到京城高速黄岗桥出京入口时啊，发现一名司机正在拆卸车头的号牌，这马上要跑高速了，此时拆掉车牌，司机想干什么呢？
9: 拆完，你先把手里的拆了吗？
10: 那拆了，
9: 拆完了，在车上。
11: 你好，没事没事。这什么情况呀？这是，你车牌子呢？
9: 拿上了你不？大哥，您出门拿上了你不？
11: 是，那为什么拆的呀？
9: 那这没几步，那个就回家了。
11: 你不能开车太放纵啊。
0: 嗯，行，知道了。大哥没有分儿了，别扣分儿，罚二强都不用
11: 带。这得扣，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4: 民警敖翔一说要扣分，司机立马哭了起来，因为他之前已经被扣了十分。
0: 你罚二强没扣分儿行吗？
11: 哭什么呀，兄弟？那十分让哪儿罚的？这是？
0: 是他老家罚的。
11: 拆牌子来的？
0: 嗯。那老是拆您就我来了。
11: 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不哭了，不哭了啊！你为什么要拆牌子呢？
0: 没有为啥拆牌子，大哥。
11: 就是单纯的个人喜好。
0: 没有，不是。
11: 还是说就想跟咱们见个面，然后进行一下发泄呢？别哭，
0: 没办法，这边哭一会儿。
11: 别哭了，别哭了啊！哭的我心里直不得劲啊！冷静，没多大事儿啊！你再回头学完科目一快的话呢，人三天就能学下来。
4: 在翱翔的安抚下，司机渐渐冷静下来，接受了200元记9分的处罚。因为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司机的驾照将被暂扣。
11: 啊，你车辆手续、保险什么的，
0: 啥都有，
11: 验车都有，
0: 啥都全
11: 备。啊，那为什么把牌子还特意摘了再上高速呢？
0: 没有为啥，我们这些车都摘牌，不一致的。
11: 你别人车不是没赶上吗？
0: 是，都改不乐意改。
11: 慢慢来，我先跟你认识，再跟他认识了啊，一步一步来，嗯，就是为了能快点到家呗。
0: 因为不快就不快到家，我
11: 不是你的。你这就歇了，就到不了家了。反正你开不了了，不能让别人帮忙开一下吧。这个也权宜之计啊，回头把那牌子扣该换换了。
0: 知道了，
11: 得用固封螺丝弄好了。驾证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自行车的，咱北京有拍的，你们那边也应该也有人脸识别的，先别动了，
0: 行，好嘞，
11: 别动车了，
0: 知道了，好嘞，
11: 嗯，让他别人谁帮忙开一下就完了。
4: 随后，翱翔又遇到一辆突然靠边停下来的大货车，看见民警走了过来，司机立刻下车，拿着抹布擦车牌，车牌上的厚厚泥土被擦得尘土飞扬。
11: 这都是你开车之前应该干的事儿啊！
10: 好，知道。
12: 这是拿那儿回开一趟，有时候还老那啥。
11: 就不成就一趟一擦呗。这涉牌的违法行为一直是我们最严厉打击的，尤其货车。为了多拉快跑，你这不顾一切，故意无损竞照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啊，牌子上不能想这招，啊。
12: 这确实没有人，你要不让别人挡牌子啥，咱从来不干这事儿。我不干，他老板让我干，我不干。你把人家开车这一百分一扣没了，我这干啥还？
11: 那也只有你不擦，这也不成啊。
12: 是，这确实是忘了，这不是说不是那啥，这不是说故意那个啥的。
11: 你看见我想起来了，而且行车道不是你想停车就能停车的地儿啊。你要说停车，踏踏实实的找一能停车的地儿，你过来也行，或者说我们让你停车也行。
10: 行，
11: 你别这儿冷不丁停车，危险，特别说。躲着我们停车，这更不成啊！
13: 你也够辛苦啊，这大热天的，
11: 这不是您老让我们操心吗？
4: 当天，民警翱翔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14: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5: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5: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包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5: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14: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5: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朋友向我借钱，写欠条时他故意写错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当时我没有发现，等我找他要钱时他就开始赖账，说欠条跟他没关系，请问这种情况我还能追回欠款吗？
16: 故意填错信息构成恶意讨债，这种行为啊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求其支付。法院以实质证据链认定借款的主体，借款人故意将姓名和身份证号码写错，但可以

0: 这种情况下，如果从情感上来说，从理上来说，我觉得我个人也认为你们应该把这个周转费商量商量怎么分。
1: 对呀、啊，我要是大哥，我就是这么处理。
0: 明白吧？
2: 你们俩说怎么分，这无所谓。
0: 对，所以我也是，我觉得
2: 那也没多少钱。
0: 对，情理它不一样。
3: 那你要早说，合计上这儿来。
4: 不是，
5: 对呀，
2: 不是
5: 那来吗？
2: 不是，您听着啊，我说这意思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你们俩人对这个对我有意见吧，甭管说
1: 是对嫂子有意见还是对哥哥有意见，
5: 都有意见，
3: 都有啊、哦，
1: 都有。
2: 所以这到这儿来的一个专家给咱们说说说这东西，说最后给咱们调解，形成一种文字的东西，把家里的事儿就彻底解决了，就这意思。你说跟家里边，你说找老叔找三舅，人家谁都不能说。
5: 人家为什么老叔老三舅跟着给签的字儿？就怕你房下来不让爹妈住。
2: 哎呀，
5: 就写的这个。
6: 两位妹妹，我提醒一下，刚才你们
2: 这就不能再说了。
6: 刚才你们说的啊，这个周转费三个人三人三十一，对吧？还是这个吗？
3: 到时候再说。
6: 又不对，又变了。
3: 没准又变了呢。
1: 你这样看来啊，你们兄妹三人啊，不是要分这点钱的事，是原来有过过节，这个心结没有打开，还是对哥哥呀、对嫂子呀都有意见。但是这个情节怎么打开，然后呢再怎么分这个财产，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一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
2: 行
1: 好吧，
2: 行，
5: 好嘞。
7: 在与各方充分交流后，嘉宾们对三兄妹的心结有了更深了解，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开始形成。其核心内容，一是分家协议，二是引发矛盾的那两笔款项。
8: 他们那个协议后来就父母组织这个关于腾退利益的分配，然后是应该是2018年签订的，后续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又签订了一个人民调解协议，内容和那个是一致的。
1: 那这个协议按说从法律上来说它是应该有效的，
8: 应该是有效的。
1: 它规定的那些内容把家里边那些事儿也都说清楚了吧？
8: 对，也都说清楚了怎么分
1: 啊。
0: 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就是平均分配，谁主张赡养的多可以适当多分，当然这个适当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我就明确可以告诉您，裁量的不会太多，知道吧？那有可能说他要20万，判20万是非常有可能的。当然现在就是说，我们也给大哥也自己也表述了，其实你看大哥说的那话你们都没听出来吗？说你们俩就算给我个零花钱行吗？是不是？其实都有点乞求你们的意思了。
3: 他要乞求，不至于
0: 您看
3: 您这儿了。
0: 原则上来说，他是能分那个钱的。
3: 是能分。
0: 对，
3: 能分。我就觉得他这100平米占的那么多。
0: 您看啊，我现在不是说吗？为什么说还跟你有亲情？他不想走向打官司那地步，他不想为了说我拿到那20万，或者我拿到那个全部的周转费，我就没了这两个妹妹了，对吧？
3: 早就没了。
0: 人家不是上这儿来跟你们商量来吗？人家少拿一点儿。
9: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10: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1: 邦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尔通真棒。
9: 邦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3: 反正我的意愿就是连房带钱一块分，我还是
0: 我现在明确告诉您，您的这个意愿达不到，您那个协议推翻的可能性比较小，风险比较大。我不能说100%推不翻，但是我只能跟您说推翻的可能性比较小。
3: 那我那户口在那个院儿，他一分钱他都没。
7: 面对两姐妹的执着，一直耐心讲解的律师颇有些无奈。心理专家于是接手继续沟通，希望用专业性疏导来化解他们胸中的快乐。
13: 我想跟你们说哈，我知道你们的愤怒是来自哪里，因为你们觉得不公平。对前面那个协议之所以想推翻，是你们坚持认为那个是不公平，而你们今天想在这儿来寻求把这个不公平给它抹平了。其实你们的愤怒是来自于当初父母对哥哥有过多的一些超于你们的偏爱，这个让你们不能接受。今天的你们想找不回来，要补偿回来。我要找不回来，我不认那个了，父母不在了，我就可以不认，我不想认了。你知道吗？你的愤怒不是冲他，你不应该冲他来，因为你之所以没有被公平对待，有区别。

0: 他们你们父母可能更多的偏疼了儿子，但是你这个愤怒给你哥哥，对哥哥是很不公平的。
1: 对他没有愤怒，您说的这个，
0: 你之所以今天想推翻，你就是不想认，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不合理。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合理是谁造成的？是父母想这么做。你们今天不想给他钱，也是因为你能少给他点儿，因为你得的房得的多了，父母当初给你多了，今天我就少给你钱，这样我心理上好有一个平衡。所以你们这些愤怒，哥哥没有得罪你们，他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偏爱，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而且你们继续这样固执下去，坚持下去，对你们个人有没有好处，你要想这件事。你不能赌气，你赌的这个气有时候会很贵的，你知道吗？我们赌的所有的气，一个是对身体的伤害，一个是你经济上的伤害，对你财产上的伤害，你赌着这口气挺贵的。你该不该赌，我们律师给你解释得非常清楚。我现在给你解释你们的情绪到底是来自哪里，我非常能理解。所有在家原生家庭不被公平对待的人，父母只要不在世了，我就想找不回来。
1: 没有，我们之前跟他跟我们商量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就说给他50,000，他就死活不同意，您知道吗？
0: 他不知道道理啊，他不，这不是来咨询了吗？
1: 是啊，
0: 你们也好多东西不懂啊。
1: 啊，我们也不懂，
0: 所以他也不懂，这不是来找到专业的人来告诉你们，这给你们解释的清楚。我们律师掰开了揉碎给你们解释，不要老惦记着推翻那个东西，所以那个东西你就放在那儿，那是父母的遗愿。你们要真是孝顺的女儿，就尊重父母的愿望。我们来谈后边的事情，那这个没有交代怎么分是吧？那就3-1/31呗，这不就很简单的事情。你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了，你们思路就清楚了。
2: 语重心长的开导令两姐妹陷入了思索，最终她们能否理解调解团队的苦心，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3: 我跟您说，那个协议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说实话，就是说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说那个如果要推翻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无非是什么，我不希望你们乱花钱，把钱都白扔出去了，最后协议也没有推翻，最后你们的父母留的这存款人家也平均分割了，对吧？你们比如要打官司再花个10万-20万的，你们俩本人一人就分个10万-20万，可是父母的钱你们什么也没落着，人家该拿走拿走，最后你们可能落得这种结果。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建议非要打官司的话，他就是这样的。对，你们俩考虑吧，你俩在这商量一下吧。啊，
1: 行。
2: 或许是预期差距过大，或许是心绪尚未理清，两位妹妹在沉默许久之后还是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对于他们继续考虑的决定，调解团队表示尊重，同时嘉宾们也送上了各自的叮咛。
4: 原来有一句话叫君子言驷马难追，还有一句话，一次入宫门是九牛夜不出啊，哪怕一个字白纸黑字写上了也得认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3: 我这里边再提醒老二和老三一句，如果你们最终考虑了以后也没有按照这个协议履行，你们最终可能面临的结果是周转费可能就是归老大，然后呢这个你们父母的65万存款也要平均分配，所以老大可能获得的就不只是这一点了，他可能至少获得25万左右，至少。
4: 这是风险之一，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这笔存款只能在那儿搁着，你们谁也取不出来，谁也用不了，就跟一个馅饼，明明看着了，但是吃不到嘴里。希望你们回去考虑考虑，给你们点时间。
5: 我说一句啊。
6: 请到达的旅客。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你们俩呢？刚才说的，我平时甭管家里事儿，这个刚才我随着打南同志可能做事比较粗一点，要没做到的，包括这次咱们说这个几次交流以后，咱也没吵架这事儿。刚才说这个，至于你不心里不平衡，不管怎么样，我刚才那个说来的，说父母留点钱，闹点零花钱花，我就说都说我没想多要多少钱，怎么你就这事儿。是不是说一开始咱们谈的时候，甭管咱们拆迁完了父母做主那个，我付出多少，说那的事儿就过去了。咱们为什么到这平台？那天我跟你俩说来的，一把到这儿来，让律师给咱们讲解讲解这个最后的利弊关系，还是一个什么东西，把这事儿弄就彻底弄利了吧。就刚才说来的，把这事儿就结束了。
3: 然后两位妹妹，我也想提醒一下，你们坚持啊，有你们的道理，似乎是你们的道理。但是我觉得你们姐妹俩都是明白人，但是在坚持着一件糊涂事儿。刚才律师一再跟你们说了，协议推翻意味着什么，对吧？是不能不能实现？你们所有的坚持都认为这个协议啊，从父母去世之后就得从头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你们这个坚持对你们是有风险的，明白吧？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我们今天是为你们的利益保全做出的这个方案，也希望你们认真考虑。
4: 我觉得几位专家说的我都同意啊，不希望看到你们兄妹对簿公堂。为什么呢？一个官司三代仇啊，而且呢不可能有赢的一方，都是输家。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我们这个平台是公益免费的，在专家协助之下，如果你们达成一致，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一了百了，好不好？希望你们妹妹俩、兄妹俩，
2: 我说一句话，妹妹你俩这样成不成？那周转费我不要了，就给我10万块钱成不成？
5: 不行，
2: 来，你考虑考虑，
4: 让两个妹妹啊，给他们点时间，
2: 考虑考虑
4: 回去考虑考虑。
5: 我考虑
4: 如果说
2: 行，
4: 哎，如果想明白了再找我们来，大家签协议，
6: 好
4: 吧？
6: 好嘞，
4: 感谢各位专家，我们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
2: 谢谢各位老师啊，
4: 下期节目
2: 我们吃饭。
1: 古人云：兄友弟恭，孝在其中。当手足间相亲相爱，整个家庭都会充满温情，这种幸福犹如春日暖阳，会给予人们无穷勇气。也希望亲情的力量能鼓励三兄妹尽早走出现实的困境。
7: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8: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9: 任律师你好，请问继承人赡养不力或者未尽赡养义务，是否会丧失继承权？
8: 单纯赡养不力，没有尽到赡养义务，不会直接丧失法定继承权，但会导致遗产分配的份额减少。根据民法典第1125条规定，只有存在故意杀害被继承人、遗弃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伪造、篡改、隐匿遗嘱等法定情形，才会丧失继承权。普通的赡养缺位付出较少，不属于继承权丧失的法定情形。但民法典第1130条第四款规定，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司法实践中，法院会结合继承人的经济条件、居住距离、照料时长、费用承担等综合判断，对消极履行赡养义务的继承人依法酌减其继承份额，落实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继承原则。
9: 父母生前达成的口头财产分配约定，去世后可否推翻？
8: 没有书面遗嘱佐证的家庭口头财产协议不具备优先继承效力，继承人可以依法主张按照法定继承重新分割。根据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订立口头遗嘱，但在危急情况消除后，口头遗嘱随即失效。显然，普通家庭协商的口头分家约定不是法定遗嘱形式， 它仅属于家庭成员间的合意磋商，不具备法律强制执行力。即便全体子女曾口头认可某种财产约定，只要没有形成书面协议，没有父母签字确认，也没有合法遗嘱佐证，父母去世后，该约定就无法约束各方，任意继承人都

0: 可以去进行定性的，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啊，假设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一个，比如你手机熄屏了，在某一个很刁钻的角度，你仍然可以去偷拍，然后而且是一个很秘密的场所，也确实能够拍到，这类型的一般就会被定性为这样的一个违法产品。咱们普通消费者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性质已经很明确了，它就是一个窃照的一个违法产品，你呢还专门去买了，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这个产品就会被收回去。对。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不但去持有这个东西，还去进行了违法犯罪行为，那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呢。
1: 那对于我们这些电商平台来说呢，就是他们是销售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说他们发现了这可能是违法的一些拍照的设备，仍然让他们在这个货架上那个可以经常的购买，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0: 是要承担的。其实像这类型的产品，你平台其实是有一个监管职责的，你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义务，你仍然让这类型的产品去进行活跃，还让广大的消费者去进行购买，去可实现可能会实施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啊，那他对于可能以后造成的一些法律后果，他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而且民事赔偿责任，你如果尽到了之后，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说刑事责任一旦触犯的话，他仍然要继续去进行负责的。
1: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一边说呢禁止偷拍，那么一边呢又说这是作弊神器。您看啊，这种自欺欺人式的合规呢，是一定会挨法律的板子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分心驾驶闯红灯，三车相撞，后患无穷。熟人进店赊香烟，实为设局来行骗。
3: 那卢某某和超市老板系熟人，不开情面，便答应赊账。
2: 私改电瓶拆限速，交警测速严查处。
4: 针对这个明显是非法改装的车辆啊，我们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会对它进行一个暂扣。
2: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湖北武汉的网约车司机曾师傅刷短视频，正好刷到一条网约车司机猝死的消息。仔细观看之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短视频画面中被传猝死的司机竟然是曾师傅自己。明明好好的，怎么就猝死了呢？曾师傅非常愤怒，立即报了警。
2: 湖北武汉的曾师傅向民警展示的这段短视频中，闭眼躺在驾驶位上的正是他本人。视频中还有湖北机场公安的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短视频配了一段悲情哀乐，配文则编造了网约车司机因劳累猝死的虚假内容。
5: 实际情况就是当时因为是晚上快凌晨了，他可能跑了一天车有点累，然后就把车停在网约车上车点那个位置，然后车子熄火了，停在那里在休息在睡觉，睡了没睡多久，然后接了个单就走了。
2: 经警方核实，这段视频中被传猝死的正是曾师傅本人，因此可以肯定视频中传播的虚假内容纯属凭空捏造。在确认曾师傅报警举报的视频内容确系虚构谣言后，机场警方立即联系相关短视频平台，将相关账号封禁。经查，曾师傅在车里睡觉的视频是网约车车友拍摄后发到车友微信群里的，本意是想表现网约车司机很辛苦。
5: 巧合的是，当时可能现场有一台救护车正在出任务，然后正好我们现场当天的值班民警联合运管部门正在对那个黑车进行查缉。
2: 这几段内容被车友群内的群友乔某看到后，自动脑补内容，在群里随口造谣说这个司机因为过度劳累已经猝死了。
5: 他说这个网约车司机猝死了，我们对他进行了治安处罚，是罚款200元。
2: 另一位群友冯某得知信息后，将视频下载，也没有核实是否属实，就将素材恶意剪辑后发布到社交平台。
5: 哦，对那个下载视频以后恶意编辑以后进行大量转发的冯某进行了治安处罚，是罚款500元。
2: 好在曾师傅报警及时，机场警方迅速封禁了相关账号，没有造成较大恶劣影响。
6: 警方也倡导广大网民务必自觉规范网络行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共同守护干净清朗的网络环境。
1: 开车走神有多危险？浙江宁波奉化警方用一起真实的交通事故给出了答案。 一名驾驶员因注意力不集中，无

0: 是亮起的红灯，禁止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猛烈相撞。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这惊心一撞，无疑为所有分心驾驶者敲响了警钟。
1: 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
2: 这是因为双方驾驶员都规范系了安全带，在车辆相撞时，车内人员均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尽管车辆损毁严重，车内人员均无大碍，只是轻微擦伤。
3: 通过的时候，我当时可能有点自己很轻嘛，有点出手了，我自己
1: 经初步评估，事故造成三车车损合计近10万元。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驾驶人胡某驾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依据相关法规，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2: 在此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驾车时务必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自觉杜绝分心驾驶违法行为，同时驾乘车辆全程应规范使用安全带，切实守住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0: 租高端写字楼，请群众演员，设假面试官，一场场看似正规的知名企业招聘，竟是骗子在搭台唱戏。前不久，北京朝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内部渠道入职大厂为诱饵的虚假招聘诈骗团伙，骗子不光收钱，还全套演面试、演上班，甚至给受害者发工资，用一整套沉浸式的剧本骗取求职者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那么对于求职者来说，如何识别这些高薪低门槛的陷阱呢？我们一起来看。
4: 三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1: 今年一月，北京朝阳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一处高端写字楼内有一场。

通知你到什么地点去上班，其实这些个上班的这些个职场也是这个中介公司自己租赁的这么这种办公的场所，但是它又没有什么特别过多的这种

0: 低价套现。短短不到20天，多家烟店老板中招，有商户被骗高达13万元。
1: 近日，杭州清溪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超市老板报案，称自己被3名熟人赊走了价值13万元的香烟，如今人已失联。民警连夜开展侦查研判，快速锁定3名嫌疑人藏匿点位，并立即出击，一举将卢某超、邵某林、卢某平全部抓获归案。
2: 卢某某等人以结婚用烟等理由，向其超市赊账烟酒，自恃都是大额赊购整条香烟。
1: 报警人表示，由于是熟人，所以同意了他们的赊账，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欠下这么多钱不还。
2: 那卢某某和超市老板系熟人，不该情面便答应赊账。分析研判了卢某某等人的社会背景，最终查实卢某某等人多次编造理由，以赊账的方式骗取多家小店香烟，后将烟酒低价出售套现。
1: 此前辖区还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今年4月起，男子胡某生冒充工地老板，在超市店主宋女士处博得信任后，以工地请客、打点关系为由，多次赊购高档香烟，累计拖欠20000余元后失联。民警迅速研判锁定其落脚点，并实施抓捕。到案后，胡某生承认所谓工地老板身份纯属虚构，骗来的香烟全部低价套现挥霍。目前两起案件的后续侦办、追赃挽损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
0: 车辆贷款逾期被拖车清收，本是正常的民事履约行为，可是谁能想到竟然遭遇到了拖车工作人员的贪念，私自开锁盗走车内40000元现金。这名知法犯法的拖车工最终为一时的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日，黑龙江牡丹江林口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盗窃案，一纸判决给行业从业者敲响警钟，也为广大车主划出财产安全红线。
1: 不久前，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公安局值班民警接到了群众的求助电话。
3: 当事人报案称其名下的抵押车辆被清收队夺走，同时车内存放的40000余元现金丢失。
1: 报案人是奔驰车的车主李红。李红说，自己的车辆贷款逾期未还，汽车服务公司委托清收队拖车，没想到拖车过程中车里的现金不翼而飞了。
3: 全面调取案发路段的沿途监控，细致梳理车辆的行驶轨迹，排查相关人员线索，通过综合分析研判，精准锁定了清收队的核心负责人及相关涉案人员。
1: 很快，拖车工王江被民警带到了审讯室。王江交代，他在拖车的时候偶然发现车里存放了大额现金，而债务缠身的他没能抵住诱惑，临时起意把40000多元现金偷偷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4: 你将奔驰车拖走的时候，奔驰车是否开锁了？没开锁，对吧？你将奔驰车拖走后，将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停到一个车库里了，对吧？你是怎么将奔驰车开的锁？开锁公司是吗？你是什么时候发现奔驰车内的现金的？开锁以后，对吗？
5: 银子现金归车主所有，却私自窃取40000元用于个人还债及挥霍，主观上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涉案40000元已达到盗窃罪数额巨大标准，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6: 被害人，你是否赔偿了？
7: 赔偿了。
6: 赔偿了？怎么赔偿的？42500块钱都给他了，是吧？
1: 王江的律师辩称，其对罪名和盗窃金额没有异议，只是王江盗窃的40000多元都用于偿还自己的债务，且自身经济困难，希望合议庭从轻处罚。
8: 案件基础事实，被告人拖车具备合法委托事由，盗窃系临时起意，主观恶性显著低于普通盗窃犯罪。
1: 法官明确阐释，拖车的权限仅限于车辆本身，车内现金属于公民私人合法财产，不受车辆贷款逾期回收状态影响，拖车人无权触碰占有车主私人物品。王江利用工作便利秘密窃取财物，满足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其经济困难、赃款用于还债都不能成为危险。

0: 犯罪的抗辩理由。最终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法案属于典型的民事行为的履职与刑事犯罪边界的案例，明确了车辆逾期处置的法律红线。在此提醒金融拖车征收行业从业者，履职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切勿利用职务便利侵占他人财物。同时提醒广大车主妥善保管车内贵重资产，维护自身财产安全。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16岁没有收入，2年花掉17万，您猜他买的是什么？不是包，不是鞋，而是谈恋爱。有一位妈妈发现呢，家里的黄金没了，孩子的手机平板也没了，一查平台，400-500个剧本杀的订单。那么什么叫做恋赔本呢？就是剧本杀店里的一种特殊的玩法，花几百块钱让游戏的主持人1对1的陪你演一场戏里的恋爱，从牵手到告白，全程沉浸式的体验，说白了就是花钱请人跟你谈恋爱。那么这名16岁的女孩2年下了几百单，单月的最高花费是1.5万元。没有收入呢，就找圈内的玩家来借，单笔最多欠了10万元。家里呢，本来给爷爷看病就缺钱，如今呢，为了还债还卖了房。2026年初呢，又有新债主找上门了，妈妈崩溃了。那么上门来求这些剧本杀的店家拉黑自家孩子的微信。那法律上怎么说呢？跟咱们每一个孩子有孩子的家庭都是有关系的。第一呢，16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打几百块钱的游戏是可以的，但是单笔几千上万的消费必须监护人同意才算数，家长可以主张退还。第二呢，商家明知道对方是未成年人，还持续接几百单的恋赔本，有没有诱导消费的嫌疑呢？那经营者对未成年人的大额消费呢，其实是负有审查义务的。第三，未成年人借款超出其年龄智力范围的，效力存疑，债主未必能够合法追讨。但是这事儿呢，其实最扎心的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一个16岁的女孩子为什么宁肯卖金子借10万块钱，也要花钱买一场没有结局的恋爱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是不是能够家人多一些陪伴，给他们更多的情感支持，才是我们作为家长应该考虑的问题呢？
0: 私改电瓶拆限速，交警测速严查处。
3: 针对这个明显是非法改装的车辆啊，我们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会对它进行一个暂扣。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1对1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精心研发的课程试卷、付费会员账号刚上线不久，竟然遭到批量盗取，并在电商平台、网盘当中同步扩散、低价售卖，让教育企业蒙受巨额的经济损失。近年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系列数字教育领域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揭开盗版黑色产业链，精准打击侵权乱象，依法追究嫌疑人刑事责任，持续完善版权保护治理体系，并督促电商平台落实监管责任，筑牢教育版权防护墙。
1: 在房山区检察院，记者见到了孙梦杰检察官，他长期深耕知识产权检察领域，办理了多起典型版权侵权案件，前不久就有一起新型数字教育资源侵权案件顺利办结。该案件中，受害单位是一家数字教育资源建设和教育科技产品公司，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创作的课程、教辅、试卷等学习资料，却被梁某违法倒卖，造成大量损失。
2: 嫌疑人他其实是不经营这个教育培训机构，但是为了获得这个被害公司的这些账号，以便自己在网上进行售卖，他呢就注册了15家公司，然后向这个被害公司谎称自己是一个教育从业者，获得了被害公司的这些超级账号之后，就在平台上销售给不特定的客户，一共他的经营数额是35万余元，下载的作品是20000多份。
1: 在办理过程中，本案的焦点在于倒卖企业账号、销售学习资料的行为究竟是民事上的违约，还是涉嫌刑事犯罪。孙梦杰在经过详细研讨、充分调查后认为，根据刑法第二百

0: 与资源盗版已形成分工清晰、闭环运作的黑色产业链，上游批量盗取正版资源，中游电商平台监管缺位，成为侵权行为滋生蔓延的重要载体。房山区检察院马小斌检察官办理的曾某侵犯著作权案就是典型代表。案件中，曾某在电商平台以远低于被害企业官方售价的价格，有偿提供学习资源下载服务。
1: 著作权侵权的方式呢有十几种，但是刑法规定呢可以评价为著作权犯罪的行为方式呢就只有六种。比方本案的曾某就是通过信息网络的方式复制发行他人的作品。本案的典型性呢，它是明确了数字教育资源盗版形式认定的一个标准，对借助信息网络平台实施的账号拆分销售这样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给出了清晰的司法定性。
0: 针对本案中暴露出来的平台监管不力问题，房山区检察院坚持刑事办案与社会治理同步推进，多渠道压实平台责任，
1: 督促平台完善风控机制，要求平台完善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查，建立关键词预警机制，对侵权店铺呢及时采取下架封号的措施，必要时要把相关的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0: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侵权手段和方式也在不断迭代，这给打击侵权行为带来了全新挑战。
2: 从我们办案角度看，新技术的确给侵权的认定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利用爬虫批量抓取，通过 AI 生成或伪装内容，隐蔽性更强。我们也在持续关注这类新型的案件，加强类案的研判，提升对新手段的识别和审查能力。同时，我们也注重与行政执法机关的信息共享和行情衔接，在办案中探索更有效的取证和认定路径。
0: 下一步，房山区检察院将持续聚焦数字教育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常态化打击各类侵权违法行为，以精准司法护航数字教育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2: 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一是持续提升公众认知，引导大家理解保护版权就是保护原创动力，逐步形成支持正版的良好氛围。二是帮助权利人堵塞管理漏洞，通过走访调研、制发检查建议等方式，助力企业及早发现被侵权的风险，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是对新型案件加强研判，及时总结新型侵权手段的特点和规律，依法稳妥办理，确保法律适用准确。
3: 其实呢，现在从各种各样的这种媒体和平台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盗版的这个教育的素材呢是泛滥的一种状态，而且呢，这个不法分子的手段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这样呢，对我们那些真正搞原创的公司的积极性呢也是一种重大的挫伤。那么关键是呢，还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黑灰产业链。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郭律师。
4: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哈，像他们用的是 AI 爬虫式的、分段式的窃取素材等等的这样的手段，那么从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这样很难攫取一些正确的证据，我们到底怎么样能获得证据来给他们定罪量刑呢？
4: 那我们要分三步。其实首先你得先证明我们对某一个产品，我们或者说是以某一个这个服务，我们是先享有一个完整的著作权的。那这时候我们对于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数字教育这一块，我们首先对于原文件之类的这些文件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去进行了发布啊，这些全部都进行取证，证明我们确实是一个完整的所有权人啊，完整的著作权人。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对实施侵权的这些行为去进行取证。它不是有爬虫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吗？那我们对这些比如说你实施犯罪行为的这个店铺啊，这个爬虫技术相应的这些网页链接呀或者什么这些全部都进行取证。这两方取证之后，我们再对双方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去进行比对，如果形成实质上的相似，那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侵权。这时候我们再去拿着这个固定好的证据，再去进行相应的维权就可以。
3: 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要拎出来说哈，就是往往大家认为，哎，我侵犯别人的著作权了，不管是网上的还是线下的，可能就是民事侵权。但是这个案件呢，是给这个刑事定罪了。那么这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4: 其实它就是以非法盈利为目的嘛，就是人家是有一个完整整的著作权的，你呢是以盈利为目的去窃取别人的一个成果，而且你不是说是拿来自己去，比如说我就跟亲朋好友，我

0: 可能就是为了省钱或者怎么样，我就买一个账号，我亲朋好友都可以去用去学习。不是的，他是把它去进行分批的去进行截取，然后去传播去售卖，它是盈利了。盈利了之后呢，这个达到一定的数额就可以进行刑事定罪。
1: 嗯，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下载一些什么网盘资料呀，然后分发给别人啊，或者赠送给别人，到底一些什么样的程度就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呢？
0: 嗯，就是它是以盈利为目的，你侵犯他人权利去复制啊售卖他人的这个产品，非法获利，比如说3万以上，然后你非法经营额达到5万以上，或者说有其他的，比如说传播、下载、点击啊，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刑事犯罪的程度。
1: 嗯，所以还不能轻易的小觑这个严重程度哈。
0: 对。
1: 那我们这些电商平台，如果说他们放任这些盗版的教培资料还继续上架销售的话，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0: 其实电商平台如果说有人反馈自己的著作权被侵犯了，自己产品被盗用了，或者是被去进行牟利了，我们电商平台是有义务去进行配合的。当然不是说你有义务配合，你配合了就完全可以了，但你在这里边如果有消极对待的一种情形，导致这个损失扩大，对于损失扩大的部分，首先它肯定是要负责任的。那其次呢，如果说你在这类型的行为中，你甚至有助长的行为，你还协助他，那实际上很有可能都形成了一种共同犯罪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得承担责任。
1: 嗯，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啊，偷来的知识呢，从来都成不了正经的生意，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2: 私自改装电瓶破解限速是不少买车人心心念念想做的事儿，可是要知道，如此提速的同时，极大提升了交通事故、车辆自燃起火等安全隐患的概率。近日，浙江杭州交警开启全域专项整治现场测速拦查，借助测速设备精准抓拍违法车辆，对改装车辆依法暂扣并强制复原，从源头治理路面出行风险。
3: 前不久，一天下午，在浙江杭州秋涛北路与天成路交叉口，交警正在通过便携式测速仪识别往来电动车的车速与牌照，一旦发现有超速或是无牌的违法行为，测速仪就能迅速锁定，交警也会对相关车辆进行核查，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4: 在屏幕上会显示它的一个车速啊，如果说是明显过快的这个速度啊，我们会有显示，包括对电动自行车这个车牌也会进行一个识别，那有利于在下个路口进行一个拦截排查。那么针对这个无牌的车辆，它也会显示无号牌，主要目的还是劝诫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要合规驾驶合规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上路。
3: 超速的电动自行车大多是改装了大功率电瓶，改装后不仅时速加快，也容易发生电池起火事故，不利于消防安全。此次治理行动中，摸牌改装电动车也是一项主要工作。
4: 如果检查出来超速啊，我们可能在下个路口拦截排查，针对这个明显是非法改装的车辆啊，我们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会对它进行一个暂扣，去转交给这个专业鉴定资质的机构啊，进行一个检验鉴定，要求它恢复原状。
5: 一般改装比较容易的就是改电池组、改栅嘛。电动自行车国标是48伏的，它可能会改60伏或者改72伏的，还有个这种拆限速器这种。
3: 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店员表示，目前新国标时速上限为每小时25公里，门店售卖的均符合这个标准。不过，确实存在有些骑行者为了追求速度，对车速进行自行提升的。
6: 速度的话，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话，就是国家标准速度嘛，25码。对，最高只能到25码。你说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就是电摩，要么就是他去那种很小的门店去改的。啊，我们店是不做改装啊之类的啊。打个比方，这个车子它本身就只能承受在20-30码的速度的车架，那么你给它上到50-60码、70-80码以后，一旦撞击了人，轻则说全身骨折，重则基本就丢掉生命了。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7: 捡着一个驾照，通过巡防巡视那个群，就发给我们了。哎，咱们这儿捡一驾照是吧？好嘞。谢谢，
8: 不客气，
7: 可以，谢谢啊。
9: 上午9点多，颐和园迎来开园后的首轮游客高峰，游客遗失物品的情况也随之而来。一家商店工作人员检视到游客的驾驶证，
10: 咱们一般检查之后是怎么做？
7: 一般我们找着之后有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我都会联系事主直接发还。

0: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带着驾驶证回到警务室，很快联系上了失主。
1: 王先生，青龙桥派出所。您的驾照不在这儿了吗？
2: 在里边儿，我是这个。
1: 好嘞，好嘞。您说一下您那个证件号就行。
2: 1992-0920。
1: 好嘞，您收好。然后呢，这个证件在北京游玩的时候，您最好单放一小包，丢完之后办起来也比较麻烦，好吧？也影响您的出行。祝您旅游愉快，然后呢，行车注意安全，好吧？好，
2: 谢谢，
1: 行，没事没事。
0: 暑期颐和园日均入园游客突破10万人次，游客粗心落下证件、手机、背包的情况层出不穷。薛楠扎根在园区警务室，日复一日承担起失物归集、查找认领的工作。
3: 那边
1: 八王亭那边是吧？这是一块的还是？
3: 一块给我的。
1: 一块给你的是吧？行，那我们联系一下。衣服、身份证，看衣服应该是小孩的，迪士尼的，在王府井啊。那个，您是不是丢东西了？身份证丢了，就是取一下您的身份证，好吗？对，在我这儿呢。
0: 据了解，颐和园每日遗失物品最多达80余件，为此，派出所民警充分发动群防群治力量，联合园区商户、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发现遗失物品快速送至警务室。民警负责寻找失主，很多游客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物品不见了。
1: 您好，是捡了真身份证是吗？好嘞，好嘞，这是在哪儿捡的呀？
4: 在游客捡的，在我们这儿。
1: 好嘞，好嘞，好嘞，我联系他们。
5: 是吧？很多时候咱们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
1: 经常是有，还没发现呢。林女士是吗？
6: 对。
1: 您好，您在颐和园吗？
6: 在，我走了。
1: 走了，我青龙桥派出所。您是不是丢东西了？
6: 对，我现在叫个闪送。
1: 叫个闪送是吗？三张身份证。那两张身份证，那个两个叫什么名字？我核实一下，确认一下。
0: 民警确认失主身份信息后，立即当面进行发还。对于已经离开园区的游客，通过快递寄送的方式进行发还。
1: 他就这块儿，行了，我交给他了啊。
7: 好，谢谢，辛苦了。
1: 好，祝您旅途愉快。您在北京玩的时候保管好啊，这个东西千万别再丢了啊。
3: 马上给您送到。
1: 好嘞。
7: 好，辛苦了。
1: 这边人多，您注意安全，骑车。
3: 哎，
1: 好嘞。您房卡也在这儿呢。您啊，通过微信小程序下一个跑腿儿，
0: 一件件捡拾上交的遗失物品在这里统一登记，妥善保管，逐一溯源联络失主。警务室既是守护园区秩序的前沿哨所，也是游客遗失物品的中转站。
1: 基本上都是咱们游客在颐和园游玩的时候丢失的物品，相关的物品我们在收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想各种办法去联系失主。一般他们早上9点左右交过来，我们在早上收到后会第一时间进行联系。2025年以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向全国的各类游客发还了各类证件，包括这些相关的物品，遗失的物品大概1100余件，总共找回了

0: 坐那不言声了。我说怎么了？这是不知道。我媳妇就很无奈。那
1: 批斗会已经开完了，
0: 那开完了，咱走吧。
1: 趁你不在的时候开批斗会了。
0: 走完以后，这里的话就出来了。
1: 什么话？
0: 我媳妇要养着我，要养着我的女儿。如果不养，那我们淑君不嫁给你，不要你。
1: 哦，
0: 当然这话是我们家一亲戚说的。
2: 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因为母亲的强势性格，第二任妻子在父亲的生日宴上受了莫大委屈。自此之后，妻子便一直没有再登家门。
3: 我们俩组成了新家，全是人家买的东西，我们组成了个家庭。不但不说说帮我一把，这还得踩一脚呢。
4: 你觉得他拆你了吗？
3: 那你琢磨琢磨吧。要换任何一个人坐那儿，愿意听这话吗？
5: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你母亲身上。你一直在指责别人，你从来没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
0: 我有问题。
5: 你哪有问题啊？你说说，你哪有问题、啊？
0: 你要这么说，我的问题很多，因为当时我太傻了。
5: 您所有的问题都是您太傻了。
0: 我再给你讲啊，今天晚上咱可以讲到10点到11点。
3: 我这个爱人说良心话，人家是比较尊重人的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把尊严看得比说良心话比什么都贵。
5: 嗯。
3: 所以人不会去跟任何人去吵架，去嚷嚷什么。
6: 那我呢，在那个小屋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赶紧给他这个妈，这个后妈倒水。”哎呦，他这孩子挺有颜色的，你以后你得管他。人家就说这么一句，坏了。他后来就说我说的，媳妇就赖我说的，我根本就没看。
2: 面对儿子的指责，素女士解释说，那根本就是一场误会。为了这点事儿，儿子就仿佛抓住了小辫子一般，一直放不过。
6: 孩子不要，我一句话他说，给孩子留个床位，叫那闺女啊，你在这上学嘛，给那闺女留个床位，啊，叫他去礼拜天、礼拜六叫他去。他连床位没留，他闺女可能去了一趟，你知道他那时候去的时候可能不就8岁，就10岁了。他就说他闺女说的话不好，再把这就不要了。
2: 苏女士认为，儿子家闹这一出的用意，就是不想抚养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而这件事正是婆媳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6: 20多年他都不管，他到现在他闺女俩也不上门，也他也不认，他也不管，他给我了，一厘我管的。他这儿子不管，儿媳妇呢给100块钱，他们起码，对不对？他得给抚养费，给100块钱。后来他又给他说的，可能给了150。上学的学费呢4000，我拿2000，他拿2000，他亲妈。
2: 母亲说，自打儿子离婚开始，年幼的孙女便由自己照顾，成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但随着年纪的衰老，他已经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
6: 找工作呀，我拿钱这个都是我的，交这个费交那个费都是我。
4: 那他对您咋样？
6: 我供着挺好。
4: 全球对您挺好。
6: 嗯。
3: 后来这孩子就说良心话，就说真是缺乏教育，各方面，我女儿，跟谁都合不来，跟谁谁打，跟小朋友都打架。
2: 孙女一带就是12年，可辛苦付出并没有换来儿子的理解和感恩。低头想想，年过八旬的老母亲真的伤心了。
6: 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的？我当妈的，我拉我孙女，我一直拉到现在，闺女结婚，她一个字不给。她现在她弟弟姐姐，她说和好，你怎么和？
7: 还有一个条件，我今天我就这么想。
1: 还有一条件，突然又想起条件来。
7: 他们都录下，他花了我不少钱。
1: 他花你不少钱？
7: 你看看，
1: 都什么钱？
7: 什么钱给的？说是给的，我也没要。
1: 来，我看看。
7: 你个的，
1: 我看都是什么？你都记着账呢？
7: 我记得不太好。
1: 哦，记着账呢？
7: 那当然了，他们都不说呀。
1: 这从97年，你看97年、09年、01年，
7: 我念给他听听，他承认不承认？你这你是反面，
1: 一直记到了。
7: 那你不明白？我
1: 2013年、2020年，你看这5月都有。
7: 那他姐还有5万了。
3: 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承。

0: 认，但是我有原因，我就不能给。
1: 这个是大妈提供的一个清单啊，这么多年来啊，大妈有时候给她钱是吧？
2: 不是，
1: 八百一万，
2: 你拿来，
1: 这都有。
2: 啊，你拿来，我念给她听听。她买车，她借了9万在哈尔滨，我给她了5000，我这9万我还了，我还了。他这个媳妇不换，这都这个媳妇都这个老婆来花的，
1: 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
2: 买出租车，嗯，
1: 还有吗？
2: 他住院，我给他1万。
1: 他住院？
2: 哎，他又在外地要钱，我给他少3000。这1000、2000的，我给算了算，一共12万。哎呦呵，12万3000。他在老家，我妹妹、我弟弟，他家有养鸡。嗯，买的粮食他不给人家钱，我给付上了。我骗人，我谁也没给他的钱都给他了，我还骗人，我给谁了？
3: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母亲拿出了一份账单，上面一笔笔记载着儿子这些年从他手里拿走的钱，共计有12万多元。对于这些钱，儿子会如何解释呢？
2: 2005年，他出租车，他开出租车根本挣不出钱来了。我给了4000。2005年，在西单一犁弄树栽树，他在那啥，就是你不在这等树吗？我给你投个股，我给他投了个股，5万也不，我拿了一个5万，好像。2008年春节回来，要过年了，没钱，我给了800。转过年来，2009年转过年来，我给了个5000。2009年。7月，妈，给我2000，我给他2000，他说给他媳妇买鞋。2009年，可能秋天买电脑给了3000。
0: 因为我后来没工作，我买了个出租。哎，我找这个东北的这些邻居啊，什么老朋友借的钱，但是这个钱最后呢是我妈给还的，他肯定要提这个。为什么让他还？我说句实在话，我也不还。
4: 你是故意不还的？
0: 我就不还的。
2: 他去哈尔滨借了9万。这都真事儿。他借了9万，这都是我邻居哈，他知道。
4: 邻居借的？
2: 哎，都我邻居，我在那住的邻居。他说什么？他是他交的。
0: 我们老太太里里外外就天天拿这个钱说事儿。当时借钱的时候，他说了，人家借钱是看着他。啊，你不看你借吗？那就你还呗，对吧？都是你能耐大。
3: 母亲表示，这些年每当儿子有困难，自己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援，所有的账一笔笔都记录在案。想不到，自己的投入到头来竟是有去无回，反而弄得母子关系渐行渐远。
2: 多大了？你问他多大了？他都结完，他都50，都40-50岁了。
4: 这么一笔笔朝您要钱，您就给呀、
2: 那你不给，我当妈的，我这人不是为了，我就为了儿子，我要就给吧，那怎么整？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他不来呀、他来了就给我捣乱。
0: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80多了，我60了，咱这回来踏踏实实。
3: 两方对峙，不依不饶，母子间到底能有什么积怨呢？
6: 哎呀，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2: 现在他改我是不改，就因为这不改就算了。
3: 在母亲眼中，儿子的真实用意与所作所为，他全部了如指掌。
2: 他就非要改成他名，他就来捉我。你看他给我炸，给我捂，他对吗？他对起谁呀、他对起我的妈？都是有人给他出主意，俺这个儿子没心眼。
3: 在儿子嘴里，他的两段婚姻感情都深受母亲的影响。
0: 这我就永远听他的，就对，还是我就永远听他的，说就孝顺。反正我是这一生当中啊最对不起的两个女人，就是一个前妻，一个现在的爱人。
3: 对有些过往，母亲始终心怀不满，一桩桩一件件，令她无法释怀。
2: 他俩有个孩子。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冤鬼啊！孙女跟着我，没有亲妈，没亲爸，
0: 养着吧，养着谁我没意见，别伤害我。
3: 到如今，这对纠葛了20年的母子，可能又要对簿公堂。
2: 不是，他要告你，等你等打法官吧。
7: 他就想讹母亲嘛，就是你给我你也得给我，你不给我也得给我，我就反正不走。
6: 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3: 一时间，何家上下失去了安宁，各种信息纷至沓来。
8: 谁看见过遗嘱？
7: 没有，就是不想给他，就是耗着他。
1: 试着沟通一下啊，你哪地儿不能沟通？
6: 拿出来。
3: 无论如何，母亲都不肯退让。他难道真的手握王牌？
2: 奉陪到底，我就等你串套。
3: 一场风波如何收场？一段亲情归向何处？
0: 我现在最简单的调解就是三里屯老太太、老头那个房子。
3: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寻求调解，是为了家里的一套三居室住房，这是父亲在90年代初所分。正是因为他，自己和母亲闹了长达20年的别扭。
6: 因为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闹了将近20年。
1: 这是在哪儿啊？这房？
6: 在外交学院。
2: 不是，我就觉得说的没用，说这些。
6: 我不是有意去怼谁，可能您认为，小伙子，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就因为这个，你争这个，你争那个。说今天在这儿，本身我不想讲家里这些事情，我只想问一句。
1: 为什么？
6: 因为就这一间小房跟我折腾了20多年，
2: 这股子烂骨子现在学的坏透了。
8: 保证我离婚。我
6: 当这个一居室三居室买下来的时候，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这个房买了，你弟掏2万，我掏了1万，将来以后这房给你弟。
3: 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父母当年分得的三居室早已经被买成了产权房，但是母亲对这套房产的处置却让他不能接受。
0: 我当时就一愣，我是这么问一个问题，我弟结婚之前没上过班，结婚之后没有几年，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说句不好听，他哪来的2万？
3: 母亲的话让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一种不公平，于是他心中积压许久的愤怒也随之袭来了。
6: 这个问题啊，我这么来跟你说，其实今天本来我不想说这一大堆事废话，我就是一个事儿，有没有我份额？有我份额，得了，我啥也不说了；没有我份额，我也啥也不说了。为什么？我太累，我60了。
2: 60了，活到60了，你看那马都我老了，过电视台去。
6: 今天我所要来调的最主要一点，我就想问三里屯的。
2: 我遗嘱写的有。
9: 老头有遗嘱是吗？
1: 遗嘱怎么说的？这不用说吧？
9: 这个
1: 是不是保密啊？
2: 保密。
1: 啊，你看大妈说保密。
0: 我好话赖话我说了无数次了，
9: 可是儿子今天的诉求来的主要是就问这三居室有没有他的份额呀、
2: 啊、
9: 最终您得给我们律师说呀，这个到底
2: 没有
9: 遗嘱？
2: 他也刚才不说了没有？
1: 没有，有遗嘱。遗嘱这个内容不便泄露。
2: 他也没有权利要，他也没养老，他也没过养老，他也没在老头，他活的也没死了，也没葬了，活的也没要。
3: 面对在场嘉宾的询问，母亲表示老伴离世前曾立有遗嘱，而问及遗嘱的内容，他却不愿说明。
2: 他提也不能提这些啊。
3: 苏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如今不断找麻烦，甚至主动要求调解，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三居室，难道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房产争议吗？
2: 这房子就是外交部的房子，房子基地楼，
0: 离我们家差十几平米嘛。
4: 什么差十几平米？
0: 就是我父亲的房子，三里屯的房子，他那时候不都是单位都是按职称嘛，给房子嘛。因为我父亲属于90平米那个档次的，哎，差个十几平米，所以这样的话就给我要一间房。
3: 据了解，当年在三居室调房时，王先生的父亲还补差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而这套位于景泰西里的房子才是王先生的主要诉求。
4: 那要不然都谁在用啊？
0: 一直我在用。
6: 是打以我的名义去找外交部要的。
1: 怎么叫打你名义呢？
6: 因为我们家我没房，我在外头租房。
1: 哎，那孩子人单位管这个吗？
6: 你听我说呀，也管，因为外交部有的房子是外的单位。
2: 这反正就走着看，咱们老人走着看。
6: 在景泰西里，这是99年。
1: 说给你了吗？
6: 说给我了。
1: 老父亲也说了，
6: 因为要这一居室， 我也回家了，我开着车

0: 拉着老妈一块去要的。
1: 那应该落在你名下呀。
0: 您听我说呀，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呀，自己呢也有点私心，当时有一个没火费嘛，挂着老父亲的名字不是还能够给报销吗？
1: 那你的意思是母亲改主意了，不想给你了？
0: 好，他就说改主意。
1: 你觉得这个有你的份额吗？
0: 有，就是我的。哦，
1: 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0: 就是我的。
2: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3: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2: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3: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藏着。
4: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5: 就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4: 只有这一个。
5: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4: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5: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4: 对。
5: 但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友的名字。
4: 那就变成孙秀敏了，我能变吗？
3: 这个事儿没通过他。
1: 哦，没通过他。
3: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次是说复婚呀。
1: 那就是前提是他得复婚，
3: 这当中是给我的，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方，你过一间房子。
1: 是他得复婚。
3: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2: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3: 他就贴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2: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3: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那住呀，在手里我住，这也不睡，给他出去守住，在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5: 您报警？
3: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2: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3: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一跳，我心脏吓都直跳啊。
4: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1: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3: 只是一个，我不给他，
1: 因为他不孝。
3: 他媳妇不上房，我给他干嘛呀？
1: 不来，
3: 他要原来的媳妇，我早给他了。
1: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3: 就他不登门。
1: 好，这是第一个。
3: 第一个。
1: 第二个呢？
3: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1: 好，这个、
3: 都我一里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呀？那闺女结婚管了吗？俺们管的。
4: 就要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3: 完了，又不应该生他，不应该。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子，他就住不成。
2: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3: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2: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他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4: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3: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20多年不上门，带上住带上租，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给我当妈的？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蒙拐糊到现在。
6: 不办他名下是担心这儿媳吗？
3: 哎，不管孩子，
5: 就算给就是给爱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4: 我不会，
5: 也不会给女儿。
4: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着我。
3: 我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1: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 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你是让你有这么一个儿子呢，把这一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2: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出去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1: 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们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3: 我带了事，
11: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1: 哎，一声叹息，
3: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
2: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骋有些无法接受。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壮。
0: 一居室我不解决了，就这么着了。
1: 那你还给老母亲？
0: 不还，有能在法院打官司可以追他。
1: 不是那现在名字是人家的，
0: 那可以。
1: 你要说不
0: 告
1: 我的话，
0: 不，他可以告我。
3: 我不告。你要你去组去，我还给你叫你组，叫你我都不争。
0: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3: 真鬼！
0: 我说我在这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
1: 啊，
0: 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1: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0: 我就说了一句，
1: 三居室里边有你的份额。
0: 三居室，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
1: 啊？
0: 哎，我说你拿出来可以。
1: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0: 就是，
1: 这里没有你的，
0: 就是
1: 父亲留了遗嘱了。
0: 对啊，
3: 没的，
0: 这没什么。
1: 有没有老母亲？
12: 没在我这儿。
0: 你看，
1: 没在他这儿。
0: 那
1: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
12: 你太遗嘱不遗嘱？
1: 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0: 这都能算出来。
1: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
0: 嗯，
1: 一居室，
0: 一居室就那么搁着吧。
1: 怎么就那么搁着呀？啊，
0: 谁都可以反悔，谁都可以闹。
2: 调解过程中，王先生突然提出自己要主张三居室的。

0: 经过律师知道怎么回事之后，
1: 就
0: 他说三居室如果没遗嘱的时候，他要分一半羹。可是，在家里那父母有可能说有遗嘱，他母亲不给他拿出来，他到咱这里边来，是否说我拿出来我能看一下？这都有可能，这都。他就想把这个房屋一居室想占着，三居室还想再
1: 分
0: 一部分。
2: 针对王先生的现场表现，调解嘉宾认为他应该早已咨询过两套房子的相关法律问题，如果能占住母亲名下的一居室承租房，就可以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3: 是，如果他想分三居室的话，那一居室能通过起诉他赶走吗？
4: 就是说
5: 法院不受理。
4: 应该是法院可以受理，因为它这个是属于物权保护纠纷，也就是说对于占有使用的一种法律关系，而跟所有权没有关系，其实是可以受理的。
5: 是吗？
4: 那么关键就是说受理这个条件，就是他有没有腾退的这个条件，而且基于他们之间的这种母子关系，所以就是说很难可能达到要求腾退的目的。
0: 可是他现在没租到。
4: 如果他没有住，
0: 对，
4: 一直没有住，他有证据证明他不在这儿居住，那还是可以的。
2: 从现有的情况看，苏女士手里是否有老伴留下的遗嘱是关键的问题。这遗嘱有或没有，会直接影响到事情的走向。
4: 没有遗嘱，肯定这个儿子要分走1/8。然后呢，这个对，也就是说，这房子如果400万的话，那他要拿走50万。所以就是说这块的话，如果就是要调解，那肯定就是我配合你把这个房子过户，一居室我过户给你，让你完全可以你自己将来有条件购买你就购买，你想怎么处分怎么处分。那就是这个三居室，如果说没有遗嘱的情况下，那你就放弃；如果说有遗嘱，当然就不用这么调解了。所以其实
5: 他现在他不想谈一居室。
4: 他不想谈一居室，那就
5: 是
4: 他对他不是就是想要这三居室吗？那你想要这三居室，我就必须得把一居室来拉进来跟你共同谈。
2: 经过协商，母亲放弃一居室，儿子放弃三居室，双方各让一步。这个建议母子俩会接受吗？
0: 那就三居室这边老头去世的时候有遗嘱吗？
6: 这个遗嘱还是我家上那咨询的律师。
0: 啊，找的律师写的，
6: 我找的律师写的，
0: 啊，
6: 律师给我写的，他来家抄的，俺两个抄的。
0: 啊，老头自己有亲自写的遗嘱，
6: 对，
0: 是三居室。
7: 哪年呀？
6: 对，2012年2013年他
7: 两次。
0: 相当于这个遗嘱，
6: 这个遗嘱，
0: 您老两口都写了，都签字
6: 了，都写了。
2: 在嘉宾与苏女士单独沟通时，苏女士确认，自己手中确实握有老伴的遗嘱。对于这一事态的转变，儿子王先生会作何反应呢？
7: 老人家的意思呢，这个公房是一居室的公房，同意给这二儿子，但是呢，老人替二儿子垫付了一些钱，12万，希望二儿子把这12万块钱能给老人家用于养老。
8: 那就是因为您有底气，是因为您觉得是手里有遗嘱，对吧？如果这个一居室您同意给他，他给您12万，这12万里边能不能再降？
6: 不行，他
8: 不行，
6: 不给我钱，真的不行。所以说他没出租，确实花了借你9万，我给你还你。
8: 那就是12万可以降3万，可以给9万。
6: 对，怎么说的？
2: 经过调解嘉宾的劝解，苏女士最终同意，儿子只需归还9万元的借款，自己就将景泰西里的一居室变更给儿子承租。对这个结果，王先生会作何表示呢？
0: 现在老人降到9万了，降到9万，一居室就给你办理过户手续，全给你办完。
1: 对，不同意。
9: 这样啊，我送王先生两句话吧。母子关系是世上最稳定的一种关系，他也许会冷漠，但永久不会破裂。你应该想一想，父母养育了我这一生当中，可能父母做的一些事情不是说100%的完美，可是咱不能忘了咱们的这个父母对咱们的养育之恩。
2: 世上没有不爱儿女的父母，对这份爱或许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我们只能祝愿年过80的母亲能和年过60的儿子和睦相处，但愿身边流逝的时光能提醒人们懂得珍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张家母亲今年82岁，在密云燕落村，然后住在那儿，那儿有一个老宅。
2: 然后，那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3: 我就个人在，不，这四个子女都不在家。
2: 啊，
3: 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4: 参与调解的三方，一方呢是大儿子夫妇，一方是二儿子夫妇，第三方呢则是两个女儿和女婿。
5: 也就是说，我们燕落只有大儿子这拨人长期是跟婆婆一个院也好，前后院也好，是
6: 他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养他。
7: 如果能找出这原因，我用啥子财产又共同养着老家，这个可以。
4: 可以说，这三方的观点和立场都不相同，甚至呢存在着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却是一致。
2: 等于你们是一直留在婆婆身边？
3: 对对对，他们都挺忙的，没空。我大儿子常回去。
8: 这位老人家就是张家母亲，她今年已经82岁高龄。平日里，老人家独自居住在村里的老宅，大儿子夫妇会时常过来探望。
9: 为什么我提议就是说我婆婆必须身边有人？就因为我跟我婆婆相处36年，我不说有感情啊，应该说也应该是
10: 很融洽。
8: 大嫂说，她不仅和婆婆相处不错，跟弟弟弟妹关系也很好。在她眼里，张家的氛围是融洽祥和的。那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2: 常回去吗？
7: 偶尔的，
2: 偶尔回家。
7: 对。
8: 采访时，张家三姐夫告诉记者，他的家离岳父母家有50多公里，平日里三姐要照看孙子，基本脱不开身，但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去看望父母，尽尽孝心。
7: 有时候节假日，可能
2: 节
7: 假日里边这过年过节的都回去，买点菜。
8: 虽说父母年事已高，但老两口互相陪伴着度日，子女们也算放心。不料，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故却突然降临了。
1: 12年，父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后，经过老三丈夫出面张罗，然后去起诉什么的，获得赔偿款18万，然后一家给了1万块钱，然后加父亲的存款，到现在有个19万，然后加利息有个20多万。现在，
8: 老父亲横遭车祸离世。

0: 跑什么去了？你炒？
1: 我是
0: 炒迷了，
1: 在金融市场，开始呢是很挣钱，是用我自己的钱，用我自己钱，然后我一看挣钱，然后有个信用卡，我投入了一部分，
0: 再全赔了。
1: 哎，没赔，但是很挣钱。我想着把这钱，我再把再投入20万，再投入20万，我然后再翻很多倍了就。很多倍了这钱，然后就可以把母亲老母亲安置了，今天冬天就可以安置了。
0: 你这个愿望是好的，
1: 对，马上就要实现了。但是由于工作很忙，加上疫情耽搁非常忙，没有看住。
2: 对于大哥大嫂的说法，张家二哥并没有否认，但他表示自己冒险去投资也是为了改善母亲的生活，原本初衷不错，但不想赔得精光，这个结果也是二哥不愿看到的。
3: 我自己我认为是我是很孝顺，我大哥带着我妈住我这儿了，硬逼着跟我要钱，我一分钱没有，我上哪儿跟你要去？
4: 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个钱放到他那边了？
5: 加利息二十二万，
6: 就是他回去拿去，婆说是怕婆婆上当，他拿走的，没别人不知道，就婆婆
4: 就他主动去拿走的。
6: 对对对，主动来，
4: 主动拿走的。
7: 前提条件我再说一下啊，
3: 就不信任我了。但是信任不信任我也得给他，但是
7: 不是我不信任他的原因是有一个，就是刚才就像他说的那个，就是他弄的那些事儿啊，包括我不知道，就是所有人就是现在都怀疑我把钱给弄起来了。
2: 二哥说自己的确赔掉了母亲的养老钱，但事发后一直在尽力弥补。令他有气的是，哥哥妹妹甚至连妻子都不再信任他，这令他十分伤心。
8: 你能列一个还款计划吗？
1: 我没有计划，我只能说4年之内。
8: 你有还款能力吗？
1: 情况下可以。
8: 你有还款能力吗？
1: 可以。
8: 你有还款能力，那你就列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好不好？哪怕你说每个月还1000，或者说每个月还1500，然后你到什么时候你再给多少钱，你至少有个计划吧。
0: 反正你先把这20000多给母亲。
1: 我的计划是疫情不严的时候是2年，如果疫情现在就这么严重是4年，
0: 是四年，
1: 就这个计划。
0: 行，
1: 你要是1000没有意义，可以，
0: 以前
1: 他也不缺这个钱，
6: 还1000我认为有意义。为什么要有意义呢？婆婆想买啥买啥，别那几百块钱给套死了，婆婆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0: 4年吧。
1: 你要1000我也可以给他，每月1000，
0: 给你点时间，好吧，
1: 这个是没问题的。
0: 然后赡养老母亲这块你也是这个，
1: 我尽我那份义务，我是没问题的。
0: 对于老家那个宅子呀，当然了，老大和老大媳妇说了，你们都没提出过来什么，也没什么争议。
1: 我不会争，是他说的。
0: 谁说的？
1: 是他老说房这事儿，但是这房呢，是祖上的房，这4个孩子。你老说赡养父母，我赡养父母，你起码得表示表示吧。
0: 那宅基地是他的名字，
1: 我不会争，这是祖上的。
0: 老大说了，等老母亲百年以后，是祖业产那块他会拿出来给你们交代，这个可以了吧？
1: 你要是给我一个棍儿是吧，我也就都留到纪念，祖上的纪念。
0: 给你个草刺儿。
1: 哎，对，我草刺儿我也留个纪念，我也想一想，这是父母的。
2: 交流中，二哥表示，抛开所谓的老宅归属，对母亲的赡养问题，他作为儿子义不容辞。那么今天来第三条解释，张家子女们各是什么诉求呢？
6: 主要就是说他身边得有人了，没有人啊，他出了意外啊，咱都不知道。
0: 我们在节目中一直提倡啊，老年人要守好老窝，看好老本儿。可是在这个问题上，张家老母亲做的显然是不够谨慎。好在4个儿女都还孝顺，有钱没钱的，有房没房的，都愿意赡养老人。但是关于存款还有老宅的这个权益这些问题啊，我觉得如果能一次说清也挺好的，毕竟这样呢，日后的纠纷就可以避免了。
9: 这个您父母在村里有宅基地吗？
10: 就那一个，就那一宅基地。
9: 没有，对吧？
10: 对，都在那儿。
9: 他们俩户口在村里。
10: 对，
9: 对吧？
10: 对。
9: 那他俩为啥没有宅基地啊？
10: 那就得问村委会了。
9: 您不说话，我问您爱人。
1: 不是，就原有3间房那个宅基地嘛。我父母的。
9: 那原来是他们的名。
1: 对，原来也没名啊，农村就没有那嘛。95年确权以后，不是给这个。
9: 来，我给你往前倒。总有那么一个年代，您还小着呢。
1: 东南枝。
9: 所以在您出生之前，您父母到底有没有宅基地？
1: 有。

0: 是这块地不是？
1: 就是那个原，
0: 就是您现在写着您名的这个宅基地，
1: 对
0: 吗？
1: 对。
0: 所以最开始这个宅基地是父母的，我可以这么说，对吧？
2: 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对，
1: 这就是我父母，这是不正常的。
0: 所以呢，来，这个宅基地啊，我们先确定一个基调，这个宅基地原来是父母的，后来变成您的了。
1: 对。
0: 我这么说准确吧？
2: 准确。
0: 所以变给您的时候，你们之间写过东西没有？
2: 没有，
1: 没写过东西。 所
0: 以跟父母没签过东西。
1: 对，因
0: 为兄弟姐妹也没签过东西。
1: 我，您听我说，我这个什么兄弟妹子，他们户口都走了吗？就
0: 他不在，
1: 就剩我自己了，农户就是农业户。
0: 所以只能登记给您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0: 那为什么不登记在父母那儿呢？
1: 父母那时候我也不太清，因为那时候我父亲也50多岁，他不可能糊涂，是吧？
0: 所以我跟您核实一下啊，您跟父母之间有没有签过东西？
1: 没有。
0: 有没有什么说法？
1: 任何东西都没签过，
3: 是这样。
4: 东梅律师，他们给你提供的资料有一些什么需要我们知道的吗？
5: 看，就是宅地使用权证，包括他的这个翻建证明。当然，先生和女士他们自己也认可，说后边的这个老房子是属于父母的，前面新的房子是属于他们的，而且他们这也有翻建批示。
6: 调解现场，大哥表示，虽然宅基地的使用人是自己，但他认可老宅是属于父母的，只有后盖的新房才属于他。
2: 我的婆婆是带他盖的宅基地到百年，冬的是，假如说冬的冷是这样的，夏那养老一点问题没有。
7: 啊，您刚才说不是一家三个月？
2: 一家三个月上他上那儿照去，
1: 不是上老宅那儿照，得有人
7: 是吧？
2: 到谁不谁去照。
7: 然后呢，这个方式就都在老宅住，大家都去那儿照，是这个？
2: 可以。
7: 啊，然后就是说这是你主张的方式是吧？
2: 对。
7: 然后你跟了那些三位，他们说了，
2: 都说了
7: 不同意。
2: 也没说
7: 表态，
2: 也没说
7: 不
2: 同意，
7: 是吧？
2: 嗯。
7: 那他们不表态之后，他们有没有提出新的方式吗？
2: 没有。
7: 然后你们就一直搁置了。
2: 对。
7: 就一直放着就不管，就这么顺着这时间就过去了，是吗？
2: 对。
4: 啊，你们还有别的诉求吗？
2: 没有诉求。
4: 就这一个。好嘞。
2: 前世我都不管。建议就是说是小叔子如有能力的情况下，假如说他是倒霉了啊，应该就是他按他们家收入每月，我希望啊再转给我婆婆，假如说1000-2000，让她有钱花，别那600块钱掐死。
1: 造个计划，写个条，我给我妈拿，我妈这不太要
2: 这。就让她造计划。
1: 嗯。
2: 还有这个钱，
4: 让谁造一计划？
1: 让我兄弟。
2: 让这个
4: 老二。
2: 你听，
1: 他有多少钱先给我母亲。
4: 就是一个还钱的计划呗。
1: 嗯，对。
2: 这个。
6: 大哥大嫂还提出，弟弟可以分期按计划给母亲还钱，尽量保证母亲的手头宽裕。那么，在母亲的赡养问题上，二哥是什么想法呢？
4: 那今天您到我们这儿来，您的诉求是什么呢？
8: 我诉求，您要是赡养，我就尽我这一份义务呗。
4: 尽你的义务。
8: 对。
4: 该轮到你。
8: 对，毫无疑问，我一定伺候好了，不会说给个脸色，像某些人说是怀疑我给脸色，不会的。
4: 谁怀疑你了？有人怀疑过你吗？
8: 探讨过。
4: 哦，探讨过。
8: 好像有这个。
4: 指责过你。
8: 嗯，对。你偷着背后说的。
4: 哦，这你都知道了。
8: 对，
7: 就您这个四位兄弟姐妹关于母亲赡养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在一起沟通过，都是个别人的，都是几个人说
8: 的。对，他们背后叽叽喳喳的，
7: 就没有
8: 大家伙坐一块儿摸的摸的不就行了吗？都不会上这儿来，
7: 就凑不齐，都不在一起说。
8: 摊到过来，
7: 就你们对母亲这事儿啊，你们都没放在心上。我感觉啊，就是能推就推，能让就让。
8: 所以这样我才自己铤而走险，所以让自己才赔钱的。
4: 嗯，
9: 你这么着吧，老二，我觉得吧，他们可能还是对于你还款这件事儿，因为我还是觉得你没有说得很明确，你能不能就说一个死话，就是比方说我每年的几月1月1号我还多少，完了每年的。
8: 你还1000有意义吗？我可以给1000，一个月给1000。
10: 我母亲提过吗？我这钱
11: 我不要了。
12: 我妹没提。
13: 这别人有。
12: 我们要提这就伤感情。如果亲情要是成天提前，你这不是不讲亲情吗？
9: 他们来这儿很关心这件事，他们希望你能有一个时间表，就是非常具体的。
8: 我已经说了4年，按我现在工作状况，
9: 你要未来的那些钱要4年还清。
8: 对，有就给他。
6: 二哥再次承诺，会在4年之内把20万如数归还母亲。他的回答能不能让大伙儿安心呢？在后续的日子里，母亲该选择何处作为居所？是住在老宅方便， 还是轮流在四个子女家居住更好呢？
3: 我有吃的我就让姥姥吃，我有喝的我就让姥姥喝，我能只能做到我的这一点。
11: 最主要他们是啥都到手了，不是？
13: 手上拿着房，他拿着钱，
11: 房本和钱
13: 也是这么回事。
4: 这父母年纪大了呀，确实需要子女帮助，比如说帮着管理一下现金啊，也不是不可行。但是要牢记一点，老人的钱不能私自占有或者挪用，这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一种行为。保管者呢，应该做到这个专款专用，最好每一笔支出都做好记录，以便以后接受监督。
6: 调解至此，赡养方案还是没有尘埃落定。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这个冬天，老母亲到底该何去何从呢？
4: 张家子女因为母亲的这个赡养问题而来到了第三调解室。不过别误会，他们并不是要推卸赡养责任，而是想把一些相关的问题给他说清楚，并且呢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方案。那么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老人的住所问题。
14: 然后万彩荣母亲说，就自己有人照顾就可以，回老家住也行，然后子女轮流陪伴也可以，然后自己轮流去子女家生活都可以。
15: 又是一个谁不想得罪。
6: 张家老母亲今年82岁，身体还算硬朗。之前她一直独自生活在乡间老宅，前后院居住的大儿子一家会时常照应她。
2: 这个家我在这块，确实是我干事最多。
1: 多付出都应该的，
2: 这应该的。
6: 大哥夫妇表示，作为长子，自家里应多付出一些，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眼下，母亲需要长期专人陪护，这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2: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去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就在2017年前8月份，我又组织租房子，
14: 给婆婆租个房子，
2: 给婆婆租一房子，让她轮流去照顾，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
14: 等于是
2: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14: 不想多花这份钱是吧？
2: 对，这钱这少花那是。
6: 大哥告诉我们，母亲如今需要子女陪伴，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张家其他几个子女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16: 去年是一个机会，我的钱投入了，看看很挣钱，把我妈这投进去，我能让她够着一，能让她找一个安身之地。其实我还是好心，没想到自己没看住。
6: 面对镜头，张家二哥显得很愧疚，因为他投资失败，赔上了母亲的养老钱。面对采访镜头，二哥一再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力挽回损失，并尽到赡养义务。
16: 你挣钱了是把老家安置好了，你风光一些，你要是赔钱了，你肯定这也有意见，那有意见，但是我没不同，我没说不给啊。
6: 除了两个儿子之外，张家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三姐由三姐夫代表提出了他们的想法。
3: 如果按传统的，咱就是农村的这一块，就是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按照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的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不过这个是按情。

0: 所以渐渐不能自理，不得已大嫂便张罗起婆婆的赡养事宜。
1: 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婆婆也同意了，20多万块钱就是指着先租房，租完了四个摊，
2: 等于是
1: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0: 大嫂说，婆婆一辈子没当过家，特别好说话，即便做了决定也很容易改变主意。对此大嫂虽然能够理解，但也暗自着急，因为婆婆如今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地需要陪伴。
3: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葛东、心理专家张一文、一枝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啊，赡养老人那块你有什么计划呢？
4: 我有个计划，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承认两个闺女两个儿子都是很孝顺的，只不过就是很少能共同坐在一块儿达成协议。你比方说养着老家这块吧，您也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没法达成协议。
3: 为什么？
4: 你比方说老大家嫂子吧，他说这个就这么弄，你别人一说不行，这就拉倒了，
3: 就搁那儿了。
4: 对呀，这不以前他说的不就这种情况吗？
0: 对于大嫂的担忧，三姐夫也有同感，但他感觉张家子女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管是谁提出解决方案，总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以至于好几个赡养方案最后都石沉大海了。
3: 那为什么老说不行呢？那你说一行的呀，你别老说不行，这事儿不行，但是怎么行呢？我也没什么想法。那不行，
4: 是
3: 你得有一建设性意见。
4: 对，
3: 按你的说，按你的来也行啊。
4: 是那样。
3: 比如说你有什么计划赡养老人？
4: 我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啥呀，所谓的赡养老人以后他自理能力也比较差了。你比方说跟着儿女这一块轮班儿，
5: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老太太她不愿意去养老院，别到时候回头老三说到她那班上她给扔到了养老院，
6: 把她那个份额兑换成钱，就是你出不了人就出钱
7: 呗，跟他谈一千，
6: 首先要排除去养老院，因为赡养人被赡养人士的意愿很重要，你不能说你强迫他去
5: 找两千，如果要不然的话你想谁可能给你赡养啊？赡养个老人然后给1000块钱
8: 赡养，那得具体到这个谁最开始啊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大家排一下。刚才说是按3个月这么一轮，这个轮班您可以参加是吧？
9: 可以，
8: 就是到了您了，您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咱们的要求啊，您就整个照顾老太太，这样是吗？
9: 对对对，
8: 可以是吧？
9: 可以。
8: 然后是去老宅还是接到您家呀？
9: 去老宅
8: 都行是吧？
9: 我就得找人，我这因为我是上班，
8: 最好是去您家是吧？行，这个我也有，这我也知道，一会儿我们对一下，
9: 去家或者找人，你只能这样。
3: 刚才几位专家呀，给他们家制定了一个更好的计划和方案。
5: 我们给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那我们就从今天这一天开始，往后数3个月，由老大进行赡养，然后再数3个月，由老二进行赡养，以此类推。这样的话，一年正好4家，每家3个月。如果谁不能自己赡养，他可以选择雇保姆或其他的这个方式，但是不能把老人送到敬老院。也就是说，在轮流赡养过程中，要么上祖宅去赡养，要么接到自己家里去赡养，但不允许把母亲送到敬老院，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所以大家经过合议也达成了这么一个决定。
10: 我特别想那个表扬一下大嫂，我觉得目前就是你在挑头照顾老人这个养老的问题，你一直很关心这件事，你也是主动。
1: 您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从结婚就在这个家一起住一个月，就您说的九月产，11年我住一间房，在97年我公公住院，我一个人儿媳妇接水进院53天，他20天73天出院，这是一盘事儿。
10: 所以我说您做得非常好，长嫂为母，就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长嫂的那个劲儿，真的有，就是招呼着这些弟弟啊、弟妹妹们、妹妹啊、妹夫们就来照顾老人。大嫂，你以后再多操点心，你，我觉得你可以，你这个头脑啊，最主要的是你对老人的这份孝心，我特别相信你，我觉得你能把这事做好。弟弟呢，已经表示他愿意积极还款，这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如果你们能帮他，帮助他，给他想一些方法，这也他也是希望能尽快还款的，对吧？
0: 大嫂用心良苦，二哥知错能改， 两位妹妹的信任与理解，让我们看到了

家人情谊，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些小插曲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考验，但他们对母亲的孝心是情真意切的。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今天西南、华南和东北地区仍然有较强降雨，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两天，西南和东北地区的降雨将有所减弱，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路滑，能见度不佳，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方面，在降水较少较弱的江南、江汉等地，高温闷热天气盛行。同时，由于湿度比较大，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即使不到35度，体感温度也会超过35度，甚至达到40度。暑热从早到晚不停歇，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而北方高温主要出现在新疆以及内蒙古西部等地，其他地方高温很少。咱们再把视线转回北京，受到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午后到傍晚，全市都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时并伴有6-7级的阵风。目前处于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当中，提醒大家外出注意交通安全，开车的朋友减速慢行。未来两天仍然多雷雨，湿度比较大，气温也比较高。近期降雨频繁，请尽量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今天我国西南、华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四川、广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需要防范连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雨天路滑，能见度不佳，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盛夏八月，地表受热不均，大气层级极不稳定，强对流天气进入高发期。午后到夜间我国中东部多地经常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甚至是龙卷风等激烈的天气，尤其在华北、黄淮、江淮以及江南北部等地，热力抬升作用强，容易触发突发性强对流系统，具有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预报难度高的特点。短时狂风骤雨可以吹倒树木、损毁设施，冰雹砸伤农作物，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公众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预警，如遇强对流时段，应该暂停户外作业，躲入到安全的建筑物内，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农民朋友需要注意防范风雹。那说到强对流天气其实每一颗冰雹都是一个飞行记录仪，具有非常重要的科研价值。
2: 说起冰雹，大家第一反应都是灾害，砸车、砸庄稼，甚至伤人。但在北京大学的实验室里，这些从天而降的冰疙瘩却是珍贵无比的科研样本。科学家们号召热爱科学的市民一起，将这项事业坚持了10年。
3: 这是来自山东烟台的、河北张家口的、石家庄的，然后福建宁德的，这个还有保定的，然后包括还有西部地区的，像宁夏的。
2: 在北京大学冰雹实验室，-25度的冰箱里，整整齐齐码着全国各地收集而来的冰雹样本。
3: 再把所有冰雹收集回来之后，第一件马上要干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冰雹一粒一粒的单独分装起来，像这样子。这样把它，并且把它抽真空塑封起来，这样是为了防止它蒸发融化，或者受冰箱里其他样本的一个相互之间的污染，来保证我们最后实验结果的一个准确性。
2: 用切割机切开一颗冰雹，您就会发现它的内部竟然是一层透明一层不透明交替排列的，上面烟花状散开的是被冻住的小气泡。
4: 哇，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冰雹的内部，哇，它的形态还是挺奇特的。
3: 可以隐约看到它是有一圈一圈的，
4: 对对对，
3: 这个圆环的，但同时还会存在这些放射性的气泡。这是我们切的其中一颗冰雹，但事实上我们以前还切过非常多冰雹，我们发现每一颗冰雹内部的纹路都是不一样的。
2: 别小看这些冰疙瘩，每颗冰雹都是一个飞行记录仪，它的每一层都记录着云层里

的温度、水汽、颗粒物信息。十年间，团队拿到了3000多颗样本，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这背后少不了每一名热心参与的市民。目前，团队已经基于国内的冰雹分层研究数据，推演出了一套冰雹生长模型。该成果于今年5月发表在国际期刊《Nature》杂志上。这一成果为全世界的冰雹防灾减灾提供了关键的科学依据。

0: 你吗？
1: 没了。
0: 白天起来上厕所没站稳吗？
2: 老人摔倒的原因很复杂，可能是肌肉力量下降，可能是药物影响，也可能是基础病导致的。但真正让很多老人一摔就骨折的根本原因，是骨头本身已经出了问题。
3: 就是5月12号中午11点的时候，在公园散步的时候，然后绊倒了，摔倒导致骨折的。
4: 像他那个在公园遛弯的时候摔倒，这个跟他骨质疏松有关系吗？
5: 有关系。他这个绊倒了摔一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骨折的。那在这里头，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原来查过骨密度吗？
6: 好多年以前查过。
5: 嗯，
2: 骨密度检测就是给骨头做一次密度普查，它能告诉你骨头里的矿物质含量有多少。骨密度越低，骨头就越脆，一次轻微的跌倒，甚至只是弯腰拾物、剧烈咳嗽，都可能引发脆性骨折。那怎么才能让骨头重新强壮起来？很多人觉得补钙、补维生素 D 就够了，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5: 那个补过钙、补过地吗？
6: 一直在补。
5: 嗯，所以呢，他咱们说，这也是我们很多老年人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吃补了钙、补了维生素 D， 我们就是骨质疏松的标准治疗了？其实不是。那个我们叫基础治疗。那我们现在在2025年出了这个我们的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个这个非药物治疗的一个指南。它甚至说累及到可以波及到健康人、儿童，我们都有补钙补地的这个需求和它的非常标准的剂量。所以呢，它后续就是涉及到骨质疏松的一线治疗。所以我们这个骨健康不光是预防骨折，还有预防它以后未来年龄更大的时候它会有骨痛啊，有这个压缩性骨折呀，有一些身材的短缩啊，我们叫脊柱后突畸形，就是罗锅的这样的，包括这个预防骨折呀，防止跌倒，这些都是老年未来生活质量重要的保证。骨质疏松的治疗现在是我们国家关注的一个热点，它的发生率很高，差不多30%左右，差不多1/3的人会受这个疾病的困扰。
7: 体重小一点呀，它对骨头的压力就小一点，以后还得要注意一下啊，到时候得看看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尽量以后不要再发生骨折了。
5: 它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慢性病的一个种类了，跟高血压、糖尿病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好多药，那也有促成骨生成的，也有抑制破骨的。那我们这个就希望说，这个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2: 骨健康就像存钱，儿童期是往里存，年轻时接着攒，等到年纪大了才有的花。不同年龄段筛查养护的重点各不相同，在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科就设有专门的骨质疏松门诊。
5: 那在我们医院呢，也有专门的骨质疏松门诊。骨健康作为骨代谢其中的慢病之一，进行系统的管理，这是我们最多的在医院里履行的职责。那还有跟骨科的衔接，我们在供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他的骨质疏松进行筛查、检查、治疗，包括今后的健康指导和治疗方针，给他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治疗的计划。
2: 那不同的年龄段，我们该如何科学地预防骨质疏松呢？
5: 在儿童期，我们就要给他建立一个非常好的骨健康的基础，就跟孩子的喂养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有好多小胖孩啊，就是说他给的热量很高，但是他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包括他也没有特别合理的这个运动的习惯。我们小孩就跟大人不太一样，可能我们更多的建议他做一些跳绳啊，做一些这样。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儿童的教育、小学的教育里头是要纳入这种运动的，这体育是要算分数的啊。那第二部分呢，是25岁到35岁，那这个年龄段呢，我们要从膳食
8: 包括运动，给他一个很好的

0: 个建议，能够让他尽早的能够接受这种补健康的概念，包括我们每天应该摄入多少奶制品，我们应该摄入多少蛋白质，我们在哪个食物是含钙的量是有多少，我们从这些方面去给他一些建议。另外呢，就是对于我们的运动的指导。那实际上我们现在很多人说我在走路啊，我每天都会走路，这个不是真正的运动。我们真正的运动一定是要不然达到心肌的刺激量，要不然呢我们会需要一些柔韧性平衡性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建议女孩子更多的让她可以去接受一些舞蹈啊、瑜伽呀这样的训练哈，他可能对他的骨健康未来就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哎，我之前就是咱们积水潭医院那个陈主任说，就是女性到了40岁要去做这个骨质疏松，就是去做一次检查。
2: 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科主任陈海玲分享过一套1分钟骨风险筛查问卷。
3: 是一个1分钟的风险评估问卷，只要有一道题他回答的答案是，就代表着它存在骨质疏松的风险，进一步呢就需要去做我们骨质疏松的检测，看看有没有骨质疏松了。
4: 很多人是不是这个年龄一到就有风险了？
3: 对，所以说我们只要40岁以上了，那其实就有风险了。
2: 那把筛查节点定在40岁，这个时间点到底合不合适呢？
0: 这个40岁是一个非常好，也是一个大家能够更多人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那我们对于25岁到35岁这样的病人，我们希望拉长他的周期，监测的周期。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体检覆盖的范围很多的，那个其实在这个体检当中包含骨健康的人并不是很多，那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因为现在我们做戴克萨骨密度这个价格很便宜，方法很简单，没有任何创伤，更多的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接受的问题。
5: 我们也希望通过骨质疏松门诊将骨健康防线前移，做好膳食、运动、药物的提前干预，预防跌倒和骨折，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2: 定期筛查、提前干预能延缓骨质疏松，但现实中不少老人直至骨折后才重视骨骼问题。高龄患者手术本就是一道关卡，术后潜藏的各类并发症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在积水潭老年髋部病房，骨科与老年医学科共同管理模式下，一个完成手术，另一个接力守护患者的全身健康。让我们走进老年髋部病房，看一看他们如何为高龄患者保驾护航。
6: 啊，这个接早了，这个一会儿那个我们就给您手术了，做完手术就让他明天就能下地。
7: 嗯，
6: 这次你们来得很及时。
7: 嗯，
6: 如果说他自己不当回事儿，继续走路，他也能走啊。
7: 啊，他确实
6: 能走啊，他就有点疼，有点疼，肯定有点，没点疼凭什么来医院？
7: 对，是这样的。
6: 但是那个他要继续走，那他有可能就错位了。就是因为那个来得及时，他目前基本上没太错位。
7: 嗯，
6: 我们有可能就特别简单，就手术就在我们用透视或者用机器人给他钉几颗钉子。
7: 嗯，
6: 明天就能下地。
7: 好，
2: 手术做完第二天，我们再次见到这位患者的时候，他已经可以下床行走了。
6: 这才一天你就能动了？
8: 过去了我就开始动了。
6: 您这太厉害了。您走这么快？
8: 现在就是嘛，这腿不能抬得太高。
6: 嗯，
8: 就有点吐了地。
6: 嗯，已经很不错了。
9: 不骨折的患者他们多久就是能恢复摔之前？
10: 这个可能还得分一分类型。老年髋它基本上就是两个诊断，一个是股骨粗隆间，一个是股颈，治疗方式上是不一样的。股骨粗隆间骨折呢，一般都会选择内固定，就固定上以后呢要让骨头自己去愈合，它得有一个愈合的过程。股颈骨折呢一味的这种年纪大的基本上就考虑置换了，反而是置换的这种，因为它初始的强度就比较好，要是恢复快的话，确实。

0: 只有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可能他就能走得很好了。哦，对于那个固定的这种病人来讲，我们还要等骨折有一个自然愈合的一个过程。
1: 明白了。
0: 啊，要完全长好，可能也得照着三个月、四个月的情况。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吧，我们不太强求这个事情。每个老年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收的是65岁以上的，你看平均年龄在80岁。那你要60多岁的人，跟一个90多岁的人，他摔之前的那个状态就不一样。有些老年人可能在摔之前，他就已经是开始要拄着一个拐棍儿开始走路了，或者就是已经是助行器辅助行走了。那这种情况你就更没有办法去强求他。我们说这个，我们能达到的一个目的是希望老年人能够在这个康复到能够接近摔之前的一个状态。
1: 这个我们在留观室有一个患者哈，他是有骨髓炎，然后就不能手术。那这个手术就是老年髋骨折，有什么禁忌症吗？就是可以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那有这些禁忌症基本上就没有机会了。
0: 您说的那个呢，可能确实是极少的一些案例了。做这种假体的这种置换的手术，本身最担心的一个并发症就是感染。他要是原始也有感染，这个时候你再去给他置换，可能确实这个感染的风险就太高了。但是我们说老年髋部骨折啊，它一般来讲是不是说由于骨折的一些问题导致他做不了手术。更主要的还都是一些内科的一些情况。比方说他原来有一些基础病，急性的心梗，急性的脑梗，这些原因导致他是不能做手术。老年髋部骨折还是一个限期手术，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择期手术来对待。一些慢性的一些疾病啊，短期内没有办法纠正的一些情况啊，这个可能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挡。
1: 那有些患者会有疑问呢，我这么快手术会不会有点冒险啊？
0: 就是你越等，你面临的风险会越大。不是说越等就更安全了。老人一卧床，卧床相关的并发症可能就出来了，就是一个没有什么退路的一个手术。因为你不做风险也很高，当然做的话呢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对，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可是只要是说我们把手术这一关过来，它的愈后甭管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功能，还是说它的一个预期寿命，可能都会要比不做要好，
1: 还是有一个高质量的晚年生活的。
0: 对，
1: 像置换的这种手术费用大概是多少？
0: 现在吧，尤其是对于髋关节置换来讲，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一个手术。就是对于术后的一个功能，假体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寿命，可能现在来讲都是发展的比较好的一个阶段的。而且呢，这国家集采了以后，这个价格也已经大幅下来了。原来的时候一套这个关节假体下来可能都得3万左右，但现在也就1万左右。整个住院的费用可能再加上麻醉啊、检查呀、可能能在3-4万的样子。再如果再报销完以后，
1: 还是能承担得起的老百姓。
0: 一般应该都还好。
1: 对，我们要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不要觉得这个置换然后就不手术了，这人生最后一摔，你还是要重视，该来手术还是要的。
0: 对，
2: 手术之后，老人要面对的不只是伤口的愈合，还有肺部的感染、肾功能的波动、电解质的紊乱，甚至精神的恍惚，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到患者术后的恢复。解决这些问题是积水潭医院老年医学科11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1: 这个老年髋患者他们这个手术以后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会有哪些？
3: 那最主要的我们关注的有几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呢是我们手术病人的整体的状态，包括精神状态，他有的部分病人会出现一些谵妄。老年人摔倒以后，他会经历疼痛、恐惧，有的时候要在急诊要对他进行短期的留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带来生活上很多的不方便，他腿疼不能翻身，他就自主的会减少近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脑里有一个 个叫微粒视环，那我们的颅脑的灌注就不一定够，心肌的灌注也不一定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各种的精神神经因素，包括一些战狼是有的。那第二方面呢，有的时候是一些基础疾病，因为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手术，在经历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他对他的容量各方面都会有一些损耗。那在这里头我们是要关注心肌的关注的情况，然后去关注他的容量出入量是否平衡，包括他的各种化验指标是否正常，术后有没有合并呼吸道的感染。那后续呢，就是我们在第二天我们要按照老年的各个脏器功能去给他完整的进行评估评价的，包括心脑肺肾我们的肝脏功能、电解质、骨质疏松的预防的治疗的方案。我们每一个老年宽的病人在快出院的时候是有一个完整的评估评价，一方面呢是可以他延续他的慢性病的治疗，那我们也会对一些需要急需关注的给我们后续的衔接的学科甚至医院给一些客观的依据。
2: 老年人骨折往往不是意外，而是慢病联手埋下的隐患。骨质疏松让骨头变脆，糖尿病、高血压、记忆力减退等等慢病伤神经、损视力，让人脚下发飘，容易踏空。慢病一环扣一环，把老人推向跌倒骨折的边缘。我们如何斩断慢病到骨折的危险链条？老年医学科来支招。
4: 这个您目前是有骨量减少，还没达到骨质疏松的地步，这个 T 值如果比-2.5还要大了，那么就诊断骨质疏松了。您现在最低是-2.1，属于一个骨量的减少。然后生活中呢要多注意吃含钙高的食物，像鸡蛋呀、牛奶，然后通过要晒太阳，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来促进钙的吸收，可以补充一些钙和维生素 D。
3: 我们有很多专病门诊，你比如说我们有骨质疏松，那对于骨质疏松我们有7个大夫在出骨质疏松的门诊，那我们也希望是给病人最规范的这种诊疗的思路和他的治疗的方案。我们也有老年认知障碍门诊，就是说认知可能很多不接受，那可能我们换一个说法说叫老年的记忆门诊，他可能就更容易能够接受。那我们通过希望这样的门诊能够让早期让病人能够筛选出他的认知功能下降最早期的那个阶段，因为在这个早期的这个阶段他很多是可逆的，它是可以能够让病人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的。但是我们大多数的家庭和老年人并不觉得这个是病，他觉得那我们这个人老了记不住事儿了，吃完饭不记得吃没吃过，拿了东西不记得放在哪里，那我们在早期的干预它可以就让这个病人能够衰减的更慢一点，进展的速度更慢一些。
1: 你告诉我你吃的药是活喜是1/2，然后比索洛尔是1/2片，厄贝沙坦是0.75，
5: 对，
1: 完了以后呢这个是降脂的，这些问题不大。
5: 对，然后我想问一下的就是那个有个叫脑活素，这个可以吃吗？
1: 就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对老年医学我们希望的是用最少的药物能够维持他的健康状态。那这时候就有两个误区，一个呢是吃好多的这个保健的药呀什么，还有一种呢是什么药都不吃，这两种状态都不好。我觉得啊，如果您可以短期的试，因为你整体状态很好。
2: 许多老年人会同时服用多种药物，药性叠加，易产生副作用。多重用药优化正是老年医学科门诊核心诊疗内容之一。
6: 多重用药，比如说这个老年人他一天吃多少种药的时候，就需要来您老年医学科进行一些科学的指导，然后让他合并一些药去使用。
3: 这个问题真的是代表了很多老年人 人的这个疑问，我们并不以药物的数量为唯一标准，我们一般认为可能3到4种药就是一个多重用药了。我们把药物呢分成3大类，一类呢是我们对于慢病管理必须需要的，比如说我们控制血压、控制血糖、控制血脂，我们适当的时候去给他一些预防血栓栓塞的抗血小板的治疗，这个可能都是我们需要终身去做的工作。有一些药呢我们只需要吃一段，你比如说我们老年人经常很多人会出现一种焦虑状态，就是他觉得他浑身哪哪都不舒服，但是这种的治疗往往不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度过来了，那可能他的药物就慢慢减药到停药了。还有第3大类呢是我们可吃可不吃的，你比如说一些辅助用药，那我们觉得是能少吃尽量少吃，因为所有的药物它都是要经过肝肾要进行代谢要排出体外的。
4: 哎，您好，怎么不舒服了？请坐吧。这是血常规，没啥特殊的，都正常。然后您的化验报告提示有这个高脂血症，如果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善之后血脂还是高，那么咱们该吃上他汀就得吃上了。
7: 再复查要是不降下来就得吃药了。
4: 对，是的，是的。
5: 最近的血压，这个跟宁夏这个气候血压，
8: 从9号开始，这是137。你从我这儿走了以后，后来又有心脏的不舒服了吗？
5: 没有。
3: 我们的病人呢就常常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我们的老年的慢病，就是我们的国家的4大慢病在我们的老年医学科和全科医学科也是重点我们关注的。有一部分今天就像今天我们来就诊的这位阿姨，她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高血压，她的血压呢波动变化非常大，那她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他从吃药，然后呢我们能不能去玩啊，能不能去旅行啊，
5: 就是吃那个药吧。我觉得那个药，我要是血压下来的时候我就再给他减0.25，第二天血压就能上来
8: 低一点。但是对于我们的75岁以上老年人来说，我们就希望他血压能够维持在我们希望的范畴之内。所以呢，对您来说，我觉得理想的血压，我觉得是120到130，完了70左右。那现在还是半片儿一片儿。
3: 那第2大类呢，就是危重。就是我们在家里突然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一下子那个发烧了，有的时候心慌心悸心前区疼痛，有的时候突然下肢肿了，那这些都会到我们的门诊来。那有一部分呢我们可以收住院，那如果我们实在床位紧张，我们也会建议病人到急诊去继续就诊，然后先能够稳定生命体征，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去完整的对他的老年疾病进行全面的管理。
2: 门诊只是老年医学科工作的一部分，到了病房，医生面对的病人往往病情更重，问题更多。
9: 我看您的血糖还是比较高，他糖尿病病史有10好几年了，他现在肌酐的水平已经到了130、140了，所以二甲双胍现在也是个禁忌症了。然后这两天呢，把心脏咱们再好好查查，把眼给他发个眼科会诊。
10: 他已经发了。
9: 对，发个眼科。饮食呢，回头我们下午给您一个糖尿病怎么饮食啊，怎么运动这一个处方，好吧？
10: 好。主任，咱们这个病房，这个老年医学科病房来的患者，包括住院的这些患者，他们大多数都是因为什么病来住院或者来去门诊啊？
9: 大多数都是老年的一些常见病啊、慢性病啊，包括这个非手术期的老年评估，这个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因为现在老人进行这个相关的手术，心脑血管合并一些基础病非常多，在我们这个科呢，就给他进行一个全面的 心脑血管包括呼吸包括各个系统的一个评估，减少这个老人在为首日期的一些手术的相关的风险。
3: 我们这个学科呢更注重的就是三段式的去管理病人。第一段就是我们这次就诊主要要解决的临床问题是什么，那第二段是他的慢病共病的管理方案，那有哪些是合理的，有哪些是需要调整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的老年综合评估，那这个综合评估呢涉及到老年脏器功能的各个方面。
2: 慢病是

0: 因，骨折是果，别等骨头脆了再后悔。想要晚年不骨折，先得在家把慢病管住。在家就能做的慢病防控有哪些呢？
1: 老了以后，我们的脏器功能一定会随着时间和年龄有变化，这个是客观的，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并且呢能够接受它。我们能够希望每个人是健康的衰老。那衰老本身并不是疾病。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应该有对自己健康有系统的管理，我们这个叫慢病的管理。我们管理的病人和不管理的病人，他的远期生活的质量会差异非常大。那这个管理呢，那不一定都到三甲医院里来，那可能在这里呢会等待的时间会有点久呀，可能不一定能给你非常舒适哈、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第一个希望你自我监控，你比如说每天自己测一测血压、心率，我们找一个非常好的记录本，我们把自己的状况很好的做一个记录，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第二呢，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社区的医生有更紧密的联系。那这个健康管理，我们还是根据国家的这个分级诊疗的整体策略，我们是能够希望能够在社区解决更多的问题的。那第三呢，是一年至少有一次完整的体检，然后我们呢根据我们的健康状况和各个脏器功能的状况，然后给我们更好的一个诊疗方案。第四点呢，就是一定要对服药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那既不可以说我们什么药都不吃，我一片药也不能吃，吃了我就是一个病人，这个是不对的。那同时呢，有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叔叔阿姨、我们的爷爷奶奶特别喜欢吃保健品，那这个床上地下堆满了保健品，那我们希望呢所有的药品的治疗能够用最少的药物能够控制，达到我们预防治疗的目的。那这个呢叫多重用药，也是我们老年医学管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再有呢，就是要跟医生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彼此信任的一个长久的一个关系。像今天我看门诊的有一位阿姨啊，她已经在我们这儿就是随诊了很多年，然后我会告诉她，她也不用老到医院里来，多长时间来查一次，然后我们把她的日常用药给到一个最科学更精准的一个方式。像我们那位阿姨80多岁了，生活质量一直很好，我相信只要做得好，我们每一个老人都能够享受非常好的晚年生活。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良乡镇中心区有很多的居民小区，而丰台科技园呢有很多的就业机会，怎么能让通勤更方便？用网络上流行的一个句式就是恭喜您发明了快砖十七路。今天啊，往返良乡镇中心和丰台科技园的快砖十七路公交专线投入试运行了，不少人从今天开始啊，这通勤时间可能会缩短半小时甚至更长。毕竟这是可能，这是计划中，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实际体验。
1: 早上七点，我现在的位置是房山区的良才路，身后这辆快砖十七路呢，将在七点二十从这里首发。这条线路全程共设置九站，全程38公里，整个运营时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发车点就在这个旁边小区的小区门口。而整个这个良才路大概1公里，我们现场看到是没有公交线路的，而这条公交线路开通就大大方

0: 方便了周边小区居民的出行。
1: 早上7:20，记者登上首班车，快专17路采用10米长混动公交车，车内软座舒适。专线串联镇中心多个小区，驶出城区后直上高速，直达丰台科技园，大幅压缩通勤时长。
2: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大学城西我没有座，我根本没有座，我要一路站到那个科技园。然后这个最大好处就是我能有座，
3: 而且时间就比较正好嘛。然后它最终能到丰台科技园站，能绕过房山线最堵的那一段。然后地铁上人也很多，有时候会挤不上车。但是有了专线之后，我感觉上班能缩短最少10几分钟时间。
1: 2021年以来，良乡镇中心区住宅集中交付，常住人口由2000人增至2.5万余人，但原有公交线路单一、高峰拥堵、通勤耗时久等问题突出。良乡镇政府将公交优化列为年度重点民生工程，联合北京公交集团推进线路落地。目前，快专17路每日双向各发一班，早7:20由良才路东站始发，下午5:30从总部基地金融港站返程。
4: 5:30下班，您坐着车来不来得及？就是5:30那个。
5: 我们是5:30下班，再赶到金融港的话是赶不到这个时间，
4: 得6点左右吧？
5: 对，6点左右。
4: 哦，那成，回头我们跟那个公交集团商量，看能不能把这时间再优化一下。
5: 行啊，好嘞，好嘞。
1: 除快专17路开通外，快速直达专线13路同步完成站点优化调整。自今日首班车起，新增良乡火车站东广场站位，沿线居民可搭乘该线路换乘副中心线前往城区。记者在新增站点看到，今天早高峰在此下车的乘客较少。公交车队工作人员表示，新站点客流需要一段时间培育，后续将持续观测客流变化。
4: 后期呢，我们良乡镇呢申请了一个市级专项资金，在我们良乡镇中心区呢要建一个7500平的那个公交场站，会开通多条线路，方便呢我们中心区的老百姓出行。
1: 北京台报道。
6: 您这么想啊，如果一个人省半小时，100个人就是50个小时，省出来的是时间成本，也是效率。所以说这公交优先的发展策略啊，非常的必要。但是如果想把这个策略的这个作用发挥到极致，发挥出来，必须有相应的保障。比方说公交专用道必须专用。早高峰在东三环主路，一辆红色轿车就堂而皇之的行驶在公交专用道上，被民警发现之后呢，司机还想并线逃跑。细查之下啊，这辆车还有不少问题。
4: 来，停住，停住，靠边来。
1: 早高峰时段，东三环主路车流密集，一辆红色轿车紧跟大巴车，占用公交专用道行驶过来。看到前方有民警执法，轿车司机立即猛打方向，企图并回中间车道，被民警当场拦下。
4: 首先问你第一个问题，你刚才走了这是什么车道，清楚吗？
2: 公交车道。
4: 对，公交车专用道，现在是专用的时间段。走到这儿违法了啊！车辆的禁停证办理了没有？
2: 我不清楚，这是公司的车。
4: 不清楚是吧？
2: 对。
4: 那你清楚这个外5号牌机动车禁行通行的禁令规定吗？
2: 早高峰不让那人了。
4: 对，早高峰这会儿是全部5环内都是禁止通行的。
1: 按照规定，外部机动车需办理进京证方可在北京市域内行驶，且早晚高峰时段5环路内禁止通行。司机在没有办理进京证的情况下驾车在高峰时段闯入3环主路，还占用公交专用道行驶，可谓是错上加错。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问题远不止这些。
4: 你的车辆2024年2月29日之后没有再年检了，至今已经2年半了。
1: 2年半未年检，车辆安全状况完全是个未知数，而号牌上的猫腻更是让民警皱起了眉头。
4: 再看看你这车牌，你看，咱这车要求有固封螺丝的，你这固封螺丝下边第一这俩没有。
2: 我知道，它这个您看。
4: 第二呢，你这也不是那种固封螺丝，固封螺丝反着拧是拧不了了，它这齿只有半面。
2: 我知道，您看上面它不是有一个这个胶带吗？
4: 那为什么你的车上有胶带呢？
2: 不是，这个车之前被撞了，后面被撞了，被撞了之后呢，然后就这个。
4: 这个
2: 就是这个，他们给整，他们给掉了，就是
4: 固封螺丝掉了，
2: 掉的。然后那时候当时在那个修理厂，就是用他们那个螺丝，你刚开始用胶带粘的嘛，就怕没牌子那什么的，然后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在他们那里边找了修理厂找的东西，先给固定上了，
4: 先给固定上了。
2: 对，
4: 那你这固定完已经多长时间了？
2: 挺长时间的，但是
4: 你看你这里头都生锈了。
2: 对，
7: 说你这个一个临时的措施我可以理解啊，如果说你这个一直就保持这样子了，那它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了。
1: 固封螺丝丢失应到车管部门领取，用这样凑合的方式安装既不牢固也不符合相应的规定。
7: 几项违法行为，第一呢，驾驶机动车违反进行通行禁令指示标志，就你这外国号牌机动车未办进行通行证在这个市辖区内行驶了，根据到法第九十条，这是罚款100元，记一分。第二呢，是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就是刚才走的公交车道，这个根据到法第九十条是罚款200元，不记分。第三呢，是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道交法第95条，这是对你做出3分200元的处罚。第四，不按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这是200元一分的处罚。
1: 民警提示，公交专用道在专用时段内只允许公交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切勿占用，
7: 都行，
1: 守法通行才是最快的路。北京台报道。
6: 知道为什么要跑了，不仅走公交专用道，而且是一堆问题啊。那说完开车，咱们再说说骑车。不少人开车的时候提高警惕，哎，一到骑车自然而然就松懈了。我们来看看永定门内大街的这一幕幕。
7: 跟旁边来来来来来来。
1: 上午10点多，在永定门内大街，一名骑着电动自行车的女士出现在机动车道里。
7: 看看人家从哪儿走了，看明白这意思了吧？
1: 直到被民警拦停，这名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走错路了。虽然被拦停前并没有机动车与她并行，但她骑行的位置刚好是公交车的停靠点，这也为她的骑行安全埋下了隐患。
7: 这公交车从那儿进出的时候，她的这 A 柱是看不清的，这是盲区。他从那儿一掰，您从那儿一走，万一要是跟他抢着道了，帮你给您碰了，这倒了麻烦了，对吧？
1: 非机动车占用机动车道，这名女士依法接受了20元罚款的处罚。如此大意骑行的骑车人并非个例，一小时内民警在这里接连拦停10余名骑车人，多数骑车人还伴随其他违法行为，比如这名骑车如遛弯的男士占用机动车道外，还一边骑车一边东张西望，头盔带也随风飘扬。
7: 个人配单车成员头盔不仅包括您佩戴了这个车员头盔，咱得把扣系上是吗？您说您不系这扣，咱这车员头盔保护头部的，摔倒了他就是为了保护您，不让您磕着，您不系这扣一摔哇飞出去了，那不没用了吗？这事儿对吧？
1: 下面这名外卖骑手的头盔佩戴的倒是规范，但他同样犯了严重错误。
7: 首先您刚才走的那个是机动车道啊，公交站这位置
8: 机动车道，
7: 对，这是机动车道。您是直着过来的，觉得没车直着过来，知道为什么没车吗？没注意吧？因为路口红灯。
1: 这名外卖骑手不仅误入机动车道，还闯了红灯。无论是驾驶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只要上路行驶，就应该集中注意力，处处谨慎。而这名外卖骑手的行为，恰恰暴露出他对安全的掉以轻心。
7: 车速本身就不慢，
8: 对对对，
7: 这您自己清楚。
8: 对对对，
7: 您到那路口，您再不注意，万一出来一行人，您帮你给碰了，这个可不是这几十块钱的问题，对吧？对您进行处罚，也是对您进行了一个提示，以后一定得注意这事儿，好吧？
1: 最终，由于闯红灯、驶入机动车道两项违法行为，这名外卖骑手依法接受了罚款40元的合并处罚，处罚的金额早已超出他送一单外卖的收入。
7: 为了送单，到这儿耽误这点时间，还罚了这么多钱，值不值当？你下回踏踏实实走，这绿灯你也过去了，这钱也不用罚，这也得权衡一下，对吧，师傅？注意安全啊！
1: 民警表示，电动自行车轻便灵活，骑车人上路应该全神贯注，才能守住自身安全。北京台报道。
6: 是啊，如此任性，早晚有一天可能会尝到任性的苦果。同时呢，也有一些货车司机专门选择在夜间任性，或者违法停车，或者闯禁行。广告之后来看看他们任性的后果，稍后见。
9: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9: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9: 精品翡翠挂件

0: 只要一两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最近呢，有市民反映说啊，朝阳区观音堂路夜间货车违停占道闯进行的问题突出。接诉后，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部署警力，在这个路段展开夜间专项整治，当晚就查获多辆违法货车。
4: 到我们目的处了。
5: 观音堂路上，民警刚设好夜查岗，就看见一辆货车开着双闪停在路边，车身几乎把整条非机动车道全占了。
6: 目的地是哪儿？
4: 燕郊。
6: 燕郊啊，
4: 回燕郊去。
6: 是送料还是往出拉料啊？
4: 空车，现在空车，
6: 现在空车往过送的，相当于是吧？
4: 对，往这儿送的。
5: 民警注意到，这是一辆金牌货车，晚上11点以后才能进五环，现在才9点，显然不到时候。
6: 货车啊，五环内进行时间是从早上6点到晚上11点，这个时间段啊，咱们货车是不允许在五环路以内道路上行驶的。
4: 我知道，因为啥？它这个里边是9点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出来在这挡会儿。等到11点我再走。
5: 司机说工地9点关门，他得赶在关门前把车开出来，于是索性把车往路边一搁。可这一停，问题就来了。
6: 停在这儿
7: 啊，一样，
6: 不光是有进行的违法行为，第二个违法停车也是不允许的呀，对不对？啊，依据咱道路安全条例，违法停车也是要进行处罚的。
5: 这边还没处理完，前方又发现两辆货车存在相同的问题。民警上前询问，司机也是从同一个工地出来的。
6: 前面那车是谁啊？
8: 我的。
6: 车牌号是多少？
8: 906。
6: 906。
8: 嗯。
6: 师傅，您跟这车头等会儿我，您跟我等，师傅。近期是接到市民举报，咱们这个观音堂路啊，有时许多这个货车，夜间违停，还有违规行驶的这些违法行为，咱们也是投入警力展开夜查行动。
5: 当晚的行动中，民警在周边路段先后查获3辆货车，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工地，违法行为和理由几乎一模一样。
6: 从哪儿过来的，是吧？
8: 从那工地出来的，他这从哪不是堵门吗？
6: 知道是进行时间吗？
8: 哎，知道。
6: 进限行措施都了解，是吧？
8: 哎、嗯。
6: 啊，往哪儿送啊？要？
8: 就这工地。
6: 啊。
8: 就这工地。
6: 车上有料吗？
8: 没有，公车
6: 送完料要出去。
8: 哎，对，要出来。
6: 啊，回哪儿啊？
8: 9点半就堵门嘛。
6: 回哪儿啊？
8: 回峰山。啊，完这9点到9点半就堵门，也从马路上出来。
6: 从哪儿送啊？这点东西准备？
8: 就往这儿送。
6: 啊。知道咱北京五环以内货车进限行措施吗？
8: 咱不是我早晨来的就没走啊。
6: 啊。
8: 这条路我没走啊。我就停在那儿，就等着他晚上怎么卸嘛。
6: 一直没走啊？我给你调监控吗？
8: 哎，不用。
6: 啊。
8: 出来就没走嘛，没动我就搁在边上。
6: 别没动，这是不是违停啊？对非机动车行驶有没有影响啊？
5: 面对民警的询问，第三名司机起初还想辩解，说自己没在路上行驶。民警当场指出，停放的位置本身已经违法，而且占用了非机动车道，更给骑车人带来了安全隐患。
6: 我跟您说啊，您首先出来驶入适当道路了，
8: 对，
6: 这就已经违反咱们禁限行的规定了。
8: 对
6: 啊，第二个，您停在路上还多一项违法行为，是属于违法停车的，肯定是不允许在路上停放的。
8: 行，
6: 而且看，咱车本来就宽，非机动车道就这点。啊，您说白了，咱让自行车、电动车去哪儿骑？
8: 对不对？
6: 啊，对，他们借道通行，啊，就给他们造成了行车的安全隐患，对不对啊？
5: 民警指出，这3辆车的行为都属于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依据道交法规定，应处100元罚款，记1分。同时，对其他违法行为做出了警告提醒。
6: 咱那个放大号要把这个字儿
8: 弄干净点，
6: 喷泉。
8: 哦，
6: 明白吗？不能影响辨认。
5: 闯禁行占道看似小事，却影响了他人通行，更埋下安全隐患。守法出行才是对自己对他人负责。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夜

0: 事故发生之前，列车从他的后面开了上来，双方的距离逐渐接近，而驾驶专项作业车的司机却未能采取任何措施，导致自己的车猛然撞上了前车尾部。失去控制的两辆车撞破路侧桥栏后，又相继翻入了路侧边沟。据报警人讲，此处的边沟有十多米深，其中一辆事故车的司机被困在车里，所幸并无生命危险，他被随后赶到的工作人员救了出来。从画面中看，两辆赶到现场的大型起重车把翻入边沟的专项作业车和货车慢慢地调回到主路当中。仔细看看，他们损毁变形的程度非常严重。借着这起事故提示一下货运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时要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保持好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千万不要乱了分寸。另外，货运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之前一定要休息好，防止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造成事故的发生。每一个转弯动作都应当包含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那就是对侧向来车的仔细周全的观察。一旦转弯的司机没有完成这个操作，直行的骑车人也没有提前察觉来车，两条本该互不干扰的轨迹在路口就会交汇成一次碰撞。这里是早晨的5点多，朝阳区富通东大街与芙蓉街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当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一辆行驶在左转弯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准备通过这个路口。您接着往下看，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白色小客向左转弯进入了路口，与此同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直行而来。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把那位骑车人连人带车一起撞翻在路口里面。从画面中看，这位骑车的男士侧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甩落在一旁。很快，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将这位骑车人送往附近的医院。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事发之前只顾着在路口里面转弯，忽视了对右侧直行方向的观察。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驾车采取转弯动作之前要多加谨慎，尤其是遇到有骑车人时，司机们更要小心一些才行。而骑车的朋友们也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随时观察机动车的行驶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安全车距从来不是一个固定值，路面状况变了，车速变了，视野变了，车距也必须

0: 正在商量着处理事故，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遭遇事故，他们更加心烦。在追撞的过程中，这四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当另外三辆车挪开之后，我们看到排在第三位的那辆白色小客，因为损伤到车辆性能，只能由拖车将其带离事故现场。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下雨天驾车时，由于雨水会使刹车盘片摩擦力明显下降，轮胎与地面附着力降低，雨天汽车的刹车距离会大大延长，所以司机们在行车时应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要做到缓踩刹车，尽量避免紧急制动。
1: 好，感谢警官的提示。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高速上开着车，前方突然滚落一个白色的水桶，后车紧急刹车猛打方向，那后来怎么样了呢？广告之后和您说说。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以前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高速公路上开着车，前方突然滚落一个白色的水桶，后车紧急刹车猛打方向，险些撞成一团。这桶从哪儿来？怎么掉下来的呢？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接到警情后，民警迅速抵达现场，抓住车流间隙，迅速将第一车道内的水桶清理至应急车道，排除安全隐患。经现场查看，该车共装载三个相同规格的白色水桶，桶内均为空置，重量较轻，但驾驶员未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
1: 开车走神儿有多危险？浙江宁波奉化用一起真实的事故给出了答案。最近，当地一名驾驶员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无视亮起的红灯，径直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猛烈相撞。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惊心一撞，无疑为所有的分心驾驶者敲响了警钟。
2: 公共视频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经初步评估，事故造成三车车损合计近10万元。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驾驶人胡某驾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最终，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 在安徽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货车是挡位。

0: 卡死，刹车失灵，司机根本就停不下来，车速降不了，方向又控制不住，怎么办呢？
1: 当点不住了，刹车没了。
2: 左行你车道走，左行你车道走，我们在后面跟着你。
3: 接到报警求助后，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挥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经询问，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致命隐患。万幸的是，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0: 在浙江宁波的路口，前车突然急刹，后车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两辆小货车就这么撞上了，后车车头变形，司机被卡在驾驶室，只是跟车近了一点儿，怎么就出事了？
3: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追尾的小货车车头和车门严重变形，无法打开，车内一名驾驶员腿部被卡，无法脱困。交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避免现场造成二次事故发生。消防员使用液压扩张钳对变形车门及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经过约5分钟的紧急处置，成功将被困驾驶员救出。因救援及时，该驾驶员身体无大碍。据了解，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在前车突然急刹时因跟车过近避让不及所致。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0: 在云南的高速公路上，两辆重型挂车追尾，后车驾驶室被撞得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里边动弹不得，人还清醒吗？后边的情况怎么样？来看看。
3: 消防员来到现场，发现后方挂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人受伤。消防员迅速利用液压扩张器、液压顶杆等专业破拆工具组，小心翼翼地对变形的车门进行扩张、顶撑，一点点拓宽救援空间。30分钟后，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消防员相互配合，将受伤的驾驶人慢慢向外挪动。随后，120医护人员将驾驶人送往医院救治。
0: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封闭环路开车，突然看见眼前有个人在闲庭漫步的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反正我是挺后怕的。一起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
4: 这里是上午9点多，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来往密集的车流当中，一位行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只见他沿着桥栏一路向前走去。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位行人的年岁估计不小了，他用手扶着桥栏，正在向下观看。此时此刻，驾车与这位老人近在咫尺的司机们无疑是最为惊慌和心急的，而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减慢车速，别发生什么意外。真不知大家为这位老人悬着的心什么时候才能落地。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下车之后将这位老人请上车，将他带离了主路。对于安全上的事儿，老年人确实应该更加在意一些。主路里面车流滚滚，老年人千万不要闯进来。即使老年人有再好的心理素质，面对机动车也是难以应对。早上7点多，在虹桥路口北侧，一辆深色小客被迫停在路面上，他刚刚把一位行人撞倒在地。仔细看看，穿白色衬衫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把被撞的女行人慢慢地搀扶起来。当时司机本想把他背起来，可是由于伤痛的原因，民警和司机又扶着他坐在了路面上。路口的情况较为复杂，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的状态下，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事故发生。要保证安全，就要求作为交通参与者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做到各行其道、相互礼让，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里是凌晨2点多，东四十条桥下的二环辅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码放着不少防撞锥桶，这里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大部分司机在看到锥桶后提前采取了掰轮的措施，可险情也在不时的出现，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女骑车人风风火火地自南向北而来，由于刹车不及，观察得不够仔细，电动自行车撞上锥桶后，这位女骑车人一并摔倒在路面上。一看后面发生了事故，在施工现场的几位工人跑上前去，把摔倒的女骑车人扶了起来，而后她慢慢走到路边，

0: 画面推上去看看，这位女骑车人坐在水泥台阶上，看上去有些狼狈。而当我们询问民警后得知，眼前这位女士当时的状态有问题，
1: 醉酒，胳膊手腕挫伤了。
0: 这位女士骑车上路之前喝了不少酒，没想到半路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情况下控制不住方向，而撞进了施工工地。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其实能调整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素质。醉酒骑车上路，惹出祸端，自己的面子丢光不说，家里面人更是跟着担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4: 视力减退，视物模糊，是老花还是白内障？
5: 一点都看不见。
6: 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4: 久拖不治，竟有致盲风险。
7: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
4: 微创超声乳化技术全程无痛，百岁老人也能轻松复明。
8: 最大的是105岁，第二天0.34的视力，老头高兴的要说：“哎呦，从中也看见了。”
4: 30年眼科专家张振义守护清晰世界。
9: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0: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2: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3: 江海激荡，百年超生，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3: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超生》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16: 有些事一生一遇，
1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6: 有些事一遇一生，
1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大家好，我是左雄将军的外孙沙峰。这是我的姥爷在牺牲前3天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0: 大家好，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勤，这位是我的弟弟车林。今天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珍贵的合影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封写满牵挂的家书又藏着左权怎样的未了心愿？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他先后参与了长城抗战、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那时他的女儿张连云尚是豆蔻年华。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是父女俩唯一的合影，也是战火中张自忠最珍贵的牵挂。
0: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里头唯一的一张我母亲和我姥爷的合影。中间这位呢，是我的大姨，是我母亲的叔伯姐姐，比我母亲大5岁。因为呢，当时山东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子侄是一家，就是侄子跟侄女都当成自己的一样。这是他带着他们俩呢，带着他们姐妹俩呢，去八大处去看一个老战友，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他们拜的八兄弟，他病了，在八大处养病。我姥爷从天津回来，他天津市长嘛，从天津回来，带着他的侄女跟女儿到八大处去看这个，他叫八兄弟。所以我母亲是跟姥爷呢是唯一的一张合影，我们家里这是一张过去那种就像传真照片似的小点的那种照片。咱们这个扫描完了以后做出来，你看应该还是效果很好的，应该是很好的。
2: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自忠将军自己单独的啊，军官照啊，
0: 对
2: 啊，或者他是身着戎装啊，这样的一个影像。
0: 对，
2: 所以这个照片应该是非常的珍贵的。
0: 对，
2: 其实呢这两位将军啊都有为数不多的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合影合照。张自忠将军也有，左权将军也有，咱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啊。这张照片呢是为数不多的左权将军跟自己的亲人合照的照片。这个抱在襁褓中的这孩子是不是就是您妈妈？哦，就是您母亲啊。这个照片我们看到左权将军为数不多的照片的时候，他大部分的时候都比较严肃啊。这一张他露出了笑容。
3: 还有一张的话就是我姥爷单独抱着我母亲的一张。然后呢，就是这两张照片呢，是姥爷都是这种，就笑得很灿烂、很温馨的这种状态。还有一个就是跟那个总部的院子里边种的花拍的合影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姥爷在信里面其实讲到过，为什么他会跟花照的，就是笑得很开心呢？就是因为他讲到，就是说呢，我们总部院子里种了很多花，开得很好看，但是唯一缺的就是我心中最爱的兰花。因为而我的兰呢是远在千里之外，指的就是我姥姥刘志兰。所以可以看出呢，就我姥爷他所有带笑容的这些照片都是在他想，不管是跟家人在一起的还是想象着跟家人在一起的这种合影。我觉得那就是因为他是感觉这是他对他来说最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会笑得非常灿烂。
2: 在刚才沙先生的这个讲述当中啊，他说了一个数据，就是实际上当时左权将军办公的地方和他住的地方特别的近，几十步之遥。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现在不理解啊，更早的时候我们有那个神话的传说啊，大雨三过家门而不入啊，因为当时的这种战局的这种激烈和他们所要担负的这种责任之重大，近在咫尺就宛若天涯。
1: 左权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赴莫斯科留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粉碎日军多次残酷扫荡，威震敌后。

0: 您小时候什么时候知道自己的姥爷左权将军是一位大英雄？
1: 其实具体什么时候啊，还真记不清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肯定是上幼儿园的时候。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啊，在上幼儿园的老师都会讲到董存勇、黄继光这样英雄的故事。其实那时候我因为心里已经知道了我的姥爷呢是一位英雄呢，当时呢就是那种自豪感就是特别特别特别明，就想哎呀，我也是英雄的后代。然后母亲就跟我讲了，就是说呢，你的姥爷就是在十字岭上为了那个指挥部队突围，然后呢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然后就牺牲了。就这么简单一段话。真正对姥爷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其实呢就是在82年，在那一年呢，我母亲呢带着我们去了那个太行山，去了姥爷牺牲的十字岭。就是那个时候，他十字岭上就是一个还是荒的一个山土岭的感觉，夏天特别热，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小，就是知道姥爷在这儿牺牲的，然后呢冒着炎炎烈日到那儿去，记得特别晒。然后呢，母亲要求我和姐姐必须穿上少先队服，就是呢系上红领巾、短袖衬衫。然后呢，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个裤子的那个派上还有少先队的那个队徽，印象很深。就是用当时最庄重的这种方式上了山，然后穿了一个凉鞋，最后走了一脚子土。那个殉难处这地方有一个小的白色的，就是汉白玉的一个纪念一个碑，上面就是左权将军殉难处，到现在那个碑一直都在。然后印象很深嘛，那是我第一次去姥爷牺牲的地方，就是他的殉难处。第一次到那儿才知道，哦，原来还有个地方叫左权县。就是很惊讶，就是原来从来没想过，说只知道姥爷是英雄，但没想到有一个地名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到了那边的话，还知道了有左权独立营，还有左权将军之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才听到一首唱过我姥爷的一首歌。42年我姥爷牺牲的时候，当时一个是当时辽县的老百姓连万人签名嘛，希望就是能够把辽县的名字易名到左权县。然后后来是咱们近距离边区政府批准的，然后42年在9月18日就在县里边那个地方，当时群众集会一起去搞了一次这个义民大会和纪念活动。然后这左权将军之歌呢，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唱响的。当时就是由黄埔书玉老几位老师，左权县当地的这些有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0: 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开花调，加上山西民歌的特色，创作出来这么一首歌。当地老百姓都会唱，这点我也是没想到的。不管是在左雄县还是整个山西，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母亲是左雄将军的女儿，就拉着她的手，真是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呢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或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给母亲听。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真的是记不住，但是那种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我姥爷，然后这么多人去爱着他，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我童年的这个印象里特别深刻。所以呢，就这么接触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哦，姥爷在心里面他是有变化的，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在这里面战斗过、生活过，甚至是牺牲在十字岭上的这么一个人。
1: 作为孩童时期啊，知道自己家里边有这个亲人，尤其是长辈是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肯定会升起一种这种自豪感。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相信您肯定会循着书本，是吧，文字的足迹，随着影像，其实近些年的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很多，慢慢的去复原和找到一些事情。
2: 对我们兄弟来说，真正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上做出的具体的贡献，那是1993年军科院的林志波先生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副标题呢就叫做《张自忠传》，啊，这本书使我们对我姥爷、对他的支部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你要说最打动我的话，那还是看到他这个抵御外侮啊、为国捐躯的这么一种思想境界，这是最打动我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日本呢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们跟他作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很多史实都是证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他这本这个林志波这本书里，就把整个他们怎么以死相拼，把这事情讲清楚了。

0: 1937年的春与秋，隔着一场山河破碎的风暴，也藏着张自忠与女儿最珍贵的两次相见。春日北平，张自忠与女儿留下了唯一的合影，记录了乱世里的温情。秋至城破，他背负误解，不言辩解，自北平退往天津，与女儿匆匆一面，转身便赴家国战场。一家的聚散，一个人的抉择，一座城的命运，皆系民族危亡。14岁的女儿无法想象，这竟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1: 他跟他父亲最后这见了一面，那是1937年9月，我的姥爷呢，从北平开到天津，因为日军占了北平嘛，他悄悄跑了以后，他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头，然后到天津呢，他住在这个工部局的那个副局长家里头，就当时英美的人士是营救了他。然后呢，9月上旬，他回到了我姥姥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回来大概几个小时。这个我母亲呢，多次回忆过这段故事，就是说那天下午，我姥爷回来了，穿个长衫，戴个礼帽。平常的话呢，他回到家里头啊，因为他平常这个回到家里都非常热闹，因为通常他是带部队在都不在城里嘛，回到家里的时间不多。他一回家很热闹，但这次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那时候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让我的这个大姨，就是我母亲那个姐姐，让她呢，你去拿笔和纸来。他就取了笔和纸，他给北平的福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藏在他们家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所以他写感谢信，然后呢，他就给每一个，因为我母亲有几个叔伯姐妹，给每个叔伯姐妹呢留了一点钱。那么后来他们想想，他是可能是就是说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就离开家了。离开家的时候呢，不让大家去送他，他一个人默默就走了。所以这是我母亲回忆的非常清楚，1937年9月上旬在天津，他就从那儿他就到了。济南到了南京，后来就走向抗日战场上了。
2: 其实，张将军当时他内心是非常的郁闷，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误解，他这种沉重的心情啊，
1: 是
2: 也影响和笼罩了你们整个家庭，
1: 是这样的，
2: 是吧？
1: 他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中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到了南京呢。1937年10月，11号，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个他的专访，他把这段事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话呢，在1938年的时候他也讲过，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误会很深，媒体啊，同僚们对他的误会很深，说自己解释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话。他那时候情绪是最低落的时候。
0: 1940年5月，中国军队与日军15万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与敌寇拼死搏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而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一个月前，他曾给女儿发了一份电报，计划着一个月后的相聚。
1: 1940年4月，这个我姥爷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因为那时候我母亲他们都住在上海租界里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从天津就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头，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个因为33集团军呢，在上海有秘密电台，说是一个月以后，于云两个可以来。于就是我大姨叫张连于，我母亲张连于，说于云可以来到前线来，这是4月的事儿。一个月以后他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没来了。所以这等于是，作为张家来说，这等于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等于这样的。

0: 现在我们见到是张江有两封遗书，实际他有四封遗书，是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部下的，给家里的大概就只能算是这封电报了。牺牲了以后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了，我母亲知道了以后，我母亲不信，说怕他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鬼子造谣。为什么的话呢？日本鬼子确实造过这样的谣。1938年的林毅大战以后，因为林毅大战打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到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充分的嘉奖。这仗打完以后，日本的同盟社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张某人战死了。当时他们，我母亲他们住在天津，就把这个同盟社的这个报纸啊，就塞到家里来说，这张某人战死了。所以呢，我母亲说，准是我这个父亲又打胜仗，所以每个日本人又遭殃。说这次不是了，这次还真不是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那时候他17岁了呀，那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在我母亲心目中，他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我的老娘呢，我的姥姥，我们山东人她叫老娘。我姥姥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她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癌症，她得了这个子宫癌。我姥爷是5月16号去世的，那么她是8月20号病逝在上海，埋葬在上海的公墓里面。
1: 宜城的土地上浸着张自忠将军的热血，多年来他的后人一次次踏访这片英雄地，在纪念碑前驻足，把先辈的忠魂与家国情怀代代相传。从1986年到2025年，宜城长山的草木枯荣了一季又一季，39个春秋流转，从青年到古稀，青丝染成了白发。
2: 这个大屏幕上呢，现在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我猜是当时小车大哥去的，对吧？
3: 一张是1986年我第一次去这个宜城长山上，这个是有一个我姥爷的这个殉国处。这张呢是咱们这个跟着北京电视台呢一起去的，是在这个山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当时我去的30多次拍的照片很多了，可能他这个
2: 选取了其中
3: 两张，选取了他就对比一下嘛。一个是这是39，差了39年啊。
2: 这个30多次的这种平调，您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3: 因为我姥爷是在这个5月16号，牺牲的嘛。我呢基本上是去，争取都在5月16号呢抽的时间去到这边祭拜一下，祭拜一下。这个是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第一次去的这个山上，这个长山，让这个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姥爷他是国民党的将领了，在这个山下还有一个叫同难官兵墓，这当地的老乡跟我们讲呢，说这个地方当时叫万人坑，最后就立下一个碑子，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墓。所以我们每次去宜城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两个地方去祭拜。
2: 青山何处埋忠骨？第一次80几年去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当时
3: 30岁，
2: 30岁啊。然后等到您这个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3: 70岁了，
2: 70岁了啊！这个40年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1: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殉国，将4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抵御外侮的疆场上。虽然将军终葬重庆，魂归巴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
0: 宜城有一句，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张自忠守香河，精忠报国。香河就是汉水，因为去的多了嘛，就随便在街上看个小孩问，你知道张自忠吗？啊，知道，长山上那个打日本的，就是他就随机采访那些，老百姓孩子们都知道，牺牲在宜城。1938年年底，他的军队呢从武汉会战以后，就驻军了在香河的西岸，就是宜城的一带。那么，宜城人民的话呢，对他这个纪念是咱们国内最早的。1980年的时候，1980年，当时在这个清明节，中新社发了一个消息，说是宜城的老百姓，组织青年就是少先队员，上这个长山上去给张自忠将军献花。 我母亲看到这个以后呢，就非常非常激动。从那以后，从80年开始，我母亲基本是每年都去上一程。大概他去过，应该是你去过30多次，
3: 他去了16次，
0: 他大概17、18次，因为有时候呢，你没有照片记录，那么人们就问他说：“你去干嘛去了？”我妈妈就说：“我回老家了。”他把宜城啊当成自己老家，所以跟宜城人们的感情啊，非常非常的深。
2: 实际上呢，张自忠将军他的这个遗体啊是安放在重庆北碚。
0: 重庆北碚。
2: 当时他去世以后的哀荣是极大的。很多的老百姓自发的冒着日本轰炸机这个轰炸的情况下来迎接他的灵柩。
0: 他牺牲以后啊，被日本人埋在了陈家集，蒋介石下命令一定要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他的师长38师师长黄维刚就组织一个200人的便衣队过了江，把他的遗体抢回来了。抢回来以后呢，抢到军部，把他这个擦洗干净，穿上绿呢子军装，然后就往这个宜昌运。在宜昌的时候呢，当时人们记录是10万宜昌军民啊去给他送行。这个日本的飞机来了，但是没投弹。当时就是说嘛，有当地的老百姓就说：“张是北方人，我们给他蒸馒头。”我们每次看到这都非常非常感动。当时就决定啊，就把他葬在那儿，但是不入土，盖了一个墓，棺材在这儿。地面上叫全错，说准备抗战胜利以后啊，葬到这个南京。后来到了50年代初，把它正式的下葬了啊，正式就安葬在这个北碚了。所以我母亲总说有三地：山东内京是出生地，湖北宜城是殉国地，重庆北碚是安葬地。
1: 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壮阔史诗中，有两颗璀璨的星辰永远闪耀，他们是左权与张自忠，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1940年，张自忠将军血洒长山，他带着我死则国生的信念战至最后一刻。也是在风云激荡的1940年，百团大战正式打响。彼时左权将军作为八路军的核心将领，肩负着重大使命。考虑到战役打响后战事瞬息万变，危险重重，他忍痛将妻女送至后方。此后在与妻女分离的21个月里，左权将军将无尽的思念与牵挂倾注于家书中。
4: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趴着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块的话真痛快极了。
2: 除了这个照片之外呢，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在他牺牲前呢，他也写了好多的家书。
5: 对，十一封家书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包括三大部分内容。第一个呢，讲的就是我们在抗战前线，从国际局势到抗战前线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国际局势上是什么样的，我们的部队现在是什么样的。
2: 他会简单讲在家书中，
5: 家书会讲这些。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在前线见到的这种日本侵略者这种暴行，包括三光政策，然后包括我们的八路军的孩子被杀害和奶娘一起被杀害的这种经历，还有我们八路军的孩子因为就是那个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成长的时候，因为不断的转移造成的这种疾病重病而死了，就这种经历都有，就是他亲眼所见亲耳听所听的这些事情，包括日军的投毒造成我们的这个因为女县长的1/3的皮肤都已经因为中毒而脱落了，就是可想而知那种残酷，那种痛苦吧。还有一部分当然就是指的跟我姥姥和我母亲的这种，就是对他们这种思念、这种关心的这种表达。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这11封家书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研究抗战的一个史料，而对家人来说，姥爷的这些情感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0: 因为我姥爷他自己讲，他是一个不苟言笑，他不是个很擅长言辞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在家书里面，我姥爷把他内心最内心的东西全都写给我姥姥了。所以您看，像讲到我姥姥，他其中讲到志兰亲爱的，我的终生情侣，就用到这么浪漫的词。现在听我们年轻人听到这个话，都会觉得哇，这个是充分的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这种爱和思念。然后讲到我母亲，像什么用到小天使、小可爱、小宝贝，对我们家人来说的话，就是最后一封信，就像我今天带来的这封信，是我们最为就是感受是最深刻的，在他牺牲前5月22日晚上写下的最后一封信，讲到了我们的抗战前线的情况，讲到了国际局势，然后就转过来讲到了他对家人的这种生活场景里面的这种思念，想象着自己的女儿很淘气，一会儿在地下，一会儿在爬到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就这种在一家人三口在一起的这种幸福的场景，他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就是，我觉得是爆发式的，他那种对于家人的这种幸福的这种想象。但是转过来，他就紧接着到了下一段话，他就讲到了说，如果时局有变，祝福我姥姥，你可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个大胆案情处理，其实在第10封信里面，姥姥问到过他，说如果我们这边遇到了发生时局有大的变化，遇到了危险该怎么办？姥爷当时写到说，寄养到老百姓家里，或者寄养给咱们的同志们。然后他还讲到了说，那个还要给人一些钱，如果你没有先借上，等到将来我回去了，我们再一起凑钱还给人家。他其实考虑的已经很周到了，但他依然在跟姥姥表达说，我没有在你身边，不能帮你做出更准确的判断，是还请姥姥谅解他。但是呢，在这封信里，在最后一封信里面，他再次嘱托我姥姥说，如果时局有变，我们的女儿是可以送出去的。其实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自己讲过，她说看到这封信里边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她总是会觉得心里很难受。为什么？因为我母亲就讲吧，我是我父亲最宝贵的财产了，他没有其他东西，我是他最宝贵的财产了。但是在面临着对于我们的这个民族解放的这个大业，对于我们他对于他的工作，对于他们的这个要做进行的这个事业，有遇到情况，遇到阻碍的时候，那我只能放弃我的家人。他既无限地思念着家人，同时又讲到说，为了我们的大家，为了我们的国家，为了我们的民族，我这个小家我们只能选择放弃，在关键的时刻只能选择放弃。所以这一点的话，我母亲她最开始才是说，我看到这个总是会觉得特别伤心，特别难受。但是在对父亲更多了解之后，她说我是能明白他的这种选择的，我是能够接受的。
1: 之前我们也听到过一句话，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刚才沙峰先生的这个讲述，我们能够充分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且这里面埋藏着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自己的女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送出。当时这个无论是长征路上，还是抗日的过程当中，还是解放战争的过程里，我们所有的很多的这些革命者都是这样做的。
0: 他前面家书里面讲到过，有当地的奶娘和孩子一起被日军杀害了，而且他当时描述的那个场景真的很残酷，就是说这个孩子2岁被打了一枪以后，疼痛了几个小时以后才死的。所以他其实很清楚，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可能交到了当地的百姓里边的话，并不一定真正的保存下来，因为很多的包括敌人扫荡了，整个村子都转移了，然后这些老百姓带着孩子走了，再也就没有回来，所以的孩子再也找不到了。而且也有这种被日军杀害的，还有像疾病啊各种情况，就是不幸夭折的这些。面对着这个国家大义，我们只能舍弃自己的小家。
1: 我知道这个左权将军去世的时候，您的母亲才2岁，
0: 对，
1: 很小，当时您母亲关于这个。他到2岁不能有什么记忆啊。
0: 其实我母亲她自己讲到她对自己的父亲的一个认识，其实要说嘛，我母亲是40年的5月27日出生在那个抗战前线武乡县，那个时候我姥爷正在筹备皖桑大战，所以很忙嘛。然后呢，就是大概过了5、6天了，然后我母亲出生以后是住在老百姓家里边，跟着我姥姥一起，然后呢，我姥爷把他们接回到总部，然后呢，这样的话，一家人就等于到了8月30日，皖桑大战20号打响的嘛，30日的时候，我姥姥带着我母亲离开了八路军前方总部回延安，当时就是因为呢，就是皖桑大战。

0: 但这个指挥工作太忙了，老爷呢已经就是无法顾及自己的妻女了。当时其实住得很近，姥姥和我母亲呢住在就是八路军前方总部是个大院子，后面有个小院子，从他的办公地到家里，到家里这个就几十步。但是那时候真的是没时间回去了，之前可能还有点时间回去帮助抱抱孩子、喂喂米汤，这些事儿还能干，还能做，还能帮助你妻子分担一点。但是后来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呢，就是说为了不影响姥爷工作，同时呢，我姥姥也有回延安学习的机会。这样的话，在8月30日，我姥姥带着母亲返回延安。所以从5月27日到8月30日，我母亲等于是跟自己父亲在一起待的也就3个月的时间，就这点。所以他对父亲，那是襁褓中的婴儿嘛，对自己的父亲是不可能有任何印象。所以他自己讲嘛，我那时候在延安保育院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父亲是长得什么样，照片都没看过，不知道，完全没概念。所以呢，而且呢，延安保育院里面的这些孩子们，父母也都不在身边，有很多也是烈士的后代，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完全没有时间过来看孩子。所以他们那时候觉得，我母亲就说，我在保育院里边吃得饱穿得暖，我觉得挺幸福的了，就很开心。对父亲没概念。
1: 小的时候我们看过一电影叫马背上的摇篮。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母亲就估计是那波的。
0: 我母亲
1: 而且
0: 她
1: 是
0: 大点儿，
1: 但是也应该
0: 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
1: 对
0: 好。
2: 左权的外孙沙峰深情讲述了老爷在家书中表达出的对妻女的牵挂，而且他还与摄制组一起回到了山西那片承载着热血与记忆的土地，在老爷战斗过的地方留下了一段珍贵的经历。
0: 这次其实我对于我来说还有一次很特殊的经历嘛，就是这次我们去走访了一个103岁的老八路。然后这个当时见这个爷爷，只是说呢，就是说我是作为电视台的一个就是三位记者吧，来采访这位老爷爷，来跟他聊一聊。但是呢，就是见到他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说他耳朵不太好，所以大家都是喊着在跟他聊。但是呢，老爷他一讲到八路军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他有那种由衷的那种自豪感。我就特别想了解我老爷爷在山西在抗战的时候，那个跟我老爷有什么关系。所以后来就讲到我说我是左权的将军的外孙，我说我那个很想知道您对左权将军您有了解没有。然后当时老爷的那个状态一下就突然变了一下，你知道吗？就是整个那个人好像身子抖了一下，然后我当时是拉着他的手，然后就算是搂着老人的这个后背，我就感觉他抖了一下，然后整个人的那个状态一下就卡了一下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就流眼泪，就特别特别伤心的他说左权我知道。然后我还讲到，就是说我那个我说我姥爷牺牲在辽县的时候您知道吗？他说辽县我去过，辽县我们在那儿打过仗。就是他一讲到这个时候，整个声泪俱下的去讲这段故事，当时我跟着也真的也哭了。因为就是真的他们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然后他说那个时候真的好苦，打仗真的好艰苦。虽说他没有更丰富的词去讲，但是能从他的身体上，能够从他的这个表情上，我能感受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就是从那个年代，从战争年代到了现在的和平年代，他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真正的到现在我们有了这种幸福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所以听了他的那些话也特别特别受感动。
3: 打仗死了呢，同志们。

0: 当地这些老百姓讲到我姥爷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激动，他们真的就像是看到了一个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那种感觉。
1: 爷爷啊，我们要回去了。哎，都再来我也认不得的了。

1942年5月，日军纠集30000多兵力，再次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5月25日，左权在山西省辽县麻田附近

0: 十字林指挥部队突围时，被日军炮弹击中头部，壮烈殉国，时年37岁。
1: 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那个地儿叫十字林哈。他牺牲的这个前前后后的具体的经过，您了解到的情况是？
2: 其实，在上十字岭这个路上，其实还是发生过几次，我觉得是老爷做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首先呢，当时呢就是下午2点多的时候，在向十字岭的路上，当时就发现周围的那个山上已经出现敌人的身影了，其实就非常紧急了。然后呢，当时老爷做的第一个决定呢，就是说让一个警卫连连长康万成带着一个排的战士先保护彭总，先冲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我们八路军前方总部的最高指挥员就是彭总，那个朱老总他已经回延安了那个时候，所以呢，保证我们的最高指挥员的这个安危，就代表着我们这个队伍的整个的，代表我们八路军其实整个前线八路军前线的这个队伍的这个安危了，所以这个是重中之重。那么当时彭总的那个铁血军人坚决不走嘛，所以当时老爷就说了，就让警卫连的战士把彭总是硬推上马，然后给弄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那个。这个队伍其实啊，当时基本上就是北方局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这个机关干部、党校学员，再加上我们后勤部的一些工人，然后再加上那个像机要科的这些，其实还有几个十几岁很年轻的机要员女同志，那么完全没有战斗经验，所以老爷他一个人留下来，可以说是就是一个人把这个队伍这支队伍的突围的这件重任担下来了。那个先是唐万成嘛，保护彭总冲出去之后回来了，拉着我老爷说：“不行了，你这边是最高指挥员了，你得跟我走。”但是这时我老爷就坚决不走了，因为他知道刚才咱们讲了嘛，这些人都没有战斗经验，突围方向完全不知道。他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他是前方总部参谋长，他是最清楚这个路线的，所以他就说，他就知道，我说我必须坚守在我的岗位上，要不然这个队伍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所以这个时候他是按照唐万成前辈去啊，他当时甚至掏出了枪指着唐万成的脑袋说：“你必须回去保护彭总去，我得留下来把这支队伍带出去。”所以他等于又放弃了一次对自己的一次保护嘛。然后在这个队伍进行简单的，就是因为敌人的飞机和这个炮火其实一直追着我们这个队伍在打，然后好不容易就是找到一个山凹处吧，敌人炮火打不到了。简单的修整，他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发现我们有一个机密文件箱不见了，然后他就马上叫来自己的跟随他几年的这个警卫员，一直贴身保护他，然后呢说郭树宝爷爷说你马上回去找这个机密文件箱去。郭树宝爷爷其实那非常有经验，他知道我必须得保护我第一职责，保护首长安全的，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我不能走。但是老爷当时就跟他说了，我相信你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你必须回去，而且党的机密比什么都重要，这其实就是说比我的命重要嘛。那郭树宝爷爷也面对首长的这种信任，面对首长的这种命令，他也不可能说我不去，回去了。所以后来我在小时候在家里面看到好几次郭树宝爷爷来家里面去来看我的母亲，来跟我母亲讲我姥爷的经历嘛，就是我也没听过，但我不懂，但是我就知道有一位穿着绿军装的老爷爷，每次来我们家都会特别亲热地问候我说你怎么样，学习好不好啊，有时候还教我怎么锻炼身体。然后但是他的表情永远是就是怎么说呢，就很严肃，有时候甚至眼睛他跟我讲的话的时候眼睛会含着泪。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他是那个时候的我姥爷的警卫员，所以他对于那个时候没有在姥爷身边能保护他，我觉得他是留下了终生遗憾的。然后这是一次，然后到最后的就是站在十字岭的山头上了，就是当时我们他其实身边带着就是我们机要科的那几位十几岁的女孩子，一方面他们是掌握着我军的密代码，是绝对不能有所损失的，还一方面他们没有战斗经验，这帮女孩子见到这么密集的炮火，旁边血肉横飞的，然后呢又狂轰滥炸的这种情况不敢走，他就拉着那个其中就是罗建奶奶，其实其中的一位机要员就是往山上走。然后后来因为罗建奶奶摔伤了，就是再后来有个老红军带着他在追赶队伍，他就亲眼所见我姥爷就站在十字岭那个山头，就不断的挥着手，就是告诉大家说不要害怕炮火，翻过这个山就躲避敌人的，就是躲开敌人的这个炮火的这个轰击了，我们就冲出这个封锁线了。但是大家不敢跑啊，所以他就不停地喊。然后这个其实呢就是后来彭总在跟我彭德怀也在跟我母亲讲到我姥爷牺牲的时候，他就讲了那么一段话，就是

0: 他说那个第一轮炮火在你父亲身边爆炸的时候他没有闪避，然后其实他作为一个有这个非常有这个战斗素养的一个军人来说的话，他是懂的第一轮炮火是试探性的，第二轮炮火马上就会跟着来，而这个是最准确也是最危险的。但是我姥爷一直就站在那儿就呼反着。
1: 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吾华，太行豪气传千古，留得清漳浦雪花。这是朱德元帅在左权将军牺牲后撰写的缅怀诗。作为八路军抗战牺牲的最高将领，他以铁骨担当为民族解放建立不朽功勋，同是山河破碎时的铁血脊梁，张自忠将军留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左权将军传承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早已化作融入民族血脉的精神基因。这精神会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路，这名字会永远被后人铭记于心。

0: 精髓。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请到达的旅客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职场健康说》。那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白居易其实一直被一种眼病所困扰着。他是这么说的啊：“眼病二首，散乱空中千片雪，朦胧雾上一重沙。纵逢晴景如看雾，不是春天亦见花。”这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居易他在看东西的时候啊，眼前好像隔着一重纱，模糊不清。那即便是在大晴天的时候呢，他所看到的景物啊，也好像是隔着这个浓雾一样。其实这是白居易啊在描述白内障的一种典型症状，就是视力减退，视力模糊。那我相信电视机前的不少观众啊，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视力呢是会越来越差的。您看东西的时候会灰蒙蒙的，那咱的手机呀，把那字数调到最大，可能都看不太清。这可能就说明您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样，出现了白内障了。那么白内障啊，作为一种常见的老年病，我们到底要不要去治它？这个白内障的手术啊，它有没有风险？到底疼不疼啊？带着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医学专家，专攻白内障手术30年的知名眼科专家张振义主任。欢迎张主任，掌声欢迎张主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

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万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

0: 丰富也很权威了。那接下来您给大家伙儿介绍一下什么是白内障这个疾病好不好？借助我们这个眼球模型，
1: 我拿这个眼球模型，当然我们眼睛没有这么大，这是一个模型，特别像一照相机。其实呢，照相机是仿的它，把这个揭开呢，照相机我们知道，照相机有镜头，有胶卷，啊，现在数码相机还有这个数据线，它这个镜头的第一层呢，就角膜，我们看到黑眼珠；第二层呢，就是瞳孔。瞳孔就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我们那个光线强，瞳孔就小了；光线暗，瞳孔就大了。
0: 它可以变焦的，是吧？远近呀，控光、
1: 入光量，控制入光量。这个第三层，这又是一个镜头，这个镜头叫做晶体。哦。啊，它晶体是一个可变焦的一个镜头，所以我们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这个晶体变硬了。首先第一表现呢，我们就是老花了。变焦，复度下降了。
0: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得白内障的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它变质、变浑浊了。
1: 对对对，
0: 它病变了。
1: 对对，
0: 大家看，就是这个啊，
1: 对，
0: 透明的，这叫晶体，
1: 对，
0: 是吧？
1: 随着年龄增加呀，晶体的营养供应和它晶体本身自己纤维组织的退化，这两项会越来越严重的。就像我们身体其他器官也是一样，它逐渐就会有一个老化的过程。所以说呢，这个白内障呢，到了60岁以后呢，大概80%的人都有；90岁以后呢，几乎90%以上的人都有，或者甚至接近100%的人都有。因为这个就是一个退化。
0: 今天呢，刚好您在现场啊，我们借助这样几样道具，您来给我们讲一讲白内障它的发生发展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好不好？
1: 好，这个晶体呀，它的成分就是蛋白质，和我们鸡蛋的蛋清。有点类似，它呢变性了之后呢，就会混浊。咱们把这个酒精滴入这个蛋清里面，哎，看到了吗？啊，
0: 这就有白絮的情况出现了。
1: 对。哦，
0: 这个就是模拟我们的那个透明晶状体上。
1: 对，透明晶状体受到酒精的蛋白受到酒精的刺激之后呢，它就变性了。
0: 其实我们每个阶段啊，都给大家准备了两张图。白内障的第一个阶段，正常阶段啊，我们的眼睛非常的漂亮哈。然后我们看到您主观看到的色彩非常的艳丽清晰。大家看一下啊，这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情况，能看到这个絮状物吗？哎，它漂浮在我们的眼睛上，那就对应我们大屏幕上的这个眼珠，在我们瞳孔的边缘慢慢的有一点点絮状物了。
1: 刚才那个中间那是黑的，啊，黑的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它眼球里面它是个暗室，你能看到黑的，就说明它那个晶体没有折射光，它是透亮的，所以你看到的黑的。就像我们通过眼镜看外面似的，如果眼镜片没脏，你是看不到这个镜片的。
0: 那我们第三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第三阶段呢，就相当于这个白内障越来越加重，给它再增加好多。
0: 哎，再增加一些，
1: 再增加好多。
0: 实际上这个絮状物就是从边缘已经到中间了哈。那同时我们也看到大屏幕上那个图也已经呈现了第三个阶段了。
1: 咱们看这个图，其实那个台阶也分不清楚了，那个景色也成了一片模糊了。其实第三阶段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最怕这个强光照射，啊，强光照射之后呢，你散射就非常多，立马就觉得哎呦，整个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出一些危险，对生活的影响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接下来我看这儿还有一个道具啊，它还可以再往前发展，就是发展成这样子，都是白色的。
1: 对。
0: 第四
1: 阶段，这整个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透明晶体，我们想通过这个，我们是一定能看到东西的。但是如果换成这样的，我们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0: 就瞳孔完全被堵上了。
1: 对，就像这样，完全被白色的这种混浊，完全不透亮了。就挡上了。像这种状态，几乎连几个手指头都分不清了。
0: 那这个时候已经算是最严重的了吗？
1: 还不算最严重，这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看不到之后呢，这个白内障还会向下发展，这个变性的程度还会越来越重，直到最后呢，这个晶体变得就像这个石头这么硬。到这个时候呢，如果做手术风险就非常大了。
0: 但是可能对有一些叔阿姨来说啊，一提到做手术，尤其是给眼睛做手术，
1: 是的，
0: 她真的会很害怕的。
1: 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像我那个前段时间做一个1926年生的一个老头，
0: 白发老人，
1: 对，那就是怎么也不来，十几年前就该做了。他老头说：“我都将近90了，我还做什么做？还能活几年呢？”然后就一直拖着，他自己就生活不了了呀，什么也看不见了呀，这还需要给他配一个。 伺候他的
0: 助手。

0: 他爸住手，他孩子也六七十岁，
1: 也是老人，七十多岁
0: 也是老人了。所以那天呢，实在家里动员的没办法来做了。因为是百岁老人，所以他那个晶体啊非常非常硬，就像这个是，就是白内障发展到最硬的那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手术一定不能着急，嗯，啊，一定不能着急，我们一定要在充分保护角膜的情况下，当然做这个手术的时候非常的艰难，因为这个这么硬的情况下，我们那个超声波撞击到它的时候有点打滑的感觉几乎，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晶体呢把它一点点撕开劈开，劈成更小的小碎块，嗯，以最小的能量释放去把这个晶体抠成一点点的吃掉，一点点的吸出掉。所以说只有通过这样术中的耐心的细致的，我们把这个工作完成了，术后才能有好的结果。所以那个病人第二天0.34的视力，后来恢复到0.56，啊，老头高兴的跟我说，哎呦，从中也看见了，啊，之前只是听说，就见不着，就在身边看不着，啊，所以一家人都非常非常开心。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呢，真是不用特别拖到那个时候。
1: 哎，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哈，就是这个手术，第一，它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第二一个呢，大家看百岁老人他都可以去做这个手术，证明这个手术它是非常安全的。再一个，我觉得其实也展现了您这个技术高哈，要不然也不敢给百岁老人去做这个手术。
0: 确实是。
1: 那这是您诊治过就是岁数最大的患者吗？
0: 不算，
1: 还不算呀。
0: 对，我治过最大的是105岁的。80-90岁的那就没法计数了。
1: 嗯，替很多叔叔阿姨问一下啊，就是这个病什么时期做它是最好的？
0: 随着技术的不同，对它什么时候做的理解也是不同的。像70-80年代那会儿呢，肯定就是大家现在这个概念说，不到一定程度说没长老了就不能做，那时候这个话是成立的。但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用的是超声乳化，用一个超声波针头伸进去，把这个晶体混浊的晶体呢击碎，像牛奶似的把它吸出来。我们那个切口呢就相当于就咱们那个圆珠笔头，一个2到3毫米，一个1毫

0: 都很别扭，因为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呢，就因为我也是在金融行业哈，然后我就特别希望呢能够让人家看到我就比较专业呀，然后比较这种
1: 精干一些，
0: 精干，嗯，但是戴个眼镜吧老觉得自己很别扭，然后后来我就去检查眼睛，还是白内障嘛，我去了有名的好多医院，然后结果医生都不愿意给我做这个手术，甚至一直在给我拖着哈，然后后来找到张主任，然后呢其实我心里挺矛盾的，我说哎呀这眼睛做手术肯定第一特别疼，第二由于眼睛啊，大家知道这眼睛万一要瞎了怎么办哈，然后呢找张主任之后，张主任就特别和蔼可亲，然后呢他又是在技术上一个很强的一个高手哈，我们说高手，然后呢他又做了这么多例3万多例的手术，所以我觉得也挺信任的，然后张主任当时也给我就是解释这个手术大概什么过程，他说不疼，我自己没有亲身体验的时候我多少会有一些有一些害怕，后来听我们家家人说哈，就说其实几分钟就出来了，我没有想到哈，就是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很好奇您的主观镜头，就是说您当时看到那个前面是什么东西，比如有滴眼液或者有没有什么东西在您眼前？
0: 是光，就是看到的光，
1: 其他的没有吗？
2: 显微镜的灯光
0: 哦，就是光，
2: 还要在显微镜下做手术。
1: 我以为还得有，就是舞刀弄枪的，得有刀啊，得有针呀，什么之类的。
0: 对对，这当时我也是害怕这样啊，而且我很怕听到那个手术室的那个什么叮当叮当那个响声，其实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很安静，很快速的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因为那个大针头呢，也不会升到你这个视野里面，专门让你看的。我们都在那个角膜边上做。
1: 就斜着，其实
2: 对，根本不在你的视野范围内，你根本是看不到的。
1: 那刚才其实您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也看了很多医院，是吧？然后这些医院其实没有给您出这些方案哈。您自己觉得是一个是什么原因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可能情况也比较特殊哈。我是在20年前的时候，就是在2005年，我的眼睛做过近视眼手术所以当时我找到其他医院的医生的时候呢，可能医生都比较的抵触，就觉得我之前做过近视眼手术了，现在在做这个白内障手术，难度可能就会比较大啊，所以我是觉得他们都不敢给我下刀子，就是咱自己讲啊，他们不敢给我下刀子。我说那怎么办呢？我就再打听打听有没有再高明的医生，就是后来找到了张主任。
2: 像那个王阿姨这种情况呢，虽然是前面她做过近视眼手术，所以她这个眼睛情况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呢，因为我们处理这么多呢，我们想办法把它复杂的情况，想办法把它处理成正常的情况。王阿姨觉得这个很顺利，大家觉得很顺利。其实我们在这种特殊的病人，我们提前要有好多的预案的。近视眼做完，把角膜就角膜那个镜片是有度数的，怕它那个度数改变了，它那个度数改变会影响到我们计算人工晶体的这个精确性。所以我们计算这个人工晶体，你的装的人工晶体它是有度数的。他又不能像你配眼镜一样说这个试一下，这个合适就用它，不合适我再换一个，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我们术前要做那个精确的计算的。当然我们有好多的检查，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检查就是他的那个角膜地形图，2500张照片堆起来的啊，我们一帧一帧的去找这个怎么能适合到他这个位置，适合他这个数据，做了好多的
0: 好多的功课啊，
2: 功课
0: 是
2: 这个结果是很好的，还是我们也非常开心的，说实话
0: 特别好。
2: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1: 对，所以做手术
2: 也要做好多工作的，
1: 就是您前面有一个充分的准备，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2: 是的，
1: 那我就想问，比如说术后他有没有拆线的这些事儿啊？
0: 没有，就是纱布摘了就行了，因为当天做完手术之后就眼睛糊着纱布，然后我就成独眼了，我还给自己留了一张自拍照，我说啊这个我得留作纪念哈，然后这个第二天去拆着纱布，哎，就感觉特别好了。然后但是一只眼睛是不清楚的呀，我说那就等一等哈，然后过了几天就去把。对，
2: 为什么没有缝线呢？为什么不拆线呢？就像咱们刚才演示那个，如果要是那个核特别硬，把那个整个大块取出来，那需要缝很多线的。但是现在这个手术呢，切口呢也就是2到3毫米，术中呢我们要把里边的很多的晶体要用超声乳化、超声波把它打击碎，像牛奶一样吸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想尽了一些办法，我们想就是说在过程中呢尽量少释放能量，尽量机械的把这个白内障这个晶体这个核块呢，尽量机械的把它掰开了，然后掰成比较小的块，再用超声能量，这样的话

0: 就术中的损伤就要小，第二天呢就特别容易恢复得快啊。所以说我们通过技术设备本身的先进，然后我们又术中我们又操作比较精细一点，然后我们相对细致，虽然说是3分钟5分钟，当然我们不目标不是时间，目标是把这个每一步都做到非常好。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您做这个手术您觉得值吗？
2: 哎，这手术还是挺成功的，我自己很满意。其实前几天为了咱们这个节目，我刚刚从新疆回来，就是一直在自驾，就是路上一直在开车，最多的一天开了大概12-13个小时吧，就是也没有觉得说特别不舒服。
1: 哎，
2: 对了，我还给您带了点小礼物，哎呦，特意来感谢您的。
0: 哎呦，谢谢谢谢。
1: 给大家看看是什么呀？这是新疆的这个大杏儿哈，还有葡萄干儿，
0: 对对对。
1: 哎呀，真的是，礼轻情意重哈，像红毛一样，
2: 是是，
1: 千里送红毛。我们也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参与我们的录制，然后分享您真实的这种经历，然后我们也祝福您永远的身体健康、幸福快乐。感谢王阿姨，
2: 谢谢您。
1: 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或者已经确诊了白内障和其他眼科疾病的话，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想要像王阿姨一样重获视力，看清美丽世界和亲爱的家人，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
3: 张振义主任，知名眼科专家，曾在多家知名三甲医院眼科出诊，从事眼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专攻精细化白内障手术超3万余例，医术精湛，临床经验深厚，尤为擅长白内障、青光眼、眼底病、干眼症及各类眼科疑难杂症，帮众多患者解决眼疾，重见光明。
1: 那刚才呢，其实我们了解了白内障的这个病，也了解了白内障这个手术。那您呢是已经成功的完成了3万余例白内障手术了，所以我特别想问您，您觉得这个手术难吗？您怎么看待这个手术？
0: 我学的时候呢，我觉得挺容易的，我看起来挺容易的，一上手发现真不容易，因为这个手术呢，操作。

0: 说实在的，挺期待的。做了，我心里就亮堂了，也看见东西了，孩子们的负担也就彻底的放下了。
1: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尤其是老年性白内障，它年龄大，病程长，对于手术的要求比较高。30多年，我一直从事白内障的手术治疗，有些疑难的、复杂的、别人不敢做的或者不想做的，我都愿意来做。我最幸福的就是听到患者说：“哎呦，主任，我看见了，看清了。”我非常热爱这一方手术台，能够帮大家恢复视力、重见光明，是我最骄傲的事情。
2: 30年匠心，30000台手术的沉淀，才造就了张主任精细化护角膜、低损伤的手术特色。那么，也给很多的中老年人带来了眼部的健康，同时呢，也守护了大家的眼部健康。那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已经出现了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啊，已经确诊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疾病，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眼科专家的帮助，进行系统的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说我们的眼部遇到了什么样的症状，或者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了，就怀疑是白内障了，就得引起重视，赶紧找您去就诊了。
1: 白内障呢，就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首先呢，一开始呢就是会出现看东西就像前面遮挡一层纱似的这种的。第二个呢，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是后囊的，他就怕光线太强的情况下，这种看不清楚会加重。第三呢，就是说随着你这个年龄越来越增加，随着时间持续呢，这个看不清的这个模糊状态呢会越来越重。还有就是有些人呢，突然觉得那个感觉好像老花眼突然变好了，其实是白内障加重了，忽然发现看近好了，但是看远越来越差了，这个也是一个白内障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出现这种的视力逐渐下降了，也要及时的就医。
2: 就是我想问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这个白内障是在医保里面吗？就是我们这个看病会不会很贵呢？
1: 白内障一直在医保里面，以前呢，就是这个人工晶体呢没有集采之前呢，人工晶体是很贵的。现在呢，集采以后呢，人工晶体那些几乎都在医保的包括范围内，其实花费并不大。
2: 那本期节目啊，可以说是干货满满。最后呢，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现在的这种微创的超声乳化的手术啊，它是方便快捷、非常安全的。那么手术的快慢呀不重要，您保护角膜精细化操作才是最重要的。这个白内障啊，一旦要是发现了，咱们早点去治疗，才能早点去康复。那么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啊，已经出现了这个视物模糊啊、视力下降已经确诊白内障或者其他眼科疾病，想要找到张振义主任进行治疗，可以随时拨打我们屏幕下方的健康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祝福所有的观众朋友都可以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本期职场健康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再见。
3: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4: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5: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4: 弟子谨记。
6: 可求得防汛之法。
4: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6: 升青蓝旗，云鹰丹龙。

0: 旁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生杏黄芩，风浅霜冷，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必离线。生橙光起，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艳红起，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视力减退，视物模糊，是老花还是白内障？
4: 一点都看不见。
5: 在看前面车牌号的时候，我已经看不清楚了。
3: 久拖不治，竟有致盲风险。
6: 白内障是全球导致失明和视力损害的首要原因。
3: 微创超声乳化技术全程无痛，百岁老人也能轻松复明。
6: 最大的是105岁，第二天0.34的视力啊，老头高兴的跟我说：“哎呦，从风也看见了。”
3: 30年眼科专家张振义守护清晰世界。

0: 我跟您说呀，他媳妇来我们就不拆不解决了。
1: 他媳妇儿，你来，你下去，你下去。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他上台我们就不解决，与他没关系。他姓刘，我们家姓李，好好好，就不让他上场。之前那记者采访我们就说了，
2: 他来我们就走，
0: 我们就说了。
3: 父母离世后，三兄妹剑拔弩张，之前的分家协议眼下是争议焦点。
4: 这个咱说老人不在这，你不认老二爷还有父母的签字啊？这不是说的，还有一个，
5: 这不是闹着玩的。
4: 那当然了，这是从你就受法律保护的这个。
6: 就是说从今年老妈留点钱，怎么说给老大点零花钱花，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100平米占那么多，我说你这要作为老大，我说你这让着点，我说你这钱就别要了。他说那不行。
7: 有多少存款？
2: 65万。
3: 哥哥信心满满，说白纸黑字无法推翻。妹妹们却坚持要一切从头再来。
2: 我们就是一连房带钱都一块儿
1: 推翻协议，
2: 对，
1: 然后连房带钱重新分。
2: 对，
8: 我们的一些热心的这个网友啊，都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姑奶奶有时候回来争财产，嗯，应该不应该争？
9: 而且常常是父母在世的时候他们不敢闹，父母一过世开始闹。哦，今天就是这个情况。
10: 我非常能理解所有在原生家庭不被公平对待的人，父母只要不在世了，我就想找不回来。但是你这个愤怒给你哥哥，对哥哥是很不公平的。
5: 您最开始以60为基础，然后想要20，是不是也觉得这个钱应该31/31分？
4: 对啊，
2: 现在已经跟我们没有亲情了，你说他有亲情到不了的。
3: 李家大哥直言说，两个妹妹他哪个都惹不起。此次寻求调解，他也是迫于无奈，因为家中纠纷已到了非解不可的地步。
1: 听说当时还有一个安置费哈，
11: 周转费都在这里，
1: 都在这里，
11: 都在这钱里边。
1: 每年多少钱？每年
11: 不是，他是给了3年，
1: 给3年，
11: 就是一次性签这协议，3年的周转费都在里头，
1: 一年15万。
11: 那是都有，每个人多少钱那样都有，
1: 都有。
11: 就3年以后又单给了，
1: 先给了3年的。
11: 他这是签的3年，就是给房，3年这房没完成以后，就第3年
1: 接着给你们
11: 给这个拆迁费，连续，因为他一开始给的低70多块钱，我70多块钱，最后这次现在国家给调的，就我们镇就是都是85.4块了，就是一平米房，就是160平米乘以85.4块，就是。
3: 原来，李家于2017年赶上了搬迁，因为涉及到2块宅基地，所以在利益划分上有些混乱。基于种种考虑，父母出面做主进行了分家。有关搬迁补偿的具体分配也一一写进了协议当中。
12: 协议里边第一个就是父母分割住房面积100平米，待日后去世后该房屋面积归，也就是归咱们这位主动方
1: 老大
12: 所有，也就是老二分割现金45万元，三也就是老三分割住房面积60平米，现金15万元，四父母

0: 我的赡养由负责，也就是老大负责。生病住院由李焕新、李焕平、李焕红轮流照顾。养老费用由拆迁、腾退、拆迁补偿金中预留594529，也就是59万多作为养老费用。此前由父母保存支配，所以他刚才说那65万是从这儿来的。
1: 对对，从这儿来的。
2: 是
3: 父母给你们家里这个兄弟姐妹这个事儿安排得很清楚了，协议也都签了，也都见了证了。那怎么这回你们兄妹反目又因为什么呀？这次的导火索是什么？
1: 您就说这意思，我拿房了啊。实际上怎么导火索？您听说啊，这次我父亲是6月5号去世了。嗯。去了以后，这个周期，他我们那儿打的周转费是3个月一打，就是我父亲去世以后，这钱就到期了，又给3个月的钱。人家这个叫村委会啊通知，就是说我说你父亲母亲都不在了，你们这个钱是怎么去做？人家就是那意思，就是刚才
3: 打到谁账上去啊？
1: 对，就是刚才说了。后来我说还打那上门就完了，说这个你们仨人商量好了，就是说怎么怎么的，我得先打我父亲原来那叫卡吧
3: 啊，那个账号上
1: 打上以后，嗯，就是这个钱就先打我父亲的账号，
3: 先搁那儿，
1: 就搁下。因为这段时间我大妹妹说咱60天以后再提这家里边剩一点东西怎么去处理，咱们再一块聊。嗯，这是9月，嗯，又要打这个周转金了，嗯，我就提前给我小妹妹打电话，父母都不在了，你那60平米始终他就。我父亲就给打他账号，就是拆迁以后60平米有这钱就给他打走了。我说这60平米的钱打走，这父母都不在了，这100平米就打着我单把我这卡一弄，就说不成。
3: 怎么不成啊？
1: 说这钱不应该给你。我说为什么呀？他说那个房子，这就是说这个父亲说给你了，这钱没说给你啊。就
3: 小妹妹说的。
1: 对，完了我那就搁置了。后来我就这事儿，我就上那个拆迁办那个领导那儿去了。我说这钱先别打了，我们中间出现争议了。
4: 虽然父母有先见之明，已提前分了家，但关于二老身后的剩余存款以及周转补偿费，却没有过明确约定。于是围绕这两项利益，三兄妹产生了严重分歧。
1: 当时咱们说这个签这个协议，父母主持的时候，甭管是我盖的房还有第三方的，我一分钱没拿。当时我就这么说了，你怎么也得给我点。我就说
5: 这个盖房是你自己出的钱，
6: 盖房给你出钱，我也出钱了。
1: 这事儿啊，咱就别跟这儿争议了。我说的意思，你要现在说这么说，我觉得
5: 你从头你的起因，因为你上那儿来的。
1: 不是，
5: 我没告，我们俩没告你，你告我们俩。
1: 不是，现在说告不告，咱们仨人老谈不妥，你找甭管谁，谁叫怎么
5: 谈妥不谈妥？我说你没有啊，我跟你说没有啊，你拆迁你为什么不叫上他？有他的户口，他户口跟着，你凭什么不叫上他呀？
1: 不是那次你说这个，
5: 是啊，
1: 爸爸签了委托协议书了，完了人家给了点，咱说这优惠条件了，你说咱说这个东西，最后这钱要回来，这盘子菜啊。都说你们都享受了，咱说父母这块，而我没拿一分钱啊。
4: 提及过往恩怨，三兄妹你一言我一语，似乎都有道不尽的委屈。调解团队一边聆听，一边巧妙地将沟通重点转移到了财产分配上。
0: 你没拿钱，但是你拿房了，那利益也不少。咱这样，听我跟您说啊，咱这样把矛盾激化了。
1: 是啊。
0: 我觉得你们还是就他所产生的周转费，对不对？如果房子已经交付给你们了，他肯定就没有周转费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是第一个，相当于父母的遗产。那父母的遗产在没有留遗嘱的情况下，你们仨商量商量怎么分。
3: 应该是法定继承吗？
6: 他这房也属于遗产吗？
5: 属于爹妈没有就属于遗产了。
0: 他的房您认为属于遗产是吧？
6: 对呀。
0: 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您是老三对不对？
6: 对呀。
0: 老三和老二他们就是不想认这协议，他们说要想谈就得推翻这个协议的谈。
3: 老三，我这意思
0: 是这意思吧？
3: 要抛开这个协议啊，这个协议你们已经签过了，
6: 是签过了，
3: 把它放在一边儿。现在没有签协议没处理的是这个3年以后的这个周转费和这个存款。
4: 针对分家协议、周转费性质以及父母的遗留存款问题，调解团队进行了逐一分析，并指出其实目前分歧最大的两笔款项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解决。
5: 签协议之前是我爹妈活着时候签的。
3: 这个
0: 我呀觉得这个确实有两种分法。

0: 为什么我希望他们来去协商呢？因为首先周转费在这上面是没有说他们怎么分的，这个上面只是说父母的这个住房100平米，分割的住房面积100平米，待日后去世之后，该房屋面积归李焕新所有，也就是100平米的面积是归他所有，是父母去世之后。但是周转费具体怎么说？说后续的周转费是指我们去世之后，这个周转费那也算是这个面积了，就给你了，还是指我们去世之后这个，比如说，因为毕竟这个周，因为我想他们在签订这个协议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自己。还没等新房下来就去世了，
1: 是啊，没也不知道3年这房还没交啊，
0: 对，
1: 预测不到，
0: 所以也没有想到这种情况，所以对于周转费在这个协议上里边没有约定。如果您个人要问我的话，我个人认为依据这一条，父母说这个房子待日后去世，那就应该以最后一个老人去世时间为准，这个房子面积既然归了大哥了，就应该周转费归他，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
1: 哦，他是专家，因为他比较委婉，我那是半专。我倒是认为呢，父母走了，这周转费因为不需要周转了，老人都没了，还周转什么呀？但是这钱给你们发下来了，我觉得作为哥哥呢，我是从情和理这方面，我觉得哎，兄弟三人均分。
0: 所以您说的那个我也特别赞同。为什么我刚才不想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您看。您说老人在他需要住房，老人不在了他不需要住这个房子了，那这块这种情况下，如果从情感上来说，从理上来说，我觉得我个人也认为你们应该把这个周转费商量商量怎么分。
1: 对啊，我要是大哥我就是这么处理，
0: 明白吧？
2: 你们俩说怎么分这无所谓。
3: 对，
0: 所以我也是，我觉得
2: 那也没多少钱，
0: 对，情理他不一样。
4: 那你要早说，合计是上这儿来。
5: 不是，
6: 对呀，
2: 不是
6: 那来吗？
2: 不是，您听着啊，我说这意思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你们俩对这个对我有意见吧，甭管说
1: 是对嫂子有意见还是对哥哥有意见，
6: 都有意见，
4: 都有
1: 啊，都有。
2: 所以这到这儿来的一个专家给咱们说说这东西，说最后给咱们调解，形成一种文字的东西，把家里的事儿就彻底解决了，就这意思。你说跟家里边，你说找老叔找三舅，人家谁都不能说。
6: 人家为什么老叔老三舅跟着给签的字儿？就怕你房下来不让爹妈住。
2: 哎呀，
6: 就写的这个。
7: 两位妹妹，我提醒一下，刚才
2: 这就不能再说了。
7: 刚才你们说的啊，这个周转费3人3人3人3人3人1人3人1人，对吧？还是这个吗？
4: 到时候再说。
7: 又不对，又变了，
4: 没准又变了呢。
1: 你这样看来啊，你们兄妹三人啊，不是要分这点钱的事，是原来有过过节，这个心结没有打开，还是对哥哥呀、对嫂子呀都有意见。但是这个情节怎么打开，然后呢再怎么分这个财产，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一短会，看看怎么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
2: 行行行，
1: 好吧。
6: 行，好嘞。
8: 在与各方充分交流后，嘉宾们对三兄妹的心结有了更深了解，一个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开始形成。其核心内容，一是分家协议，二是引发矛盾的那两笔款项。
0: 他们那个协议后来就父母组织这个关于腾退利益的分配，然后是应该是2018年签订的，后续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又签订了一个人民调解协议，内容和那个是一致的。
1: 那这个协议按说从法律上来说它是应该有效的，
0: 应该是有效的。
1: 他规定的那些内容把家里边那些事儿也都说清楚了吧？
0: 对，也都说清楚了怎么怎么分
1: 啊。
0: 法定继承的情况下就是平均分配，谁主张赡养的多可以适当多分，但是这个适当就是法官自由裁量，我就明确可以告诉您，裁量的不会太多，知道吧？那有可能说他要20万，判20万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也给大哥也自己也表述了，其实你看大哥说的那话，你们都没听出来吗？说，你们俩就算给我个零花钱行吗？是不是？其实都有点乞求你们的意思了。
4: 他要乞求，不至于
0: 您看啊，原则上来说，他是能分那个钱的，
4: 是能分。
0: 对，
4: 能分，我就觉得他这100平米占的那么多。
0: 您看啊，我现在不是说吗？为什么说还跟你有亲情？他不想走向打官司那地步，他不想为了说我拿到那20万，或者我拿到那个全部的周转费，我就没了这两个妹妹了，对吧？
4: 早就没了。
0: 人家不是上这儿来跟你们商量来吗？人家少拿一点儿。
4: 反正我的意愿就是连房带钱一块分。

0: 我还是
1: 我现在明确告诉您，您的这个意愿达不到，您那个协议推翻的可能性比较小，风险比较大。我不能说100%推不翻，但是我只能跟您说推翻的可能性比较小。
0: 那我那户口在那个院儿，他一分钱他都没。
2: 面对两姐妹的执着，一直耐心讲解的律师颇有些无奈。心理专家于是接手继续沟通，希望用专业性疏导来化解他们胸中的快乐。
3: 我想跟你们说哈，我知道你们的愤怒是来自哪里，因为你们觉得不公平。对前面那个协议之所以想推翻，是你们坚持认为那个是不公平，而你们今天想在这儿来寻求把这个不公平给它抹平了。其实你们的愤怒是来自于当初父母对哥哥有过多的一些超于你们的偏爱，这个让你们不能接受。今天的你们想找不回来，要补偿回来。我要找不回来，我不认那个了，父母不在了，我就可以不认，我不想认了。你知道吗？你的愤怒不是冲他，你不应该冲他来，因为你之所以没有被公平对待，有区别。你们父母可能更多的偏疼了儿子，但是你这个愤怒给你哥哥，对哥哥是很不公平的。
0: 对他没有愤怒，您说的这个。
3: 你之所以今天想推翻，你就是不想认，就是因为你觉得那个不合理。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合理是谁造成的，是父母想这么做。你们今天不想给他钱，也是因为你能少给他点儿，因为你得的房得的多了，父母当初给你多了，今天我就少给你钱，这样我心理上好有一个平衡。所以你们这些愤怒，哥哥没有得罪你们，他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偏爱，不是他的错，不是他的错。而且你们继续这样固执下去，坚持下去，对你们个人有没有好处，你要想这件事。你不能赌气，你赌的这个气有时候会很贵的，你知道吗？我们赌的所有的气，一个是对身体的伤害，一个是你经济上的伤害，对你财产上的伤害，你赌着这口气挺贵的。你该不该赌，我们律师给你解释得非常清楚。我现在给你解释你们的情绪到底是来自哪里，我非常能理解。所有在家原生家庭不被公平对待的人，父母只要不在世了，我就想找不回来。
0: 没有，我们之前跟他跟我们商量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就说给他5万，他就死活不同意，您知道吗？
3: 他不知道道理啊，他不，这不是来咨询了吗？
0: 是啊，
3: 你们也很多东西不懂啊。
0: 啊，我们也不懂，
3: 所以他也不懂，这不是来找到专业的人来告诉你们，这给你们解释的清楚。我们律师掰开了揉碎给你们解释，兄弟睦孝在中。不要以为父母不在了你就可以不睦了，父母不在了我就可以跟他翻脸了。别忘了父母的遗愿，他遗愿那是他的遗愿，那是他的愿望，那个协议的内容。不要老惦记着推翻那个东西，所以那个东西你就放在那儿，那是父母的遗愿。你们要真是孝顺的女儿，就尊重父母的愿望。我们来谈后边的事情。那这个没有交代怎么分是吧？那就31/31呗，这不就很简单的事情。你把这个事情理清楚了，你们思路就清楚了。
2: 语重心长的开导令两姐妹陷入了思索，最终她们能否理解调解团队的苦心，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1: 我跟您说，那个协议没什么太大问题。我说实话，就是说，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说那个如果要推翻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无非是什么，我不希望你们乱花钱，真的，有可能你们冒的风险很大，钱都白扔出去了，最后协议也没有推翻，最后你们的父母留的这个存款，人家也平均分割了，对吧？你们比如要打官司再花个10万-20万的，你们俩本人一人就分个10万-20万，可是父母的钱你们什么也没落着，人家该拿走拿走，最后你们可能落得这种结果。如果你们不听我的建议非要打官司的话，他就是这样的。对，你们俩考虑吧，你俩在这商量一下吧。啊，
0: 行。
2: 或许是预期差距过大，或许是心绪尚未理清，两位妹妹在沉默许久之后还是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对于他们继续考虑的决定，调解团队表示尊重，同时嘉宾们也送上了各自的叮咛。
4: 原来有一句话叫君子言驷马难追，还有一句话，一字入宫门是九牛夜不出啊，哪怕一个字白纸黑字写上了也得认啊，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我这里边再提醒老二和老三一句，如果你们最终考虑了以后也没有按照这个协议履行，你们最终

0: 可能面临的结果是周转费可能就是归老大，然后呢这个你们父母的65万存款也要平均分配，所以老大可能获得的就不只是这一点了，他可能至少获得25万左右，至少。
1: 这是风险之一，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就是这笔存款只能在那儿搁着，你们谁也取不出来，谁也用不了，就跟一个馅饼，明明看着了，但是吃不到嘴里。希望你们回去考虑考虑，给你们点时间。
2: 我说一句啊。
3: 我跟您说呀，他媳妇来我们这不拆不解决了。
1: 他媳妇儿，你来，你下去，你下去。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3: 他上台我们就不解决，与他没关系。他姓刘，我们家姓李，
1: 好好好
3: 就不许让他上堂。之前那记者采访我们就说了，
4: 他来我们就走，
3: 我们就说了。
5: 父母离世后，三兄妹剑拔弩张，之前的分家协议眼下是争议焦点。
2: 这个咱说老人不在这，你不认老人还有父母的签字啊？这不是说的，还有一个，
4: 这不是闹着玩的。
2: 那当然了，这东西就受法律保护的。这个，就是说从今年老妈留点钱，怎么说给老。

31位艺术家齐聚一堂，亲情助阵，共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从艺90周年。演出最后，在李丹阳、张英喜两位歌唱家演唱《我的祖国》的歌声中，在全体演员和全体观众的掌声中，郭兰英先生登场，把音乐会推向了最高潮。

熟悉的歌声再次响起，勾勒起了许多人心中最深的记忆。95岁高龄，90年艺术生涯，这一刻来之不易，这一幕令人感动。郭兰英用心用情创作出众多优秀文艺作品，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光。

我的祖国是郭兰英的代表作之一，从电影《上甘岭》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郭兰英多次唱响这首经典的旋律。

0: 1956年，电影《上甘岭》拍摄完成。它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是我国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为了能够达到最佳的艺术效果，导演沙蒙呢特意邀请了乔羽作词，刘志作曲，为这部影片创作了主题曲，那就是后来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我的祖国》。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声音来演唱这首歌，长春电影制片厂呢邀请了一批擅长民歌的歌唱家来试唱，但是结果却不大理想。就在导演急得焦头烂额的时候，这首歌的词作者乔羽提议，要不然请郭兰英来试一下。
1: 从1956年开始，郭兰英就将一首《我的祖国》唱进了全国人民的心中，时至今日依然广为传唱。而这一首歌曲对于郭兰英而言，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理啊，也代表我郭兰英的生命啊，是不是？这说实话，没有我的祖国，哪有我郭兰英啊？也就感谢人家写这个电影的上甘岭，没有上甘岭就没有这个曲儿，这个歌。

0: 也就是没有我的祖国这一首歌。每一次唱到我的祖国的时候，我真是有说不出来的内在的感激之心呐、啊。
1: 我告诉你，郭兰英老师这样的演员呢，我老说一万年才有一个呢。你看他的个人魅力，他的那个手眼身发布、他所有的那个抬手顿足全都在音乐里，对，这就是一个演员。他自己谦虚说他也不要这个歌唱家的头衔，也不要什么艺术家的头衔，但是我敢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艺术家。
0: 也挺好的，我跟你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可能是年龄大了吧，我怎么一唱就掉眼泪，一唱这个感情就控制不住。

0: 1964年，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周总理建议创作一台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大型演出，能够反映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顽强勤劳的中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历程。于是呢，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诞生了。在紧张排练的2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总理先后20多次到现场进行指导，甚至陪着演员们一起熬夜。但是大家有所不知的是，由郭兰英演唱的《南泥湾》最初并不是独唱歌曲。
1: 那时候并不是我独唱，我自己这个特意的这么样唱，而是什么合唱，我们是平原宣教团嘛，到哪儿去之后就宣传，不仅南泥湾了，还有大生产呐、啊这个像小秧歌剧、夫妻识字啊、寻美开荒、王大娘赶集，全是小歌剧。完了之后呢，合唱。这南泥湾本身一开始是合唱，全是合唱，没有独唱的。是在什么时候？那就是64年。64年，大家看过那个《东方红》，那《东方红》之后呢，周总理就把有些个我们合唱的给摘出来了，摘录出来之后，比方说《大生产》呐，这些个摘录，其中《南泥湾》摘出来，摘出来之后呢，就是说，哎，这个歌干脆在这里边单独唱吧。总理他老人家规定的，因为当时呢，我也没在国内。当时在国外呢，这样呢，就后来回来说让回来吧，回来参加这个演出。总理就说：“他说兰英啊，你到那个大会堂的3楼，你搁那儿去看去。”之后呢，我就看，看完了以后，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点傲气，就是这，这。

0: 没问题。
1: 嗯，
0: 当时这比我演歌剧那简单多了。
1: 嗯，
0: 说拿着花篮一亮相，这不就唱了吗？总理说：“来，你能走一遍吗？”我说：“没问题。”结果一上去拿着花篮一个，就是他了，就这样就定下来。这就是南泥湾摘露出来。

0: 之后呢，我就一直就是唱这个歌了，我也没想什么，这不都是我们部队的歌吗？
1: 嗯，
0: 是吧？也没想什么。有人就问说你当时唱的时候怎么想？我说没想什么，就是部队的这个口头语就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让干什么干什么，就是这样，没想什么。

经典歌剧《白毛女》是郭兰英的代表作之一。1962年，由于她原来的搭档年事已高，需要挑选一位新人来出演杨白劳。当时年仅23岁的柳时明成为了这个幸运儿，成功出演了新一代的杨白劳。之后呢，两个人的合作长达20多年的时间，《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窦娥冤》《刘胡兰》等等许多重要的作品，都是由郭兰英和柳时明共同完成的。最初合作演出的时候，郭兰英是柳时明心中的女神，他甚至都不敢拥抱她。

0: 我一上来之后我就抱着我的女儿。
1: 郭老师好，郭老师好，
0: 请原谅啊，年龄大了这就糊涂了。
2: 没有，我们这个
3: 多年轻，
0: 不好意思，
2: 爷爷奶奶在我们这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都特愿意看见您坐在这儿。
4: 谢谢，谢谢，谢谢。
2: 二位老师，
0: 我一看这个，我
2: 来看看吧，看看老照片。这个这张是吧？
0: 对，
2: 这是哪年？二位老师，
0: 这哪年我可记不清。60年代，六十年代。这个是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嗯嗯。这个是窦娥冤怎么那儿呢？你看看，把他给照的阴，这太不明显了，把我。
2: 所以不是说那刘老师当了一辈子绿叶吗？
0: 是，他是，他的优点，他做人的品德就在这儿，我告诉你，从没有怨言。你想咱们现在生孩子吧，一般就像生了喝牛奶呀，吃鸡蛋呐、如何？家里头只有这么一点点小米，就这么一点，我一点都不夸张，这么一点小米，煮的锅里头铁锅这么大，就是和那个米水，它哪里来的奶呀？没有。所以我呢也是那样。要吃奶没奶，也是喂那个水。嗯，这一个宝贝确实爹妈也喜欢，抱的这儿眼看着就要死，眼看着就要死，因为没东西吃，成天哇哇哇叫的吃东西没有，妈妈也哭。

父亲也哭，没办法，最后眼看着死，还不如扔出去，让狼叼的吃了，这样还什么？所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到村外边这个野地里头，我的亲姑姑跟我说的，她正好生了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死掉了，没办法。我姑姑听别人说，说那郭银杰家，我父亲叫郭银杰，说郭银杰家好不容易生了个女孩，结果她没奶吃，给扔出去了，是吧？我姑姑连滚带爬在院子里头，爬到那个树林子里边，把我给捡回来。我那个时候已经，好像是本村的一个叔叔，然后就说，要不然让他学戏吧。后来呢，他就领着我，跟我妈一块儿到太原，写了合同学徒。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五个铜子儿。五个铜子儿那个时候就等于咱们的这个，那就现在来讲的话，也就是七八十块钱。等于现在的钱，七八十块钱，连一百块钱都不到。没办法，那只有这样子。合同上写的就是五年，五年之后出土，你可以养活你自己家人。盼头就是盼出名儿，我能够唱红了。有了名儿，这就可以离开师傅；没有名儿，你这一辈子还是在师傅家里头。

0: 后来我妈妈听说了，说出了名了，出了名，年已经到了快五年了，她怕我妈妈来把我赎回去。那时候已经日子也不是太好过吧，总算是熬出来了吧，找我到太原去找我一下，他们把我带到北京，带到北京来之后，然后从北京跟那儿订了合同，张家口订了合同，又把我带到张家口，这我妈就找不着了。我去那个子，这名字就叫杀子报，就他的妈妈杀他的孩子，这出戏我是演的那个孩子。我妈妈正好这个时候听到就到那个张家口了，听说我在哪个剧场里头在那儿演出，一边要着房一边求着人一边打听着就到那儿去了。他一进那个剧场门，人家不让进，他说是我的孩子，你们不信的话你可以陪着我去，这样，所以人家把我妈搀扶进来。那是这个手提着一个破篮子，那真是啊，我一点都不假。他看那这边是拿着一个棍子，那真是要饭的棍子。一进门一看我在台上演出，一听声音就听出来了。之后他在下边哭，我在上边求，但是我不知道。上边我就求那个要杀我的。下边我妈呢是叫我的名字，结果观众都知道，说怎么回事，这是不是个疯子来找。之后后来那个班主吧就把我妈给弄到后台去了，到后台一看，那还是自己的妈妈，还是认识的呀。一看我妈妈那个样子，瘦的呀，皮包骨，黑头散发的，拄着个拐棍，哆了哆嗦的，叫我的小名儿。一叫我的小名儿，我一看，这母女俩见面。
1: 正是因为童年的苦难经历，才使得郭兰英在日后的艺术道路上不怕苦，不怕难。但是她在卓有成就之后，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出舞台。离开喜欢他的观众们的视线，这是为什么？
2: 改革开放之后，郭兰英在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机会更多了，但是他却悄悄地告别了舞台，走上了音乐学院的讲台，立志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歌唱演员和歌唱人才。为此呢，他甚至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艺术学校，并且亲自担任校长和老师，迫不及待地要把毕生所学交给自己的学生。而这一切又都源自于周恩来总理的一席话。
1: 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怀仁堂，开会中间休息的时候，周总理跟郭兰英说，小兰英啊，你现在还能演还能唱，将来呢，唱不了了演不了了，你准备怎么办？当时郭兰英被问住了，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周总理。自从周总理去世，一直到1982年郭兰英告别舞台，他经过反复思索才有所领悟，周恩来总理老人家的意思是说，年纪大了之后让郭兰英要教学生，让自己应该多培养年轻的一代。于是郭兰英在1987年成立了郭兰英艺术学校，他谨记周总理的教导，多多培养年轻一代的学生。
2: 作为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对自己的要求是只有一颗心，处处为人民。从白毛女到小二黑结婚，从南泥湾到我的祖国，郭兰英一首首经典的作品见证着新中国的诞生和成长，镌刻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郭兰英以最朴素的方式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光辉人生。 他那清亮真挚、淳朴动人的歌声，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留在很多人生命的记忆里。

0: 哥，开门！我是欧阳青，
1: 我都看到里边灯闪了，
2: 还躲？
1: 我都看到你了，我要跟你爸告状，说你不管我。
0: 欧阳十七，哎，
3: 三更半夜的鬼喊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我被人甩了，你有没有同理心啊？
3: 我报警了，你等着警察来吧你。
1: 凌晨入住，我是。

0: 你把车停下，是不是很吵？要不要先送你回去？
1: 想喝酒啊？哪个会喝醉？喝醉。喂，干嘛？我一敲门你就关灯啊？这门上面有玻璃窗户，我可以看到啊。怎么啦？不是我。 没有事情，我们聊一下。你妈跟我说，你把那些红袜子上面画成怪兽，我都送给同学了。这个画的谁啊？
2: 我小轩他爸。
1: 哎，形态抓得很好哎，嗯，像貔貅一样。这是谁啊？你。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2: 自从他们说你中彩票了，就变成这样了。你以前眼睛虽然不大，但眼里有我，有妈妈，有奶奶，有外婆，还有光。你现在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
1: 那我现在眼里有光吗？
2: 你知道我为啥要送同学袜子吗？
1: 混响啊！你有钱吗？
2: 没光。

0: 在梦里，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串数字，说是陈李阳的手机号，但有两个字糊了，看不清。我就挨个挨个的试，12通、34通都不对，没人接。我刚想再打，就醒了。有人进来了。
1: 谁？
0: 警察。警察进来了。差一点。就差一点。

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做不出这个味道？吃了长寿面，不是应该长寿吗？

0: 你不该让他喝酒。
1: 你谁啊？
0: 他喝了酒，会想起很多不开心的事情，会很难受。照顾好他，别越界。

0: 哎，啊，不行，不行了。哎，坐会儿，坐会儿。哎呀，头累啊！不行了，坐会儿。来，哎，哎，娘，哎，娘，哎，娘。
1: 这上面的房子是赞一砖一瓦盖的，
2: 咋看咋好看。
3: 哎，房子是赞盖的，可是咱也买不起啊。这么好的房子，咱也就只能看看，没办法，谁让咱没有钱呢。哎，
4: 钱是个好东西，咱亲亲看看，你说他怎么不来找咱？
3: 那不咱那了吗？挖通了就有钱，
1: 挖不动了，饿了。
3: 晚上少吃了，
1: 馒头就咸菜，不顶饱。
4: 哥，要不咱吃点好的吧？

0: 您留的东西找到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子诺没有安全感，他就像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保护他自己的壳。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拖着，他太累了。
0: 李总把他勒得太紧了，他不舒服。
1: 我就是个缓冲带，隔在他和他妈妈之间。你也一样。哪一天他妈妈要是把他的壳抢走了，你就当好他的壳。
0: 你放心，我分内的事儿一定做好。

0: 喂。
1: 对离开的人最好的反馈，就是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留3000万，你收3000万，他觉得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2: 乖，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吗？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2: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
0: 不好意思啊，嫂子。
2: 你不要乱喊。她是我妹妹欧阳青。
0: 对对对对，堂兄妹，
1: 小心好。
0: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比我大三个小时啊，她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她，咱俩一个阵营，弄死她。
3: 八里胡哨，张牙舞爪，这个传出去嘛，咦，臭死了，还红色，紫灯笼哦，6999，妈呀！女娃给的好看。
4: 通过那几天的跟踪，我发现文一彤他妈黑姐姐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她也现在负责家里的伙食，每两天都要去一下菜市场。按照那个规律啊，明天都是他去菜市场的日子。
3: 哎呦，人长得先来写个字哟，狗跑的哟。
4: 他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哈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哈儿把肉丝给买了。
5: 今天又打折？
6: 是从这里切一哈儿再折返，
4: 最后才会绕到那个水产区。
7: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你定个滑呀。
4: 不得行，水产区是滑，人也多，再找别个交货了。
7: 那怎么办呢？
6: 金米花一份，大的大的。
8: 你看，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
4: 谁长？
3: 天天修，他白天修，耽误事儿，刚才还不行。
8: 他嘞？必须得经过那条巷巷的台阶儿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儿上倒油。那个台阶儿没得扶手，刷溜
4: 一下栽下去。
3: 哎呦，哪个短命嘞，在路上倒油啊！
8: 然后嘞，我都在那儿等着他。
3: 哎呦，
9: 你妈！你愣了，咋躺在地上嘞？
3: 哎呦，我摔了，扶我一下哈。
9: 哎呦，不好意思啊，你自己试试能不能起来？
3: 我动不得我。哎呦，那个路上倒油，你小心点，滑得很。
9: 我现在在市民权路的巷巷里啊，我是家家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亮亮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啊。
10: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3: 脑壳，我没法动，
11: 我动不了。
10: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120。
9: 我，亮亮，我是乡巴头进城来打工嘞，没得钱。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11: 不，
9: 你莫要敲诈我。
11: 不，我自己赚的，我不会敲诈你的。
9: 好，我就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11: 打我女娃儿电话。
9: 要得，莫慌嘛。
12: 哎呦，赵欧阳总算同意把钱还给我们了。
0: 哎呦，我这个电话我这下子给烧了。不买房，不贷款，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13: 是文一彤吗？范美娟是你妈妈不？
0: 我妈怎么了？
13: 是那个样，我在你妈妈旁边。
9: 她嘞？她绊倒了，她绊的痛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13: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
14: 人民医院，快点哦！
0: 妈妈，快点出去！
9: 那妈，你的近视加什么？
0: 不是这个。
2: 这一个。
9: 你到喽，亮亮，到喽。
0: 范美娟吗？
9: 走，
0: 妈妈，
9: 走。
5: 妈，没事没事没事。我
9: 说你也是家总噻，那个是他的包。
5: 没事没事，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9: 快去叫水果好。
11: 我自己拽的，我自己拽的。
8: 没得第一时间打110，是怕有些人扎起嘴巴乱讲，那把好心人敲诈的倾家荡产嘞，你莫怪我。说实话，屋头有个女娃要养，担子好重，我背不起。去救人要抬他的时候还要清醒，你晓得为啥子不？他说裙子是新的，你买的，他头会穿，裙子好贵哦，弄脏了他好心痛。
5: 快点，我加你一下，耽误你工作，我给你找你去不去？
8: 帮他不是为了钱。老人家办不得，他的脑壳就死了。

0: 不要四个菜儿、啊。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郎君狗肺、忘恩负义的瘪犊子！那现在有钱人见了，为富不仁了。早晚哪天出门让大卡车从脑瓜子碾过去，你撞死你都！于总啊，忙着吧，我看你打电话就没接。是这么个情况啊，之前我跟你说那好事儿，现在是万事俱备，只差东风。你啥前儿那个德凤闲下来了，你把东风送来呗。忙着啊，德凤给我回信。
1: 大哥，钱是不是被他们挪走了？

0: 渔民。
1: 那个面馆还好好的，还能赚钱，为什么要转呢？
2: 面馆3000万，一拳拉过。
1: 要3000万呀？
2: 你也晓得要3000万，我又盯到他们，又要看店，我哪个分身呢？我看你是脑壳有包哦。
1: 万一要找不着钱，
2: 找不着再说找不着的事情。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到六城，不是为了开个面店呢？
0: 那当然不是。
2: 你来好好盯到505，我好好盯到他们屋头。我们一定可以拿到那个钱。
0: 对，必须的。
2: 白哥，和我做的小面，哪个好吃？
1: 肯定是你做的好吃，这就没有可比性啊，跟你，不好吃不吃了。
2: 那以后店关到了，想吃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没事，我这几天多吃几碗，你多给我做点。我只吃面，这几天就是炫。
2: 憨批我。

0: 走开！
1: 啊，
0: 你过来看，
1: 捅了，
0: 你看，是不是捅了？
1: 捅了。
0: 哥，是不是挖到人家墓了？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2: 要想强住，那么多钱呢，一定要把洞挖到很深才可以。
3: 不是，咱干脆要不就找个专业团队来，让他先挖着嘛，挖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挖嘛。
2: 不可以，不能让那么多人知道，谁会在地下室里还要再挖一个大洞？我们不能有任何破绽。一个星期，我也要自己挖；一个月，我也要自己挖；一年，我也要自己挖。
0: 哥，切！
1: 牛牛，这钱没在上边，咋找了？

0: 快！关灯，关灯，手电关了。没事，没事。
1: 那么多钱，整整两面墙都是钱，谁要给我，我立马叫他爹。
2: 不对，钱不对，这钱不是应该去墙里了吗？
1: 对，墙是咱砌的。那
0: 地底下怎么还有这么多钱？
2: 胡大帅，藏了这么多钱。咱在这钱就是不给。
3: 我说胡大帅就不是个好东西，说白给他干，白给他干，你非得给他干，你不听，你看你，
2: 那你什么时候说了？
3: 我就那次嘛，那天在那个，
2: 别叨叨了，小点声。
3: 那他都看见咱们，怎么办？
2: 我不知道。
3: 你什么态度？要不咱回家，连夜的就走。
2: 回家，钱不要了。
3: 还要钱，先要命吧！
2: 小点声，不好叫人听见。
3: 他们要是报警，地道口就那摆着呢，这不一查一个准。
1: 今天我做个主，我跟三儿去收拾东西，你去买票。三儿，走。
3: 走，三儿。
4: 哎，我没娘的，你什么时候还在睡觉？你心太大了，你。
1: 三儿。三儿，
3: 哥，你看三儿怎么了？
2: 三儿，三儿，三儿。

0: 这左三千，右三千，这哇，阿拉灯神丁哦，这哇，神灯。
1: 你今天挖地道这三个，你之前你使劲想想，那天翻进来那俩，这三个里边有没有这俩？
0: 不像啊。
1: 你说现在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怎么弄？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咱现在得搞清楚状况，这是什么个情况啊？陈子诺知道这三千万吗？就这三千万？
0: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啊。还有可能哦，上面放不下，然后又放在底下，或者像我妈妈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

0: 这里，我现在心都突突，咱们真的得知道这还有没有了？你别最后又出来，咱现在都没法弄了，这太多了。
1: 已经4点半了，
0: 我回家看一趟我妈。
2: 这刚出院得看着点。
1: 哎，我也去。
0: 你就别去了，这这么多钱，不得有个人看着？你哪儿也别去，这看好啊。
1: 哦。
3: 你把这房主之前那个案子再调出来，再仔细看看，万一能看出点什么。别走啊！嗯。玉明，你就纯纯是个大骗子，你就是个白眼狼。呸！我从路边喂条狗，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 我也闲着，我替你垫钱，我上赶着犯贱，犯贱，犯贱，我就你等着，催什么催？玉明，我知道你在家，你连门开，你出来，我绝对不打你，玉明。 这币头子这事儿，你大前天就说投，前天也说投，昨天还他妈说投，你投哪儿去了？
1: 你出来，咱俩说清楚好不好？你欠那个高利贷可是哥们儿他妈卖身给你还呢，
3: 差2万块钱我给你借的，你不管你认不认，现在你都是欠我钱，我都是你债主，
1: 玉明，
3: 咱俩怎么着也算合伙人关系，你懂吗？这钱你投也得投，不投也得投，明白吗？玉明，
1: 我告诉你了，
3: 门开开，玉明，玉明。
1: 干嘛？哎，大哥，余明欠你的钱，我得替他还了吗？哦，他后边又跟你借了，这后边跟你借跟我没关系，我不替他还了。
3: 说那3000万的事儿，3000万？什么3000万？哎，大哥，你等会儿，让我想想。
1: 我还是别想起来，哎，大哥，大哥，别打了，弄张纸吧，大哥。那房子里的钱，3000万，你和余明想要那笔钱干什么呀？3000万。
4: 大哥，那不是3000万，你刚才给蒙了。
5: 于明那小子是中彩票中的，是1亿3。是中彩票那1亿3，要不然我去哪儿拉着一个亿的存款啊？
4: 你确定你那个储户是之前中1.3亿的那个人吗？这有啥不确定的？这个人是我媳妇儿的小学同班同学，他领奖那天就是我媳妇儿从电视上把他给认出来，所以这几天我就一直盯着这个单子。我今天上午才把他搞定。
5: 他叫什么呀？
4: 叫啥？
3: 叫啥？我能告诉你吗？这是人客户的隐私。余明，余明是认识吗？谁？余明，余明是谁？大骗子！老子他妈省吃俭用勒一疙瘩，你都还钱？你他妈血汗钱呢，大哥！
1: 我是这孙子，怎么一分钱不敢花，不敢用呢？
3: 这话听你的，以后咱俩合伙吧，你说咋弄就咋弄，你帮我弄死他。
1: 想活着，就别碰那笔钱。
3: 我不碰，我要活着，我要他死。

0: 三儿，三儿，你别闹点！三儿，三儿，再吓唬我，弄不了你！三儿，你冷静点！三儿，三儿，三儿，
1: 你是看会了，但刚才
0: 三儿，别动！我疼了，拿毛巾。三儿从教室就要叫佛。
1: 这什么？酒精，酒精，他拿的。
0: 下巴颏。
1: 下巴颏。对对对对，还有拿的。
0: 赶紧我。
1: 赶着我。
0: 啊，
1: 对。
0: 赶着我。
1: 哎呀呀，他停！
0: 大大的小天。
1: 大天。
0: 三儿，三儿，三儿，三儿，
1: 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
0: 送医院，那又欠？不是哥，他死着了怎么办？他就是发了个烧，他还能死了？哎哥，他是不是在挖地道的时候中了土地爷了？
1: 不行，我给土地爷烧着香。
0: 他那是被吓的，跟土地爷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那谁见那么多钱，这不得发懵？
2: 不是，俺两个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他万一报警了，
0: 你看三儿，他怎么跑？
2: 人家就是个彪子，他敢报警，你看警察先抓谁？
0: 行，
2: 也对呀。我走了，找那两个彪子去。

0: 我这一天都不舒服，我在这屋里觉得闷，我再出去我也觉得闷。
1: 以前做过地下室，我超爱，我觉得这里一切都是金色。
0: 这本以为这钱伺候咱，咱现在干嘛呢？伺候他们呢？
1: 我们慌啊，是因为呢，这本本上的人太多，线索太多，我们捋不清楚，所以会慌。但是，
2: 大哥。

0: 宝贝儿，别动，你别动，
1: 你别开枪，俺不是会。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哥，不好意思，把那地下室打通了。
2: 交给我，拖回去。
0: 走开。
4: 你们不是有三个人吗？
3: 那个人被吓出了，在家躺着了，
5: 都给吓死了。
4: 我们开门见山吧，你们为什么要挖洞？
0: 从头开始说。
3: 那个
5: 我出生，
6: 我说，
5: 我出生那会儿吧，下大雨，俺那个太奶奶啊，就给我在名字里面加了个月字。
6: 后来我长大了，我就
0: 说人，说人，为什么要打洞？为什么？
3: 对。
6: 做人，
5: 你懂啊？
2: 摸金小卫三儿，
5: 摸金小卫三儿，他说他是摸金小卫的后人，能挖也会挖。俺俩一开始谁心长了胡子留子样，天哪，我把盒子在这转悠，那里转悠，在这挖，在那挖，是不是哥？
3: 对呀，就挖着就挖通了，就。
7: 你们打洞的目的是什么？
3: 要钱。
7: 什么钱？
0: 你们怎么知道这儿有钱？
3: 那个下边的俺不知道。
5: 上面那个墙，俺去了。
3: 快点，三儿。
7: 给我干仔细喽！
3: 快点！
7: 干嘛呢？那二楼的谁呀、啊？不戴帽子的，说你呢！下来，过来！
3: 哎，帽子戴上！
7: 不知道下来有人来检查呀？
3: 不好意思啊，刚过来的，那别生气啊。
7: 你的人
3: 啊？对，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3: 多少遍？
7: 这知道的不戴头盔，区里明天下来人检查，出了错算你的，算我的啊！
3: 别说。
7: 出了大错都别拿钱，不戴头盔罚多少？
8: 罚100，
7: 200，给他长长记性。
3: 罚200啊！不戴头盔罚200啊！
7: 那边停着干嘛呢？动起来啊！
9: 大哥，我干你啊！
7: 给我找两个人干个私活。
8: 好嘞，哥。
10: 来，那谁，你来一个，过。
8: 那个。老板盖好那片别墅那边，你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来那边干点活帮老板。
3: 就啊，
8: 帽戴好、那
3: 个、啊！我不用。
7: 给我砌这面墙，这儿当电视背景墙，然后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砌出一个带夹层的啊、嗯，空间要给我留足了。然后这个地方中间这一块给我把挂电视的地方留出来，我电视75寸的。
2: 老板，你这个是个笔录，再说了，你要弄个这么厚夹层，人不好看。
7: 你设计我设计，你住我住啊？
11: 您设计，您住。
7: 别废话，我就给你们2天时间，2天给我弄完了。
5: 两天这活干不了，这么宽墙，他怎么能弄？
11: 两天就两天，哥，那我们的工钱什么时候给我们结了？
7: 工钱我说了，等你们那边的工地结算完，一块结给你们，急什么呀？
5: 那不行，那工地是工地的钱，你这是死活。再说你这个墙
7: 能干就干，不能干滚。这一工地的人，我找谁不能干呀？
11: 那，去。
3: 三儿，尿尿。
6: 知道了。

0: 你看见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尿尿呢。我不管你看见什么，你给我放了，听到没有？我认识你，你给我起过枪，我知道你家在哪儿，想活什么，活着都给我放干净了。
1: 老板，别！
2: 我让你拿这拿着，拿着去立马消失，别让我再看见你，听到没有？消失！
1: 走。
2: 那刚买这个房的时候，不是找了几个工人打扫卫生吗？挨个一看，那个枪还在，没变样，
3: 一点样没变。
2: 隔两天俺又搁了一趟，那个枪就没有了，
1: 那就有钱了。
4: 那里面有俺一位三十三个弟兄的工钱，
5: 那怎么办？
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啊？往后退啊！往后退啊！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

0: 那口红应是我的。是啊，我就是不择手段，我就是唯利是图。我想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怎么了？
1: 没怎么，没毛病。我知道你们都烦我，没关系。
0: 是，烦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大部分时候都挺烦你的，这也不耽误你，是吧？
1: 我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
0: 你是这样吗？
1: 啥意思？
0: 你原来不这样，你第一天来公司的时候穿个白衬衣，扎个高马尾，在前台那儿报道，一转头跟我一打招呼，呲个牙之乐，那一下我觉得这小孩挺真的，挺好的。我带你做第一单，你在那儿捋那个路线，捋一宿，都快早上了，困得都不行了。你跟我说，你说姐，这条路线真好，我真想带我妈来转一圈。就那一下，我决定带着你一块弄。其实人这一辈子，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怎么过这一生都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也不用听别人说什么，无所谓。但这得知行合一，对吧？你本心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你现在呈现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最好是一样的，要不然你自己也难受，别人也难受，对吧？哎，我反正已经离开公司了，咱俩这辈子也可能就没什么交集了。我就走之前，我就想告诉你一声，别忘了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忘不了。

抓紧把它穿上，不错，记住，这可是咱公司 VIP 的祖宗，是套现八位数的财神爷，你可把他们给我伺候好了，拿出你的强项，要性感妩媚一点，啊。 你板个死人脸给谁看？这不是殡仪馆。下一个。

0: 请我。
1: 啥事？
0: 纳税人伪造、涂改、隐匿、销毁记账凭证，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都属于偷税漏税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这都哪儿来的？你也没防着我呀！我能拿到这些东西，很奇怪吗？我能打印一份，就能打印100份，还不止这些呢，违纪的、谋私的。你说这些要是都传出去，你会是什么下场？想过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要你离我师父远一点，不要再去找他的麻烦，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该交的人了。再见。哦不，最好是再也别见。
0: 师父说的没错，你就是这个东西。

0: 谁？
1: 我是李琴，陈子诺的母亲。我离我的钱在你那儿吧。

0: 的贝类资源，也是福建特色民间工艺平潭贝雕的成长摇篮。要是看出了我的疑惑，特意交代自己的徒弟周明带着几位同学和我一起去海边先捡贝壳，而这也是制作平潭贝雕的第一步。刚到海边，就看到城关小学的同学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在这片海滩上收集各种贝类海螺了。一看到周老师的到来，他们都兴奋地展示着自己的丰收成果。
1: 周老师，这是我们刚才捡的一些贝壳，看看上课能不能用得到。
2: 在我们平潭这个海域，盛产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蚌螺。据我们这个县志记载啊，贝壳有169种，这个是扇贝。根据它的形状，你看它像什么？像不像一把扇子？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扇子。像不像这个太阳放射出来的光芒？
3: 老师，老师，这是不是鲍鱼壳？
2: 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鲍鱼壳。
0: 鲍鱼属软体动物门，主要分布在我国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鲍鱼壳质地坚硬，壳内侧紫、绿、白等色交相辉映。
2: 它有七彩的这个光亮，它这个我们平时做孔雀的羽毛，还有这个蝴蝶的翅膀，做出来都是非常漂亮。
3: 老师，老师，这个贝壳很漂亮，可以当做贝雕的原材料吗？
2: 可以的，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亚洲脊螺。
0: 亚洲脊螺属软体动物门，分布在东海和南海一带，壳身坚硬，带多条棘刺，壳体颜色呈淡黄或黄褐色。
2: 把它横过来了，你看它也可以做成这个花的一个花托。
0: 看到同学们一个个收获颇丰，我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在这片金色的沙滩上寻觅贝壳的蛛丝马迹。幸运的是，我还真找到了一个。
3: 哎，你快看，我捡了一个，看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像锯齿一样的。
2: 哇，那你厉害了，你知道吗？你这个捡到的是真宝贝啊。
3: 真宝贝、
2: 对呀、这个贝壳叫宝贝螺。
0: 阔贝属软体动物门，分布在热带、亚热带浅海中，贝壳呈椭圆形，螺层内卷，壳体腹部呈细齿状。
2: 在我们这个夏商时期啊，来充当货币的。
3: 我真的捡到宝贝了，
2: 对对，你今天是捡到真宝贝的。
3: 那像这样的螺也可以去做贝雕做？
2: 当然当然当然，我们就是利用它天然的这个形状，它的这个色泽，以及它上面的这个纹理，我们进行这个切割打磨。你看它像什么？
3: 像个小乌龟的壳。
2: 对对，我们前面再加一个小海螺进去，的乌龟的头就出来了，明白吗？
3: 哎呀，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2: 对对对，立起来的话，你看像什么？就像一个葡萄的一个形状啊，有没有？
3: 葡萄。
2: 对，葡萄。
3: 可是它并不是紫色的呀。
2: 对，不是紫色。这种宝贝螺它是有好几种的，那不单单是这种灰色的，还有黄色的，还有紫色的。对。
3: 所以如果说捡到紫色的，这样就可以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雕刻出
2: 对
3: 一串的葡萄哈。
2: 对，跟小孩子们也捡的差不多了，我们把小孩子喊回来啊，去上贾老师的贝雕课，好吧？
3: 可以可以，孩子们走吧。
0: 海边捡到的贝壳海螺是不是马上就能用于贝雕制作了呢？当然是没那么简单了。捡到的贝壳海螺，他们将统一浸泡在盐酸溶液中，去腥去杂质，再用清水洗干净暴晒，这样就能还原贝螺的原有色泽。第三步磨料，由于贝壳质地较薄易碎，得凭经验根据图案和色泽用哥伦砂磨打粗胚。第四步雕刻，利用线刻、点刻、劈刻等技法再细磨，抛光成零件。最后就是通过堆、贴等技法做出各种造型。等所有原材料准备就绪后，这些平平无奇的贝壳海螺怎么组成一幅精美的贝雕作品呢？
4: 第一步的工艺制作怎么做呢？把这个扇贝先粘这个海螺上面，第二步呢，把这个小白兔粘这个旁边，这两个主体先放好。那接下来呢，你们能把自己想象的能力拿出来，来完成这个工艺品。
0: 蒋老师的贝艺课在平潭城关小学很受欢迎，同学们对这个贝雕实践课非常感兴趣。

0: 趣。为了让孩子们初步了解背雕工艺，今天他带来了一个简单的手工艺品，就是利用不同的贝壳、海螺拼贴成一幅背堆贴画，而这是平潭背雕最初级的表现形式。
1: 这里不要贴在这里，等下会显示你这好像兔子站得不稳，对吧？
0: 今天蒋老师带来的这个兔子小作品非常适合国庆的喜庆气氛。右边的这个小白兔用百宝螺做身体，狮子背做一对耳朵，两个小小的米螺做胡子，简直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
2: 这是也是兔子，但是每个的兔子的长得都不一样，很棒很棒。
0: 你看右上角写着国庆快乐的白色贝壳就取材于日月贝。日月贝生活在浅海区域，外形扁平呈圆盘状，表面光滑具有光泽，因此这种贝壳适合在贝雕作品中被当作大圆月。最下面的底座部分是由庞大的亚洲脊螺组成，上面粘贴几个不同的海螺贝壳，一下子丰富了整个作品的元素。
1: 这个是叫贝堆
2: 啊，
1: 自然的贝壳，利用起来做成小型的工艺品。
0: 同学们发挥各自想象力制作的贝堆贴画，让我对平潭贝雕的制作产生了更多的兴趣。作为更高工艺标准的平潭贝雕，到底与贝堆贴画在制作上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再一次在蒋老师的投影下来到了他的工作室，一探究竟。
2: 这个是水仙花，啊，好像啊，这个太漂亮了。像这样一幅作品的话，咱们要制作多长时间？
1: 大概我们要花一个星期吧。
2: 一个星期。
3: 老师，这是不是用不同的贝壳制作而成的？
1: 对，这个用天然白壳做成的。这个水仙花呢，就是用这个海螺做成的。它把它切割起来，做成水仙花的花瓣。叶片呢，是用这种蚌壳把它做成的。水仙花叶片，
2: 这个是没有上颜色之前，
1: 这个没有，这是自然颜色，这个是有做的上颜色的，这叫粗胚，
2: 表面就已经打磨了。
1: 这是叶子的部分，
2: 叶子特别特别像
1: 花头，这水仙花头是用海螺做成的，
2: 这样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2: 这样的，
1: 这样的海螺做成这样，你看，
2: 花瓣，
1: 像不是花瓣，花头，
2: 花头，
1: 主人花头，它是很像那个芋头一样的，就是水仙花头。那底座的海螺呢？这是用这个螺，就是用这几种海螺拼成，就底层底座，来结构成一个高低搭配、有疏密的工艺品啊。
0: 20世纪80年代，福建平潭贝雕在创作与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吸收了各地工艺的特点，日趋完善。2009年，福建贝雕被纳入福建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蒋新忠则被评为平潭贝雕技艺唯一一位省级传承人。
1: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能够把我的所学的、所做的艺术传授给下一代。
0: 文化需要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潭贝雕也是如此。当年从学校学到的贝雕技艺，如今再和徒弟一起把贝雕文化带回校园，带回到孩子身边，是对这项技艺本身最大的尊重。
4: 平潭贝雕应该是我们城关小学每个孩子都很喜欢，
5: 非常好玩，
6: 好玩，我觉得好玩，因为它很有趣。
4: 通过这个贝雕来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也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
6: 做贝雕可以把心里那幅好看的画贴出来，
4: 通过他们幼小心灵播下的这个传承中华优势传统文化的种子。
0: 今天带领大家一起逛一逛博物馆。其实讲到逛博物馆呢，可能很多人去过一些艺术博物馆、自然博物馆或者军事博物馆，但今天呢，我们要看到的是鱼丸博物馆。那我们都知道呢，鱼丸是一种小吃，为什么为这种小吃设立一个博物馆呢？今天就一探究竟。除了我之外呢，还有我们连江实验小学的小朋友们，你们好，
7: 你好，
0: 我们一起去吃鱼丸，走喽。福州鱼丸博物馆位于福州连江县奎龙坊，于今年1月开馆，
5: 通过文物陈列、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等方式，全面展示了福州鱼丸的历史文化、制作技艺和产业发展等内容。
7: 大家好。
2: 你好，
7: 我是福州鱼丸博物馆的讲解员。
2: 其实我们今天来的时候是带疑问来的，鱼我们可能只要能捕到鱼的时候就开始吃，那鱼丸什么时候出现的？
5: 鱼丸具体何时出现虽无记载，但福州鱼丸孕育、雏形、定型都与福建的海洋文明息息相关。5000年前，福建沿海的先民们就已经开始捕鱼加工鱼类。宋代用鱼肉加鸡蛋制成的丸子出现，被大家称为鱼兜子。明代晚期，福州人陈振龙将地瓜从菲律宾带回福州种植推广，为现代鱼丸的雏形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以地瓜粉为辅料的福州鱼丸开始风行，直至今日，鱼丸成为了福州美食的一张名片，广受老百姓的喜爱。哇，
2: 这里有很多鱼的科普，
7: 这里呢就为我们展示了做成鱼丸的几种常见的鱼类。福州的海洋资源呢其实非常的丰富，海洋鱼类呢有500多种，淡水鱼类呢有120多种，我们可以说凡鱼皆可成丸，
2: 就那几百种，
7: 对，
2: 全都可以做成丸。
7: 对，
2: 但是在市面上我们好像吃的就是那几种。你们都吃过什么样的鱼丸？
3: 墨鱼、
8: 八浪鱼。
2: 八浪鱼的还有什么？
8: 鳗鱼。
2: 鳗鱼丸。
7: 比如说我们的鳗鱼，它的刺非常的多，但是呢经过厨师的加工，它做成了鱼丸以后，哇，不仅洁白，而且呢味道非常的鲜美。
2: 其实我们吃鱼丸的时候经常会感慨哈，鱼肉是松松散散的，可是吃起来为什么会 QQ 弹弹的呢？想不想知道答案？
9: 想。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寻找。走走走。
5: 经过2个小时的参观，我们对福州鱼丸有了初步的了解。但为什么松松散散的鱼肉做出的鱼丸可以那么 Q 弹呢？我们找到了一位有着30年打鱼丸经验的专业人士来了解一下鱼丸 Q 弹的秘密。
2: 啊，林老师，你好，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5: 林宇，福州连江黄芪鱼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今天呢，我带着孩子们一起来，就是有一个疑问，因为大家都觉得啊，这个鱼肉是松松软软的，但是呢，我们吃起来的鱼丸却是什么？
11: 脆脆软软。
2: 对，到底是为什么？
12: 这个问题，今天我就用福义这一种鱼丸传承的技艺制作，让你们知道 Q 弹的鱼丸是怎么做出来的。
2: 想不想看林老师做？
9: 想。
12: 我帮你们先展示一下哈。嗯，第一步骤一定要选新鲜的鳗鱼。哦，
2: 好新鲜。
12: 鳗鱼你看它眼睛啊都会亮的，好像跟你们在眨眼睛一样的，一闪一闪的，你看是不是？只有这么亮的鳗鱼的眼睛，它才是最新鲜的。最新鲜的鱼肉采下来做成的鱼丸，它的 Q 弹度才是一流的。
5: 福州鱼丸最早产于连江一带的沿海鱼乡，这里获取的海鱼新鲜且量大，福州鱼丸多选用鳗鱼、马鲛鱼这类味道浓郁独特的海鱼制成，用不同的海鱼做出来的鱼丸味道口感也各不相同。Q 弹鱼丸第一步，选新鲜的鱼。福州有个说法，无鱼丸不成宴，可以说没有哪个城市的人会像福州人这般热爱鱼丸。在福州的大街小巷，鱼丸店随处可见，热气腾腾，顾客满盈。据统计，光福州主城区便有近100家作坊式鱼丸店，其中以永和鱼丸、大福星鱼丸、李记青鳗鱼鱼丸为代表的知名品牌就有20多家。鱼丸丰富了老百姓的餐桌，让那些喜爱吃鱼又厌恶鱼刺的食客们免去了挑鱼刺之苦。人们既爱吃美味 Q 弹的鱼丸，又不喜欢鱼刺，智慧的福建先民又是如何解决去鱼刺这个难题呢？
2: 古人他们怎么会想到把鱼变成鱼丸的？是不是当时就是因为有些人吃了这些鱼可能被刺卡了，才会有鱼丸的诞生呢？
12: 对，是这样子。他们把鱼肉采下来，把鱼里面的骨头的刺一根一根给它刮掉，然后把它做成鱼丸。
5: 去鱼刺需要分3个步骤，首先片鱼，从鱼尾巴处下刀，将菜刀紧贴鱼骨，将鱼肉切下来，2刀就可以把这只海鳗分成了鱼骨和上下2片鱼背肉。第二步去鱼皮，最后一步去鱼刺，
2: 这是鳗鱼主脊椎骨的部分。 这里的鱼刺处理需要用刀的尖角处着力，通过刮取将鱼骨中镶嵌着的鱼肉取出。海鳗的刺特别多，除了常见的主脊椎骨的鱼刺，还有很多 Y 字形的鱼刺隐藏在鱼背的鱼肉中，要去 Y 字形的鱼刺就更复杂了。这是鳗鱼的鱼背肉，新鲜的鱼肉非常紧实，需要先用刀拍断鱼肉的纤维，再用刀的尖角慢慢的用力的刮下鱼肉。看到了吗？这就是藏在海鳗鱼背中的 Y 字形鱼刺。
12: 这个裁下来的鱼肉，你去摸一下，啊，就是一根刺都没有。
2: 摸一下，因为很新鲜，所以其实它现在就已经非常 Q 弹了。哎，你们摸起来什么感觉？
8: 软软的。
2: 你知道摸它的感觉很像亲我女儿的脸，因为它会把我弹出去。啊！鱼刺去完之后，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下一步动作是必不可少的。
12: 搞定，这样做好以后，你看
2: 已经开始有粘性了哈。
12: 对
2: ，Q 弹鱼丸第二步，充分的剁鱼泥。剁鱼泥这项普普通通的操作，为什么可以让鱼丸有弹性呢？因为在翻来覆去的用刀将鱼肉剁成鱼泥的过程中，鱼肉的粗纤维被破坏，鱼肉蛋白质会溶出并形成鱼肉蛋白溶胶，因此具有一定的粘弹性和延展性，用这样的鱼泥做出来的鱼丸才会 Q 弹。Q 弹鱼丸第三步，加入食盐和蛋清搓鱼泥。
12: 加盐巴了哈，我一边搓它一边变黏了。
2: 这个鱼丸就是利用蛋白质的盐溶性，鱼肉中含有较多的盐溶性蛋白质，加入食盐之后，鱼肉中的盐溶性蛋白质溶解，在溶解的过程中吸收大量的水分，并结合形成粘稠的鱼肉溶胶，显现出很强的粘弹性，从而增加鱼丸的弹性，提升了鱼丸的口感。
12: 你看是不是，你刚才给你们做一个示范，就说现在它的粘性出来了，已经可以把它揉成一个小球了，知道吗？
2: 小球。
12: 你看我没读书，这就不好玩了，说的普通话都不标准。
2: 标准。
12: 那只要我鱼丸打的标准，我就是最标准。
2: 为了保证鱼丸的 Q 弹，我们在鱼泥中加入了食盐蛋清之后，还需要加入地瓜粉。 Q 弹鱼丸第四步，加地瓜粉打鱼浆。就是讲到这个粉是一定要选择地瓜粉，
12: 对，也会增加鱼丸的 Q 弹度。
2: 打鱼浆，在鱼泥中撒上地瓜淀粉，用手顺时针方向反复搅拌，地瓜淀粉不断嵌入到鱼肉蛋白质的网络结构中，这样的鱼浆做出来的鱼丸在加热过后，因为拥有鱼肉蛋白凝胶和地瓜淀粉凝胶的双重网络结构，就会变得特别的 Q 弹有嚼劲。
12: 鱼丸这个肉馅就是给它放在这个地方，
2: 放在中间。
12: 对，然后你看它这样子，
2: 给它裹起来。哦，这是这样包起来的，
12: 这不是一个包心的鱼丸了。
2: 我觉得这个有难度，我看能不能成功啊！把肉馅放在中间，然后开始。
12: 大拇指再勾下来，好，勾下来，对，再勾，哎，再勾，再勾，哎，再勾，好，那现在抓起来，哎呦，很厉害啊！虽然形状不好看，但是已经包得很棒哦。
2: 第一个，就心儿有一点点露出来。福州鱼丸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各大馅儿足，洁白的鱼丸外皮包裹着流汁的猪肉馅，咬上一口滋味丰富，外皮筋道，内馅儿鲜美。2019年在福州举办的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有一粒打破了世界纪录的鱼丸，单个直径达到了82.5厘米，重量超过500斤，它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包心鱼丸。这么大的包心鱼丸制作将近2个小时，我是可望不可及了，但是普通的包心鱼丸我还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9: 我觉得就是手做的鱼丸虽然说很辛苦，但是它有它的乐趣，是不是？今天孩子们刚刚一直在叫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接下来这样哈，自己动手自己包鱼丸好吗？自己挤了鱼丸。
12: 大拇指要勾住，你看，嗯，哎，你这不行，不好看，

0: 你可以这样，可以多抓一点点。
1: 这样好吗？
2: 你们看，你们看。好。你们看他，你看他，好，再来。哇，好棒哦！你看是不是？如果要收学徒的话，第一个肯定收你。
3: 从百年传承的手工鱼丸到如今创新发展的现代鱼丸，福州鱼丸走上了新时代产业化、规模化发展之路。据统计，2021年福州鱼丸总产值达到70亿元，年销量30亿粒，约占全国50%的市场份额。也就是说，全国每2粒鱼丸就有1粒来自福州。10年来，福州2次荣获中国鱼丸之都的称号。我想，作为福州人的幸福，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吃到新鲜地道的福州鱼丸吧。
4: 小朋友们自己做的鱼丸已经在我手上了，在吃之前我们先做个测试，看它到底有没有很 Q 弹，好不好？我们先在桌子上来试一下。
3: 哇，弹跳指数5颗星，
4: 然后蹦起来确实是很 Q 弹。还有呢，有一个测试，你们想不想玩？
5: 想。
4: 我们来试试鱼丸可不可以当乒乓球，这仅限于是测试哈，我们生活当中不能拿食物乱玩的，好吗？3、2、1，3、4、5、6，怎么样？这个是我们感受到的 Q 弹，那到底我们吃起来口感怎么样？而且是你们自己辛辛苦苦做的，现在请品尝我们的劳动成果。自己做的味道有什么不一样？
6: 就觉得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吃的很香。
4: 就比买的更 Q 弹，是不是？好的，我也吃一个试试看啊。嗯，自己拌，真的味道特别的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你们有吗？
5: 有。
4: 我要请你们吃一碗喽。
7: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8: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9: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8: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0: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1: 3亿人参与，
7: 参与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2: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3: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8: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4: 朋友真心实意，
1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7: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6: 我敬你身体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7: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8: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9: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7: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20: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2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20: 欢迎收看《记忆》。
7: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7: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4: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2: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9: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7: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对于很多城里的人来说，午饭不过是下楼买菜、手机点单的小事儿。可是，在怀柔的深山区，对于外出不便甚至是卧床的老人而言，一顿热乎乎的午饭却成了全家的难题。2026年的4月份，宝山镇党委书记周黎就接到了这样一份特殊的诉求：如何解决镇里的午饭难问题？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大山，看看这顿难办的午饭背后的故事。
1: 2026年4月，怀柔区宝山镇的党委书记周黎接到了一个令他困惑的诉求：
5: 走他也能动弹，就两条腿走不了。
11: 嗯，
5: 我这就中午我要一出去干活，就中午这饭真着急在外面解决不了。
23: 医生告诉我，你必须得让我吃少，青多吃青菜。我一直在家，我能将就。
11: 嗯，
23: 这个就将就不了了。
1: 一顿午饭为什么会成为有些山区老人解决不了的难题呢？63岁的余国芝下肢瘫痪已经7年了，疾病把他困在了这方土炕上，而每天一顿的午饭也把他的家人困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子里。
11: 你还干着活呢？
5: 我出去干，你不干完了，生活就靠点养老钱。

0: 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张先生在网上查到非农户口不能继承宅基地的使用权，张先生心里一下子没了底。远在北京的他和老家的舅舅表哥，他们到底有没有权利继承姥姥姥爷的宅基地？网上的说法让张先生是越看越困惑，他这个早年迁去北京的人真的和老家的拆迁利益没有关系了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5: 前几天就睡不着觉，有人拆迁的问题。
6: 老爷家的宅基地拆迁，几个子女本应平均分配，
5: 按法律走，有我的一分钱我不嫌少。
6: 相关拆迁利益，母亲那辈人没得到，而下一辈的表哥却一人独占，这不禁让人气愤难平。
5: 我说您是什么想法啊？我来帮您。
6: 多年不归，如今却临危受命，他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宅基地上产生的利益究竟算不算遗产，又该不该被均分？律师门诊室之我要公平分配马上播出。
7: 那个曾先生，你刚才问的这几个问题呢，我就给你简单的解答一下。第一呢，就是说您说您的表哥或您的舅舅已经不是农村的人了，那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尤其您的表哥还可以以被拆迁人的名义签订协议？是这样的，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呢，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虽然不能够作为遗产直接由城镇的子女去继承，但是房子是可以继承的，因为继承了宅基地上的房子而获得了宅基地使用权。那么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说呢，您的表哥虽然不是本村的村民，但是他是这个房屋和土地的权利人，他是可以去签订这个补偿协议的。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和土地是遗产的话，你还有你的几个姨都可以作为宅基地的使用权人和房屋的所有权人去签订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这是您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么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大家享有的份额问题。如果这个土地和房产一直都没有发生这个变更或者没有过户，那么仍然是你姥姥姥爷的这个遗产，那么您的妈妈还有你的几个姨都可以，包括您的舅舅，那么他们都属于法定的继承人，是按份额来继承这个房屋所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利益的。但是您这个案子里边呢，有一个难点，就因为现在你没有更多的证据，我们看不到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过户到了你舅舅的名下。那如果没有过户，那这就是个遗产，就按照我刚才所说的，你们可以平均来分配这个拆迁补偿的利益。但是呢，如果在拆迁之前，这个房子、这个土地已经发生了一次过户，比如说登记到了您的舅舅的名下，或者登记到了直接登记到您的表哥的名下，那么这个土地和房屋，它就属于你舅舅或者表哥的个人的财产了，就不是你姥姥姥爷的一个遗产了。那这个法律关系就变了，那相当于是您舅舅或者是您的表哥，隐瞒了其他的所有权人的这个事实，直接独占了你们的财产，那相当于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了你还有你几个姨的财产，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起诉他，要求他财产返还，那么这个案由就不是一个遗产的一个继承了，而变成了一个侵权的一个要求财产返还的一个案由。那您这个案子里边呢，因为您现在对于一些证据那么不是特别的清楚，可能前期的这个案件的调查取证

0: 工作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不同的证据，它所反映出来的法律事实就不同，不同的法律事实所对应的案件的结果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回老家去做调查取证工作，有两个证据你必须要拿到。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土地和房产。那么除了之前的那个就是地契以外，有没有就是宅基地的使用权证或者房屋证，那这个看在谁的名下。第二个呢，就是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因为通过拆迁补偿协议就可以看出具体的作为你姥姥姥爷的这个遗产，那么它转化成了什么的拆迁补偿利益，而作为你的姨妹，最终不管是财产返还还是作为遗产继承，都是对拆迁补偿利益的一种分配。这两个证据呢，非常的关键。那张先生呢，对于您这个案子的一些刚才我说的那个法律意见和一些具体的诉讼步骤呢，我给您写了这个条里边，那么放到锦囊里边，这给您，您可以做一些参考。
1: 谢谢您。
0: 那这件事今天的咨询呢，咱们就到这里。如果还有一些问题呢，你不太清楚，或者是说呢，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还有什么问题，您可以随时联系节目组，或者联系我本人，好吗？
1: 好的，谢谢您。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4: 欢迎来到今天的律师热线，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律师是邵亚光律师，邵律师，欢迎您。
5: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邵亚光律师，很高兴继续为大家解答法律问题。
4: 好，邵律师，我们一起来听听我们今天的求助热线是怎样的。
6: 律师，我和我老公结婚8年，结婚前我有一套全款购买的个人房产，今年打算把房子给卖了，再加钱买一套改善居住。因为存款都是老公在掌管，我去打银行流水才发现，我老公这几年向一个我不认识的女性转了近100万，在我的追问之下，他才承认他出过轨，被这个女的一直在威胁，不给这个女的转账就来家里闹。我想问一下，这个钱还能追回来吗？我想尽快离婚怎么办？我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为个人财产？
4: 好，这是一个听起来啊有好几个问题，应该也是很慌乱、情绪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啊，特别同情啊，遇到这样情况肯定也是备受打击。但是我们得捋清楚了啊，在婚姻当中财产能不能追回啊，包括还有后续这个房产的售卖怎么去计算，包括还想离婚啊，咱别着急，一个一个来，是不是？
5: 好。总结一下，其实就是三个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说，这个她老公向第三者嘛，然后
4: 转的100万，
5: 对，能不能收回来？总共加起来数额也不少，
4: 没错，
5: 100来万。这个钱我们开门见山的讲，应该是能追回来的。因为什么？她老公瞒着她向第三者，或者叫有不正当关系的第三者嘛，然后进行转账的行为，这个算是侵犯了我们这位咨询者田女士的一个合法权益。所以按照这种行为呢，田女士满可以把她老公还有这个收钱的这个第三者，列为共同的被告，要求确认他们之间的这种转账行为属于
4: 侵害了他的权益，
5: 对，侵害了他的权益，又违背了公序良俗的原则，以此来主张无效，要求返还。返还之后，那这里边势必会有我们说这位咨询者的一半嘛，对吧？那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嘛。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应该是可行的。当然，我们注意到田女士刚才说的一个细节哈。说这个女的还一直威胁说她老公如果不转账她就来家里闹。如果哈，当然这里边具体情节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4: 我觉得可以打个问号，因为这很多男人有时候会有这种借口，
5: 对，有可能。所以说这个到底是借口还是说真是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说真是借口的话，那还是按照我们第一种所说的这种方式来给她主张返还就好了。如果有第二种，这里边如果严重到一定程度，可能涉嫌的一个敲诈勒索的

0: 问题了。
1: 哎，还如果是真的的话，
0: 对这个，
1: 那我们就要去换一种方法对待。
0: 有可能，所以如果是这种，那你也可以采取一种报警的方式，看看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这是第一个，反正无论哪种方式，这个钱应该是能要回来的。
1: 好。
0: 然后第二个问的是如何尽快离婚。
1: 是的，
0: 我们的实践离婚只有两种方式，
1: 嗯，
0: 对吧？一种是说双方协商好，
1: 民政局自己去
0: 民政局，当然有一个月的冷静期，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个离婚证了。然后第二种方式，你就只能是去法院起诉，当然这个周期可能就会比较长了。特别是说你老公万一不同意离婚的话，这个时间那短了可能得一年左右，长了可能得两三年，这个都有可能。所以说没有特别快的方式，看你们怎么协商，好吧？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说，这不是婚前有一套房子吗？好像说的是正好打算把这套房子卖了，换一套大一点的房子，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她老公有些问题
1: 了，卖完才出事儿啊，
0: 对，所以可能是现在有一个想离婚的想法了，问这个卖房子的钱会不会认定她的个人财产？这个正常来讲应该是属于个人财产哈，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婚前个人所有的房产嘛，只是说婚后进行了一个物质形态的转换吧，就是由房换成了钱，
1: 嗯，
0: 但是这种转换它不应该视为所有权性质的一个变更，所以也应该要认定为田女士的一个个人财产。
1: 嗯，我们邵律师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啊，当然也是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问题啊，第一冷静啊，先看看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怎样的，第二寻求一些专业的人或者说一些机构去了解，获得我们所产生疑问的一些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好不好？如果说有类似问题，欢迎你们随时来拨打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8533-9210。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

0: 执意提前支取全部存款。
1: 执意要取13万定期存款，而且放弃利息。我随口问了一句，他取这么多钱干嘛用？老人就说，自己的儿子今天用一个陌生的号码打电话给他，说突然要买房子，让他把钱全部取出来。我当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就马上联系了派出所。
0: 接到警情后，武山派出所民警火速抵达现场。民警向杨婆婆细致拆解了 AI 仿生诈骗的完整套路。骗子依靠技术复刻亲友声音，降低防备，编造紧急用钱事由，制造恐慌，诱导线下取现，规避平台反诈监测，同时要求保密，阻断所有求证途径。起初，因 AI 仿生相似度极高，杨婆婆依旧信任来电，对民警劝阻心存疑虑。为彻底打消老人疑虑，民警当场用杨婆婆手机拨通其儿子的电话，对方亲口证实，近期从未联系母亲索要购房款项，买房用钱一事纯属虚构，来电者实为骗子伪装。得知真相后，杨婆婆幡然醒悟，惊出一身冷汗，立刻放弃取款，再三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城县谢湾营业所工作人员与民警表达谢意。
2: 骗子随便编造一个理由，让老人将现金取出来，说自己会回来拿。等老人把钱取出来以后，骗子就会说自己临时有事儿回不了家，让老人将现金送到一个指定地点，交给指定的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设老取现诈骗套路。遇到亲属、熟人以买房、生病、缴费、周转等各类紧急事由索要钱财时，务必通过当面核对、拨号码致电等方式确认信息真伪，坚决不要独自大额取现、私下转账等操作。
3: 近年来，不少青少年热衷于购买海外进口手办玩偶，可是这漂洋过海的新潮玩具看似精美，却暗藏安全风险。近日，辽宁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一批共计4000多件的进口塑胶模型玩具查验中发现致命漏洞，于是立即对整批货物全部退运。海关官员也借此提醒广大消费者与进口商家，儿童玩具的 3C 强制认证是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
0: 这批进口玩具共4608件，为适用6岁及以上人群的商品。大窑湾海关官员在实施查验时发现，这批玩具无 3C 认证标志，且企业无法提供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4: 经判定上述货物为进口不合格商品，在海关监管下，目前该批不合格玩具已全部退运出境。
0: 海关提醒，列入 3C 认证目录的供14周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电玩具及塑胶玩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造成儿童发生窒息、划伤等安全隐患。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口前必须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
4: 大窑湾海关加强对进口儿童玩具的质量安全检验监管，针对常见的手办、玩偶等商品，结合企业申报情况，重点检查产品的 3C 认证、标签标识、材质安全等方面，确保商品安全可靠。
3: 最近，一种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网络上暗流售卖，引发了大众的强烈关注。此款手机壳是通过在摄像头位置加装一块棱镜，利用光学折射达到手机平放也能拍到侧方画面的效果。然而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手机壳特殊的功能被少部分人用于偷拍，甚至是赌博作弊。那么如此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以及消费者的使用，是否合法呢？咱们一起去看记者的调查。
0: 记者先后走访了南宁多家手机配件店，询问是否有折射手机壳售卖。老板们的回答都很一致，没有，并且也不打算卖。
5: 这个店不会卖这个嘛，就你这种车的拍照就是违法的，一旦被你搞的，人家报警了。这种不行啊，这种人家经常知道违法。
0: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直接输入相关关键词，发现已无法找到该商品，但在二手平台上仍有商家在销售。卖家说，侧面拍摄是利用光学原理实现的。
6: 那镜头里面不是有个白色的三棱镜吗？相当于你拍那个反光镜能拍到你，它那个镜子是三角形的，光学物理折射的一个原理，你拍它就能拍到这边。
0: 记者搜索发现，一度有媒体电话采访到部分生产厂商，对方基本上都表示已经知道了折射手机壳暗藏的危险用途。
7: 其实刚开始没想到别人偷拍的事情，然后有搞偷拍的，有这些全

0: 体加到我们了，我们才知道他们还拿这个东西去偷拍。
1: 不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有点擦边，它涉赌。这个东西一般人家用去搞赌博的，配合他手机里面的软件。
2: 在随机采访中，市民则表示，相关厂商有推脱责任的嫌疑。
3: 本来就应该不生产的，他生产出来卖，他就预想到有这种结果了，那不是？那他到时候追究的话，他们也有一份喽。
4: 那这种折射手机壳呢，是打着这个数码器材的这样的幌子呢，其实呢经常用于这个偷拍以及赌博等等的非法场景。而且呢，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呢，在这个生产和销售的厂家方呢，他们明明知道啊这些器材可能是用于非法的用途，但是呢企图靠免责声明来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那么到底能不能免得掉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你好，郭律师。
5: 你好。
4: 我看在他们这个销售的页面上，明晃晃的就写着哈，禁止偷拍，如果有了这样的免责声明，可以免除生产和销售一方的法律责任吗？
5: 肯定是不行的。你在销售、生产、销售这类型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你明知道它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是哪些，而且你没法去控制别人怎么去使用它。那对于这类型的这个产品，你即便打了免责声明，也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它其实就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格式条款。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不良的法律后果，那无论是民事、行政、刑事，它都跑不了。
4: 嗯，还有呢，这个折射手机壳，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认定是窃照这个专用器材，负刑事责任？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你买了它，可能也没有用于偷拍啊等等的违法的场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5: 那一般去定性它，其实是要咱们相应的行政部门去做一个技术鉴定的，不是咱们普通人就可以去进行定性的。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啊，假设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一个，比如你手机熄屏了，在某一个很刁钻的角度，你仍然可以去偷拍，然后而且是一个很秘密的场所，也确实能够拍到，这类型的一般就会被定性为这样的一个违法产品。咱们普通消费者，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性质已经很明确了，它就是一个窃照的一个违法产品，你呢还专门去买了，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这个产品就会被收回去。
4: 嗯，
5: 对。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不但去持有这个东西，还去进行了违法犯罪行为，那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呢。
4: 嗯，那对于我们这些电商平台来说呢，就是。

0: 都是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打着有内部渠道可以进知名企业的幌子，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活动。随着嫌疑人的交代，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诈骗第一步，线上引流，引人上钩。犯罪团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以内部渠道包括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上钩。
1: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呢以这种职业规划师的身份来进行直播，在这种过程中，然后给他们这个求职者呢发送这种链接。
0: 诈骗第二步，线下收费骗取钱财。一旦有人咨询，犯罪团伙成员便会将求职者引至自己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为了让骗局看起来天衣无缝，他们在高端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并进行了豪华装修，甚至伪造了各种奖牌奖杯，营造出实力雄厚的假象。求职者在这里会被收取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并签订一系列看似正规的培训协议、就业服务协议等文件。
1: 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向这些求职者保障，你们交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价格，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这个钱找到大型企业的我们在里面的这些内部的关系，这些知名企业内部的关系用于打点疏通关系，可以让你进到你想去的这些个大型的知名企业里面成功的入职。
2: 他们在这个准备这个所谓的入职的流程上也是动了很多心思的，与被害人签订了这个培训协议、拟录协议，还有这个保密协议，同时也要求被害人提供了这个类似于入职的体检证明等等这些比较符合专业流程的这些文件。
0: 诈骗第三步，虚假面试，打消顾虑。犯罪团伙安排一场形势逼真的面试，由团伙成员冒充企业工作人员，按照既定话术告知求职者面试通过，只需等待入职通知，进一步打消其疑虑。
1: 他这个面试也是在这种高端的这种写字楼里临时租这个房间，然后呢让这个求职者呢都统一上的这个大厦来，然后就是给人营造一种我已经进入这个相对一些繁华的一些个商圈，他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规的。
0: 诈骗第四步，模拟入职，稳住局面。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打消疑虑，这个团伙还精心设计了后续的入职环节。他们会安排所谓的新员工到另一个租赁的办公地点上班，营造出一切正常的假象。
1: 中介公司会冒用这个，就是发送这些个大型企业的这个，入职的信息，通知你到什么地点去上班。其实这些个上班的这个职场也是这个中介公司自己租赁的这么这种办公的场所，但是他又没有什么特别过多的这种相关的工作，所以就通过被这些公司的这些企业文化呀，包括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个表格的梳理，进一步的让这个受害者确认自己已经入职了。
0: 在这个虚假的上班地点，求职者会接受所谓的岗前培训，这种沉浸式的骗局环环相扣，目的就是长期稳住受害者，防止骗局过早败露。目前该诈骗团伙的十一名核心成员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广大求职者，任何在入职前以各种名义收取费用的行为都是诈骗，切勿相信所谓的内部渠道和花钱入职的谎言。
2: 我们呢，在对此类诈骗案件保持高压严打的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在入职前呢，要求转账交费的，坚决拒绝；对承诺这种高薪低门槛的，要高度警惕；对自称有这种内部渠道的，绝不能信。如果遭遇这种诈骗受损，第一时间要保存你的聊天记录、你的转账凭证这些证据，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3: 大洋与小苏恋爱期间，大洋主动转账3.2万元，为小苏购置一条项链，转账备注自愿赠送，只求长久相伴，不强制结婚。二人分手之后，大洋要求小苏全额返还项链钱，主张是以结婚为前提的附条件赠与。小苏认为转账文字已明确无偿赠与，无需返还。大洋咨询自己能否要求小苏返还项链钱。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不能要求返还， 根据民法典第657条规定，

0: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本案中，大洋转账3.2万元，并备注自愿赠送，只求长久相伴，不强制结婚。该意思表示明确排除了结婚条件，仅要求对方陪伴，因此该赠与不属于以结婚为生效条件的负义务赠与，而是一般的无偿赠与。大洋转账留言的内容真实具体，没有证据能证明大洋是在受胁迫或者非自愿情形下做出的，应当认定赠与的意思表示有效，其撤销赠与的主张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所以不能要求返还。
1: 房先生在小区遛狗，有拉牵引绳，桑先生也在小区遛弯，路过房先生身边时，狗狗突然狂吠，桑先生吓一跳，脚下一打滑，摔倒在地，小腿骨折。房先生称是桑先生自己摔倒的，狗狗全程没有碰到他，自己无需赔偿。桑先生咨询，这种情况房先生要不要赔偿自己？
2: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房先生应当赔偿桑先生的损失。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责任是无过错责任，也就是不要求狗实际咬到或者接触到人，只要狗的狂吠、扑跳、追逐等行为导致路人受到了惊吓、躲闪并摔倒受伤，并且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狗的主人就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本案中，虽然房先生的狗没有碰到桑先生，但是他的狂吠使桑先生受到了惊吓，房先生没有有效制止狗的行为，因此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惠先生在餐饮店吃完饭后直接想逃单，季先生发现情况不对，一把拉住了惠先生，拉扯过程中惠先生的手机掉落受损，惠先生要求季先生赔付手机损坏的费用，季先生觉得是因为惠先生要逃单才导致的手机摔坏，不想赔偿。咨询，面对恶意逃单，自己的行为是否能免除赔偿责任？
2: 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能否免除赔偿责任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首先，如果季先生是该店的店主，他的行为属于民法典第1177条规定的自助行为。如果季先生是热心的顾客，该行为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见义勇为行为。但是不管季先生的身份如何，只要该拉扯行为没有超过必要限度，没有采取过激行为，就不需要承担责任。如果季先生在拉扯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作为店主他可能面临侵权赔偿。如果季先生属于见义勇为，但在拉扯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就需要视具体情况对惠先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3: 熟人进店赊香烟，实为设局来行骗。
4: 那卢某某和超市老板是熟人，我不该情面，便答应赊账。
3: 私改电瓶拆限速，交警测速严查处。
5: 针对这个明显是非法改装的车辆，我们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会对它进行一个暂扣。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夜间

0: 车辆轰鸣刺耳，非法竞速飞驰，不仅严重扰乱市民休息，制造噪音污染，更潜藏超速、失控碰撞等重大道路交通安全隐患。为净化夜间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广西钦州市公安局多警种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精准打击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等突出的交通违法行为。
1: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前期经过缜密侦查、数据分析，精准锁定了广西钦州市永福广场周边夜间飙车炸街违法高发路段、高发时段。行动期间，执勤警力采取流动巡逻加定点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可疑车辆逐一核查。
2: 我改了控制器和电机，电池并没有改。
3: 能开多快这个车？
2: 这台车目前来看，我只认知它有个70多码到80多码左右。
3: 你这个电机是多瓦的？
2: 电机它是2000，它是个2500瓦片。
3: 2500瓦。
1: 在开展路面清查整治的同时，整治专班同步出击，对群众举报集中、核查确认的钦州市儿童医院附近非法车辆改装窝点展开突击检查，现场精准查处非法改装作业行为。当晚，整治行动成效显著，共查处飙车炸街违法行为7起，依法扡留涉嫌非法改装车辆22辆，成功捣毁非法车辆改装窝点1处，有效震慑了辖区夜间交通违法的嚣张气焰，切实清除了一批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对于不少商家来说，开门做生意难免碍于情面，会给熟客赊销货品。可是前不久，浙江杭州淳安县接连发生赊烟诈骗案，不法分子利用熟人身份，编造婚庆、应酬等理由大量赊烟，得手后立即玩起了失踪，并将骗来的香烟低价套现。短短不到20天，多家烟店老板中招，有商户被骗高达13万元。
1: 近日，杭州清溪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超市老板报案，称自己被3名熟人赊走了价值13万元的香烟，如今人已失联。民警连夜开展侦查研判，快速锁定3名嫌疑人藏匿点位，并立即出击，一举将卢某超、邵某林、卢某平全部抓获归案。
4: 卢某某等人以结婚用烟等理由向其超市赊造烟酒，自次都是大额赊购整条香烟。
1: 报警人表示，由于是熟人，所以同意了他们的赊账，可没想到对方竟然欠下这么多钱不还。
4: 那卢某某和超市老板系熟人，不开情面便答应赊账。分析研判了卢某某等人的社会背景，最终查实卢某某等人多次编造理由，以赊账的方式骗取多家小店香烟，后将烟酒低价出售套现。
1: 此前辖区还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件，今年4月起，男子胡某生冒充工地老板，在超市店主宋女士处博得信任后，以工地请客、打点关系为由，多次赊购高档香烟，累计拖欠20000余元后失联。民警迅速研判锁定其落脚点，并实施抓捕。到案后，胡某生承认所谓工地老板身份纯属虚构，骗来的香烟全部低价套现挥霍。目前两起案件的后续侦办、追赃挽损工作正在同步有序推进。
0: 车辆贷款逾期被拖车清收，本是正常的民事履约行为，可是谁能想到竟然遭遇到了拖车工作人员的贪念，私自开锁盗走车内40000元现金。这名知法犯法的拖车工最终为一时的贪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今日黑龙江牡丹江林口县

0: 利用爬虫批量抓取，通过 AI 生成或伪装内容，隐蔽性更强。我们也在持续关注这类新型的案件，加强类案的研判，提升对新手段的识别和审查能力。同时，我们也注重与行政执法机关的信息共享和行情衔接，在办案中探索更有效的取证和认定路径。
1: 下一步，房山区检察院将持续聚焦数字教育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常态化打击各类侵权违法行为，以精准司法护航数字教育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0: 我们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开展工作。一是持续提升公众认知，引导大家理解保护版权就是保护原创动力，逐步形成支持正版的良好氛围。二是帮助权利人堵塞管理漏洞，通过走访调研、制发检查建议等方式，助力企业及早发现被侵权的风险，提升自我保护能力。第三是对新型案件加强研判，及时总结新型侵权手段的特点和规律，依法稳妥办理，确保法律适用准确。
2: 其实呢，现在从各种各样的这种媒体和平台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盗版的这个教育的素材呢是泛滥的一种状态，而且呢，这个不法分子的手段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这样呢，对我们那些真正搞原创的公司的积极性呢也是一种重大的挫伤。那么关键是呢，还形成了现在的这个黑灰产业链。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你好，郭律师。
3: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哈，像他们用的是 AI 爬虫式的分段式的窃取素材等等的这样的手段，那么从我们司法实践当中，这样很难攫取一些正确的证据，我们到底怎么样能获得证据来给他们定罪量刑呢？
3: 那我们要分三步。其实首先你得先证明我们对某一个产品，我们或者说是以某一个这个服务，我们是先享有一个完整的著作权的。那这时候我们对于就比如说咱们这个数字教育这一块，我们首先对于原文件之类的这些文件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去进行了发布啊，这些全部都进行取证，证明我们确实是一个完整的所有权人啊，完整的著作权人。确定了之后呢，我们再去对实施侵权的这些行为去进行取证。它不是有爬虫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手段嘛？那我们对这些比如说你实施犯罪行为的这个店铺啊，这个爬虫技术相应的这些网页链接呀或者什么这些全部都进行取证。这两方取证之后，我们再对双方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去进行比对，如果形成实质上的相似，那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侵权。这时候我们再去拿着这个固定好的证据，再去进行相应的维权就可以。
2: 这个案件我们之所以要拎出来说哈，就是往往大家认为，哎，我侵犯别人的著作权了，不管是网上的还是线下的，可能就是民事侵权。但这个案件呢，是给这个刑事定罪了。那么这么判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3: 其实它就是以非法盈利为目的嘛，就是人家是有一个完整的著作权的，你呢是以盈利为目的去窃取别人的一个成果，而且你不是说是拿来自己去，比如说我就跟亲朋好友，我可能就是为了省钱或者怎么样，我就买一个账号，我亲朋好友都可以去用去学习，不是的，他是把它去进行分批的去进行截取，然后去传播去售卖，它是盈利了，盈利了之后呢，这个达到一定的数额就可以进行刑事定罪。
2: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下载一些什么网盘资料呀，然后分发给别人啊，或者赠送给别人，到底一些什么样的程度就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呢？
3: 就是它是以盈利为目的，你侵犯他人权利去复制啊售卖他人的这个产品，非法获利，比如说3万以上，然后你非法经营额达到5万以上，或者说有其他的，比如说传播、下载、点击呀，达到一定的数量，就会达到这样的一个刑事犯罪的程度。
2: 所以还不能轻易的小觑这个严重程度哈。
3: 对，
2: 那我们这些电商平台如果说他们放任这些盗版的教培资料还继续上架销售的话，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吗？
3: 其实电商平台如果说有人反馈自己的著作权被侵犯了，自己产品被盗用了，或者是被去进行牟利了，我们电商平台是有义务去进行配合的。当然不是说你有义务配合，你配合了就完全可以了，但你在这里边如果有消极对待的一种情形，导致这个损失扩大，对于损失扩大 扩大的部分，首先他肯定是要负责任的。那其次呢，如果说你在这类型的行为中，你甚至有助长的行为，你还协助他，那实际上很有可能都形成了一种共同犯罪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或者说有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犯罪类型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得承担责任。
2: 嗯，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我们说啊，偷来的知识呢，从来都成不了正经的生。

0: 意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私自改装电瓶破解限速是不少买车人心心念念想做的事儿。可是要知道，如此提速的同时，极大提升了交通事故、车辆自燃起火等安全隐患的概率。近日，浙江杭州交警开启全域专项整治现场测速拦查，借助测速设备精准抓拍违法车辆，对改装车辆依法暂扣并强制复原，从源头治理路面出行风险。
2: 前不久，一天下午，在浙江杭州秋涛北路与天成路交叉口，交警正在通过便携式测速仪识别往来电动车的车速与牌照。一旦发现有超速或是无牌的违法行为，测速仪就能迅速锁定，交警也会对相关车辆进行核查，对相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3: 在屏幕上会显示它的一个车速啊，如果说是明显过快的这个速度啊，我们会有显示，包括对电动自行车这个车牌也会进行一个识别，那有利于在下一个路口进行一个拦截排查。那么针对这个无牌的车辆，它也会显示无号牌，主要目的还是劝诫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要合规驾驶合规的一个电动自行车上路。
2: 超速的电动自行车大多是改装了大功率电瓶，改装后不仅时速加快，也容易发生电池起火事故，不利于消防安全。此次治理行动中，摸牌改装电动车也是一项主要工作。
3: 如果检查出来超速啊，我们可能在下个路口拦截排查，针对这个明显是非法改装的车辆啊，我们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会对它进行一个暂扣，去转交给这个专业鉴定资质的机构啊，进行一个检验鉴定，要求它恢复原状。
4: 一般改装比较容易的就是改电池组、改栅嘛。电动自行车国标是48伏的，它可能会改60伏或者改72伏的，还有一个这种拆限速器这种。
2: 记者也走访了多家电动自行车门店，店员表示，目前新国标时速上限为每小时25公里，门店售卖的均符合这个标准。不过，确实存在有些骑行者为了追求速度，对车速进行自行提升的。
5: 速度的话，我们在路上行驶的话，就是国家标准速度嘛，25嘛，对，最高只能到25嘛。你说的那个速度很快的，那就是电摩，要么就是他去那种很小的门店去改的。啊，我们店是不做改装啊之类的啊。打个比方，这个车子它本身就只能承受在20-30码的速度的车架，那么你给它上到50-60码、70-80码以后，一旦撞击了人，轻则说全身骨折，重则说基本就丢掉生命了。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6: 捡着一个驾照，通过群防群治那个群，就发给我们了。哎，咱们这是捡一驾照是吧？
7: 是，
6: 好嘞。谢谢，
7: 不客气，
6: 可以，谢谢啊。
8: 上午9点多，颐和园迎来开园后的首轮游客高峰，游客遗失物品的情况也随之而来。一家商店工作人员检视到游客的驾驶证。
9: 咱们一般检查之后是怎么做？
6: 一般我们找之后有相关的这个信息的话，我都会联系事主，直接发还。
8: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青龙桥派出所副所长薛楠带着驾驶证回到警务室，很快联系上了失主。
6: 王先生，青龙桥派出所。
10: 啊，啥意思？
6: 您的驾照不在这儿呢吗？
10: 啊，在里面玩儿，车里面玩儿，在哪？
6: 好嘞，好嘞。您说一下您那个证件号就行。
10: 1992。
6: 嗯，920。好嘞，您收好。然后呢，这个证件在北京游玩的时候，您最好单放一小包，丢完之后搬起来也比较麻烦，好吧？也影响您的出行。祝您旅游愉快，然后呢，行车注意安全，好吧？好，行，
10: 谢谢，
6: 没事没事。
8: 暑期颐和园日均入园游客突破10万人次，游客粗心落下证件、手机、背包的情况层出不穷。薛楠扎根在园区警务室，日复一日承担起失物归集、查找认领的工作。
6: 那边八方亭那边是吧？这是一块的还是？
10: 啊，一块给我的。
6: 一块给你的是吧？行，那我们联系一下。衣服、身份证，看这衣服应该是小孩的，迪士尼的，在王府井啊。那个，您是不是丢东西了？身份证丢了，就是取一下您的身份证，好吗？对，在我这儿呢。
8: 据了解，颐和园每日遗失物品最多达80余件，为此派出所民警充分发动群防群治力量，联合园区商户、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发现遗失物品快速送至警务室，民警负责寻找失主。很多游客接到民警电话才发现物品不见了。
6: 您好，是捡了身份证是吗？好嘞好嘞，这是在哪儿捡？

0: 的呀？
1: 游客捡的，还我们这儿。
0: 好嘞，好嘞，好嘞，我联系他们。
2: 有很多时候咱们跟他联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
0: 经常是有，他没发现的。林女士是吗？您好，您在颐和园吗？
3: 在，我走了。
0: 走了，我青龙桥派出所。您是不是丢东西了？
3: 对对对，我现在叫个闪送。
0: 叫闪送是吗？三张身份证，那两张身份证，那个两个叫什么名字？我核实一下，确认一下。
4: 民警确认失主身份信息后，立即当面进行发还，对于已经离开园区的游客，通过快递寄送的方式进行发还。
0: 他就
5: 给
0: 我了，我交给他了啊。
6: 好，谢谢，辛苦了。
0: 好，祝您旅途愉快。您在北京玩的时候保管好啊，这个东西千万别再丢了啊。
2: 对，马上给您送到啊。
0: 好嘞。
6: 好，辛苦辛苦了。
0: 这边人多，您注意安全骑车啊。
2: 好
0: 嘞。您房卡也在这儿呢。您啊，通过微信小程序下一个跑腿儿。
4: 一件件捡拾上交的遗失物品在这里统一登记，妥善保管，逐一溯源联络失主。警务室既是守护园区秩序的前沿哨所，也是游客遗失物品的中转站。
0: 基本上都是咱们游客在颐和园游玩的时候丢失的物品，相关的物品我们在收到之后也会第一时间想各种办法去联系失主。一般他们早上9点左右交过来，我们在早上收到后会第一时间进行联系。2025年以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向全国的各类游客发还了各类证件，包括这些相关的物品，遗失的物品大概1100余件，总共找回了走失的老人、走失的儿童大概790余人，领走之后都有详细登记。
4: 作为文旅热门景点，颐和园每日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失物帮扶，传递城市温度，跨越语言的感谢接踵而至。外籍游客送来英文锦旗，正是北京基层警务温暖担当的最好见证。
0: 这是当时这个外国的英国的朋友，他说是在这块丢失的，开始说是这个品牌，然后说是绿色的，这是当时他在这块丢失的，北宫门丢失的。确认完之后，把这东西发还给了他朋友，由他朋友带给他的。
7: 我来到北京市，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就把相机找回来。这种效率，还有你们这种服务，我觉得在这个全国各地来讲，北京是我觉得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感谢您的肯定，谢谢谢谢。
7: 好，
0: 慢点啊，哎，再见。

0: 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不是您老让我们操心吗？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在不少人的印象前里，40万的保额，年保费8000，6岁男孩患上了罕见病，保险公司以未采用约定的治疗方式为由拒绝理赔。当合同条款与孩子的健康权正面碰撞，司法该如何抉择呢？北京金融法院的二审改判，用一份有温度的判决书，厘清了保险理赔的边界。
2: 如果为了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给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
3: 6岁时，童童确诊肝窦状合并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铜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好在童童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
2: 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一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着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呢，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3: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童童未进行螯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2: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螯合剂，螯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的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就约定必须采用了螯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螯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螯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螯合剂，螯合剂它本身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么一小点，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3: 无奈之下，童童的父亲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可令童童父亲没想到的是，一审败诉了。于是童童父亲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2: 谁会选择说为了理赔去选择一种特别强效的药给自己的孩子身上去用？我不会选择，我宁肯不要这个钱，我也不会选择去伤害我的孩子。
3: 本案二审承办法官丽丽依据多年审判经验，没有局限卷宗材料，主动前往儿童医院走访主治专家，这一实地调研成为案件反转的核心关键。
4: 也就是到这个北京儿童医院，我们做了一个走访调查，专家的这个医生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诊疗方式呢，是更契合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而这个方式的这个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
3: 丽丽法官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当保险合同将某一种疾病的诊疗方式作为理赔条件的时候，如何认定该条款的效力。
4: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这个确诊方式还是治疗方式，可能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的这种方式就已经过时了，已经不再适用了，有更好的这个替代方式。所以呢，如果我们保持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这个疾病的确诊方式或诊疗方式这个作为一个疾病的判断标准，用一句成语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刻舟求剑的这个意思，那我们是不是会可能变相的剥夺了这个被保险人依法接受

0: 一种合理的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9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0: 我们认为呢，根据这个保险法第19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那同样呢，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这也是这个案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1: 随着案件情况逐渐明晰，保险公司提出了全额赔付的调解方案，但是童童的父亲拒绝了。
2: 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地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1: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童童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童童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童童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童童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2: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就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0: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2: 谢谢，
0: 也都是我们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1: 莉莉法官告诉记者，一份有温度、守公正的判决，既要维护投保人合法权益，也为保险行业划定合规红线，同时提醒投保人，投保重疾险务必看清疾病事宜、理赔限制，若遭遇不合理拒赔，保留病历、诊疗意见等证据，通过诉讼维护自身保险权益。
3: 40万理赔案，金融法院以健康权高于格式条款的判决为罕见病家庭撑腰，让保险回归保障的初心。法律有温度，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边界会模糊。下面三名男子捕鸟32只，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终难逃法网。
4: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地内，一张高3米、长8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5: 网上鸟，
6: 那电线他们的。
5: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6: 应该是小粉笼子这类的。
5: 小麻鸟，您一看就看出来了。
7: 什么鸟？这是什么鸟？
6: 杜桥。
7: 还有没有？
6: 那我就不知道。
4: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8: 一个袋子，
6: 拿袋子。
8: 一个呀，刚凉透，啊，硬了。
9: 这个呢，这就是一文鸟，这边还有一个。
10: 我说这黄条，黄条怎么回事？
9: 那是海子搁这里了，逮了
10: 吗？谁逮的？
9: 我逮的。
10: 这个呢，这是谁的？
9: 我
10: 是
9: 不知道，真不知道。
8: 那还有呢？自己都不知道哪是哪个。2岁眼5行鸟，现在是3红的，是吧？3红的5行鸟，2岁眼，正好10只鸟。
4: 民警起获了粘网一套、架杆2根、收音机1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7: 放哪儿了？
11: 哎，就臭虫鸟呗，坦白公安。
7: 往谁的呀？
11: 我也不知道，捡的一个。
7: 谁天天弄啊？
11: 没人弄。
7: 平时有几个人在那玩？
11: 就3人。
7: 你猜怎么个玩法？
11: 就是平时也修一点玩火来
7: 的。那鸟儿粘着怎么着？
11: 就是羊有留俩，剩就仨了。
7: 那录音机谁的？
11: 录音机他们的。
4: 2026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
12: 被告人请，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2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的？
9: 那人是在丰台区树间公园被绑架的粘网捕鸟。
12: 除了用粘网，还用别的了吗？捕鸟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用。

0: 有器，还有这个立竿这些物品是谁举办的？
1: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网20元，立竿50元，幼鸟器60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2: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你和另外两个被告人说过你要捕鸟的这个事情吗？
3: 说过。
2: 这个捕鸟的地方是谁选的呀？
3: 三个人一选。
2: 捕到的鸟三个人怎么分配啊？
3: 谁喜欢呢？
4: 这个粘网是什么样的？
5: 你说八米长，它中间有根线，这么短一根线，就小小眼睛那个。
1: 法官告诉记者，钱某等三人因养鸽子相识，是鸽友，谁路过谁摘，谁喜欢谁拿走，三个人一张网，32条生命。
6: 下面向法庭宣读被告人曹供述与辩解。我知道捕鸟是违法行为，也知道所捕的鸟是保护动物，我就是为了一起玩，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发现。
1: 经过审理，钱某等三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7: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钱某同曹被私自豢养野生鸟类，在无捕猎收购许可的前提下，通过架设粘网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32只。并造成15只鸟类死亡。经鉴定，红斜绣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其余鸟类为3有保护动物。上述野生鸟类共价值14400元。
1: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不仅面临刑罚，还得赔钱道歉。
8: 三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一方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了非法狩猎罪；同时，他们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1: 当天，法官经过审理，当庭作出判决。
7: 现在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钱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4500元，上缴国库，在北京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1: 案件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表示不上诉，法庭也对他们做出了训诫。
7: 被告人，本次案件的审理对你们而言是深刻警示了，对此法庭希望你们正视犯罪事实，正确看待自己的行为，吸取惨痛教训，以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
1: 庭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校师生120余人参加了旁听。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于8月15日生效。人民法院呢，将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深入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适的裁判。
1: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8: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

0: 我这眼睛是放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时候看绿地、看花草。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有奖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
2: 配镜专线01085157890。近日，广州海关查获了一申报为英文词典的快件，内藏书本模型，挖空处竟然藏有黄色的物体，经过鉴定是大麻制品，重866.7克，海关依法扣留，涉事人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毒贩挖空的不是词典，而是蒙混过关的小心思。其实，无论伪装多深，毒品永远都逃不过刑法的铁拳。一次挖空心思，换来的只能是挖空人生，自由、家庭、未来，通通归零。
3: 你快点走！我就是活着回来，再管他怎么样，
4: 你这也停不了了。
3: 我就以为。
2: 你快点着急了吗？重庆才发生这辈子都遇不给他盖上了。
3: 你想把他盖上，你想想别人的安全没有？
2: 这边我特别后悔，承认错误。前不久，沪武高速湖北段一辆货车停在了隧道出口的行车道内，司机爬到车顶上盖雨布，没有设置警示标志，交警发现后啊，嘶吼劝离，司机辩解说就停1分钟，最终司机被罚款200元，记9分。 违法司机眼中的就停1分钟，可能就是别人的一辈子。交警的嘶吼不是发脾气，而是要立即消除安全隐患。高速路隧道口不是谁家的家后院，货物再贵啊，也贵不过人的生命。 武汉一名不到2岁的幼童，趁着妈妈修手机的功夫，自己溜进了地铁站，独自乘坐扶梯下行。保洁员发现后，飞奔至出口，一把抱住了孩子。10分钟后，孩子母亲赶到，孩子安然无恙。保洁员跑出的不是速度，而是职业本能触发的黄金3秒。那3秒钟决定了孩子是平安落地还是跌进深渊。提醒所有的父母，您的视线才是孩子最坚固的 护栏，别让一次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前不久，湖南吉首一处民居突发火情，4名儿童被困在了屋里。电焊工张俊华切割防盗窗，救出了一人；武警李文志攀窗抱出了一人；消防员破门救出了另外2名儿孩子。因为救援及时，4个孩子均无大碍。原来是大人外出买菜，把孩子们反锁在了家里，孩子们玩火。
5: 引发了火灾，
6: 防盗窗锁住了安全，却锁不住孩子的好奇心。安全意识不会与生俱来，全靠家长不厌其烦的教育和叮嘱，孩子才能明确安全的边界，懂得保护自己。你赚钱股票有多少人赚钱？
7: 那这个看你技术了。
5: 钱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要把钱全部取出来呢？
6: 不相信银行，你没哪个银行窗口不出来，银行倒闭。
5: 我每鸡蛋取来。
7: 我这。
2: 那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软件肯定是涉诈软件，好吧？你要是再去玩这个软件，你肯定要被骗了。而且这个钱被骗了，肯定是进不出来了。我再给你补充一下，骗子给你们洗脑，我也要给你们洗。七旬老人欲转40万元投资虚拟币，民警上门劝阻，发现呀，他的手机存在高风险的软件。经过耐心劝导，老人终于醒悟，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保住了40万元。 虚拟币不是养老的新赛道，而是骗子针对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数字迷魂汤。老年朋友请牢记，投资理财要先看资质，没有金融牌照的机构不能信，投资回报率特别高的不能投，赚钱快的不能碰。骗子编造的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话，那都是为了掏空您的养老钱。上午，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驾车巡逻到京城高速黄岗桥出京入口时啊，发现一名司机正在拆卸车头的号牌，这马上要跑高速了，此时拆掉车牌，司机想干什么呢？
1: 拆完，这前面手里的看上了吗？
3: 那拆着，
1: 拆完了，在车上。
4: 你好，没事没事。
5: 这什么情况呀？这是，你车牌子呢？
1: 拿上了，你不？大哥，您这边拿上了，你不？
5: 是，那为什么拆的呀？
1: 这没几步，都回家了。
5: 你不能开车太放纵啊！
1: 行，知道了。大哥，没有分了，别扣分了，罚点钱都不用。
5: 这得扣，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6: 民警翱翔一说要扣分，司机立马哭了起来，因为他之前已经被扣了10分。
1: 你罚点钱，没扣分行吗？
5: 哭什么呀，兄弟？那10分让哪儿罚的？这是？
1: 这是在老家罚的。
5: 拆牌子来的？
1: 嗯。哪儿拆您就我的了。
5: 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那不哭了，不哭了啊！你为什么要拆牌子呢？
1: 没有为啥拆牌子，大哥。
5: 就是单纯的个人喜好。
1: 没有，不是。
5: 还是说就想跟咱们见个面，然后进行一下发泄呢？别哭，
1: 没办法，这俩哭一会儿。
5: 别哭了，别哭了啊！哭的我心里直不得劲啊！冷静，没多大事儿。

0: 他和老伴儿都在外交部工作，因为工作原因，大儿子还没出生，老伴儿就出了国。等他再回国时，儿子已年满四岁，父子间感情有些生疏，也是存在的。
1: 俺老伴儿老出国，对这孩子他根本就一个没有感情，一个不愿意说。俺那老伴儿
2: 对三个孩子都这样
1: 啊，都不说。
0: 母亲解释称，其实老伴儿并不只是对这个儿子感情淡漠，他常年工作在外，对三个孩子关心都很少。可以说，孩子们的成长，老伴儿作为父亲并没怎么参与其中。
1: 他腊月二十九走，我正初八生的。这个小孩七个月，老头又走了，上丹麦了，我又个人个生的。
3: 那何儿他们的父亲跟他们感情上不太深，
1: 感情上反正不是太那个。
3: 因为小时候这个没参与嘛，
1: 都没在家，他不管。
3: 我老所以对他们有时候严厉也是。
1: 严厉这样
3: 可以理解。
1: 人老头不多说话，你要说唠工作事行，你要家务事他不管。
3: 是吧？
1: 他也不唠，单位事俺们两个谁来也不说。这我就自己个带三个孩子，在哈尔滨过十五年，
3: 不容易，
1: 一共十八年。我这人也没少遭罪，没少操心，老头一直在两地过，出国不在家，都我自己个的。
0: 因为老伴儿的工作性质比较特殊，素女士几乎是一个人将三个孩子拉扯大的。回想起那十八年来的辛苦经历，年过八旬的她还犹如过电影一般历历在目。
1: 没有亲戚
2: 帮忙，
1: 没有亲戚，
2: 没有邻居，没亲戚，
1: 一个没有，就我带三个孩子，就对邻居帮忙。
0: 含辛茹苦地拉扯了子女们长大，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一家人也都回到了北京。可如今，母子俩的关系为什么变得岌岌可危了呢？
1: 过去这些事情不要讲了，我已经操心把他拉大了，他都知道，他现在什么也不怕了，天天来也报了110，你打110都那有记载。
4: 我们老太太这个毛病是给你个枣啊，哎，就得好好切了切了你。
0: 儿子的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究竟在责怪母亲什么呢？
5: 老母亲说了一句话，非常漂亮的一句话。
3: 啊，
5: 你复婚吧。
3: 哎，这好话呀。
5: 哟，好话，
3: 这不是让你这个是生活更幸福一点吗？
5: 哎呦，太幸福了。
3: 没有强迫你吧？
5: 啊，
3: 就是建议你。
5: 建议我呀，也跟强迫差不多。现在我结婚还前两天还说呢，你离婚吧。
3: 他总是对你的生活有一些建议。你的离婚不是因为他吧？
5: 我的离婚可以说不是完全因为他，但是也有一部分。
0: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谈起了自己的第一段婚姻经历。他表示，那段婚姻的失败，母亲脱不了干系。
4: 前妻呢，说句不好听的话，其实有些问题是我真对不起她，因为我不知道家里那些事情。这是离婚以后，陆续我才听说。当时说白了，反正两三天两头他们打架。
2: 谁和谁打架？
4: 跟我们老太太那儿，跟家里人闹意见。
1: 反正这儿媳妇，你怎么？我今天我跟你说，每年都得当儿媳妇，总是儿媳妇，咱们当婆婆就是婆婆啊。
4: 离婚的之前，我跟我媳妇闹意见，我媳妇回娘家了。我们老太太第一个任务，把床拆了，把门锁上。
2: 她离婚了吗？那
4: 还没呢。老太太也是跑我们单位找我去。什么时候离啊？还不离啊？我姐给我打电话问我离不离啊？离了孩子我给你带着。
0: 据儿子王先生回忆，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母亲和姐姐非但没有劝和，反而还大力支持。不仅如此，等到他再婚的时候，母亲又一次做出了干预。
4: 他想让我离婚，想让我复婚。
3: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任妻子跟你的母亲关系怎么样？
5: 不来往。我不让他来吧，
3: 也矛盾吗？也有矛盾吗？也是
5: 没矛盾，
3: 不是婆媳不和，
5: 人家是一句话没说，人家没跟老太吵过一句话，没生过的一天。那我怕呀，你别打起来，别跟打起来。
3: 老太太认可不认可他？
5: 说了他不认可。
3: 哦，
5: 人家来干嘛了？我不认，你不认，那翻过头来又问我啊，这儿媳妇对不对？啊，他也不登门，我说

0: 我怎么登门啊？
1: 不是，媳妇儿多年没上门啊，都不知道说给说谁家的老婆媳妇呢。
0: 你这媳妇儿不登门啊？你这是媳妇儿吗？
2: 你
0: 是儿媳妇吗？
2: 说哪个媳妇儿呢？
0: 那对，
2: 说第二任啊。
0: 对，
2: 哦，怎么不登门啊？
0: 啊，怎么不？人家为什么要登门啊？得说说，让他说说可以了。
2: 家里的儿媳妇儿嘛，
1: 二叔四年没上门，
3: 没毛病。
4: 二叔四年没见过是吧？
1: 没见过。
0: 啊，媳妇儿啊，媳妇儿有一家人给人开批斗会的吗？
2: 一家人都给他开批斗会，因为什么呀？
0: 本身到我们家去了三回，我父亲过生日。买的东西去了，
2: 啊，那时候父亲还在世呢，
0: 在世，挺好吧，大伙儿其乐融融，对不对？
2: 啊，
0: 给了，当时我当时还是下岗，
2: 嗯，
0: 我媳妇儿我们就来了，给了500块钱，
2: 啊，
0: 挺好，但是有一个动作，我闺女呢在屋里头，我们这儿在外头，
2: 那是前妻的孩子，
0: 对，
2: 哦，
0: 老母亲从外头回来了，外头那起的葡萄，挺好。老太太进屋，二话不说，提了扶着进屋了，叭往这一摔一搁，指着我闺女还有事儿，
2: 哦，
0: 那脸啪就特别不好看。
2: 为什么呀？
0: 你问我，我不知道。不是说给谁吃，就这是个
2: 甩脸的了。你
0: 这是个动作，特别不好。考虑我的感受了吗？
1: 反正他不来，二十四年不来，我不认可了。他来了两趟，他就没干好事，他就走了。
2: 我觉得你有点想多了吧，有时候
0: 不多。
2: 那怎么就
0: 你要觉得我想多了？
2: 那最后怎么批判你媳妇儿？
0: 今天我就不来了。
2: 不是，那怎么批判你媳妇儿了？
0: 知道吗？这不是批判，这是怎么批判？我都吃完饭了，让我去送客人。您讲话，我是个 driver 嘛，我开车送人了。等我回来，我不知道。我媳妇儿坐那，
2: 媳妇儿说的，
0: 坐那不言声了。我说怎么了？这是不知道。我媳妇就很无奈，那咱
2: 批斗会已经开完了，
0: 那开完了，咱走吧。
2: 趁你不在的时候开批斗会了。
0: 走完以后，这里的话就出来了。
2: 什么话？
0: 我媳妇要养着我，要养着我的女儿。如果不养，那我们淑君不嫁给你，不要你。
2: 哦，
0: 当时话是我们家一亲戚说的。
5: 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因为母亲的强势性格，第二任妻子在父亲的生日宴上受了莫大委屈。自此之后，妻子便一直没有再登家门。
6: 我们俩组成了新家，全是人家买的东西，我们组成了个家庭。不但不说不说帮我一把，这还得踩一脚呢。
7: 你觉得他拆你了吗？
6: 那你琢磨琢磨吧。要换任何一个人坐那儿，愿意听这话吗？
8: 你不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你母亲身上，你一直在指责别人，你从来没发现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
0: 我有问题。
8: 你哪有问题啊？你说说，你哪有问题、啊、
0: 你要这么说，我的问题很多，因为当时我太傻了、
8: 啊、您所有的问题都是您太傻了。
0: 我再给你讲啊，今天晚上咱可以讲到10点到11点。
6: 我这个爱人说良心话，人家是比较尊重人的，这么一个有尊严的，把尊严看得比说良心话比什么都贵，
8: 嗯，
6: 所以人不会去跟任何人去吵架，去嚷嚷什么。
1: 那我呢，在那个小屋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赶紧给他这个马，这个后马倒水。”哎呦，他这孩子挺有颜色的，你以后你得管他。人家就说这么一句，坏了。他后来就说我说的。媳妇就赖我说的，我根本就没看。
5: 面对儿子的指责，素女士解释说，那根本就是一场误会。为了这点事儿，儿子就仿佛抓住了小辫子一般，一直放不过。
1: 孩子不要，我一就跟他说，给孩子留个床位，叫那闺女啊，离在这上学嘛，给那闺女留个床位，啊，叫他去，礼拜天、礼拜六叫他去。他连床位没留，他闺女可能去了一趟，你知道他那时候去的时候可能不就8岁就10岁了，他就说他闺女说的话不好，再把这就不要了。
5: 苏女士认为，儿子家闹这一出的用意就是不想抚养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而这件事正是婆媳关系恶化的根本原因。
1: 二十多年他都不管，他到现在他闺女俩也不上门，也他也不认，他也不管，他给我了。一礼我管的，俺这儿子不管，儿媳妇呢给100块钱，他们亲妈

0: 对不对？他得给抚养费，给100块钱。后来他又给他说的，可能给了150。上学的学费呢，4000，我拿2000，他拿2000，他亲妈。
1: 母亲说，自打儿子离婚开始，年幼的孙女便由自己照顾，成了自己肩负的责任。但随着年纪的衰老，他已经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了。
0: 找工作呀，我拿钱这个都是我的，交这个费交那个费都是我。
2: 那他对您咋样？
0: 我供着挺好。
2: 孙女对您挺好。
3: 后来这孩子就说良心话，就说真是缺乏教育，各方面，我女儿，跟谁都合不来，跟谁谁打，跟小朋友都打架。
1: 孙女一带就是12年，可辛苦付出并没有换来儿子的理解和感恩。低头想想，年过八旬的老母亲真的伤心了。
0: 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还花了我这么多的钱，我还得怎么的？我当妈的，我拉我孙女了，我一直拉到现在。闺女结婚，她一个字不给。她现在她弟弟姐姐，她说和好，你怎么和？还有一个条件，我今天我就这么想。
4: 还有一条件，突然又想起条件来。
0: 他们都录下，她花了我不少钱。
4: 她花你不少钱？
0: 你看看，
4: 都什么钱？
0: 什么钱给的？说是给的，我也没要。
4: 来，我看看。
0: 你个的。
4: 看看都是什么？你都记着账呢？
0: 我记得不太好。
4: 哦，记着账呢？
0: 那当然了，他们都不说呀。
4: 这从97年，你看97年、09年、01年，
0: 我念给他听听，他承认不承认？你这你是反面，
4: 一直记到了。
0: 那你不明白？我
4: 2013年、2020年，你看这5月都有。
0: 那他借，他借的还有5万呢。
3: 这件事儿，这件事儿我承认，但是我有原因，我就不能给。
4: 这个是大妈提供的一个清单啊，这么多年来啊，大妈有时候给她钱是吧？
0: 我的
4: 800、10000，
0: 你拿来，
4: 这都有。
0: 你拿来，我念给她听听。她买车，她借了9万在哈尔滨，我给她了5000，我这9万我还了，我还了。她这个媳妇不还，这都这个媳妇都这个老婆来花的。
4: 啊，这是一个啊，这是一个
0: 买出租车。
4: 还有吗？
0: 她住院，我给她1万。
4: 他住院，
0: 他又在外地要钱，我给他少3000，这1000、2000的，我给算了算，一共12万。哎呦，12万3000，他在老家，我妹妹、我弟弟，他家有养鸡，买的粮食，他不给人家钱，我给付上了。我骗人，我谁也没给他的钱都给他了，我还骗人，我给谁了？
1: 再次落座第一现场。母亲拿出了一份账单，上面一笔笔记载着儿子这些年从他手里拿走的钱，共计有12万多元。对于这些钱，儿子会如何解释呢？
0: 2005年，他出租车，他开出租车根本挣不出钱来了，我给了4000。2005年，在西单一粒弄树栽树，他在那啥。就是你不在这等书吗？我给你投个股，我给他投了个股，5万也不，我拿了一个5万，好像是2008年春节回来，要过年了没钱，我给了800。转过年来，2009年转过年来，我给了个5000。2009年7月，妈给我2000，我给他2000，他说给他媳妇买鞋。2009年。可能秋天买电脑给了3000，
3: 因为我后来没工作，我买了个出租，我找这个东北的这些邻居啊，什么老朋友借的钱，但是这个钱最后呢是我妈给还的，她肯定要提这个，为什么让她还？我说句实在话，我也不还。
2: 你是故意不还的？
3: 我就不还的。
0: 她去哈尔滨借了9万。这都真事，他借了9万，这都是我邻居哈，他知道。
2: 您邻居借的？
0: 都我邻居，我在那住的邻居。他说什么？他是他交的。
3: 我们老太太里里外外就天天拿这个钱说事儿。当时借钱的时候，他说了，人家借钱是看着他，你不看着你借吗？那就你还呗，对吧？都是你能耐大。
1: 母亲表示， 这些年每当儿子有困难，自己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援，所有的账一笔笔都记录在案。想不到自己的投入到头来竟是有去无回，反而弄得母子关系渐行渐远。
0: 多大了？你问他多大了？他都结完，他都都四五十岁了。
2: 这么一笔笔朝您要钱，您就给呀、
0: 啊？那你不给，我当妈的，我这人不是为了，我就为了儿子，我要就给吧，那怎么整？
5: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0: 他不来呀、啊？他来了就给我捣乱。
3: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八十多了，我六十了，咱这回来踏踏实实。
1: 两方对峙，不依不饶，母子间到底能有什么积怨呢？
6: 海涛说起不满意的地方就太多了。
0: 现在他改我是不改，就因为这不改就算了。
1: 在母亲眼中，儿子的真实用意与所作所为，他全部了如指掌。
0: 他就非要改成他名，他就来捉我。你看他给我砸，给我捂，他对吗？他对起谁呀、啊？他对起我的妈？都是有人给他出主意，俺这儿子没心眼。
1: 在儿子嘴里，他的两段婚姻感情都深受母亲的影响。
3: 这我就永远听他的，就对，还是我就永远听他的，说就孝顺。反正我是这一生当中啊最对不起的两个女人，就是一个前妻，一个现在的爱人。
1: 对有些过往，母亲始终心怀不满，一桩桩一件件，令她无法释怀。
0: 他俩有个孩子。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冤鬼，俺孙女跟着我，没有亲妈没亲爸，
3: 养着吧，养着谁我没意见，别伤害我。
1: 到如今，这对纠葛了20年的母子，可能又要对簿公堂。
0: 不知道他要告你，等打法官吧。
7: 他就想讹母亲嘛，就是你给我你也得给我，你不给我也得给我，我就反正不走。
6: 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1: 一时间，何家上下失去了安宁，各种信息纷至沓来。
8: 谁看见过遗嘱？
7: 没有，就是不想给他，就是耗着他。
4: 试着沟通一下啊，你哪地儿不能沟通？
6: 拿出来。
1: 无论如何，母亲都不肯退让。他难道真的手握王牌？
0: 奉陪到底，我就等你串串。
1: 一场风波如何收场？一段亲情归向何处？
3: 我现在最简单的调解就是三里屯老太太老头那个房子。
1: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之所以寻求调解，是为了家里的一套三居室住房，这是父亲在90年代初所分，正是因为他自己和母亲闹了长达20年的别扭。
6: 因为这个房子我可以这么说，闹了将近20年。
4: 这是在哪儿啊？这房
6: 来外交学院。
0: 不是，我就觉得说的没用，说这些。
6: 我不是有意去怼谁，可能您认为，小伙子，你也太不是东西了。就因为这个，你争这个，你争那个。说今天在这儿，本身我不想讲家里这些事情，我只想问一句。
4: 嗯，为什么？
6: 因为就这一间小房，跟我折腾了20多年，
0: 趁骨头烂骨子，现在学的坏透了，坏透了。
8: 导致我离婚，我
6: 当。这个一居室、三居室买下来的时候，我母亲有一天跟我说，这个房买了，你弟掏2万，我掏了1万，将来以后这房给你弟。
1: 第一现场，儿子王先生告诉在场嘉宾，父母当年分得的三居室早已经被买成了产权房，但是母亲对这套房产的处置却让他不能接受。
3: 我当时就一愣，我是这么问一个问题，我弟结婚之前没上过班，结婚之后没有几年，第二年就有了孩子。我说句不好听，他哪来的2万？
1: 母亲的话让王先生再次感受到了一种不公平，于是他心中积压许久的愤怒也随之袭来了。
6: 这个问题啊，我这么来跟你说，其实今天本来我不想说这一大堆事废话，我就是一个事儿，有没有我份额？有我份额，得了，我啥也不说了；没有我份额，我也啥也不说了。为什么？
4: 都是你，
6: 我太累，我60了。
0: 60了，我都60了。你看那妈都我老了，给我电视台讲。
6: 今天我所要来调的最主要一点，我就想问三里屯的这个我父亲去世了，有没有我的份额？
4: 那个三居室里边有你的吗？你觉得？
6: 应该有我份吗？
4: 也有。
6: 对，
4: 有你多少？
6: 不知道，我今天就来问这个来了。
3: 我们单位分房，我还跟我母亲说了，我说我们单位要分房，可能要加房。完了，我们单位来看房的时候，人家来调查的时候，我母亲不是说打开我房子，她连我的房子，连她的房子都打开让人看，说这都是我们家的房子。单位说了，你们家有房，不分。
1: 前期采访时，王先生告诉记者，如今年近六旬的他名下没有任何房产，而他多次与分房失之交臂，都和家里这套三居室有关。
0: 可能来看房子，他没提前没告诉我，因为正好外交部那时候也分房子，他就这不来我这房子，他没捞着。
3: 第二次房是怎么回事？是我们家搬家了，我的户口呢还在外交学院，我父母呢搬家搬三里屯去了，我还在那儿。当时外交学院呢让我们家腾房。我说我不疼，
0: 他说他能担住了，我这么做能担住那么多，他说了好多，这话你不，哎呀，他想占，他直接说可能说，哎，老太太怎么愿不愿意？说这话，这不是这个房子他就给倒着就过来上这来了。
3: 这么着，我姐又跟我急了，我就把那房腾了，到三里屯，我们三口人带一孩子住着一个七平米的地方。孩子写作业在有时候在炕上写。
1: 大半生住房局促，年过半百还没有安身之所，这可能就是王先生的危机感所在。可是这一切的责任该由母亲承担吗？
3: 我这个人不是说因为什么我非得记这个仇，至于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9: 您现在跟那个老三是在一起住吗？
0: 在一起住，小儿子跟在一块儿过，给生活

0: 饿了不说，所以刚才在台上让我讲呢，我刚讲一半开始质问我，我没法去说，我本身不爱去掰扯这些家庭这些事儿，没什么意思。
1: 三居室给我租出去了。
2: 啊，租出去了。嘿，
1: 那怎么我的房老头的房我也没给，也没给小儿子。
2: 那可不吗，
1: 我不
2: 租硬气，
1: 那我没钱，我不租。
3: 落座第一现场，母亲苏女士表示，三里屯的三居室她一直出租，用于补贴自己的生活。现如今，她是在小儿子家居住。
4: 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三居室现在这个房屋的名字是谁的名啊？
1: 老头的。
4: 现在也变成产权了是吗？
1: 早哎，96年买的了。
0: 这个话，在我母亲这来说，这话转着圈说。
1: 我小儿子那的，他说他刚才我听见了，他说的你上班了，人家在保险公司。
5: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啊，还是小儿子拿一半，您拿了一半呢？
1: 嗯，
5: 是小儿子全额出资的吗？
1: 也不是，一家一半。
5: 一家一半。
1: 嗯。
3: 母亲明确表示，在三居室房改的时候，已经工作的小儿子支付过一笔买房款。这件事和三居室的归属有没有关系呢？
4: 那老头走的时候有遗嘱吗？
1: 有遗嘱写的，有。
4: 老头有遗嘱是吗？
1: 嗯。
4: 啊，
2: 遗嘱怎么说的？这不用说吧？
4: 这个
2: 是不是得保密啊？
1: 保密。
2: 啊，你看大妈说保密，
0: 我好话赖话我说了无数次了。
4: 可是儿子今天的诉求来的主要是就问这三居室有没有他的份额呀？
1: 没有。
4: 最终您得给我们律师说呀，这个到底
1: 没有
4: 遗嘱。
1: 他也刚才不说了没有？
2: 没有，有遗嘱，遗嘱这个内容不便泄露。
1: 他也没有权利要，他也没养老，他也没过养老，他也没在，老头他活的也没死了也没葬的，活的也没要。
3: 面对在场嘉宾的询问，母亲表示，老伴离世前曾立有遗嘱，而问及遗嘱的内容，他却不愿说明。
1: 他提也不能提这些啊。
3: 苏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如今不断找麻烦，甚至主动要求调解，其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三居室。难道他们家还有其他的房产争议吗？
1: 这房子就是外交部的房子，房子地里漏。
0: 离我们家差十几平米嘛。
6: 什么差十几平米？
0: 就是我父亲的房子，三里屯的房子，他那时候不都是单位都是按职称嘛，
6: 嗯，
0: 给房子嘛，
6: 嗯，
0: 因为我父亲属于90平米那个档次的，
6: 嗯，
0: 哎，差个十几平米，说这样的话就给我要一间房。
3: 据了解，当年在三居室调房时，王先生的父亲还补差分到了一套一居室，而这套位于景泰西里的房子才是王先生的主要诉求。
6: 那要来都谁在用啊？
0: 一直我在用，
7: 是打以我的名义去找外交部要的。
2: 怎么叫打你名义呢？
7: 因为我们家我没房，
2: 哦，
7: 我在外头租房。
2: 哎，那
7: 孩子，
2: 人单位管这个吗？
7: 你听我说呀，也管，因为外交部有的房子是外的单位。
1: 这孩子就走着看，他们老人走着看，
7: 在景泰西里，这是99年，
2: 说给你了吗？
7: 说给我了，
2: 老父亲也说了，
7: 因为要这一居室，我也回家了，我开着车拉着老妈一块去要的。
2: 那应该落在你名下呀。
7: 您听我说呀，当时呢也是怎么说呀，自己呢也有点私心，当时有一个没火费嘛，挂着老父亲的名字不是还能够给报销吗？
2: 那你的意思是母亲改主意了，不想给你了？
7: 好，他就说改主意。
2: 你觉得这个有你的份额吗？
7: 有，就是我的。
2: 哦，不是有你份额，就是你的。
7: 就是我的。
3: 王先生坚称，景泰西里的一居室虽然是父亲所分，但要房时用的是自己的名义。之前父母都曾承诺过，这房子铁定会给他。可如今，母亲却有了反悔之意。
1: 老头活的时候，他就说我去要的。老头说你要的房子，那间房子是你的，就该给我了。他老说我要下来，那间房子就是你的。
3: 苏女士告诉记者，景泰西里的一居室早在老伴还在世的时候就进行了承租人变更，如今苏女士才是一居室的承租人。
1: 爸爸那个手绘到现在他在他手里插着。
0: 这个他没有，只有我有。
6: 这只有这一张纸是吗？
0: 只有这一个。
6: 不能再重新办一个本吗？
0: 办不了，在这儿我已经跟人说了。 只有拿回这个旧的，人家才能给你办新的。
8: 只有把这个拿回去，才能给换成新的名。
0: 对，
8: 但换成新的名就不是王占友的名字。
0: 那就变成孙秀敏了，我能变吗？
1: 这个事儿没通过他。

0: 哦，没通过他。
1: 哎，我就申请就拿了个证明就去了，写的是上头是说复婚呀。
0: 那就是前提是他得复婚，
1: 这当中是定的了。我就写的不分地点，不管你哪个地方，你过一间房子。
0: 是他得复婚。
1: 我就说他得复婚，我就这么说的。他有个孩子。
2: 调解现场，母亲解释说，儿子所谓的以他的名义要房，是指要房时的申请理由。那时他确实为了儿子复婚才申请的一居室公租房，可房子到了手，儿子却根本没有复婚。
1: 他就舔了个脸，这不就来闹。
2: 苏女士表示，如今儿子就是想自己做一居室的承租人，这个要求遭到了母亲的强烈抵制。
1: 一号来了一趟，叫我说了半天，上那住呀，这收拾我住，这也不睡，给他出去收拾，上那住，在里边摔东西了啊，警察都看见了。
3: 你报警？
1: 我报警啊，我就想他说你报吧，你报吧，我不害怕。他这不就是来欺负我吗？来吓我，他就能得到这个房子了。
2: 苏女士说，为了达到承租一居室的目的，儿子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可他越折腾，母亲就越反感。
1: 他要死，他不活了，就来闹啊！闹要这个房子。天又冷，我都感冒了。我后来上医院一跳，我心脏吓得都直跳啊！
4: 你不是折腾吗？我说这回我儿子陪你折腾。你
0: 这样，就是这个房子，你说给老二有什么条件？
1: 只是一个，我不给他，
0: 因为他不孝。
1: 他那媳妇不上了，我给他干嘛呀？
0: 不来，
1: 他要原来那媳妇，我早给他了。
0: 第二任媳妇不登门，
1: 就他不登门。
0: 好，这是第一个。
1: 第一个。
0: 第二个呢？
1: 第二个不管他闺女，
0: 和
1: 我一离，我带大的，那你说怎么办？我给他干嘛？那闺女结婚管了吗？俺们管的。
4: 就要这房子，我可以这么说，把什么搭上了？有一回到这来要房子捣乱。带着我闺女，
1: 妈了，又不应该生了，不应该。后来我也去了，一去那房，他就住不成。
2: 苏女士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儿子的要求，是因为心中还有一份牵挂，那就是她一手带大的孙女。
1: 我的孙女受苦了，跟着我受苦遭了罪啊！我这个儿子没心眼。
2: 在前期采访时，苏女士也强调过，除了惦记孙女，他不给儿子更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看透了儿子的真实用意。
4: 我告诉你，今儿我离婚，这房子就给我爱人，有什么不行吗？
1: 为什么不给呢？一个他老婆二十多年不上门，在上住在上租，我都一个字没要，我还花了我这么多的钱啊，我还得怎么给我当妈的？你现在你不说实话，他连蒙拐糊到现在。
5: 不办他们家是担心这儿媳吗？
1: 不管孩子。
5: 就算给就是给
4: 你
5: 爱人，也不会给你母亲是吧？
4: 我不会，
5: 也不会给女儿。
4: 不会，为什么？我最难的时候是我爱人帮到我。
1: 我去了他这个房子，我一去了他这个房子就犯法，就说你这是我的房子，也就不敢租了，也就要走。
0: 大妈，咱们不说那些事儿了。我给您一个建议，就是说您现在生活也挺好的，身体你看挺硬朗，您身上你有这么一儿子呢，把这一事给他完了，从此您就跟着这个。老三啊，老大，你们一块儿。
2: 母亲表示，如果儿子执意追要景泰西里的一居室，那就新账旧账一起算一算。比如，儿子曾经在他这里累计拿走的12万元，这笔钱必须如数归还。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

0: 姨父时时刻刻带着他，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在，包括打球，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您这表情是什么意思呀？就您先闭着嘴，然后笑，就是不屑的那种，就我看到啊是不屑的那种态度，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因为我听到现在啊，第一，你说你爸对你不好，你爸这个已经去世了，咱们不说这个走了的人是吧？然后你亲妈在这儿，你要说你爸从小没带过你，可是你妈把你拉扯大。然后呢，这个是你，然后你还说你闺女儿不懂礼数，然后那我希望看，首先第一看到你的礼数，第二，你说的所有的争议房全部都是老人挣来的，是老人公司这个单位发的房，没有说哪个是你掏钱买的，你也没有掏过一分钱，就是你凭什么，这哪个房都不是你挣来的，哪个房也都不是你单位花的，而且你妈到现在还一直，奶奶到现在还一直在说一居室你可以拿走，但是那我心理上过不去，你把我以前为你掏的点钱你还给我，本来年纪大的就不容易，唯一一个三居室租出去了还是给孙女上学，而且更何况还把你女儿拉扯大，
0: 我带了事，
3: 那这点条件还不行吗？
4: 哎，一声叹息，
0: 都是这个媳妇来拉的借的，给的，我要我就给，要我就给。
5: 对于王先生面对母亲时的态度，心理专家马骋有些无法接受。他认为，追根溯源，这两套房产都是老人单位所分，体现的是父母的福利。作为享受好处的子女来说，不该如此理直气壮。
6: 一居室我不解决了，就这么着了。
4: 那你还给老母亲？
6: 不还，有能在法院打官司可以追他。
4: 不是，那现在名字是人家的，
6: 那可以。
4: 你要说不
6: 谈的话，他告我
4: 的话，
6: 不，他可以告我。
0: 我不告。你要你去租去，我还给你叫你租，叫你我都会争。
6: 先这么说，我就没有解决的那什么了。
0: 真鬼！
6: 我说我在这地方，说我跟老母亲去辩论这些东西啊，要不我说家里这些事情，你去辩论。
4: 那你今天来，你想解决什么事儿？
6: 我就说了一句，
4: 三居室里边有你的份额。
6: 三居室，有我父亲的那什么遗嘱啊？哎，我说你拿出来可以。
4: 大妈，你说有遗嘱，拿出来给他看一下。
6: 就是，
4: 没这里没有你的，
6: 就是
4: 父亲留了遗嘱了。
6: 对啊，
0: 没得，
6: 这没什么。
4: 有没有老母亲？
0: 没在我这，
6: 你看
4: 没在他这儿。
6: 那
4: 你知道要没有遗嘱的话，你有多少份额吗？这三居室里有你多少份额呀？
6: 这都能算出来。
4: 那如果给你这个份额，你一居室就让出来？一居室
6: 就那么搁

0: 去养老，因为他没有归属感，就没有家了，
1: 就这么漂泊。
0: 对呀，属于漂泊状态，
1: 也挺累的。
0: 对，所以说我对这个轮班这个不是很认同，但是如果他们三个人都认同，我也可以。
1: 啊，那你提出来那个去养老院那个老家不愿意？
0: 老家不愿意，现在也未必是老家的真实意思。
1: 哦，是不是他的真实意思？
0: 我怀疑，我怀疑。
2: 你知道我们家犯什么毛病吗？都坐那观望，都不干实事。
3: 就我妈就在，
2: 就是望着，
3: 冻着就在那个家了，就没人管。
4: 交流中，三姐夫还告诉记者，岳母的赡养计划之所以频频受阻，并不是单纯原因，而是出于错综复杂的纠葛。
5: 我的意思很简单，这个赡养老家这块，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是不是？这是传统的。按照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
4: 三姐夫坦言，家中老宅以及岳母的存款目前均不在老人手中，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为了弄清楚事情，调解团队询问起张家老宅的情况。
6: 我们是密云，
1: 哦，
2: 不老太监了，
1: 是祖辈都在那儿住啊？
6: 对对，祖辈都在那儿住。
1: 那应该有老宅啊？
6: 有老宅。
1: 老宅是谁的？
6: 老宅现在在我名下，
1: 但是写到你名下了。
6: 95年确权，写到我的名下了。
1: 哦，那时候父母还都在呢。
6: 对对，都在。那时候我父亲他像我这岁数，57、58吧。
7: 这房子是你名的还是祖上的房子？
3: 我又稀里糊涂不知道怎么回事。
2: 就95年写申请，盖房子的。
8: 95年是变成您的名字的。
3: 对对对。
8: 宅基地使用人是大儿子，你知道吗？
2: 嗯，
8: 知道哈。
2: 后有才知道，前都不知道，都没有。
3: 我都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4: 调解现场，大哥表示，早在1995年，家中的宅基地就在他名下了，但其中缘由，大哥自己也说不清。
2: 本来我们是哥两个，我们是老大。由于说二弟小叔子难到乙方落户22年，村委会就不批给房基地了，因为上哥一个了，我只能是咱们村委会的政策，就说剩一个就得跟公公婆婆住。在95年申请前。公公他们没申请，说让我们申请，我们也稀里糊涂的，他写了申请了，在原宅基地扩建东扩2间，上房也是经过跟公公婆婆协商，正房让公公婆婆建设，倒座。
1: 倒座是你们盖的？
2: 对对对，
6: 倒座。
1: 正房是父母盖的。
2: 正房是父母盖的，是。
9: 父母那是父母盖的，这个他那是他盖的，前后两个院。
2: 我这边就是房子盖在我那儿，倒座我承认，他投资我那儿了，我是受益人，你收了一块瓦。我是受益了，应该上我去要补偿，应该在我婆婆百年以后。
4: 大嫂承认公婆的付出，她表示日后可以给弟弟妹妹一些补偿，但此时讨论还为时过早，眼下最紧迫的事儿还是婆婆的赡养问题。
2: 养老单着房子单说，我说的这意思
8: 啊。养老归养老，
2: 养老归养老，财产归财产，钱归钱，不要统一谈。
4: 大嫂认为财产和赡养是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但她也承认家里的分歧状态归根结底与婆婆的存款有关，这笔钱来自于父亲的车祸赔偿金，连本带利有20万元。
2: 婆婆确实也涨不住这钱，她能涨了20万吗？10万她涨不了啊！你想，完了我确实跟小叔子说，你们他不是糊涂的，我说应该把这家涨下去的。小叔子确实是当时他俩把钱从我这儿给送给他母亲了。
4: 大嫂说，20万元存款当初交给了小叔子保管，但直到今年3月份，他们才发现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2: 单都给你打了，咱不单要以事实为依据。
10: 管理，你拿我这儿来的，我不愿意管，要不拿我这儿的还没事呢，这钱还丢不了呢，这我还得赖，我还不舒服呢，还赖着我来呢。
2: 爸爸就
8: 那等于老二媳妇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2: 他倒是那么说啊，他告诉我钱没了，他说他不知道，就是说他就说这个他不知道，他说给炒没的，他没告诉他，这也不排除。
1: 你怎么你炒什么去了？你炒？
6: 我这
1: 炒没了，
6: 在金融市场开始呢是很挣钱，是用我自己的钱，用我自己钱，然后我一看挣钱，然后我就信用卡我投入了一部分，
1: 对，全赔了。
6: 哎，没赔。但是很挣钱，我想着把这钱我再投入20万，再投入20万，我然后再翻很多倍了，就很多倍了这钱，然后就可以把母亲老母亲。

0: 安置了，今天冬天就可以安置了。
1: 你这个愿望是好的，
0: 对，马上就要实现了。但是由于工作很忙，加上疫情，单位非常忙，没有看住。
2: 对于大哥大嫂的说法，张家二哥并没有否认，但他表示自己冒险去投资也是为了改善母亲的生活，原本初衷不错，但不想赔得精光，这个结果也是二哥不愿看到的。
3: 我自己我认为是我是很孝顺，我大哥带着我妈住我这儿了，硬逼着跟我要钱，我一分钱没有，我上哪儿给你要去？
4: 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把这个钱放到他那边了？
5: 加利息二十二万，
6: 就是他回去拿去，婆说是他婆婆上当，他拿走的，没别人不知道，就婆婆
4: 就他主动去拿走的。
6: 对对对，主动拿，
4: 主动拿走的。
7: 前提条件我再说一下啊，
3: 就不信任我了。但是信任不信任我也得给他。但是对
7: 不是我不信任他的原因是有一个，就是刚才您就像他说的那个，就是他弄的那些事儿啊，包括我不知道。就是所有人就是现在都怀疑我把钱给弄起来了。
2: 二哥说自己的确赔掉了母亲的养老钱，但事发后一直在尽力弥补。令他有气的是，哥哥妹妹甚至连妻子都不再信任他，这令他十分伤心。
8: 你能列一个还款计划吗？
0: 我没有计划，我只能说四年之内。
8: 你有还款能力吗？
0: 情况下可以。
8: 你有还款能力吗？
0: 可以。
8: 你有还款能力，那你就列出一个明确的计划好不好？哪怕你说每个月还一千，或者说每个月还一千五，然后你到什么时候你再给多少钱，你至少有个计划吧。
1: 反正你先把这两万多给母亲。
0: 我的计划是疫情不严的时候是两年，如果疫情现在就这么严重是四年，
1: 是四年，
0: 就这个计划。
1: 行，
0: 你要是一千没有意义，现在也不缺这个钱，
6: 还一千我认为有意义。为什么要有意义呢？婆婆想买啥买啥，别那几百块钱给套死了。婆婆的这个时间不多了，
1: 四年吧。
0: 你要一千，我也可以给他们要一千，
1: 给你点时间，好吧？
0: 这个是没问题的。
1: 然后赡养老母亲这块，你也是这个，
0: 我尽我那份义务，我是没问题的。
1: 对于老家那个宅子呀。当然了，老大和老大媳妇说了，你们都没提出过来什么，也没什么争议。
0: 我不会争，是他说。

0: 过去了是吗？对对对对。啊，你们还有别的诉求吗？没有诉求，就这一个。建议就是说是小时候的，如果有能力的情况下，假如说他是厂没了啊，应该就是他按他们家收入，每月我希望啊再转给我婆婆，假如说1200块钱。造个计划，写个条子，我给我妈拿，我妈这不太要。
1: 就让他造计划。嗯。
0: 还有这个钱。
1: 让谁造一计划？
2: 让我兄弟。
1: 老二。
0: 你听我。他有多少钱，先给我母亲。
1: 就是一个还钱的计划呗。
2: 嗯，对。这个大嫂还提出，
3: 弟弟可以分期按计划给母亲还钱，尽量保证母亲的手头宽裕。
1: 那么，在母亲的赡养问题上，二哥是什么想法呢？
2: 我是说，你要是赡养，我就。
1: 尽我这一份义务呗，
2: 尽你的义务。对，该轮到你，对，毫不疑问。我一定伺候好了，不会说给个脸色，像某些人说是怀疑我给脸色，不会的。
1: 谁怀疑你了？哼，有人怀疑过你吗？
2: 探讨过，好像有这个
1: 指责过你。
2: 嗯，对，
1: 你偷着背后说的。
2: 哦，
1: 还背后说，这你都知道了。
2: 就您这个思维，兄弟姐妹关于母亲赡养这个问题，就根本没有在一起沟通过，都是个别人在都是几个人说，
1: 对对，都他们背后叽叽喳喳的，
2: 就没有
1: 大家伙坐一块儿摸的摸的，不就行了吗？都不会上这儿来，
2: 就凑不齐都不带你说。
1: 摊
2: 到后来，就你们对母亲这事儿啊，你们都没放在心上，我感觉啊，就是能推就推，能让就让，
1: 所以这样我才自己铤而走险。
2: 所以让自己才赔钱的。嗯，
4: 你这么着吧，老二，我觉得吧，他们可能还是对于你还款这件事儿，因为我还是觉得你没有说的很明确，你能不能就说一个死话，就是比方说，我每年的几月1月1号我还多少，完了每年的，
2: 你还一千有意义吗？我可以给一千，一个月给一千。
5: 我母亲提过我的钱，
6: 我这钱我不要了，我
2: 没提，
5: 这别人
6: 要，
4: 我们要提这就伤感情。
6: 如果亲情要是成天提钱，你就不是。
5: 不讲亲情吧？
7: 他们来这儿很关心这件事，他们希望你能有一个时间表，就是非常具体的。
5: 我已经说了，4年，按我现在工作的状况，
7: 你要未来的那些钱要4年还清。
5: 对，有就给他。
7: 二哥再次承诺，会在4年之内把20万如数归还母亲。他的回答能不能让大伙儿安心呢？在后续的日子里，母亲该选择何处作为居所？
8: 是住在老宅方便，还是轮流在4个子女家居住更好呢？我有吃的，我就让老家吃；我有喝的，我就让老家喝。我能只能做到我的这一点。
9: 最主要他们是啥都到手了，不是？
10: 但他拿着房，他拿着钱，房本和钱，
8: 这父母年纪大了呀，确实需要子女帮助，比如说帮着管理一下现金啊。 也不是不可行，但是要牢记一点，老人的钱不能私自占有或者挪用，这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明确禁止的一种行为。保管者呢，应该做到这个专款专用，最好每一笔支出都做好记录，以便以后接受监督。 调解至此，赡养方案还是没有尘埃落定。看来事情并非表面上那么简单。这个冬天，老母亲到底该何去何从呢？张家子女因为母亲的这个赡养问题而来到了第三调解室。不过，别误会，他们并不是要推卸赡养责任，而是想把一些相关的问题给他说清楚，并且呢，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方案。那么，首先要解决的。
5: 就是老人的住宿问题。
11: 然后万彩说：“母亲说，就自己有人照顾就可以，我老家住也行，然后子女轮流陪伴也可以，然后自己轮流去子女家生活都可以。”
12: 又是一个谁不想得罪？
5: 张家老母亲今年82岁，身体还算硬朗。之前她一直独自生活在乡间老宅，前后院居住的大儿子一家会时常照应她。 这个家我在这块，确实我该说最多，多付出都应该的，这是应该的。大哥夫妇表示，作为长子，自家理应多付出一些，这些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眼下，母亲需要长期专人陪护，这让他们感到力不从心。
12: 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嗯。
0: 我曾提出过

0: 要去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就在2017年前8月份，我又组织租房子，
1: 给婆婆租个房子，
0: 给婆婆租个房子，让她九轮轮去照顾。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
1: 等于是
0: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1: 不想多花这份钱是吧？
0: 对，就是想着少花那是。
2: 大哥告诉我们，母亲如今需要子女陪伴，自己一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张家其他几个子女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3: 去年是一个机会，我的钱都投入了，看看很挣钱，把我妈这投进去，我就能给她购置一，能让她找一个安身之地。其实我还是好心，没想到自己没看住。
2: 面对镜头，张家二哥显得很愧疚，因为他投资失败，赔上了母亲的养老钱。面对采访镜头，二哥一再承诺自己一定会尽力挽回损失，并尽到赡养义务。
3: 你挣钱了是把老家安置好了，你风光一下，你要是赔钱了，你肯定这也有意见，那有意见，但是我没不同，我没说不给啊。
2: 除了两个儿子之外，张家还有两个女儿，其中三姐由三姐夫代表提出了他们的想法。
4: 如果按传统的，咱就是农村的这一块，就是继承老家的财产，养着老家。按着这个法律这块是共同继承老家的财产，共同养着老家，这我都同意。不过这个是按情说的，是按法说的，这个起码来说你得靠一头啊。
5: 首先，您的母亲更愿意赡养的方式就是说在老宅子住，然后呢，你们轮流多长时间来过来伺候他，然后您是不是也同意这个方案？
3: 我只能安排人，但是我们这家了没有嫌疑人。
5: 您说要不雇一个人来，
3: 那只能安排一个人。
5: 但是你同意到你母亲的居住地去伺候他，
3: 可以
5: 是吧？
3: 都
5: 派人也好，亲自去也好，
3: 对，都可以。
6: 反正每次我都同意，你说啥我都同意。
1: 对，那你说轮班，
6: 对，轮班我还同意。
7: 大家伙四个都在城里都有房，有楼房。
2: 二哥一家也表示接受任何赡养方案，这让我们看到了成功的希望。不过对于二哥赔掉的母亲的20万，调解团队也想听到一个明确态度。
4: 我就赔钱了，赔钱这钱呢我会给的，现在我凑了2万5。
6: 所有人就是现在都怀疑我把钱给弄起来了，我觉得我特别冤，但如果我知道我肯定会拦着。
2: 二哥二嫂的态度都很积极，他们表示会尽量弥补错误，但母亲的赡养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眼下大家该怎么办呢？
1: 您平时是一个人在？
8: 我就个人在，可不，我这四个子女都不在家。
1: 啊，
8: 俩儿子在这跑出租，俩闺女上班。
1: 那您对您以后的养老有什么打算吗？
8: 四个孩子，一块轮班住。
1: 是让您轮班去他们家是吗？
8: 啊，在家也行。老家实的也行。
2: 老母亲表示，儿女们到现在都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他们的生活压力自己能够理解。至于赡养方式，老母亲并没有提出具体要求，她说只要子女们方便，住老宅或者各家轮流，自己都可以接受。
1: 那您愿意跟儿女住吗？
8: 我愿意，我说这家了跟前也没多少人，老人都走了，冬天都是上外头，也是跟儿女的过冬去了。
2: 如果说之前对母亲的照顾基本以大儿子一家为主，那现在则需要四个子女共同参与。为了制定一个对老母亲最为适宜的养老方案，我们将张家子女请到了一起，让他们共同协商。
9: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主动方和被动方已经坐到一起了啊。刚才，老三的爱人马先生提了一个想法，我觉得也挺现实，就是家里的财产啊都说清楚，然后呢赡养呢大家也分工明确，这样呢就名正言顺。对于这个设想，老大，如果老宅都归你们，你们负责赡养老母亲，这个你有过这个想法吗？
10: 以前也没有这想法。
9: 但是今天老马提出来了。
10: 老马提出来我反驳。
9: 啊，你说。
10: 因为我这是农村户户的房子，这房子里头有多少人，我现在呀甭说是卖，我跟你说啥，他我儿子，我儿媳妇，我孙女，五个人都是农村户口，都在这五间这宅基地里头，就在那褶子上，我还不够用呢。这是这个批示，既然说是批到我这儿。

0: 我认为没有祖产。
1: 你们的这个宅基地只叫使用权，明白吗？我现在说的是房子，房子你也认可，后边那五间房还是几间房是老人的老房，
0: 对，
1: 对不对？后院，所以他们就说的后院的那个房子怎么处理。如果说你要把后院的房子都要了，那赡养由你来解决。如果说你不要，让你后院的这个房子愿意给他们分，那好，那就是说后院这个房子大家都分，然后大家都赡养。
0: 那要这么说，这老人就嫁去了吧。
2: 人老马的意思是老母亲百年以后。
0: 我的意思这次就是安排老人安度晚年。现在要分房，我这婆婆能在那住不？
1: 那可以约定，就是说老人生前有居住权，但是这个房子在老人百年以后，这个房子的归属问题啊。
0: 现在就是说归属问题，就是说我跟你就说，现在那这个问题今天解决不了，要有法院或者专家到家来看，95年盖的房值多少钱？
1: 你一共几间房啊？
0: 一共5间半，值多少钱？
1: 那你们这5间半能不能分割呀？
0: 我今天住就不是房子，
3: 这房现在属于我二弟还在那，
0: 你听我说，这一次。我的诉求是赡养，赡养父母，你谁不赡养？这次下次去提房子再来。
1: 您可以有您的诉求，人家老三也可以有老三的诉求，对不对？
0: 不是我说的，我就说我现在我做不了主啊，这房子非我惹得起我孙女吗？怎么分着？
2: 李女士，拦你一句啊，
0: 说
2: 那个刚才说到赡养老母亲，老二和老三的爱人都表态了，义不容辞。
0: 我更义不容辞，我这里、啊、我那还有写着用念呢，
2: 你们
0: 拿过来，
2: 你们商量用什么方式来赡养老母亲。
0: 我现在
2: 可以商量啊，现在坐在一块儿可以沟通了。
0: 嗯，他们出方案，只要对母亲有好处的，房子我同意不了，我都绝。
3: 对，房子先撂
2: 搁置，先搁置，等老母亲百年以后。
0: 以后都没意见
3: 是吧？这事儿。
4: 刚一上场，大嫂就对三姐夫之前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反驳，她认为此时此刻讨论这些还为时过早。见此情景，调解团队又将话题转回到了母亲的赡养问题上。
2: 马先生，你跟这个大嫂，你提提怎么赡养老母亲？
5: 我的想法就是啥，就是上养老院。
2: 你还是这想法？
5: 对，
6: 妈不同意。我告诉你吧，那你可以。
2: 老太太不同意，明确跟你表示了。
6: 对对，跟我说了，我走
2: 了。老二，你跟老大你们沟通一下。
7: 他不同意，轮班也行。
2: 哎，老大，老二说呢，轮班也可以。
7: 啊，我可以。
6: 那和就是那啥，春玲他们愿意
7: 去家也行，去家了，然后我安置人。我
4: 调解当天，张家三姐和张家小妹都因故未能到场，是三姐夫代表参与的调解。为了能更直接、更准确地了解当事人的诉求，我们决定通过电话连线询问他们的意见。
2: 他们提出了一个赡养老母亲的方案，就是到老宅去轮流照顾老母亲。现在老大同意，老二同意，老三呢也同意，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8: 嗯，这个我不知道前面是怎么商量的，就是
2: 这么几种方案吧，要么去老宅照顾3个月，要么呢把老母亲接你那儿去照顾，或者你想一个什么辙，反正这3月交给你了，其他的房产的问题现在搁置，等老母亲百年以后，家里那老宅看看怎么处理。对于老二欠老母亲那笔钱，老二表示了4年之内还给老母亲，别的没什么事了，就是赡养老母亲的事了。其实赡养老母亲呢，跟财产什么都没关系，这是作为子女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义务。
8: 我没有意见。
2: 好，
8: 没有意见，
2: 我就知道你没意见。嗯，这个都是知书达理的人。哎，都是懂法律的人。那先这么着，我们就是也征求了你的意见，你呢基本没什么意见，好吧？
8: 行，我没问题。
2: 好的，谢谢，再见。他们这个有一个赡养老母亲的方案，但是是不是尽善尽美呢？是不是合理呢？我们几位专家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好吧？
4: 对于母亲的赡养，4个子女都表示责无旁贷，此时就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赡养计划了。于是调解团队决定立即开会制定最终方案，同时也请二哥拿出一个更加明确的还款计划。
9: 他说
10: 你再说具体点，
9: 4年还款
10: 是
9: 太笼统，
10: 对，
9: 即便是4年还款也需要具体界定到哪怕是1年， 换多少？
10: 对
9: 呀、啊，第二年换多少？
10: 对呀、
9: 啊，第三年换多少？
10: 咱们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那你年我换1000有意义吗？”他老是这个话。
11: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邦尔通试试。
12: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3: 邦尔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14: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邦尔通真棒，
11: 邦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5: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9: 您现在第一步，咱们就说，比如说啊，12月，或者说春节之前，您能还款是多少？您说，我现在跟人借去都行，我贷款去。
16: 他要我说是时不可解，就像你说是生病了、大病了。
9: 什么叫时不可解？
16: 就是必须要用这钱，
9: 别打这个保票，贷款也需要时间，我们大家都有生活经验，您倒不如把这钱拍在人家的账户里边，比如说您拍过来，假设您都你把这钱全还回来，那踏踏实实大家不打架，否则的话到时候您家又是一场又是一场纠纷，所以您啊必须得掏出钱来，您不能说那时不可及，现在就是时不可及，能掏多少？
16: 现在还没掏，没试过吃进去，我现在只能拿出2万-2.5万，
9: 然后呢下一笔呢？
16: 下一笔还没有计划。
9: 什么时间？您不能等4年以后，到快4年了，您再都掏出来，那哪行啊？而且我告诉您，2万5不多。
16: 是不多。
9: 要不您出去借钱吧。我不愿意跟您这么说，但是我跟您说啊，我们这儿是有价值取向的。老人的赡养，他们还能有多少年的活头？
16: 正因为我想老人80多了，所以说我才铤而走险。
4: 在与二哥的单独交流中，调解团队遇到了难题。因为二哥口中的4年还款计划并没有详尽到期限，调解团队认为二哥的说法太过含糊，不利于执行和落实。但二哥心里其实也有难处。
9: 您那个原因啊，我可以理解，
16: 我只能跟您这么说
9: 啊，我也相信。但是您得
16: 不是您相信不相信也是实话，
9: 您得负这个责。把钱拿出来。
16: 现在拿没有？
9: 没说现在。第一笔25000，然后多长时间把后边的钱给了？您不用说4年，说第二笔钱。您说那4年，您都没有明确的还款计划，我们没法相信您啊。
1: 我说4年还的话，合着每一年还至少5万块钱，那合着每个月的话就4000多。
10: 对呀、啊，
1: 对不对？
17: 就是每月还1000也是有意义的，为什么？
1: 所以根本不是
17: 因为你还了1000，你的债权、你的债务就减少1000，他就多拿到1000，尽早的拿到1000。他现在不还钱，主要有一个什么？他没有利息负担。如果说我们有利息负担，对吧？你不还钱，我是有利息的。
9: 我不是为了难为您一个人啊，我不是这意思。咱俩素不相识，但是我们从调解的这个经验角度来看，这件事儿我们应该明确的解决。第一，我问您两个问题啊。首先，第一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还款方案，您在4年的这个基础上，每年还5万，半年25000，
16: 每年5万差不多。
10: 每个月4166。
16: 4000好像够呛，够我这能力。
9: 所以啊，
10: 说的24000，这是算出来的。
16: 你要说一个月还1000-2000，这倒行。然后以后这
10: 那得多少年呢？
16: 半年以后，
17: 就是协议，如果签还款计划的时候，一定配合的有违约条款。违约条款就要写，如果你到期不还，那么就需要违约金的标准计算方法要写清楚。
18: 还款的计划制定的越详细，对母亲的这个保障性啊就越高，这也是对老人家负责任啊。我们并不是说不相信二哥，要为难二哥，相反，我们非常认可二哥的孝顺，但是没办法，钱是您拿走的，只能由您还，这也是给母亲的一个交代，这一点相信二哥也是可以理解的。
1: 你们认可这说法吗？
0: 我不认可，因为这个钱现在我算的是22万多钱，完了有5年的利息还没给存，邮政的那有证据。他就存1年的，这个6万块钱5年利息是多少了？我不知道。从私自他销户，2018年9月30号销户10万，利息到现在3年是多少？
1: 人家刚才已经说了，加上利息一共22.5。
0: 我说的是
1: 他之前还过一部分钱，然后呢，这部分钱再折合的话，一共20万，我觉得也差不多。
0: 你听我
1: 跟你说，毕竟本金最初的时候是19万，知道吧？
0: 你听我跟你说，他由于他私自销户，不是我矫情了，由于他私自销户，造成这钱少得利水了。
1: 你主张相应的利息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们现在今天干嘛来了？今天是调解来了，对不对？调解的话，大家就有个态度。他说二十，你认可二十，咱就用二十的这个去调，让他有一个还款计划，
6: 对
1: 不对？所以我就说，咱不能较真儿，说哎，差一毛都不行。
19: 那写半年的还2万5，行吗？可以吗？
9: 行吗？
16: 那2万5可以，咱2万5可以。
9: 那做不到怎么办？
19: 规定违约金可以吗？
9: 违约金是14%。
16: 等你2万5，
20: 你半年2万5跟那个每个月还有什么区别？
16: 那可是你时间，
19: 不是他

0: 再来
1: 这个月，
2: 如果要是还不上的话，按照最高的利息，按照最高院规定的最高的利息来计算违约金。同时呢，您要是哪期还不上了，人家立刻就有权利上法院起诉您。嗯，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
3: 关于20万钱款的问题，老二只是代为保管这个20万的这个钱款，那么代为保管，其实其他人我说了，尤其是老太太可以随时要求你归还。作为家属，也就是你们家里边的其他成员，对于你现在的经济状况也是比较了解，所以愿意体谅你现在的困难，所以他们说可以让你分期还款。老二呢也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决定说每半年付2.5万，那也就是说这个付款日期也必须要具体明确，也就是从签协议开始，我们给他往后数半年要付2.5万，如果有任何一期违约，那他应该把所有的钱款全部还清，而且要支付相应的利息。
4: 老二还款这个事儿呢，
0: 没问题，
4: 也基本有一个计划了
0: 啊。
4: 因为这个不是光是老母亲的钱。
5: 那我问一下，这个钱是直接给老母亲的事，有第三方知道呢？
3: 这个钱应该由母亲开了一个账户，放在母亲的账户名下。
5: 没意见，没意见。
4: 好的，
0: 因为
6: 二哥勇于承认错误，并积极弥补的态度值得肯定。此时我们也稍微松了一口气。接下来要商讨的是母亲的赡养大事。对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调解团队也准备了相应的预案。
7: 还有一个就是母亲的这个赡养，必须让他们说出，不光让他们说我没意见，我都同意可以，那就给他规定，从今天回去开始，到谁家，到几月几号，到谁家，
8: 列时间表，
7: 对，让他们都在这儿点头同意，没问题签字，
8: 而且列时间表，
7: 那才叫有交代。
8: 还要说，因为有
7: 着急，
8: 因为有可能是说。本人来不了，本人来不了，你有什么方法解决？
7: 对，
8: 说你雇一人过来也行，你老二不说吧，我雇一人，雇人也可以。
3: 老太太
7: 或者老二不愿意来，那代表那是锦
8: 三
7: 的，
8: 老三，
7: 他们家如果都没人来，那就盯着他，让他出多少钱。
8: 对，
3: 那咱们就是赡养的话，就要明确具体时间。你比如说，你们作为老大，就从1月到3月，对吧？
5: 不是，这现在是我们已经轮上来，从11月4号起，
3: 11月4号开始，
5: 我已经干上了，在我
3: 这。啊，那可以，那就是说从比如说哪天开始，
5: 对，
3: 就是你们，然后1、2、3，3个月，
5: 对，
3: 然后呢再往下轮，老二1、2、3，3个月，然后呢这个老三您。

0: 比如说我们院子，只有大儿子这锅的人长期是跟婆婆一个院也好，前后院也好，是
1: 他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养他。
2: 如果能找出这原因，我用啥子财产又共同养着老家，这个可以。
3: 可以说这三方的观点和立场都不相同，甚至呢存在着分歧，但他们的共同的目的却是一致的。
4: 等于你们是一直留在婆婆身边？
0: 对对对，
5: 他们都挺忙的，没空，我大儿子常回去。
6: 这位老人家就是张家母亲，她今年已经82岁高龄，平日里老人家独自居住在村里的老宅，大儿子夫妇会时常过来探望。
7: 为什么我提议就是说我婆婆必须身边有人，就因为我跟我婆婆相处36年，我不说有感情啊，应该说是
8: 很融洽。
6: 大嫂说她不仅和婆婆相处不错，跟弟弟弟妹关系也很好，在他眼里张家的氛围是融洽祥和的。那问题又出在哪儿呢？
4: 常回去吗？
2: 偶尔的。
4: 偶尔回家。
6: 采访时张家三姐夫告诉记者，他的家离岳父母家有50多公里，平日里三姐要照看孙子基本脱不开身，但只要有时间他们总会去看望父母，尽尽孝心。
2: 有时候节假日可能礼拜六礼拜日过年过节的都回去买点菜。
6: 虽说父母年事已高，但老两口互相陪伴着度日，子女们也算放心。不料一件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变故却突然降临了。
4: 2012年，父亲因为车祸意外去世后，经过老三丈夫出面张罗，然后去起诉什么的，或者获得赔偿款18万，然后一家给了1万块钱，然后加父亲的存款到现在有个19万，然后加利息有个20多万。现在
6: 老父亲横遭车祸离世，这个噩耗瞬间打破了家中的宁静。在悲痛与忙乱的同时，一些之前没有的困扰也随之出现了。
2: 这个老爷子去世以后，他们给了3万块钱丧葬费，就是这车主这块，他也没有钱垫付这块，车有保险，你们只能起诉法院。
9: 前期比如说人家说要交一个什么起诉费呀，你得先交怎么回事？
10: 钱的事儿是那个我爸意外，用生命换来的，是不是？然后跑前跑后都是我家的，还有我妹妹，
9: 自个去拿钱去。我说，放谁家都行，千万别放咱家。原因只有一个，咱家最穷，让人有嫌疑。他还真听话哦，他是全程未参与的那种。不知道谁提议的，是存老太太名上了。
6: 据了解，父亲的车祸赔偿款总计18万元。除去必要的花费之后还剩余了一笔钱，子女们都认为这笔钱应该全部留给母亲作为养老保障，但后续发生的事情却再次出人意料。
0: 2015年前婆婆腕子受伤，我曾提出过就轮班照顾，也有人不同意，后来他们
4: 谁不同意？
6: 大嫂告诉记者，之前婆婆身体还算硬朗，加上手里也有钱，所以都是自己打理生活。但在2015年，婆婆受了伤，所以渐渐不能自理，不得已，大嫂便张罗起婆婆的赡养事宜。
0: 这是我出的招啊！三家都同意了，婆婆也同意了，20多万块钱，就说只是先租房，租完了四个摊，
4: 等于是
0: 后来婆婆也给推翻了。
6: 大嫂说，婆婆一辈子没当过家，特别好说话，即便做了决定，也很容易改变主意。对此大嫂虽然能够理解，但也暗自着急，因为婆婆如今的状况已经刻不容缓地需要陪伴。
3: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葛东、心理专家张一文、一枝律所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沈阳老师那块你有什么计划呢？
11: 我有个计划，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也承认两个闺女两个儿子都是很孝顺的，只不过就是很少能共同坐在一块儿达成协议。你比方说养着老家这块吧，您也看到现在这个情况没法达成协议。
3: 为什么？
11: 你比方说老大家嫂子吧，他说这个就这么弄，你别人一说不行，这就拉倒了，
3: 就搁那儿了。
11: 对呀，这不以前他说的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6: 对于大

0: 大嫂的担忧，三姐夫也有同感，但他感觉张家子女之间似乎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不管是谁提出解决方案，总会遭到其他人的反对，以至于好几个赡养方案最后都石沉大海了。
1: 那为什么老说不行呢？那你说一行的呀，你别老说不行，这事不行。但是怎么行呢？我也没什么想法。那不行，
2: 是
1: 你得有一建设性意见。
2: 对，
1: 按你的说，按你的来也行啊。
2: 是那样。
1: 比如说你有什么计划赡养老人？
2: 我有什么计划？我的计划就是啥呀，所谓的赡养老人以后他自理能力也比较差了。你比方说跟着儿女这一块轮班儿，
3: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老太太她不愿意去养老院，别到时候回头老三说到她那班上，她给扔到了养老院，
4: 把她那个份额兑换成钱，就是你出不了人就出钱，
5: 跟她谈一千，
4: 首先要排除去养老院，因为赡养人被赡养人的意愿很重要，你不能说你强迫她去，
3: 至少两千，如果要不然的话，你想谁可能给你赡养啊？赡养个老人，然后给一千块钱。
6: 赡养那得具体到这个谁，最开始啊是谁，第二是谁，第三是谁，大家排一下。刚才说是按三个月这么一轮，这个轮班您可以参加是吧？
7: 可以，
6: 就是到了您了，您到时候就按照这个咱们的要求啊，您就整个照顾老太太，这样是吗？
7: 对对对，
6: 可以是吧？
7: 可以。
6: 然后是去老宅还是接到您家呀？
7: 去老宅的
6: 都行是吧？
7: 我就得找人，我这因为我是上班，
6: 最好是去，最好是去您家是吧？行，这个我也有，这我知道，一会儿我们对一下。
7: 去家或者找人，你只能这样。
1: 刚才几位专家呀，给他们家制定了一个更好的计划和方案。
8: 我们给他们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那我们就从今天这一天开始往后数三个月，由老大进行赡养，然后再数三个月由老二进行赡养，以此类推。这样的话，一年正好四家，每家三个月。如果谁不能自己赡养，他可以选择雇保姆或其他的这个方式，但是不能把老人送到敬老院，也就是说在轮流赡养过程中，要么上祖宅去赡养，要么接到自己家里去赡养，但不允许把母亲送到敬老院，这是他们的一个原则。所以大家经过合议也达成了这么一个决定。
9: 我特别想那个表扬一下大嫂，我觉得目前就是你在挑头照顾老人这个养老的问题，你一直很关心这件事，你也是主动。
10: 您不知道这个问题，我从结婚就在这个家，一起住一个月，就您说的九月产，2011年我住一间房，在1997年我公公住院，我一个人儿媳妇接水巾要53天。他20天，73天出院，这是一盘事儿。
9: 所以我说您做得非常好，长嫂为母，就那个感觉，就是那个长嫂的那个劲儿，真的有，就是招呼着这些弟弟啊，弟妹妹们、妹妹啊、妹夫们就来照顾老人。大嫂，你以后再多操点心，我觉得你可以，你这个头脑啊，最主要的是你对老人的这份孝心，我特别相信你，我觉得你能把这事做好。弟弟呢，已经表示他愿意积极还款，这个。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如果你们能帮他，帮助他，给他想一些方法，这也他也是希望能尽快还款的，对吧？
0: 大嫂用心良苦，二哥知错能改，两位妹妹的信任与理解，让我们看到了家人情谊。生活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一些小插曲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考验，但他们对母亲的孝心是情真意切的。
1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2: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15: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6: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1: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键天下事。

0: 在北京的北锣鼓巷南口啊，这个地方车水马龙，有一个小庙，不是特别起眼，但是呢很有传奇色彩。民间呢管它叫做黄瓦财神庙，因为呢它的顶上盖的是黄色琉璃瓦。这得说到清朝康熙年间，当时啊九子夺嫡，还没有登上皇位的老四胤禛呢，有一次啊从这个府邸去紫禁城上朝，路过这个小庙，他自己呢进到小庙啊烧香许愿，说往后如果自己登上皇位呢，定当再塑金身重修庙宇。结果没想到啊，这九子夺嫡最后胜出的真是老四胤禛，当上了雍正皇帝。他得实现诺言呢，于是呢把这庙改成了黄色琉璃瓦。当然了，这是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正史当中没有记载。如今呢，您看完了黄瓦财神庙，往北锣里边走，有这么一个川菜餐厅，非常的火爆，味道呢做的也正宗。
1: 你知道这盖子去哪儿了吗？锅盖变成门把手了，在胡同里那一个店嘛，俏皮一点，一个红的，一个绿的，跟四川的辣椒差不多。
2: 一家藏在胡同里的川菜小炒餐厅，掌门人是45岁的严春龙和39岁的尹国栋。老严对食材的要求高，尤其是这肥肠，因为店里的招牌菜就是江油最有名的江油肥肠。江油位于四川东北部，是诗仙李白的家乡。有意思的是，在江油这道红烧肥肠是当地人的早餐标配。江油地区多高山，早年间当地人时常需要上山砍柴、采药、打猎，为了补充体力，便买来价格便宜的猪大肠，用红烧的方法制作，并加大辣度，既可以充饥，也可以抵御山中的寒湿之气。正因为如此，当地人十分重视早餐这一顿，一定要吃红烧肥肠配米饭，毕竟吃饱吃好之后才有体力进山干活。以至于到现在，江油肥肠依然是早餐的标配。
3: 哦，每天这个步骤是最难受的，我最不喜欢闻这个味道。整个翻过来再往下扯这个油。我们北方做可能是会把这个肠油故意的留一些，四川这个酱油非常要给它清得干干净净。
4: 那你们手很快啊。
3: 熟练。
2: 汆水、清洗、切段、再清洗。
3: 这是要再煸一遍，让这个肥肠更有韧性。
2: 调味是江油菜的核心，
3: 特别提香的这种贵州的这种辣椒，然后还有一种四川这种，这个辣椒加上以后，它整个的色泽会更鲜亮，让人看着更有食欲嘛。草果这个是我们从四川老家带过来的，就是提取那个江油非常那个香气，因为其他的可能比较常见的茴香啊、八角，用这个丁香来中和一下，让整个的这个味道更醇香一点。

0: 那个打小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
1: 刘师傅的店做的是传统京鲁菜，果木烤鸭、酱爆鸡丁等等。刘师傅凭借着多年驰骋灶台的经验，拿下了各路食客的胃。但他最自豪的招牌菜，还得说是这道烙饼卷带鱼。带鱼骨酥肉烂，不用吐刺儿，但鱼段还能完整形不散。带鱼选用的是国产舟山带鱼，高温油炸让带鱼的表面迅速脱水，既能定型，又能锁住鱼肉的鲜嫩。
2: 这个油温啊，必须得高，必须得达到300度的油温，它才不粘锅不粘勺，才不会这个烂。
1: 炸制的时间也需要严格的把控。
2: 你看这个油花了吗？这油花这么大，说明是水分大。然后如果油花小了，它就水分就少了，然后这个带鱼就会浮上来，鱼肉啊炸一下就是它不容易碎，它那个特别紧实，那个肉特别容易酥。油花慢慢油花就那么一点了，带鱼自然就干了，炸干水分了，然后出来的就是金黄色的那种。
1: 想要带鱼酥烂，要在炒底料的时候就加入一味关键调料醋。
2: 这个醋啊要多放一些，那个刺儿啊，为什么吃不出刺的感觉啊？就因为这醋把这个刺给拿的酥了。
1: 之后带鱼下锅，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煨，火要小到汤面上只冒小泡，这样煨足整整4小时，鱼骨才能酥到入口一抿即化。
2: 等彻底凉了，第二天早起，哎，一剪，一个是一个的，它不碎，还特别酥。
1: 烙饼卷带鱼讲究的是热菜冷吃，放凉的带鱼包裹上刚出锅、热气腾腾、暄软又带着麦香的烙饼，香味翻倍。爱琢磨的刘江华给烙饼升了级。
2: 咱们过去的烙饼卷带鱼不是这个大饼然后切的那个四方块呀、长方块啊卷着吃的嘛，但是我研发这款饼的话给它做成口袋形式的，就是把那个咸菜呀、什么葱啊、带鱼啊，哎，装在这里边。这个灵感来自于我们家乡的这个丹东的吊炉烧饼。
1: 面团中间抹上油酥，用包包子的方式包起来，擀成长条形，烙至双面金黄。油酥让面团中间自然分离，形成夹层。用刀切开，形似口袋的口袋馍便成型了。
2: 它的长度啊，刚好能装2块带鱼炸的小葱段，吃着方便，便于往里夹，不用去卷，不用说留的哪都是油滴的。这个普通的咱们老北京的烙饼卷呢，也不是那个大咸菜疙瘩切的那个大粗咸菜条嘛，咱们的咸菜丝儿就是口感特别咔咔脆，然后酱香味浓郁，配上这个咸菜丝吃的就是又解腻，口感还好。干一行爱一行嘛，喜欢这个瞎琢磨，瞎琢磨真是在这个过去咱们传统的基础上，然后就是改良一下，从它的装牌的方式、呈现的方式，从它的综合口味啊，喜欢瞎琢磨，动手动脑学习，这是我的强项。
1: 外表粗犷的刘师傅总是能用自己细腻的小心思、小创意、小改变加快厨房工作的效率。
2: 我太爷爷都是做饭的，我爷爷也是做饭的，我大爷也是做饭的，到我这边我做饭，哎，我觉得挺自豪的。我来北京的时候，98年在

0: 西单，然后还扫门呢，天天拿那铁桶往上滴溜那煤球，那煤球嘎一敲，敲开了往炉膛里，晚上按烽火，一转眼小30年了。这个咱穿，穿不动，穿不好就穿锁上。
1: 那时候我就玩命的去学手艺，玩命的去努力，然后下班也不知道下班，人家干就跟着人家干，人家值班就跟着人家值班，不该我值班我还在值班，就那样。学手艺一定是该卖力气的，必须卖力气，就像打铁的耍大锤似的。你说这个火候烧不到，大锤抡不起来，然后你就打不成你想要的那种东西。
2: 30多年的时间，刘江华凭借自己的努力，在6家知名餐厅做过行政总厨，还拜在了知名烹饪大师屈浩先生的名下，认真钻研京鲁菜。他还获得了中国烹饪大师的称号。
0: 我真真正正做到了以店为家，我就是，吃穿住行全在这儿。早起，那个收收货，然后我一天都在店里待着，然后也不离开，就是厨房的办公室，厨房办公室，休息就跟着被子一铺，就这。我这工具，这角磨机，这电钻，有点什么事儿能不花钱，企业能不花钱，我都自己动手。
2: 勤俭持家是刘师傅的生活习惯，他把这个习惯也带到了工作上。
0: 央南找了吗？
3: 你找点便宜的呗，这就是我就问。
0: 不是找便宜的，你那个就是市场价就是26，你干到35，我要最好的品质，但是价格不能贵。你的货源是有问题的，知道吧？你自己找的货源贵，你就给我坐地加价，那肯定是不行的。这大腰子都是鲜腰子，65一斤，一个腰子成本都是10几块。我这大帅都是3两肉一串，你就是在那种小台上你吃羊肉，有可能说吃不到纯羊肉。我们都是用最好的食材，玉子菜、半成品，我们从来一点都不用。
1: 一辈子就为了这一件事，一直坚守这一份工作，这一个行业，那就是叫真真正正的事业。虽说我们这个店说不是很大，但是我就想把这个店就打造成真真正正的招牌店，在北京这片土地上随时能看到我们家，然后这是我想干的事儿。

0: 1937年7月7日，中华民族全面抗战自此开启。烽火虽远去，历史永铭记。14年浴血抗争里，左权、张自忠是两颗永不黯淡的英雄星辰。两位将军在民族危亡的至暗时刻，用生命共同谱写了气壮山河的爱国华章。记忆邀请左权将军外孙沙峰、张自忠将军外孙车勤、车林为您讲述先辈的热血往事。
1: 有些事一生一遇，
2: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1: 有些事一遇一生，
3: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1: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大家好，我是左雄将军的外孙沙峰。这是我的姥爷在牺牲前三天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

0: 大家好，我是张自忠将军的外孙车勤，这位是我的弟弟车林。今天我带来了我母亲和我姥爷唯一的一张合影。
1: 这张珍贵的合影背后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呢？这封写满牵挂的家书又藏着左权怎样的未了心愿？张自忠是抗日战争时期壮烈殉国的抗日英雄，他先后参与了长城抗战、临沂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自忠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那时他的女儿张连云尚是豆蔻年华。这张充满温情的照片是父女俩唯一的合影，也是战火中张自忠最珍贵的牵挂。
0: 这张照片呢，是我们家里头唯一的一张我母亲和我姥爷的合影。中间这位呢，是我的大姨，是我母亲的叔伯姐姐，比我母亲大5岁。因为呢，当时山东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子侄是一家，就是侄子跟侄女都当成自己的一样。这是他带着他们俩呢，带着他们姐妹俩呢，去八大处去看一个老战友，是在湖南常德驻军的时候，他们拜的马兄弟，他病了，在八大处养病。就是我姥爷从天津回来，他在天津市长嘛，从天津回来，带着他的侄女跟女儿，到八大处去看这个，他叫马兄弟。所以我母亲是跟姥爷呢是唯一的一张合影，家里的。这是一张过去那种，就像传真照片似的，小点的那种照片。咱们这个扫描完了以后做出来，你看应该还是，效果很好的，应该是很好的。
2: 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张自忠将军自己单独的啊，军官照啊，
0: 对
2: 啊，或者他是身着戎装啊这样的一个影像。
0: 对，
2: 所以这个照片应该是非常的珍贵的。
0: 对，
2: 其实呢，这两位将军啊，都有为数不多的跟自己家人的一些合影合照。张自忠将军也有，左权将军也有。咱们通过大屏幕来一起看看这些珍贵的照片，
3: 就是很惊讶，就是原来从来没想过，说只知道老爷是英雄，但没想到有一个地名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到了那边的话，还知道了有左权独立营，还有左权将军之歌，也是第一次在那个时候才听到一首唱过我姥爷的一首歌。42年我姥爷牺牲的时候，当时一个是当时辽县的老百姓连万人签名嘛，希望就是能够把辽县的名字移民到左权县。然后后来是咱们近距离边区政府批准的，然后42年在9月18日就在县里边那个地方，当时群众集会一起去搞了一次这个义民大会和纪念活动。然后这左权将军之歌呢，也是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唱响的。当时就是由黄埔书玉老几位老师，左权县当地的这些有文化的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一起创作出来的。

0: 用的就是当地的这个开花调，加上山西民歌的特色，创作出来这么一首歌。当地老百姓都会唱，这点我也是没想到的。不管是在左雄县还是整个山西，当地老百姓知道我母亲是左雄将军的女儿，就拉着她的手，真是眼含热泪的。就是我们知道将军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然后呢说他在这个地方工作过，或怎么怎么样，把这些事情讲给母亲听。我那时候因为太小了，但是真的是记不住，但是那种他们的那种情感是深深的，就是让我感受到了，哦，原来这么多人知道我姥爷，然后这么多人去爱着他，这一点是怎么说呢，在我童年的这个印象里特别深刻。所以呢，就这么接触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就发现，哦，姥爷在心里面他是有变化的，他不只是一个形象了，他是一个活生生的在这里面战斗过、生活过，甚至是牺牲在十字岭上的这么一个人。
1: 作为孩童时期啊，知道自己家里边有这个亲人，尤其是长辈是这样的英雄，毫无疑问肯定会升起一种这种自豪感。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相信您肯定会循着书本，是吧，文字的足迹，随着影像，其实近些年的歌

0: 各种各样的影像也很多，慢慢慢慢的去复原和找到一些事情。
1: 对我们兄弟来说，真正对我姥爷对他的这支部队在抗日战场上做出的具体的贡献，那是1993年军科院的林志波先生写了一本书，这书的副标题呢就叫做张自忠传，这本书是我们对我姥爷对他的支部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你要说最打动我的话，那还是看到他这个抵御外侮啊，为国捐躯的这么一种思想境界，这是最打动我的。因为当时呢，我们国家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国，日本呢是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我们跟他作战起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个很多史实都是证明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在他这本这个林志波这本书里，就把整个他们怎么以死相拼，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了。
2: 1937年的春与秋，隔着一场山河破碎的风暴，也藏着张自忠与女儿最珍贵的两次相见。春日北平，张自忠与女儿留下了唯一的合影，记录了乱世里的温情。秋至城破，他背负误解，不言辩解，自北平推往天津，与女儿匆匆一面，转身遍赴家国战场。一家的聚散，一个人的抉择，一座城的命运，皆系民族危亡。14岁的女儿无法想象，这竟是父女俩的最后一次相见。
1: 他跟他父亲最后这见这一面，那是1937年的9月份。我的姥爷呢，从北平开到天津，因为日军占了北平嘛，他悄悄跑了以后，他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头。然后到天津呢，他住在这个工部局的那个副局长家里头，就当时英美的人士是营救了他。然后呢，9月上旬他回到了我姥姥他们住的这个地方，回来大概几个小时。这个我母亲呢多次回忆过这段故事，就是说那天下午我姥爷回来了，穿个长衫，戴个礼帽。平常的话呢，他回到家里头啊，因为他平常这个回到家里都非常热闹，因为通常他是带部队在都不在城里嘛，回到家里的时间不多。他一回家很热闹，但这次情绪完全不一样。那么他回来以后呢，大家都很沉闷，因为那时候那个情况，然后他就让我的这个大姨，就是我母亲那个姐姐，让她呢，你去拿笔和纸来，他就取了笔和纸，他给北平的福开山先生写了一封信，因为他藏在他们家藏了一个月，将近一个月，所以他写感谢信。然后呢，他就给每一个，因为我母亲有几个叔伯姐妹，给每个叔伯姐妹呢留了一点钱。那么后来他们想想，他是可能是就是说做好最后的准备。然后就离开家了。离开家的时候呢，不让大家去送他，他一个人默默就走了。所以这是我母亲回忆的非常清楚的。37年的9月上旬在天津，他就从那儿他就到了济南，到了南京，后来就走向抗日战场上了。
0: 其实，张将军当时他内心是非常的郁闷的。有一些误会，也有一些误解，他这种沉重的心情啊，
1: 是
0: 也影响和笼罩了你们整个家庭，
1: 是这样的，
0: 是吧？
1: 他那个时候，这个是他一生中最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那么后来他到了南京的37年的10月11号，南京的中央社发了一个他的专访，他把这段事讲得很清楚。后来的话呢，在38年的时候，他也讲过，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就是对他的误会很深，媒体啊，同僚们对他的误会很深，说自己解释了半天呢，也没有什么效果，所以这块他那时候情绪是最低落的时候。
2: 1940年5月， 中国军队与日军150,000精锐部队在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行枣宜会战。张自忠与敌寇拼死搏杀，身中七弹，壮烈牺牲。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一句话：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而就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一个月前，他曾给女儿发了一份电报，计划着一个月后的相聚。
1: 1940年4月，这个我姥爷专门发了一封电报给上海，因为那个时候我母亲他们都住在上海租界里头，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呢，租界相对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就从天津就到了上海，住在租界里头，就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这个因为33集团军呢在上海有秘密电台，说是一个月以后于云两个可以来，于就是我大姨叫张连于，我母亲张连于，说于云可以来到前线来，这是4月的事儿。一个月以后他牺牲了，所以他们就没来了。所以这等于是作为张家来说，这等于是最后的一封遗书，等于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见到是张家有两封遗书，实际他有四封遗书，是给他的同事、给他的部下的，给家里的大概就只能算是这封电报了。牺牲了以后呢，当时上海的报纸报了，我母亲知道了以后，我母亲不信，说怕他父亲又打胜仗了，日本鬼子造谣。为什么的话呢？日本鬼子确实造过这样的谣。1938年的林毅大战以后，因为林毅大战打的是非常好的，那么得到了这个国民政府的充分的嘉奖。这仗打完以后，日本的同盟社就发了一条消息，说张某人战死了。当时他们，我们这个我母亲他们住在天津，就把这个同盟社的这个报纸啊，就塞到家里来说，这张某人战死了。所以呢，我母亲说，准是我这个父亲又打胜仗，所以每个日本人又造谣。可这次不是了，这次还真不是了。所以这样的话，他就等于是那时候他17岁了，哎，那他就非常非常痛苦，因为在我母亲心目中，他父亲的形象是非常高大的。然后呢，我的老娘呢，我的姥姥，我们山东人她叫老娘。我姥姥知道这事儿以后呢，她那个时候已经得了癌症，她得了这个子宫癌。我姥爷是5月16去世的，那么她是8月20病逝在上海，还葬在上海的公墓里面。
2: 宜城的土地上浸着张自忠将军的热血。多年来，他的后人一次次踏访这片英雄地，在纪念碑前驻足，把先辈的忠魂与家国情怀代代相传。从1986年到2025年，宜城长山的草木枯荣了一季又一季，39个春秋流转，从青年到古稀，青丝染成了白发。
0: 这个大屏幕上呢，现在有这样的一张照片，这个我猜是当时小车大哥去的，对吧？
3: 一张是1986年我第一次去这个宜城长山上，这个是有一个我姥爷的这个殉国处。这张呢是咱们这个跟着北京电视台呢一起去的，是在这个山上又拍了一张照片。实际上当时我去的30多次，拍的照片很多了，可能他这个
0: 选取了
3: 他就对比一下嘛。一个是这是39，差了39年啊。
0: 这个30多次的这种平调，您为什么去那么多次？
3: 因为我姥爷是在这个5月16牺牲的嘛，我呢基本上是去争取都在5月16呢抽出时间去到这边祭拜一下。这个是1986年，是我第一次去的这个山上，这个长山，让这个感触非常非常深。我姥爷他是国民党的将领了，在这个山下还有一个叫同难官兵墓，这当地的老乡跟我们讲呢，说这个地方当时叫万人坑，最后就立下一个碑子，叫张上将同难官兵墓。所以我们每次去宜城的时候，一定要到这个两个地方去祭拜。
0: 青山何处埋忠骨？第一次80几年去的时候，还是一位少年，当时
3: 30岁，
0: 30岁啊。然后等到您这个又过了多少年以后？
3: 70岁了，
0: 七十岁了啊！这40年的时间就始终没有停止。
2: 张自忠将军于湖北宜城十里长山血染征袍，壮烈殉国，将49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抵御

0: 败露的疆场上。虽然将军还移葬重庆，魂归巴渝，但宜城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土地，从未忘记这位民族脊梁。
1: 宜城有一句，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张自忠守香河，精忠报国。香河就是汉水，因为去的多了嘛，就随便在街上看看小孩问，你知道张自忠吗？他知道，长山上那个打日本的，就是他就随机采访那些，老百姓孩子们都知道，牺牲在宜城。1938年年底，他的军队呢，从武汉会战以后，就驻军了在香河的西岸，就是宜城这一带。那么，宜城人民的话呢，对他这个纪念是咱们国内最早的。1980年。

即将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出身中医世家，拥有深厚的家传医学功底。
1: 大夫，我就是这个腿疼，这一条腿好像筋短似的，实际上经过确诊以后就是腰椎间盘突出。
0: 运用一针二症三药的中医策略治疗骨科顽疾。
2: 王主任那个穴位找得特别准，一扎就有感觉，扎腰以后嗖一下就到这腿了。
3: 左边一直串着腿底下疼，现在扎完针了就立马不疼了。
4: 巨痒难忍，出血结痂，满身伤痕，
5: 又痒又疼，每天抓的都全都给抓烂了。
4: 重度湿疹让他最终坐上轮椅，
6: 衣服上的或者是他坐那个床单上全部都是这个血迹。
4: 湿疹反复难治愈，中西医结合显奇效。如何摆脱恼人的湿疹？职场健康说为您支招。
7: 到达的旅客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2: AI 仿生骗老人，警银联动及止损，
3: 执意要取13万定期存款，而且放弃利息。
2: 分心驾驶闯红灯，三车相撞，后患无穷。熟人进店赊香烟，实为设局来行骗。
4: 那卢某某和超市老板系熟人，我不该情面，便答应赊账。
2: 私改电瓶拆限速，交警测速严查处。
5: 针对这个明显是非法改装的车辆，我们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会对它进行一个暂扣。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骨折伤痛本该进行精心修养，可是对于不法分子来说，竟然成为了精心策划的诈骗道具。近期浙江绍兴、嘉兴、宁波多地接连出现蹊跷的交通事故，不少电动三轮车车主无奈掏钱私了，其实他们遭遇的是碰瓷演技。不过当这个流窜于多地的职业碰瓷团伙来到余姚刚开张，就被当地警方一网打尽。
2: 今年6月，余姚市民王阿姨驾驶电瓶三轮车行驶在古柞县时，被一名骑电瓶车的男子以撞人为由碰瓷，慌了神的王阿姨转账10000元私了，事后察觉不对报了警，民警随后展开了调查。
6: 公共视频显示，受害人在路口等红灯时，这两辆车一前一后停着，绿灯亮起后，轿车尾随驶入非机动车道后，不停摁喇叭催速。电瓶车则从机动车道绕到前方，前后配合下进行作案。我们当时就判断，这不是巧合，是典型的碰瓷手法。
2: 随后，余姚公安立即成立专案组，顺着线索深挖，一个以陈某为首的碰瓷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经查，该团伙分工明确，专挑无牌无证三轮车下手。团伙成员刘某左脚本就有陈旧性骨折，一旦碰瓷成功，便以所谓的真伤要挟车主赔偿。
7: 经查，犯罪嫌疑人张某等人在今年3月以来，流窜于绍兴诸暨、嘉兴桐乡、宁波慈溪等地，专门物色无牌无证的电动三轮车作为作案目标。
2: 在余姚作案后，四人分头逃窜，专案组兵分三路，在贵州安顺、湖州织里、宁波慈溪同步收网。在织里抓捕时，该团伙正欲再次作案，潜伏民警果断出击，当场控制，团伙被一网打尽。目前，陈某、刘某等四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近段时间，骗子利用 AI 换生实施诈骗的套路再次升级，通过技术复刻子女声线，编造各种理由，目的就是要哄骗独居老人大额取现。湖北襄阳一位七旬婆婆险些被骗走13万元养老钱，好在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火速联动警方，当场拆穿新型 AI 诈骗骗局，成功为老人守住全部存款。
2: 事发当天上午，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武山镇河湾村村民杨婆婆在家接到陌生来电，诈骗分子利用 AI 语音技术逼真复刻其在外务工儿子的声线，谎称买房急需大额现金，催促老人立刻前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城县谢湾营业所取出全部定期存款，然后在家等候上门收钱。骗子反复叮嘱杨婆婆严守秘密，不准告知亲友，刻意切断老人与家人的核实渠道。爱子心切的杨婆婆未能分辨语音破绽，未向儿子求证，随即携带存折前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城县谢湾营业所，执意提前支取全部存款，
3: 执意要取13万定期存款，而且放弃利息。我随口问了一句，他取这么多钱干嘛用？老人就说自己的儿子今天用一个陌生的号码打电话给他，说突然要买房子，让他把钱全部取出来。我当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就马上联系了派出所。
2: 接到警情后，武山派出所民警火速抵达现场，民警向杨婆婆细致拆解了 AI 仿生诈骗的完整套路。骗子依靠技术复刻亲友声音，降低防备，编造紧急用钱。
6: 等老人把钱取出来以后，骗子就会说自己临时有事儿回不了家，让老人将现金送到一个指定地点交给指定的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设老取现诈骗套路。遇到亲属熟人以买房、生病、缴费、周转等各类紧急事由索要钱财时，务必通过当面核对、多号码致电等方式确认信息真伪，坚决不要独自大额取现、私下转账等操作。
1: 近年来，不少青少年热衷于购买海外进口手办玩偶，可是这漂洋过海的新潮玩具看似精美，却暗藏安全风险。近日，辽宁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一批共计4000多件的进口塑胶模型玩具查验中发现致命漏洞，于是立即对整批货物全部退运。海关官员也借此提醒广大消费者与进口商家，儿童玩具的 3C 强制认证是不可逾越的安全红线。
2: 这批进口玩具共4608件，为适用6岁及以上人群的商品。大窑湾海关官员在实施查验时发现，这批玩具无 3C 认证标志，且企业无法提供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
8: 经判定上述货物为进口不合格商品，在海关监管下，目前该批不合格玩具已全部退运出境。
2: 海关提醒，列入 3C 认证目录的供14周岁以下儿童使用的电玩具及塑胶玩具，在使用过程中存在造成儿童发生窒息、划伤等安全隐患。依照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进口前必须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
8: 大窑湾海关加强对进口儿童玩具的质量安全检验监管，针对常见的手办、玩偶等商品，结合企业申报情况，重点检查产品的 3C 认证、标签标识、材质安全等方面，确保商品安全可靠。
1: 最近，一种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网络上暗流售卖，引发了大众的强烈关注。此款手机壳是通过在摄像头位置加装一块棱镜，利用光学折射达到手机平放也能拍到侧方画面的效果。然而之所以引发热议，是因为手机壳特殊的功能被少部分人用于偷拍，甚至是赌博作弊。那么如此存在安全隐患的产品，从生产到销售以及消费者的使用，是否合法呢？咱们一起去看记者的调查。
2: 记者先后走访了南宁多家手机配件店，询问是否有折射手机壳售卖。老板们的回答都很一致，没有，并且也不打算卖。
9: 这个店不会卖这个的话，这种纸册的拍照就违

0: 他的一样也被举报的人要报警了。这种不行啊，这种等一下警察知道会抓你。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直接输入相关关键词，发现已无法找到该商品，但在二手平台上仍有商家在销售。卖家说，侧面拍摄是利用光学原理实现的。
2: 那镜头里面不是有个白色的三棱镜吗？相当于你拍那个反光镜，反光镜能拍到你，它那个镜子是三角形的，光学物理折射的一个原理，你拍它，它就能拍到这边。
1: 记者搜索发现，一度有媒体电话采访到部分生产厂商，对方基本上都表示已经知道了折射手机壳暗藏的危险用途。
3: 其实刚开始没想到别人偷拍的事情，然后有搞偷拍的，就这些群体加到我们了，我们才知道他们还拿这个东西去偷拍。
4: 不说句实话啊，这个东西有点擦边，它涉赌。这个东西一般人家用去搞赌博的，配合他手机里面的软件。
1: 在采访中，市民则表示，相关厂商有推脱责任的嫌疑。
5: 本来就应该不生产的，他生产出来卖，他就预想到有这种结果了，那不是，那他到时候追究的话，他们也有一份哦。
6: 那这种折射手机壳呢，是打着这个数码器材的这样的幌子呢，其实呢经常用于这个偷拍以及赌博等等的非法场景。而且呢，我们的记者走访发现呢，在这个生产和销售的厂家方呢，他们明明知道啊这些器材可能是用于非法的用途，但是呢企图靠免责声明来免除自己的法律责任。那么到底能不能免得掉呢？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俊雅律师。你好，郭律师。
7: 你好。
6: 我看在他们这个销售的页面上，明晃晃的就写着哈，禁止偷拍，如果有了这样的免责声明，可以免除生产和销售一方的法律责任吗？
7: 肯定是不行的。你在销售、生产、销售这类型的产品的时候，其实你明知道它的性质和它的作用是哪些，而且你没法去控制别人怎么去使用它。那对于这类型的这个产品，你即便打了免责声明，也不能免除自己的责任，它其实就是一个无效的一个格式条款。如果一旦发生了一些不良的法律后果，那无论是民事、行政、刑事，它都跑不了。
6: 嗯，还有呢，这个折射手机壳，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被认定是窃照这个专用器材，负刑事责任？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你买了它，可能也没有用于偷拍啊等等的违法的场景，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7: 那一般去定性它，其实是要咱们相应的行政部门去做一个技术鉴定的，不是咱们普通人就可以去进行定性的。或者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啊，假设这个产品它本身就是一个，比如你手机熄屏了，在某一个很刁钻的角度，你仍然可以去偷拍，然后而且是一个很秘密的场所，也确实能够拍到，这类型的一般就会被定性为这样的一个违法产品。咱们普通消费者如果说这个产品本身性质已经很明确了，它就是一个窃照的一个违法产品，你呢还专门去买了，这种情况的话，有可能这个产品就会被收回去。
6: 嗯，
7: 对。然后呢，如果说咱们不但去持有这个东西，还去进行了违法犯罪行为，那还得承担刑事责任呢。
6: 嗯，那对于我们这些电商平台来说呢，就是他们是销售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7: 嗯，
6: 如果说他们发现了这可能是违法的一些拍照的设备，仍然让他们在这个是货架上那个可以经常的购买，要不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7: 是要承担的。其实像这类型的产品，你平台其实是有一个监管职责的，你没有尽到相应的监管义务，你仍然让这类型的产品去进行活跃，还让广大的消费者去进行购买，去可实现可能会实施的这种违法犯罪行为啊，那他对于可能以后造成的一些法律后果，他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而且民事赔偿责任，你如果尽到了之后，相应的行政责任或者说刑事责任一旦触犯的话，他仍然要继续去进行负责的。
6: 嗯，好的，谢谢郭律师的点评。一边说呢禁止偷拍，那么一边呢又说这是作弊神器，您看啊，这种自欺欺人式的合规呢，是一定会挨法律的板子的。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1: 分心驾驶闯红灯，三车相撞，后患无穷。
8: 红灯的时候，我当时觉得应该进点资金嘛，可以出城了，没事吧。
1: 熟人进店赊香烟，实为设局来行骗。
9: 那卢某某和超市老板系熟人，我不开情面，便答应赊账。
1: 私改电瓶拆限速，交警测速严查处。
10: 针对这个明显是非法改装的车辆啊，我们依据法律的相关规定，会对它进行一个暂扣。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近日，湖北武汉的网约车司机曾师傅刷短视频，正好刷到一条网约车司机猝死的消息。仔细观看之后，让他没有想到的是，短视频画面中被传猝死的司机竟然是曾师傅自己。明明好好的，怎么就猝死了呢？曾师傅非常愤怒，立即报了警。
1: 湖北武汉的曾师傅向民警展示的这段短视频中，闭眼躺在驾驶位上的正是他本人。视频中还有湖北机场公安的警车和一辆救护车。短视频配了一段悲情哀乐，配文则编造了网约车司机因劳累猝死的虚假内容。
11: 实际情况就是，当时因为是晚上快凌晨了，他可能跑了一天车，有点累，然后就把车停在网约车上车点那个位置，然后车子熄火了，停在那里在休息，在睡觉，睡了没睡多久，然后接了个单就走了。
1: 经警方核实，这段视频中被传猝死的正是曾师傅本人，因此可以肯定视频中传播的虚假内容纯属凭空捏造。在确认曾师傅报警举报的视频内容确系虚构谣言后，机场警方立即联系相关短视频平台，将相关账号封禁。经查，曾师傅在车里睡觉的视频是网约车车友拍摄后发到车友微信群里的，本意是想表现网约车司机很辛苦。
11: 巧合的是，当时可能现场有一台救护车正在出任务，然后正好我们现场当天的值班民警联合运管部门正在对那个黑车进行查缉。
1: 这几段内容被车友群内的群友乔某看到，自动脑补内容，在群里随口造谣说这个司机因为过度劳累已经猝死了。
11: 他说这个网约车司机猝死了，我们对他进行了治安处罚，是罚款200元。
1: 另一位群友冯某得知信息后，将视频下载，也没有核实是否属实，就将素材恶意剪辑后发布到社交平台。
11: 对那个下载视频以后恶意编辑以后进行大量转发的冯某进行了治安处罚，是罚款500元。
1: 好在曾师傅报警及时，机场警方迅速封禁了相关账号，没有造成较大恶劣影响。
12: 警方也倡导广大网民务必自觉规范网络行为，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共同守护干净清朗的网络环境。
6: 开车走神有多危险？浙江宁波奉化警方用一起真实的交通事故给出了答案。一名驾驶员因注意力不集中，无视亮起的红灯，径直与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猛烈相撞，所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但这惊心一撞无疑为所有分心驾驶者敲响了警钟。
1: 事情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公共视频画面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
13: 正是因为双方驾驶员都规范系了安全带，在车辆相撞时，车内人员均被牢牢固定在座位上，尽管车辆损毁严重，车内人员均无大碍，只是轻微擦伤。
8: 碰撞的时候，我当时可能有点自己心啊，有点
1: 经初步评估，事故造成三车车损合计近10万元。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驾驶人胡某驾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依据相关法规，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3: 在此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员，驾车时务必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自觉杜绝分心驾驶违法行为，同时驾乘车辆全程应规范使用安全带，切实守住最后一道安全防线。
6: 租高端写字楼，请群众演员，设假面试官，一场场看似正规的知名企业招聘，竟是骗子在搭台唱戏。前不久，北京朝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内部渠道入职大厂为诱饵的虚假招聘诈骗团伙，骗子不光收钱，还全套演面试、演上班，甚至给受害者发工资，用一整套沉浸式的剧本骗取求职者几万到10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那么对于求职者来说，如何识别
1: 这些高薪低门槛的陷阱呢？我们一起来看。
14: 三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1: 今年一月，北京。

0: 朝阳警方接到了群众报警，说在一处高端写字楼内有一场知名企业的招聘面试，疑点重重。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三名面试官的举动十分异常，
1: 三个面试官非常的紧张，就是说话语无伦次，感觉他们并不是就是在正式进行一场这个面试活动，好像是就是感觉呢在这个临时的这种就是草台班子在搭台唱戏的这种感觉。
2: 主营业务是啥呀？当时
3: 具体因为啥，就老板那边也没跟我说。然后呢，主要我们是负责那个。
2: 不是，你说这个就太不合常理了。你负责招聘的，他，你也不知道你主营业务是什么，你来招聘。
3: 因为我们公司刚成立，然后需要就是一些基础的工作人员嘛。
0: 这些所谓的面试官言辞闪烁，不仅连自己公司的基本业务都说不清楚，甚至连面试的核心话术都交代的漏洞百出。面对民警讯问，嫌疑人最终如实交代了背后的诈骗真相。
3: 我们只负责面试。
4: 面试说什么呀？
3: 就说今天面试完，面试完之后后续会去等通知。招聘的话，他们说他们有关系。
4: 面试就是去哪公司上班，但是需要手续费。
3: 对。
0: 原来这三名所谓的面试官都是这一犯罪团伙的成员，他们成立了一家中介公司，打着有内部渠道可以进知名企业的幌子，从事虚假招聘的诈骗活动。随着嫌疑人的交代，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浮出水面。诈骗第一步，线上引流，引人上钩。犯罪团伙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虚假招聘信息，冒用多家知名企业的名义，以内部渠道包括入职为诱饵，吸引求职者上钩。
1: 他们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然后呢以这种职业规划师的身份来进行直播，在这种过程中，然后给他们这个求职者呢发送这种链接。
0: 诈骗第二步，线下收费骗取钱财。一旦有人咨询，犯罪团伙成员便会将求职者引至自己精心包装的中介公司。为了让骗局看起来天衣无缝，他们在高端写字楼租赁办公室，并进行了豪华装修，甚至伪造了各种奖牌奖杯，营造出实力雄厚的假象。求职者在这里会被收取几万到十几万元不等的打点费，并签订一系列看似正规的培训协议、就业服务协议等文件。
1: 最核心的就是他们向这些求职者保障，你们交几万到十几万不等的价格，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拿这个钱找到大型企业的我们在里面的这些内部的关系，这些知名企业内部的关系，用于打点疏通关系，可以让你进到你想去的这些个大型的知名企业里面成功的入职。
5: 他们在这个准备这个所谓的入职的流程上也是动了很多心思的，与被害人签订了这个培训协议、拟录协议，还有这个保密协议，同时也要求被害人提供了这个类似于入职的体检证明等等这些比较符合专业流程的这些文件。
0: 诈骗第三步，虚假面试，打消顾虑。犯罪团伙安排一场形势逼真的面试，由团伙成员冒充企业工作人员，按照既定话术告知求职者面试通过，只需等待入职通知，进一步打消其疑虑。
1: 他这个面试也是在这种高端的这种写字楼里临时租这个房间，然后呢让这个求职者呢都统一上的这个大厦来，然后就是给人营造一种我已经进入这个相对一些繁华的一些个商圈，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正规的。
0: 诈骗第四步，模拟入职，稳住局面。为了让求职者彻底打消疑虑，这个团伙还精心设计了后续的入职环节。他们会安排所谓的新员工到另一个租赁的办公地点上班，营造出一切正常的假象。
1: 中介公司会冒用这个，就是发送这些个大型企业的这个，入职的信息，通知你到什么地点去上班。其实这些个上班的这些个职场，也是这个中介公司自己

这些器物是一些青铜器，而青铜器只会是墓中的陪葬品。人们意识到，这可能掘开了一片重要的墓葬区，仿佛是阿里巴巴叩开了一个藏宝洞的大门。层出不穷的墓中陪葬品引起了在场的外国技师极大的兴趣，他们大量收集这些青铜器并寄回欧美，古老的中国艺术品立刻在西方市场受到了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外来者也被吸引到此，开始有计划的大量挖掘。中外的古董商也纷至沓来，他们在洛阳重价求购，以各种手段将发掘的器物倒卖倒运出去，一件件出土文物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失出去。后来出现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博物馆、纽约艺术博物馆、英国伦敦博物馆、法国巴黎博物馆、加拿大多伦多博物馆、日本东京地质博物馆等地方。金村大墓被考证为周代的王陵区，大墓被盗掘达6年之久，发掘的陪葬品从青铜器到陶器、玉器，种类纷繁，多为重器。突然间，一个地下墓葬的魔盒被打开，一个中国重要的墓葬区引发了世人的关注，一个伟大的文明从地下显现出了它灿烂的光芒。为他建造起上天的天梯，以便他可由此上到天上，这是古埃及金字塔的铭文。4000多年前，崇拜太阳神的埃及人建造了宏伟的金字塔，作为法老们的陵墓区，这已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建筑群之一，这是人类的奇迹。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另一个古老的帝国，千百年来风云变幻，多少帝王将相、才子名人，将他们的人生归宿赋予何处呢？中国如同金字塔区一样，集中着大量帝王名人的墓葬群，又在哪里呢？西安，作为中国千年的帝都，为何何故？这里是众多帝王级的墓葬聚集区，秦始皇陵、11座汉帝陵、18座唐代皇陵，更是世代的奇迹。而同时，在黄河岸边，华夏文明的另一个起点——洛阳，金村大墓的挖掘，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一片重要的墓葬区。在这里，从裴里岗文化遗址、孟津妯娌遗址、仰韶文化遗址、二里头遗址，都能找寻到最早的墓葬痕迹。在上古时期，生活区和墓葬区基本还在一起。历史进入到了王朝的时代，从夏到商，商汤定都西亳，即今日洛阳偃师商城的所在。偃师商城是商代第一座都城遗址，城址始建年代约为公元前1600年，历城200多年，距今已有3600多年的历史。在商城附近发现的墓葬多为中小型，文物多为陶器，一些器物被人为打碎，这种葬俗被称为毁器葬。古人以这种形式希望这些陪葬品永远属于逝去的亲人。

0: 公元前1048年，周成王继位，接着周公奉旨东征平叛，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正式建立周成王迁都成州洛邑，即今日的洛阳。此谓之宅祠中国，这是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这时的中国指的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周公辅佐成王在洛邑治理作乐，为王朝制造了礼仪的规制。2002年7月，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在洛阳市中心发现了一处东周时期的大型墓地及车马坑群。该坑长 42.6 米，宽 7.4 米，葬车26辆，残留马匹个数达70匹，规模为国内少见。最为重要的是，西排二号车为六马拉一车，正好合乎周代天子驾六的技术，这是周代葬仪礼制的真实证据，成为了新世纪最重要的发现。这正说明葬仪是周公所制作的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葬制，特别是王室贵胄的葬制，在周代开始逐渐成型。
1: 西方人信奉上帝，中国人崇拜祖先，人们对生死的观念说，生是人之始，死是人之终。中国古代存在着尊敬祖先认为人死了以后好像跟活着一样，叫死死如生。古人认为灵魂不灭，人埋葬在地下还想跟活人一样在地下边生活。同时人们还认为祖先的灵魂会保佑他的子孙安康幸福。因此中国古代对陵墓葬营建修缮以及保护，或者后来的祭祀敬奉一直都非常重视。
0: 今天洛阳三山村西的周山雄伟高峻，气势壮观，虽被称为山，但实为四座高大的陵墓。大墓以山势东西排列，东边三座大冢紧密相连，外观状似山字形，有夯土筑成，顶部较为平坦，呈覆斗形，名为周三王陵。西边的一座大冢也呈覆斗形，为周陵王陵。

0: 从周代王陵就能看出，此时的墓葬已经移出了城市，生活区和墓葬区分离，这代表了城市的完善，这是文明形成的标志。
1: 文明形成的标志呢，实际在国际上呢，曾经有三大标志，一个是文字的使用，一个是冶金术，青铜器的制造，一个是城市。但是现在实际上呢，我们在做中华文明研究当中，我们提出了自己的标准，因为在世界上呢，有没有文字的文明，也有呢，比如没有青铜器的文明，比如说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它就没有青铜器，但是也很发达的文明。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国家是文明形成的一个基本的标志。什么是国家呢？它就有王权，又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在考古遗存当中，首先应该有大的城市，也就是说都邑，然后呢有反映王权的一系列的，比如说大的墓葬，墓葬当中会有丰富的随葬品，而且呢这随葬品应该跟表不仅表明财富，还要表明墓主人的等级身份。当然呢，到了这个历史时期，国家出现以后，比如说商周之后，那墓葬区和居住区分别的更严格了，尤其是帝王陵墓，那一定要有专门的区域，跟其他的中下层的社会之人是要区分的，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标志，我们叫文明的起源的开始。
0: 大型的墓葬区不断出现，而这些墓葬区依着洛阳的山脉开始修建。据史记载，周营王城北枕夹山，是说周代的王城依靠着夹山而建。那么这座夹山又是何处呢？孟津，古代洛阳的核心地带，传说当年龙马赴河图于此，人文初祖伏羲受这些神秘的符号启发，在此分阴阳，创八卦，造书器，定人伦，点亮了中华文明的曙光。这里是中外古人向往的长眠之所，这里是传说中灵魂的最美归宿，中国最大的古代陵墓群，世界最为集中的墓葬区之一，这是地下文明的宝库，这是东方的金字塔区，鹤舞王山，探寻地下幽冥世界的风云故事。这里有一线山脉，虽不高，但蜿蜒而绵长，是所谓中龙主脉的聚集处，山被称为邙山。邙山属崤山支脉，起自洛阳孟津，终至巩义河洛交汇处，绵延100多公里，海拔只有300多米，号称是山，其实只是丘陵，称为原则更准确。这正是周史里所说的夹山，东汉时称邙山，到北魏孝明帝时始见邙字出现。邙，行声，字从邙，从邑。邙本意为萧氏，邙与邑联合起来表示世人之意，于是邙字成为了一个专属地名的用字。
2: 因为邙山啊，它位于洛阳城的北部，从古人的思想观念讲，西边跟北边为阴，东边和南边为阳。那么人死了以后，一般讲到地下就是到了阴间，啊，因此啊，墓葬选择的位置，对一个城市而言，一般都在城市的北部，啊，或者西部，或者西南部，这是最好的方位。
0: 而邙山，也正是金村大墓的所在地。 狭义的邙山墓葬群是指孟津邙山一带的墓葬群，而广义的邙山墓葬群可以辨指以邙山为主体的万安山、广武山、首阳山等整个洛阳地区的墓葬群。邙山古墓葬有数十万之多，号称无卧牛之地，时间跨度从周到汉，由唐直到近代，其分布之密、数量之多、延续年代之久，堪称中国之最。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陵墓群遗址之一，也是中国地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3: 我们在邙山做了这个十几年这种工作了，田野工作啊，我们深深感受到这个邙山地区啊，到处都是文物，可以说是动一仙土，在邙山地区动一仙土都发现了文物，所以邙山地区啊还有很多的谜等待我们去做工作去揭示。
0: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邙山被视为事后的最好归宿。他的古墓葬几乎囊括了中国整个墓葬的发展史。与西安等其他墓葬群不同的是，邙山不但有众多帝王墓葬，还集中更多的名人墓、家族墓、外国人墓，数量巨大。邙山，它为什么会成为了古人向往的长眠之地呢？
4: 我们知道的话，洛阳是中原的中心啊。它其实夏文化，然后这个商文化，到了周的话，它把它等于说这个又迁到这个东都，东汉之后的曹魏，到后来北魏，所以洛阳这个地位一直重要，所以这个帝王将相啊往那儿埋，有点实力的普通的老百姓啊也往那儿埋。
0: 清乾隆年间，洛阳一位名为公松林的知县突然干了件惊扰地府的事情。公知县搞了一次立碑运动，在邙山以及洛阳大多墓葬区，大大小小的陵墓前都竖起了石碑，并刻上墓主人姓名。然而公松林虽有热情雅趣，却急于求成，根本没下足考证功夫，结果常常张冠李戴，很多墓碑与墓葬并不对应。经他这一捣乱，邙山古墓更是乱上加乱，墓主人真实性难以确认，更加扑朔迷离。到了民国一天，洛阳新安县辛亥革命元老张芳迎来了一位朋友，张芳得意地向朋友展现了一件宝贝。张芳，河南省新安县铁门镇人，1904年从军，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学习，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时，任东路征讨大都督。1915年后回到故里谪居，

0: 张方收藏了魏晋以来历代墓志石刻1400余件，这些碑刻大多来自于邙山墓葬区。他曾与于右任相约，于右任收集北魏隋代墓志，张方则主攻唐墓志，因此他的收藏以唐墓志最为丰富，多达1191件。张方将这些碑刻墓志藏于自己所建的园林折炉中，其友王广庆为其定名为千唐志斋。一代大家章太炎用古篆为之题额，于是千唐志斋成为了中国碑刻的圣地。这里不但是书法的宝库，更是历史研究，特别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资源库。
1: 墓志铭是一种陪葬品，一个人去世了，要把他的生前的这一些情况用300-500字做一个综述，一言一笔字盖棺论定，然后开在一块方形的青石上边，然后放在墓穴里边，这个石头就叫墓志铭。这个墓志铭类似于咱们现在的一个人的传记或者叫悼词。现在千唐志斋存的这个中古的墓志铭有2000方之多。做唐代为例，千唐志斋收藏的墓志铭从唐初的五代贞观年间起到唐末的天福天佑年间为止，唐代所有年号的墓志铭全部都有。他可以研究整个唐代文治武功这将近300年的历史，为我们提供最准确的、大量的、可靠的佐证。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最大的墓志铭博物馆。
2: 我们看见了这方墓志铭呢，是袁公榆墓志铭，它是唐代的一方楷书写成的墓志。在这方墓志铭的右下角，我们看到了一行字，其中呢有这样的几个文字特别的引人注目，这里写着狄仁杰撰病书。从这几个字中间呢，我们就了解到这方墓志铭的文章和书法全部出自狄仁杰之手。
0: 因为邙山墓志铭的研究在洛阳民间也形成了一个传统。在孟津有一位墓志铭研究者，他叫谢光林。墓志铭的研究本来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后来爱好却成了他的主要事业。他的主要方向就是家族墓的研究。
3: 洛阳北邙古代家族墓，原来搞一个标题，这个家族墓里头是把个里头筛选出来啊，有60个家族墓，就是像这本5本，头3本是资料，照片呐、石器啊、字文呀、墓志呀，都在这前边。第4本、第5本主要是图版。自己画画。
0: 十几年来，谢老师的足迹踏过邙山的几百座古墓，收集了200多方墓志和碑刻的拓片，拍下了数千张照片，写下了200多万字的研究资料，同时还进行了古今地名、古今异体字等相关研究，出版了《洛阳北邙古墓摄影》。主持编写出版了《孟津文化大观陵墓卷》，洋洋20册《洛阳北邙孟津古墓系列文史研究》，已经编写校对完毕，正待出版。
3: 这是个邙山北邙古墓学习。
0: 这是生命与历史的对话。从谢老师的整理中，让我们看到了邙山千年的变迁。邙山不但是王侯将相的埋骨之地，也是寻常百姓的命脉传承。但是令人惋惜的是， 在本片的拍摄时，谢老师病重过世，留下更多的邙山之谜，更待求解。

因此，虽然芒山墓葬与墓主对应已经混乱，但墓志铭却是破解这些历史之谜的钥匙。汉明帝刘庄真将父亲葬于水中，为何每一座王侯级别的汉墓发掘总能震惊世人？汉代厚葬奢华之风因何而起，又因何改变？汉代墓葬如何奠定了中国古代墓葬形制？《鹤舞芒山》第二集《圣陵密码》，敬请关注。

0: 我这儿前面后边人呢，兄弟，
1: 那你十分让哪儿罚的？这是，
2: 这个老家罚的。拆牌子来的？
0: 别哭，
1: 没办法，这么多一分。
0: 别哭，别哭啊！哭的我心里直不得劲啊！
3: 怎么了？
0: 可别说，躲着我们停车，这更麻烦。
1: 我也是够辛苦啊，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您老让我们操心吗？
4: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在不少人的印象当中啊，现在买保险并不一定保险。比如下面这一起案例，4十万的保额，年保费8000，6岁男孩患上了罕见病，保险公司以未采用约定的治疗方式为由拒绝理赔。当合同条款与孩子的健康权正面碰撞，司法该如何抉择呢？北京金融无法院的二审改判用一份有温度的判决书厘清了保险理赔的边界。如果未来满足保险公司这个要求，我必须要跟小朋友吃这个合理吗？那我还是父母，我是禽兽啊，我是为了那个钱呀。6岁时，童童确诊肝窦状合并性，这是基因缺陷引发的同代谢罕见病，属于终身无法根治的重疾。
1: 好在童童的父亲在儿子1岁时就为他投保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是40万元，每年缴纳8000多元的保费。可当一家人拿着诊断证明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却直接出具了拒赔通知。怎么说呢？就是在投保的时候不懂，因为里边列的这个什么重大疾病，可能只有什么肿瘤啊、癌症这些，日常的你看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其他的它里边列的什么重大疾病，其实都不了解，就没看过，完全就不知道。包括我们家孩子在确诊的时候，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病。那后来我们发现之后呢，就是拿的这个合同条款去看，里边有这个病的名称，我们就认为是可以理赔，是审的时间很长，大概几个月以后，他就跟我们拒赔了。后来我们又通过这个销售的帮我们代提了几次，全部都是拒赔。
5: 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双方合同约定了确认疾病的标准，而被保险人童童未进行熬合剂治疗，目前病情尚不符合合同约定。
1: 他约定的这种治疗方式叫熬合剂，熬合剂其实，我们的理解就是类似于咱们日常疾病里边用的这个抗生素。大家都知道抗生素对身体不好。 就约定必须采用了熬合剂，他们才认为符合理赔的一个条件。我们咨询过医生，就说熬合剂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对成人铜的伤害已经到了可能不太可逆的这种程度了，才会用熬合剂这种强药性的这种药去治疗。对于小朋友来说，他不需要用熬合剂。 熬合剂它本身是对身体是有副作用的。那小朋友这种这么一小点儿，让他去接受这种伤害，这对于医生来说是没有益的，对于家长来说是不负责任，对于保险公司这么去要求的话，那是就是为了逃避责任。
0: 无奈之下，童童的父亲将保险公司告上了法院。可令童童父亲没想到的是，一审败诉了。于是。 童童父亲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4: 谁会选择说为了理赔去选择一种特别强效的药给自己的孩子身上去用？我不会选择，我宁肯不要这个钱，我也不会选择去伤害我的孩子。本案二审承办法官厉厉依据多年审判经验，没有局限卷宗材料，主动前往儿童医院走访主治专家，这一实地调研成为案件反转的核心关键。
6: 也就是到这个北京儿童医院，我们做了一个走访调查，专家的这个医生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呢，是说，我们之所以采取这样的一个治疗方式，不是因为他的病轻或者是他的病重，而是说我们的这种治疗方式呢，是更契合这个。 年龄的小朋友使用的方式，而这个方式的这个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小。
4: 丽丽法官告诉记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当保险合同将某一种疾病的诊疗方式作为理赔条件的时候，如何认定该条款的效力？
0: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无论是这个确诊方式还是治疗方式，可能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的这种方式就已经过时了，已经不再适用了，有更好的这个替代方式。所以呢，如果我们保持在订立合同的时候以这个疾病的确诊方式或诊疗方式这个作为一个疾病的判断标准，用一句成语来说，有那么一点点刻舟求剑的这个意思，那我们是不是会可能变相的剥夺了这个被保险人依法接受一种合理的医疗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9条规定，

0: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中的下列条款无效：一、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者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的；二、排除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的。
1: 我们认为呢，根据这个保险法第十九条的这个相关规定，保险人呢不能限制被保险人依法享有的这个合法权利。那同样呢，保险合同不能通过限制被保险人接受合理医疗服务这样的一个权利来作为保险是否理赔的这个条件。这也是这个案件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0: 随着案件情况逐渐明晰，保险公司提出了全额赔付的调解方案，但是童童的父亲拒绝了。
2: 为什么我们最后坚决地要这个判决结果，就是要让类似的事件有一个案例可循，在未来的法官再去审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必要说我再去做一遍调查，他就是对给大家的一个铺了一个路，我就按照这个路走就可以。我们希望就是能够保护到更多的类似事件的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受到心理上的二次伤害。
0: 最终，北京金融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并判决保险公司赔偿童童保险赔偿金40万元，豁免童童保险合同后续保险费，返还童童保费7000多元。终审判决作出后，童童父亲专程到法院向莉莉法官表达感谢。
2: 大家都双方都会很难受，对对对，对，所以也特别感谢吧，就感谢您，就是给了我们一个这个公平的一个裁决。
1: 这也是我们这个应该说是我们做这司法工作的这个责任和意义所在，
2: 谢谢，
1: 也都是我们本职，
2: 谢谢，
1: 本职工作应该做的。
0: 莉莉法官告诉记者，一份有温度、守公正的判决，既要维护投保人合法权益，也为保险行业划定合规红线，同时提醒投保人，投保重疾险务必看清疾病事宜、理赔限制，若遭遇不合理拒赔，保留病历、诊疗意见等证据，通过诉讼维护自身保险权益。
3: 40万理赔案，金融法院以健康权高于格式条款的判决为罕见病家庭撑腰，让保险回归保障的初心。法律有温度，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边界会模糊。下面三名男子捕鸟32只，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最终难逃法网。
4: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地内，一张高3米、长8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5: 网上鸟呢？
6: 那电线他们的。
7: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6: 应该是小粉龙的人类是。
7: 小麻鸟，您一看就看出来了。
5: 什么鸟这是？这是什么鸟？
6: 杜桥。
5: 还有没有？
6: 那我就不知道了。
4: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8: 一个蛋，
6: 拿蛋，
8: 一个呀，刚两套，啊，硬了。
9: 这个，这就是一文鸟，这边还有一个，我说这黄鸟，黄鸟怎么回事？
10: 那是就搁这里头逮了吗？
9: 谁逮的？
10: 我逮的。
9: 这个这是谁的？
10: 这不知道，
9: 真不知道。
8: 那还有呢？自己都不知道哪是哪个。2岁眼5横腿啊，现在是仨红子是吧？仨红子五横腿啊，2岁眼啊，这样是这样。
4: 民警起获了粘网一套、架杆两根、收音机一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5: 放哪儿了？
10: 哎，就臭红鸟呗，坦白公安。
5: 往谁的呀？
10: 我也不知道，捡到一个。
5: 谁天天弄啊？
10: 没人弄。
5: 平时有几个人在那玩？
10: 就仨人。
5: 你仨怎么个玩法啊？
10: 就是平时也休息点玩会儿。
5: 那鸟儿粘着怎么着啊？
10: 就是羊有留俩，剩下就仨了。
5: 那录音机谁的？
10: 录音机他们的。
4: 2026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
11: 被告人请，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2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捕鸟？
10: 犯人是在丰台区树间公园被绑架的粘网捕鸟。
11: 除了用粘网，还用别的了吗？
10: 捕
11: 鸟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幼鸟器，还有这个立竿这些物品是谁提供的？
4: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

0: 网二十元，立竿五十元，幼鸟器六十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1: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你和另外两个被告人说过你要捕鸟的这个事情吗？
2: 说了。
1: 这个捕鸟的地方是谁选的呀？
2: 三个人选的。
1: 捕到的鸟三个人怎么分配啊？
2: 谁喜欢呢？
3: 你这个粘网是什么样的？
4: 你说八米长，它中间有一根线，这么短一根线就小小眼睛的那种。
0: 法官告诉记者，钱某等三人因养鸽子相识，是鸽友，谁路过谁摘，谁喜欢谁拿走，三个人一张网，32条生命。
5: 下面向法庭宣读被告人小供述与辩解。我知道捕鸟是违法行为，也知道所捕的鸟是保护动物，我就是为了一起玩，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发现。
0: 经过审理，钱某等三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6: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钱某同曹被私自豢养野生鸟类，在无捕猎收购许可的前提下，通过架设粘网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32只。并造成15只鸟类死亡。经鉴定，红斜绣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其余鸟类为3有保护动物。上述野生鸟类共价值14400元。
0: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不仅面临刑罚，还得赔钱道歉。
7: 三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一方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二款规定，构成了非法狩猎罪；同时，他们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0: 当天，法官经过审理，当庭作出判决。
6: 现在宣判。判决如下：被告人钱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4500元，上缴国库。在北京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0: 案件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表示不上诉。法庭也对他们做出了训诫。
6: 被告人，本次案件的审理对你们而言是深刻警示了，对此法庭希望你们正视犯罪事实，正确看待自己的行为，吸取惨痛教训，以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
0: 庭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校师生120余人参加了旁听。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于8月15日生效。人民法院呢，将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深入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适的裁判。
0: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7: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对眼睛损害特别大。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

0: 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子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
2: 我发现啊，他的手机存在高风险的软件，经过耐心劝导，老人终于醒悟，警方启动了紧急止付，保住了40万元。虚拟币不是养老的新赛道，而是骗子针对老年人量身定制的数字迷魂汤。老年朋友请牢记，投资理财要先看资质，没有金融牌照的机构不能信，投资回报率特别高的不能投，赚钱快的不能碰。骗子编造的那些一夜暴富的神话，那都是为了掏空您的养老钱。上午，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的民警翱翔驾车巡逻到京城高速黄岗桥出京入口时啊，发现一名司机正在拆卸车头的号牌，这马上要跑高速了，此时拆掉车牌，司机想干什么呢？
3: 拆完，这你先办手里的办了吗？
4: 那开着，
3: 拆完了，在车上。
5: 你好，没事，这什么情况呀？这是，你车牌子呢？
3: 拿上了，你不？大哥，您这边拿上了，你不？
5: 是，那为什么拆的呀？
3: 这没几步，都回家了。
5: 你不能开车太放纵啊！
3: 行，知道了。大哥，没有分了，别扣分了，20强都不用扣。
5: 这得扣，这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6: 民警翱翔一说要扣分，司机立马哭了起来，因为他之前已经被扣了10分。
3: 你罚20强没扣分儿，行吗？
5: 哭什么呀，兄弟？那10分让哪儿罚的？这是？
3: 这是在老家罚的。
5: 拆牌子来的？
3: 嗯。哪儿拆？您就我的了。
5: 是，一定是特别的缘分。咱不哭了，不哭了啊！你为什么要拆牌子呢？
3: 没有为啥拆牌子，大哥。
5: 就是单纯的个人喜好。
3: 没有，不是。
5: 还是说就想跟咱们见个面，然后进行一下发泄呢？别哭，
3: 没办法，这要扣一分。
5: 别哭了啊！哭得我心里直不得劲啊！冷静，没多大事儿啊！你再回头学完科目一快的话呢，人三天就能学下来。
6: 在翱翔的安抚下，司机渐渐冷静下来，接受了200元记9分的处罚。因为一个记分周期内记满12分，司机的驾照将被暂扣。
5: 啊，你车辆手续、保险什么的，
3: 啥都有，
5: 验车都有，
3: 啥都全
5: 备。啊，那为什么把牌子还特意摘了再上高速呢？
3: 没有为啥，我们团队这些车都摘牌，不乐意的。
5: 你别人车不是没赶上吗？
3: 是，都摘，不乐意赶。
5: 慢慢来，我先跟你认识，再跟他认识了。啊，一步一步来。嗯，就是为了能快点到家呗。
3: 就不快到家，
5: 你这就歇了，就到不了家了。反正你开不了了，不然让别人帮忙开一下吧。这个也权宜之计啊，回头把那牌子扣该换了。
3: 知道了，
5: 得用库房螺丝弄好了。驾证暂扣期间是不能驾驶机动车的，咱北京有拍的，你们那边也应该也有人脸识别的。先别动了，
3: 行，好嘞，
5: 别动车了，
3: 知道了，好嘞。
5: 嗯，让他别人谁帮忙开一下就完了。
6: 随后，翱翔又遇到一辆突然靠边停下来的大货车，看见民警走了过来，司机立刻下车，拿着抹布擦车牌，车牌上的厚厚泥土被擦得尘土飞扬。
5: 这都是你开车之前应该干的事儿啊。
7: 好，知道。
8: 这是拿面糊一擦，一趟有时候他说老那啥。
5: 就不成就一趟一擦呗。这涉牌的违法行为一直是我们最严厉打击的，尤其货车。为了多拉快跑，你们这不顾一切，故意污损机动车号牌，要被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啊，牌子上不能想这招，啊。
8: 这确实没有人，你要不让别人挡牌子啥，咱从来不干这事儿。我不干，老板让我干，我不干。你本身这开车这一直玩。

0: 儿一扣没来，我这干啥还？
1: 那也至于你不擦，这也不成啊。
0: 是，这确实是忘了，这不是说不是那啥，这不是说故意那个啥的。
1: 你看见我想起来了，而且行车道不是你想停车就能停车的地儿啊。你要说停车，踏踏实实的找一能停车的地儿，你过来也行，或者说我们让你停车也行。
0: 行，
1: 你别这儿冷不丁停车，危险。特别说躲着我们停车，这更不成啊。
2: 你也够辛苦啊，这大热车的。
1: 这不是您老让我们操心吗？
3: 当天，民警翱翔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十余笔。
4: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4: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5: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4: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5: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4: 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5: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6: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7: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朋友向我借钱，写欠条时他故意写错自己的姓名和身份证号，当时我没有发现，等我找他要钱时，他就开始赖账，说欠条跟他没关系。请问这种情况，我还能追回欠款吗？
8: 故意填错信息构成恶意讨债，这种行为啊不受法律保护。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未支付价款、报酬、租金、利息或者不履行其他金钱债务的，对方可以请